0: 精彩。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0: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 对对。
3: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3: 对，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2: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3: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2: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3: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2: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3: 哦，不上课。
2: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

0: 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当时讲那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0: 对，我自己从
1: 中
0: 受益。
1: 受益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0: 对对对，
1: 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都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对，
0: 一般来说拿
1: 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
1: 钱
0: 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受，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 GP 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人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

0: 是什么？
1: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咱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0: 上满了发条。
1: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0: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1: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0: 没有人能阻挡你，
1: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真正的欲望。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0: 对，
1: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0: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0: 还是你自己内，
1: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0: 对
1: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0: 就不干了。
1: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

0: 是这样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时候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嗯、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还是
1: 写
0: 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但是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 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快感，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哦、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
0: 我觉得不是，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夏养清和，安度长夏，顺应时节的夏季养生之道。夏季是万物繁茂、阳气最盛的时节，天地之气热烈升腾，草木枝繁叶茂，生灵肆意生长。但盛阳之下，一藏湿热、暑燥之邪，昼夜温差、闷热潮湿的气候，极易扰乱人体阴阳平衡。中医有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季养生核心不在于进补滋养，而在于顺阳气、清暑湿、护心神、养脾胃，顺应时节规律调养身心，方能安然度夏，为秋冬健康筑牢根基。夏季养生首重养心安神，禁欲暑燥。四季对应五脏，夏对应心，心主血脉藏神志。夏季阳气浮于外，人体气血向外发散，内心相对空虚，加之暑热蒸腾，极易出现心烦气躁、失眠多梦、心慌乏力的暑热不适。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夏季养心贵在清静。日常调养中切忌情绪大起大落、暴怒狂喜，避免心火郁结。可利用清晨傍晚的清凉时刻，静坐调息，闭目养神，抛开琐事杂念，让心神归于平和。同时夏季昼长夜短，需顺应天时早睡早起，切勿熬夜耗伤心血。夜晚是心神修养的关键时段，长期熬夜会导致心火亢盛，阴虚内热，出现口干舌燥、头晕乏力等问题。每日午间可小憩15至30分钟，午时心经当令，短暂午休能补心气、养心神，缓解一上午的疲惫，让身心快速恢复活力。其次是饮食清润，健脾祛湿，忌贪寒凉。夏季高温多雨，空气潮湿闷热，人体最易被暑湿侵袭，出现脾胃运化乏力、食欲不振、身体困重、大便黏腻等苦夏症状。此时饮食调养需遵循清淡润温的原则，清热而不寒凉，祛湿而不耗气。日常饮食宜多吃清热解暑、健脾祛湿的应季食材，冬瓜、丝瓜、苦瓜、黄瓜等瓜类蔬菜，清热利水、消暑解毒，是夏日餐桌的绝佳选择。荷叶、绿豆、赤小豆、薏米可健脾祛湿、清心降火，煮水煲汤清甜养人。莲子、百合、银耳滋阴润燥，能缓解夏季燥热带来的口干、心烦、失眠。夏季蔬果丰盛，西瓜、葡萄、桃子、雪梨等清甜多汁，可补充人体流失的水分和维生素，但切忌过量食用生冷瓜果。很多人夏日偏爱冰饮、冰淇淋、冰镇瓜果，贪图一时凉爽，却不知寒凉之物会直接损伤脾胃阳气。脾胃受寒后，运化功能减弱，湿气淤积体内，不仅会加重身体困重、腹胀腹泻，还会导致秋冬体质虚寒、免疫力下降。夏季饮食切忌暴饮暴食，少吃辛辣油腻、重盐重油的食物，辛辣助火，油腻生湿，会加重体内暑湿火气。清淡饮食方能让脾胃舒畅，身心清爽。再者是起居有度，夏季白昼漫长，阳气生发旺盛，起居需顺应阳气升降规律。清晨日出后阳气充盈，此时起床活动能顺应阳气生发，唤醒身体机能，提振精神。夜晚入夜后阳气收敛，需及时入睡，养护阳气，避免阳气耗散过度。夏日穿衣宜宽松透气，浅色素雅，棉质、麻质面料吸汗散热，能减少闷热不适感，避免紧身衣物束缚气血循环。日间烈日当头，需做好防晒防暑，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防止暑气侵袭引发中暑、头晕、晒伤等问题。但养生切忌过度避阳，长期待在密闭空调房内，寒气、湿气会悄然侵入人体，导致气血凝滞、经络不畅，出现肩颈酸痛、手脚冰凉、感冒乏力等空调病。日常需适当接触自然清风与晨光，清晨傍晚微风清凉，开窗通风换气，让室内外空气流通，驱散屋内淤积的湿热浊气。长时间吹空调时温度不宜过低，避免风口直吹头颈、腰背、关节，保护人体阳气与经络通畅。同时夏季出汗较多，出汗后切忌立刻冲冷水澡、吹冷风，骤冷骤热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湿气寒气闭于体内，引发多种不适。

0: 夏季万物蓬勃生长，人体阳气也处于生发状态，适度运动能疏通经络，促进气血循环，排出体内湿气，增强体质。但夏日高温炎热，运动切忌过量过激。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开展东西部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首次省外考察，立足常态化帮扶阶段合作新起点，实地对标湾区科创、产业、市场优势，全方位谋划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8: 李炳军在调度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0: 六盘水次锂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5年全市次锂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8: 贵州1600多种前版好书亮相北京图博会，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首发。
10: 亚洲顶级体操赛事首次落地贵州遵义，2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名健儿角逐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8: 我是静怡，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8: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祝大家喜乐安康。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0到24度。
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8: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也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6月17号，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也就在6月16号和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再次赴广东学习考察。这是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首次赴省外考察。站在新一轮5年合作期的起点上，跃前协作将如何打造升级版？回顾2天的行程，在每个考察点都有迹可循。山海同行启星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专栏，请听报道。
10: 在比亚迪集团，企业现场演示了今年推出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实现充电5分钟补能300公里。代表团深入了解前沿技术优势后，明确了下一步合作方向。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孙寒鑫。
11: 比亚迪和我们正在推进的闪充电站的建设已经签约了293座，建成73座，这将有助于电动贵州战略的实施，扩大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的应用，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
10: 黔东南州委副书记、州长杨光杰。
12: 他们放眼全球前瞻性的布局的理念了、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更坚定了抢抓机遇的信心和决心。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民族制药、特色食品、深加工等重点领域深化产业合作，
10: 主动拥抱科技变革浪潮，打造超级应用场景，成为跃前双方比较优势的最佳结合点之一。在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介绍人提出建议，在煤矿配套储能、深化电算协同等贵州特色优势领域开展深度产业示范合作。贵州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吴佳来。
13: 煤矿的安全电源的应用、工业园区备用电源的拓展、超级场景包括深入应用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切合我们贵州产业链实际的需要进行研发或者叫结合的使用。
10: 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刘石。
14: 我们跟贵州是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联合开发1.2兆瓦的这个飞轮，短时的快速能够调节的储能的方式，在一起共同的来推进技术的研发。贵州以后也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样板向海外进行输出，希望形成的话是整个的产业链的一个深度合作。
10: 在粤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考察比亚迪集团、深圳盛屯集团、华为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这些老朋友很多都在贵州投产首个项目后迅速决定加大投资建设第二个项目，所属领域皆是贵州比较优势所在，深化产业链协同成为本次交流重点。黔南州委书记洪湖鹏。
15: 生产硫酸镍等产品，去年的产值呢是达到了40亿。这次人呢积极地推进矿化采一体化项目的投资的相关事宜，建成后呢总的产值会突破200亿元，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
10: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
16: 这个矿化采一体化的项目呢已经完成了1/3以上的投资了，后续呢还将加快实现这个投产。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头部的企业都开始关注贵州，能形成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高地，这反过来又将成为贵州新一轮发展的一个优势。这个环境是大家一起共建共享的，未来的话我们一定还会进一步的有拓展。
10: 贵州省大数据局局长朱松尧。
17: 华为的算力中心主要布局在贵州，华为的生态合作企业已经有112家落户贵州。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数字贵州规划呀也制定完毕了。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国家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要借助东西部协作的国家的战略优势，吸引更多企业落户贵州，实现共赢。
10: 消费协作是跃前东西部协作中覆盖面最广的板块之一，大湾区市场成为倒逼贵州土特产升级的指挥棒。从2019年进入广东扶贫产品交易市场，到现在入驻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出山的钱货已建立起品牌标准，越来越多山货带着身份证进大湾区市场。毕节是贺章县农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常玉。
18: 具备出口资质的就已经购业下的单就是1700多万。
10: 贵州农发集团蔬菜集团市场流通部部长、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贵州馆负责人曾祥云。
19: 已建成406个大湾区菜篮子基地，89个产品取得正品认证，严格对标大湾区的高标准要求，从基地端到流通端全链条精耕细作，提升贵品品牌的辨识度。
10: 从前沿科技跨越山海链动发展，到前货优品越行千里借船出海，再到劳务协作、人才交流、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跃前协作的升级版将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走向价值共创、产业共兴的协同发展新阶段。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红。
20: 以前呢，我们是高举中国数国的品牌，已经集聚了27个大型及以上的数据中心。随着驰援经济的发展，应该和广东省，特别是和华为这样的龙头企业啊，进一步来共同来谋划中国算股，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10: 遵义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宋旭升。
1: 持续深化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双向交流选派机制，不断拓展教育、医疗结对帮扶覆盖面，借鉴珠海百千万工程先进经验，助力遵义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加强劳务协作，通过人才互通、民生共建，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0: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邹康。
2: 全力打造疫情协作的升级版，重点抓好四件事，强化比较优势，坚持创新驱动，突出融合发展，深化平台的对接，引进广东优质服务资源，推动贵安新区等一加九平台与横琴、秦海、南沙、河套联动发展，促进产业对接，创新协同。
3: 贵州新闻联播。
4: 6月18号，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李炳军在省应急管理厅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省长张静平、罗强参加。
0: 在听取全省雨情、汛情及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端午将至，我省进入降雨集中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防汛已进入最为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各种极端天气的准备，确保顺利度过端午水，确保广大群众平安过节。
4: 李炳军强调，要切实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和行动及时性，加强气象、水文等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严密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提高防范应对有效性。要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扎实抓好江河湖库、城镇内涝等领域巡查防守，严密防范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旅游、大型活动、校园、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场所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要深入细致做好中考期间各项应急准备和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师生安全，确保考试顺利。要做细做实应急救援准备，根据雨情汛情变化，在重点区域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快速响应和应急抢险能力。省防指要加强指挥调度，统筹协调，各部门要全力配合，主动作为，各市州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贵州省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到铜仁市玉屏自治县、江口县、松桃自治县、毕江区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桑维亮、杨永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叶赞平等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调研。代表们先后来到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贵福骏业发展有限公司、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贵州梵净山饮用水有限公司、贵州同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乐嘉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正大万亩茶园等地，调研了解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17号下午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代表们对铜仁市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表示，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正确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发挥代表作用，积极参与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 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不断丰富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4: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系列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贵州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经营主体司法保护白皮书2025年度》。据了解，2025年全省法院新收涉经营主体诉讼案件24.78万件，审结25.08万件，其中审结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案件110件，审结涉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3996件，审结涉经营主体劳动用工纠纷一审案件7157件。此外，全省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成功化解涉企纠纷9.89万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诉前成功调解化解行政争议2360件，运用交叉执行、提级执行等措施，为经营主体追回账款53.42亿元。省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蒋浩：
5: 全省法院以严格公正司法，有效定分指针，服务保障我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战略部署。我们以最大力度护航法治经济、信用经济的建设，奋力服务保障“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六盘水市海拔高、纬度低、昼夜温差大，是刺梨生长的天然宝地。当地标准化种植夯实产业根基，以精深加工与科研创新丰富品类，打响品牌，市场销路不断拓宽，着力走出一条从深山野果到市场精品的绿色产业跃迁之路。请听报道。
6: 走进六盘水市水城区野中乡，9200亩刺梨花次第绽放，农户穿梭林间管护劳作。去年，当地采用订单农业模式，联动龙头企业，保价收购鲜刺梨果2300多吨，带动4000多人增收。刺梨种植户常国庆：
7: 近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修枝整形，施肥天气也比较好，我们对今年的刺梨产量充满了信心。
6: 科学规划结合精细修枝整形、精准施肥等标准化管护技术，六盘水刺梨的产量和品质持续提升，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刺梨产业千斤园35万亩，鲜果年产量达33.3万吨。眼下虽没到刺梨成熟时节，但当地加工企业却十分繁忙，靠着储备的刺梨原汁原料，生产线可实现淡季不停产，产能不闲置。作为全市刺梨深加工龙头企业，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已建成年处理12万吨农特产品的鲜果压榨线，配套气泡水、玻璃瓶灌装、袋装等多条专业化生产线。公司生产总监陈先金：
8: 收购了有10400多吨鲜果，榨汁7000多吨，完全能实现我们本地自主供给。目前我们生产了有26款产品，远销20余个省份、170个城市，出口到新加坡、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6: 刺梨鲜果口感酸涩，但富含维生素 C、SOD、黄酮及多种微量元素，非常适合作为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六盘水从产品研发、配方升级、口感优化等方面多点突破，丰富刺梨产品矩阵，适配多元消费市场。目前当地已开发主流品类产品74个，延伸产品50多项。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科研部主任王新颖：
9: 我们跟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贵州大学啊、中国农业大学啊都有具体的合作，在产品生产技术攻关方面，比如说免疫力、抗衰老、核心成分的解析也有一些研究。
6: 目前六盘水刺梨产业累计申请专利135项，拥有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专精特新企业8家。在位于红果经开区的贵州刺梨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每天有12万罐刺梨饮品下线，公司建成19条生产线，搭建起覆盖刺梨种植、生产、仓储、销售、经营管理全链条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公司副总经理于芳：
10: 采用的是纳米级陶瓷膜过滤以及反渗透膜浓缩工艺，拥有多条无菌冷灌装生产线，有 PET 易拉罐、口服液等20多款产品。
6: 把产品做好，更要把品牌打响，把产品卖好。 六盘水着力构建贵州次梨公共品牌加出好次利网等企业核心品牌的发展矩阵，已有五家企业获得贵州次梨品牌冠名资格，探索出一条次梨文化、体育赛事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路子，推出 IP 形象，打造衍生文创，提升消费者对次梨的认知，以伴手礼形式进商超、进景区、进酒店。2025年，全市次梨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今年1至3月，次梨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83%，销量增长114%。目前，六盘水次梨产品一半以上都是销往省外，品牌推广的全国化、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就在前不久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六盘水次梨原浆、气泡水、次梨果冻等产品集中亮相，众多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成为大会上亮眼的贵州特色标识。贵州次梨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瑞雪：
11: 把贵州高原生态高营养的次梨好物全面展现给各界朋友。一季度我们完成的销售额是2500万，在去年年底呢，实现首批贵州次梨产品10万袋出口到马来西亚，反响呢特别好。未来我们将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推动次梨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贵州新闻联播。
4: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贵州1600余种精品前版图书亮相。展会现场，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正式发布，请听报道。
0: 在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正式首发。该文选收录钱理群1980年至2025年间的代表性作品，内容包括其对贵州教育屯补文化的关注与记述，全书涵盖学术论文、杂文随笔、序跋评介等多类文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资深教授钱理群：
12: 这本书是编年文学，是按照写作的时间来编写的，它也就引起了我对自己一生的生命历程、学术研究进程的深刻的回忆。
0: 钱理群是中国著名人文学者，主要研究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方向。1960年，钱理群来到安顺从事教育工作，在贵州生活18年，这里也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和精神基地。钱理群迄今出版著作100余部，编纂图书60余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编者李玉阳：
13: 钱老师1960年到1978年是他在贵州沉淀、酝酿、探索的过程。我觉得这一套文选最可贵的就是他有一个成长系的钱老师在里边，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和时间和国家和学问走过来的。今天年轻人都面临寻路，都面临圆梦，不妨看看当年的钱理群是如何走来，我相信会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0: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平原：
14: 钱理群编年文选让我们看到钱理群的奋斗历程，更看得见改革开放50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社会转型以及学界跟他的互动。这不仅是钱理群的著作，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
0: 贵州出版集团董事长王燕：
15: 出版就是传播知识、传递理念、引领生活。我觉得这一套书的厚重反映了钱理群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为一个学者，怎么样能站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中，回答社会、人文、民主、国家最关键的时代课题？
0: 为期5天的北京书博会，贵州馆内还将集中展示4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库、贵州历史文化名家文集、清水江文书等8大主题图书及6款数字出版产品、43款特色文创衍生品，全方位展现贵州文化和出版成果。
4: 昨天，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遵义正式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重返中国，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中国香港代表队运动员吴佳琪：
16: 我经常的时候看到有观众啊、朋友啊，很多人支持我，给到我力量。
4: 印度代表队运动员巴贾吉·阿克沙特：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非常棒。从这几天的备战可以看到，各国选手的实力非常强劲，但我依然对本次赛事充满信心。
4: 本次赛事同时也是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与名古屋亚运会的官方选拔赛，覆盖了全部奥运正式项目，分两个阶段依次举行。6月18号至21号率先进行男子项目比拼，女子项目将在25号至28号展开。

0: 晋级观众吴文红。
1: 非常的激动，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过，但现在是我们自己亲身来到这个地方来体验，完全不一样。希望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放在贵州。
0: 贵州省体操运动发展中心副主任王万军。
2: 亚洲是体操的项目的最强的区，中国、日本、菲律宾都具备了夺冠的实力，希望通过亚锦赛和亚青赛这两个赛事推动以后，有更多的中国的小朋友能加入到我们的体操的行列。
3: 端午佳节，各地粽子生产企业抢抓节日商机，产销两端协同发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请听报道。
0: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一家企业生产车间，辣子鸡肉粽、薏仁米粽、艾草灰粽等特色产品经过蒸煮锁鲜包装，即将发往上海、新疆、河南、广东等地。黔西南州益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胡丽。
4: 销售额已经10万多个了，礼盒的话对外已经推可能差不多是7000多盒，今年预计是在12万个左右，营销额的话可能在60万左右。
0: 安顺市紫云县一家企业推出叉烧粽、五彩粽等9款特色口味，深受省内外消费者喜爱。普定县水井村整合藕粉粽、朵贝茶、咸鸭蛋等本土农产品，打造端午礼盒，打破单品销售局限。贵州万甲来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姚希。
5: 已经销售出去将近50个新的订单已经不接了，工人在加班加点的生产我们之前的订单。
0: 安顺市普定县华楚镇水井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冠。
6: 已经接到近3万单的订单，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多地，实实在在的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在月前协作助力下，黔南州贵定县一家食品企业加紧赶制腊肉粽、引子粽、灰米粽等10余款特色产品供应大湾区市场。贵州亭阿姨食品厂负责人亭成芳。
7: 我们有10个品种，今年增加了4个品类，每天加班包的粽子有7000-8000个，目前我们收到的订单接近18万个。
0: 在铜仁市玉屏县，粽叶、糯米等时令物资备货充足，城乡市场购销两旺。遵义市、仁怀市各大超市设置粽子展销专区，吸引市民前来选购。遵义市、仁怀市合力超市国贸店店长黄克群。
8: 越临近端午，粽子的香料早活越明显，其中高端包装的礼盒粽子成为销售主力。我们今年粽子的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亲民，平均每天销量10000元左右。
0: 总投资9.7亿元的500千伏沪川输变电工程近日建成投运，该项目全长129公里，新建铁塔282基，以及一座500千伏单砂变电站，结束了黔北地区沪川、正安、道真等地缺乏500千伏电源支撑的历史，也成为贵州第30座500千伏变电站。据统计，2025年沪川、正安、道真3县用电量达30.74亿千瓦时，预计15五末将增至64亿千瓦时。
3: 关注一组简讯。学党史、感党恩、走心路、展风采党史知识答题活动正式启动，单次答题获得12分及以上，即可兑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4度观影抵扣券1张，每日发放2000张抵扣券，每人每天限答3次。
0: 根据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贵州计划到2028年开放1000个应用场景，旨在全面培育和开放贵州特色场景，为来黔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的企业提供更多试验田。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0到24度；遵义阴天，20到28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5度；都匀小雨，21到24度；凯里中雨，22到26度；铜仁雷阵雨，23到29度；七星关多云，18到25度；水城阴天，16到26度；兴义阵雨，19到23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 包公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呀，愣当了一回大夫，还给人开了个方子。这姑娘吃完了这副药之后，病情还加重了。这包公居然又开了第二个方子，那个意思啊，再看看以后的结果如何。按说要是一般的人，这第二个方子可就不敢开了，但是包公呢，他有这个胆识。这就是包公。包公由于从小一降生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养成了他这么一个个性，就是遇事沉着稳定，能够对应到底，责任心特强。所以包公开完了这第二个方子，让他们抓药给这姑娘吃，他自个儿心里怎么想的，他自个儿心里也没底。所以包兴在这注释里边问包公说，三公子啊，这第二副药他吃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包公说，平天由命吧。这包兴一听，平天由命，那意思就是心里没底。包兴说，三公子啊，这事儿平天由命可不行啊，真要是这姑娘把您这第二副药吃了之后而搂一下子她死了，那咱们俩可就跑不出去了。我跟您说，您瞧这老员外没听说了吗？他是吏部尚书，这可是大官啊，估摸着他现在不在朝中为官，这是退归林下告老还乡啊。那就是告老还乡，人家胡死威还在呀。人家认识的人都得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么一个宝贝姑娘让您两副药给治死了，然后还不得把咱们俩抓到官府问咱们一个庸医杀人之罪吗？那就得了，那您也别进京赶考了，我也别陪着您了，家里边也不知道信儿，咱们在这俩眼一摸黑，谁也不认识，那就在监狱里边受了罪了，弄不好就给人家偿了命了。包公说，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包兴说，依我之见呢，36计走为上策，咱跑吧。包公说，咱往哪儿跑？哪儿不行跑啊，离开他这府咱就活了，在这蹲着咱就死了。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给您探探道，咱这个注释是他的后院，我注意了他后边有个后门，我瞧瞧那个后门啊有锁没锁，如果要是没锁的话，咱们马上脱身就在这后门逃跑，怎么样？包公说，治不好人家的病咱们就跑了，我不能这么办，要跑你自个儿跑吧。包兴说，我自个儿跑，那我是陪着您来的，我跑了算怎么回事啊？得，我知道您总是办什么事仁义在先，到这个时候就讲不得仁义了，行了，这回您就听我的，我先出去看看，我瞧瞧他那后门锁着没锁着。想到这里，包兴来到房门跟前，咕隆门插棍打开，把门一开，呀，一看门外边堵着门站着一个人。包兴一瞧认识，就是打着灯笼在村头啊把他们俩接来的那位管家李宝。包兴一看见李宝，当时一脸的尴尬，我哎呦，我说您怎么在这站着？这李宝呢非常自然，面带微笑，您要上哪儿啊？包兴说，没什么，我想出去转转，您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没什么事儿，我是受了老夫人的嘱咐到这儿来看看，天已经晚了，您二位饿了吧，给您准备点夜宵，待会儿您好吃啊。
1: 包兴这没饿，这我这刚吃完了晚饭，功夫不大，我干嘛就饿了，已经告诉下人们去坐去了，一会儿就给您端来了，我在这儿伺候着二位啊。那您进来坐吧。李宝说，不了，我就在外边站着。

听您的招呼。哎，好，好，好，好。您要不进来的话，那我就也不出去了。哎，我关门了，咣啷，他把门关上了。关上门之后，包兴转身回来了。三公子啊，咱可跑不了了。包公说：“怎么样？人家在这给占上岗了，你想跑，在那堵着门等着你呢。”哎呀，包兴说：“这个老太太还真有点心眼儿，安排人在这瞅着咱们。”一会儿的功夫啊，还真把这夜宵给做来了。一个小丫鬟端着个托盘，里边放着两碗热面，热面里边呢卧的有鸡蛋，还有几碟小咸菜，两双筷子。叫开了门，把这东西端进来，放到桌子上。小丫鬟转身出去了。这李宝呢，没进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探进半截身子来，冲着他们俩说："二位，晚上您肯定能饿。"垫吧垫吧啊，明儿早上再说。我在外边呢，听您召唤，有什么事儿您叫我。包公说："好吧，劳您大驾了。"这位光把房门带上了。包兴心想："得，人家这还有说辞，看着你不说看着你，愣说给你送夜宵。"三公子，咱俩怎么办？包公说："既来之则安之啊。"既有夜宵，咱则吃之，咱就吃吧。你也吃。包兴瞅着这碗面条，吃不下去。为什么？包兴说："要是往常啊，就我这饭量，哎呀，消化的也快，饿的也快，就这碗面条三下五除二就划拉进去了。今天不行，一点胃口都没有。"包公说："为什么？"火大，下不去。我就合计着，咱们俩在这儿啊，要麻烦。包公说："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包公端起碗来，稀里呼噜，这一碗面条他吃了。吃完了之后，把筷子往这一放，哎，睡觉吧，包兴，你也睡吧。哎，三公子，您先睡，然后我睡。这两张床。是一面一张，包公呢，转过身来躺在床上，他就睡着了。这包兴可没睡。包公好像觉得睡了一小会儿了，屋子里边这灯也已经吹灭了，觉得有人推他。包公一睁眼，一瞧，虽然是在黑暗当中，也辨认得出来是包兴。干什么？包兴压低了声音："三公子，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是三更天过了，眼看都四更天了。我估摸着外边那小子，他不能整宿在这守着咱们。过半夜了，咱俩跑吧。今晚上不跑，明儿就危险了。"包公说："如果那个人还在外头呢？他干嘛呀？整宿在这守着，他不累呀？没事儿，快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你先看看那个人在外头没有。那好，您等着，我去瞧瞧。"这包兴高抬脚，轻落步，来到屋门里边，轻轻地把房门开开，走出了这个屋子。刚走没有两步，就听旁边有人一咳嗽。哦，您起来了。嘿，包兴往旁边一看，那李宝啊，就在那儿弄一凳子，在那儿坐着呢。哎呦，您还没走啊？没有，老夫人说了，让我在这儿伺候着您二位，怕您二位晚上有什么事儿，招呼人，这人来不了，让我在外边听差。哦，哎呦，这过半夜留有点凉了。您，哎呦，不怕着了凉感冒了吧？没事儿，我这体格好。嘿，好，好，好，好，好，您这是干什么去？哎，我撒泡尿啊，回见。这包兴到厕所里边方便完了，转身回来了，回来又打个招呼。

0: 这辛苦您一夜啊，我这心里边真有点不落忍啊。没什么没什么。包兴进了屋了，把房门关上，咕隆又插上了，来到包公的床前。三少爷，让您说着了，这个小子大概白天睡了一白天，晚上他不困了，他就在外边守着咱们呢。瞧这意思，天亮了他也不带走的，就是怕咱跑喽。包公说，就是啊，那你就放心上床睡觉吧。哎，好嘞，我上床睡觉。包兴一看，跑是跑不了了，不管是怎么着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天亮再说了。于是包兴上了床，他睡了一觉，天亮了。主仆两个人起来之后，漱了口，洗了脸，有人给送来了早饭。早饭完了，这李宝就说了，我们老员外有请您二位前边叙话。好吧，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来到前边客厅。到客厅里边一看，这位李文进李大人早已经用过了早饭，在那坐着呢，正在那品茶。包公跟包兴进来之后，李员外马上吩咐丫鬟给献上茶来，包兴在旁边站着。这李员外就问包公，昨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包公说，昨天晚上睡得还好，请问令爱的病情如何？哎，还没有听着消息，反正昨天晚上啊，家里边的丫鬟婆子还有仆人都侍奉在床前呢。
1: 哦，那我们待会儿听报个信儿吧。
0: 就是啊，两个人在这屋子里边坐着，他得说话呀，不能在这干挺着。这个李员外，你想的是吏部尚书出身，吏部尚书那就相当于现在组织部副部长，那是管干部的官啊。这个老头应该说非常健谈，他就拿出那考核官员的那套口吻来了，就问这包公，你是哪儿的人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跟谁读的书啊？你都念过什么书啊？乃至对包公，对当今大宋国朝社会人情老百姓周围事情的看法，一一的都提出了问题。这包公呢，对答如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这李员外跟包公这么一谈话，这老头心中暗想，哎呀，别看这个小伙子年轻，还不到20岁，但是很成熟，颇有见地，尤其是对治国之道，对当前的百姓民间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因为这包公他就是从民间来的，所以对周围民间情况他非常熟悉。李员外心想，哎呀，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是退归林下，不当这个吏部尚书了，我要是在位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年轻人提拔起来，让他当官。朝中有很多官员总是慨叹大宋国朝，说没有治国的良才，怎么没有？这不就有吗？我眼前这就有一个。可是这个人没被人发现，只有我发现了，我还发现晚了。这姑娘青衣莲步，慢闪腰肢，就来到了包公的跟前，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说这姑娘长得什么样啊？包公看见没有？包公没看着。为什么？咱早就讲过，宋朝那是封建礼教最重的时候，男女见面授受不亲，人家这一大姑娘说给你来见礼，你在这瞪俩眼珠子，秋后的蚊子往肉里边叮，就看她长得什么模样，没那个说辞。包公根本就没撩眼皮，说包公没看，说书的可看了，这说书的得知道这姑娘长什么样啊，我要不说的话，您在那听着，她不是也烦闷吗？那么这姑娘长得什么样？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
1: 咱就笼统的说吧，从他那个精神气质就超尘拔俗。有人形容女人长得什么样啊，有各种不同的气质，用这花来比，比方说像一朵牡丹，雍容华贵；说像一朵芍药，说娇艳美丽；说像一只玫瑰，艳丽多姿；说像一只荷花，说高雅文静；也有的说像一朵秋后的金菊，蕊寒香冷。说那这个姑娘属于哪一类呢？这姑娘就属于菊花那一类，蕊寒香冷。这姑娘长得漂亮，漂亮是漂亮，但是从脸上看一脸的正气，就像平素有人说的那个话，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是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过来给包公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包公就站起来了。小姐，不必如此。姑娘就说了，恩公，多亏了您这两剂药，不然的话恐怕我就不久于人世了。哪里哪里，此乃天意，小姐的命大呀。这姑娘见完了礼，一转身本想着要坐那歇会儿，这包公接着来了一句，小姐，您大病初愈，到绣楼上休息休息吧。这一句话就把这姑娘给打发走了。这姑娘说，那好吧。老太太一听正对劲儿，孩子快点让丫鬟搀着到后楼上休息。丫鬟搀着那位姑娘到后楼去休息去了。这儿呢，老太太坐在这儿了。老太太坐在这儿瞅着这包公啊，现在是瞅哪哪顺。说实在的，昨天晚上那李宝在后院里蹲着，那是老太太的命令。老太太心想，我这丫头要是吃了你这两副药，当晚死了，你们俩就跑不了。所以告诉李宝盯住他们，让他们寸步不许移。可是现在呢，这姑娘好了，老太太的态度完全都变了。坐在这儿跟包公就聊起来了。哎呀，我说包大夫。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叫我大夫，我不是大夫。包法官，我不是法官，我就是个赶考的举子。哦，我说包公子啊，我问您，那个这个药方子是你们家祖传的吗？这旁边包兴就接过来了，对，这是八辈祖传秘方，谁也不告诉。哦，我请问包公子啊，我女儿得了这个病，如果以后还会不会犯呢？啊，要再犯了的话，您还有什么药能治吗？包兴就手把这话就接过来了，我跟您说，老人家，这个病啊，十有八九他再一惊吓还得犯，他要再犯的话，比这回还得重。他如果再重了的话，还得用我公子给开的药方子去抓着药，不然的话，您这小姐呀就有生命危险。这包兴为什么这么说？这包兴气的，包兴心想，这个老家伙昨晚上弄一人在这看着我们。哦，现在你这闺女好了，你也有说的了，你也有唠的了，问他还犯不犯呢？我告诉你，他就还犯，我给你增加点精神压力。所以包兴说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他本是无心，老太太可往心里去呀。老太太一听，是啊，那怎么能再找着你们呢？包兴说，你就上老家找我们公子去吧。老太太马上跟老头一使眼色，我说袁爷，咱上外边商量商量，给咱们这个恩公做点什么好吃的。来来来，老太太就把这老头叫到外头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之后，老太太说，老头子，你听见没？

0: 有自豪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0: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 决定给

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呢，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2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
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2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
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
二一个

0: 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味，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 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 我是黑龙江提四的患者。
0: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呀，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0: 啊，
2: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
0: 啊、
2: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0: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0: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0: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0: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0: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哦、
0: 特别相信你。
1: 啊，
0: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高了吗？
1: 哦。
0: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0: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
0: 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1: 啊。
0: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0: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哎、
0: 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心病。
1: 嗯嗯嗯。
0: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嗯，
0: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0: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0: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0: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0: 啊，也不行了，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0: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
1: 啊、
0: 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高了吗？
1: 啊啊啊！
0: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1: 啊、
0: 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
1: 啊、
0: 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0: 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
1: 嗯、
0: 睡觉都受不了、
1: 啊、
0: 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嗯，
0: 哦哦哦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
1: 啊、
0: 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0: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0: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
1: 啊、
0: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有我是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呼吸老高他、嗯、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0: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
1: 嗯，
0: 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啊。
1: 嗯嗯嗯嗯。
0: 嗯，我现在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啊、咱们的效果该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对呀、
1: 啊、我为您高兴
0: 了、啊、好
1: 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1: 啊、
0: 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啊、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嗯、
1: 啊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了
0: 救了我呀，
1: 是咱们共同的、
0: 嗯、
1: 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哎，
0: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1: 对，
0: 我要再继续吃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
1: 哎，
0: 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
0: 嗯，
1: 哎，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啊、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好。
1: 你好。
3: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啊，天天讲座。
1: 嗯嗯。
3: 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
1: 哎。
3: 啊，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呢83岁了。
1: 啊啊。
3: 我呀、嗯，我就是肾不好。
1: Oh.
3: 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肿了6-7年了。
1: 嗯。
3: 啊，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
1: 啊，
3: 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那是可浑了，黄浑黄浑的，上头呢一头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了、啊、我那小肚子发胀还凉，老像有尿似的。
1: 嗯、
3: 啊、完了，我那个我吃上这个胡老高啊，这个老高啊，我吃上十三四天的样子、
1: 哦
3: 哦、我这个尿吧、啊、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
1: 啊
3: 啊，我喝这个药啊，喝着14-15天13天那样吧，完那个、
1: 啊、
3: 这个尿呢，就趁底那个就那浑呢渐清、
1: 啊，
3: 那个尿味儿、啊、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
1: 嗯，
3: 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就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耳蒙蒙蒙，就是那个脑袋蒙，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的东西似的，那么晕那么蒙，完了还那个响、
1: 啊，
3: 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想的我这心烦的不行啊，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这右边斜。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爹死了，他摔跟头啊，他斜呀，这我就没摔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斜了，这耳朵鸣的，这个我想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高啊
1: 啊，
3: 4-5天5-6天那样，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呢、啊，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呀，给我高兴的。
1: 嗯嗯嗯。
3: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也见强了，
1: 啊、
3: 也见好了。
1: 啊！
3: 哎呀，给我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1: 哎，这是您的福分
3: 呐。得感谢这个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我们能好吗？这病啊，
1: 就是、
3: 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
1: 嗯，
3: 你看我喝的你时间短呢，现在是喝15-16天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
1: 嗯、
3: 啊、我可高兴了，感谢胡老啊！
1: 我听到您这样情况啊，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而且我也非常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
3: 嗯、
1: 啊！
3: 嗯，
1: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嗯嗯嗯、
1: 啊！咱们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啊，
3: 嗯，
1: 咱们就来、
3: 嗯、
1: 啊，效不更方，接着治吧，啊！争取把这个病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好起来，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3: 嗯嗯，
1: 哎
3: 啊，是是，我一定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跟着那个胡老走。
1: 哎，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啊，全家快乐，好吧？
3: 胡老啊，你也保重身体啊，有你啊，我们就身体就好了。
1: 哎，好，谢谢您。

0: 哎，见吧，老朋友啊。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
0: 啊、
3: 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0: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老师。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3: 我今年67岁。
0: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也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0: 啊、
3: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浆了，是吧？
3: 对对对，沉浆。哎，有的时候啊，我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0: 哎，
3: 手才能缓解。
0: 没错。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而且跟你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就这样艰难的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0: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0: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0: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0: 没有糖尿病。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0: 啊，
3: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0: 啊，
3: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0: 啊，
3: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0: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扯了没有办法
0: 啊。
3: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0: 啊，
3: 哎，

0: 他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他就是用你这个胡椒老膏用了半年时间，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正了有天量之弊啊。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你好两天那两天的。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您看得非常准呐、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不到两个月，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
0: 哎呦，这可是
1: 多彻底。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即使有点姜吧，活动两下子，就好了。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
0: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而且关节呢，这就没有红肿过。我给妈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呢，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
0: 牛皮癣呢，刚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用了以后吧，是好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是越多，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治疗的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
0: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啊治疗就要花个800块。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侯老，多亏了您传承了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这胡椒老膏
1: 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 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天两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嗯、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啊、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哎、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椒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
1: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哎，好，
0: 嗯、
1: 就这样、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0: 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2: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3: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4: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5: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滑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4: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5: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6: 评书联播。
7: 太太把李员外叫到客厅外边去了，跟李员外商量说，咱们女儿这个病将来还兴许再犯，如果再犯了，找这赶考的公子找不着了，这怎么办？老头一听，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办法。老头说，你说说什么办法？老太太说，我看呐，这个包公子长得这个貌相不错，这人你说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个人才，刚才我跟他在屋子里边谈唠了一番，我觉得他是一个少有的人才。就是啊，他既是个人才，这小伙子长得又好，还会治病，我瞅着他这个相貌啊，与众不同。你看他那脑门子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人家都说了，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干脆吧，把咱女儿嫁给他，你看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你说的？我说的。你现在就跟人家提这个事儿吗？啊，现在得提呀。老头说，刚跟人见面2天，咱就说把女儿嫁给他。这女儿出嫁都是别人拆媒人登门求咱们呢，咱们主动的跟人家说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你不觉得失身份吗？老太太说，这事儿他分怎么说呀？谁让咱女儿得这病呢？啊，咱女儿得这个病，将来要是再有了这病找不着她了怎么办？这要嫁给他呢，这就终身保险了。哼，老头说，这话我可说不出口。老太太说，你要说不出口，我替你说行不行？老头说，那也行吧，待会儿咱们摆上酒席表示答谢，在酒席宴上你说。老太太说，我说就我说，这为了我女儿，就这么定了。老两口子商量完了，进了屋了，老头就跟包公说，说我们要摆桌酒席，对您表示答谢。包公一听，好吧，这一会儿的功夫安排下去，到中午这桌酒席就摆上来了。老头老太太包兴包公这四个人都坐在了桌旁，酒都斟上，老头端起酒杯来了，说，包公子，感谢你救了我女儿一命啊，来，咱们先干这一杯。包公呢说，我不会喝酒，老人家实难从命。老头说，这

不会喝酒你也沾一点，你沾一嘴我喝一杯，你看怎么样？这包公一听老爷子把这话说到这样了，他就没法再推辞了。好，包公抿了一口，老头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老头说，这第二杯酒啊，祝包公子此去东京汴梁赶考金榜题名。包公一听这酒得喝呀，这是祝福之酒，好，多谢多谢。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第三杯酒，祝包公子此去东京一路顺风，平安无事。好，多谢老人家。包公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包公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老头呢干了这三杯酒，可是脉胀筋舒，脸上就有点红了。老头开始就问包公，包公子，请问府上弟兄几人呢？包公说，我们兄弟三个，我还有两个哥哥。哦，令尊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务农为本。这包兴在旁边就跟着插了一句，跟您说，也是包员外在我们包家庄啊，那是守护又是守妇。哦，再问包公子，今年青春几何？包公说，我17岁了。好年华，好年华呀，可曾有了妻室？包公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可曾定亲？也没有。问到这儿，老头不说话了。老头瞅了瞅那老太太，心想，开头我算给你开出来了，下一步就瞧你的了。你瞅那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老头这意思，心里就明白了。老太太在旁边把酒杯端起来了，包公子啊，说实在的，今天呢，我坐在这儿，这是在我们家里头一回。平素当中，我们袁位爷请客的时候，我从来不往这桌旁边坐。今天呢，因为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得对你表示答谢。我也喝一杯，你喝一口怎么样？包兴说，哎呀，三公子啊，这老夫人要是喝一杯，您就应该也喝一杯呀。包公一看，头前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心想我来一杯就来一杯吧。包公说，好吧，老夫人干了一杯，包公也来了一杯。你看包公打这儿的喝酒就开了戒了。这杯酒下去之后，老太太就说了，包公子啊，我跟你说，我家这女儿你见着没有？包公说，刚才在客厅里边不是见过了吗？对呀，我这个女儿啊，可以说就近百里方圆找不出这么好的姑娘来。我这个女儿啊，从小读过书，哎，我还忘了告诉你她名字了。我这个女儿啊，叫玉莲啊，玉色莲花，就这个意思。我这个女儿粗通文字，也写的文章，偶尔的呢还做点诗什么的，容貌嘛，可以说百里不挑一。别说我们这个周围方圆百里之内，就是县城府地名门大户，有不少人派媒人到这儿登门来求婚呐。可是呢，一个是我女儿眼光高，一个是呢我们夫妻两个也没看上，就都给辞退了。我这个女儿啊，跟你同岁，到现在呀，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尚在闺中。今天呢摆上这个酒席，一来是给你送行，二来表示答谢，三来还有三来，这个三来呀，就是我有个想法。包公子，我看你这个人呐也怪不错的，而且你这个人听我们的李大人讲说，你很有才华，还会治病，你要进京赶考，
肯定能得取功名。冲这几点呢，我觉得包公子你是个好小伙子。我想哎，我说包兴啊，哎，你先出去一下好不好？我跟你公子单独说个事儿。包兴一听，哎，好好好，我先出去。这老太太把这话说到关键部位，把包兴撵出去了。为什么？老太太心想，包公要同意还行，包公要是不同意呢，当着这包兴显着我们丢份。所以包兴这话已经听明白一半了，包兴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可没远走，站到这门边上，他支棱着耳朵往屋里听。包兴心想，这可到了时候了，三公子你可是聪明人，这个事儿你可得点头。我瞧见了，这老两口子想招你做门婿，要把这闺女给你。包兴心想，这闺女刚才进客厅的时候三公子没敢正眼瞧，我可在旁边用斜眼扫了两下子。我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如果再有点文采，呵，天作之合呀。包兴在这儿站着就听着老太太关键的这句话就说出来了。包公子啊，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妻，你意下如何呢？嗯，老太太这一句话这一出口，包公那脸当时就紫了。说怎么紫了？包公那脸是黑色的吗？他那脸一红，这黑加红它就是紫，它就不是红的了。包公为什么脸紫了？这包公还头一次听见有人给他提媒，有人跟他说要把一个姑娘许配的未婚，在那个年代就作为男的也感觉到害臊。那当然要现在的就用不着了，现在都不用提媒啊，自个儿上啊，是吧？这包公现在听到这里，这脸一红，就是一变紫，当时就没说出话来，沉了一会儿。老太太没言语，老头也没言语。包公心想，我得有个回答。包公说，老人家，这个婚姻大事好像应该由父母做主啊，我自己在这儿不敢妄自答应。他一说这句话，外边那包兴可急了。包兴心想，三公子你傻呀，啊，这么好的事儿你还不答应，现在你要一答应了，咱们进东京汴梁，不管是钱呢还是马呀，什么东西咱都齐了，您就是这家里边的乘龙快婿。如果您要不答应，老头再一生气，觉得卷了人家面子了，人家对我们要一冷淡，什么都不管，那咱们俩就得要着饭上东京啊。这包兴一着急呀，也忘了他自个儿的身份了，也忘了他在外边站着了。这包兴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句，我说公子，过这村可没这店啊。说怎么办呢？这得送姑老爷进京赶考啊。打这儿开始啊，进京赶考的事情就不用包公跟包兴他们两个操心了，这老两口子全给他们想周到了。这老太太还一个劲儿地问包公，说你那个药方子带着没有，能不能给我留下，你进京赶考期间要是犯病的话，再按那方子再去抓药。包公说用不着，我想这姑娘这病好了，那肯定再过多长时间也不会再犯了。说包公这药方子什么方子，怎么开的，祖传秘方，据说这方子没传下来，嗯，反正是跟他老师这宁伯文学的。这边呢，老头先是安排李宝，告诉李宝说，包公子进京赶考，你得跟着去，从今往后啊，你就在包公子的身旁给他当做一个下人，你伺候着他，你和包兴两个人一左一右伺候着包公子，同时也关注着他的生活起居。李宝一听好了，这是一件事儿。接着呢，老头又拿出来200两银子，又拿出来相应的行囊入套，又拿出来包公应用的一些书籍，

装在一个书箱里，告诉李宝和包兴，从这开始你们两个人和包公一起进京。进京之前，老头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吏部府的，现任的吏部尚书是他的好朋友。这信中就是推荐之词啊，说包公这包拯啊，这个人是一个有为青年，无论如何你们对他要多加关照，这就是人情信。这封信写好了，封死交给了包公，告诉他到在东京汴梁城之后，先到吏部府把这封信递上。这信里边已经嘱咐那个吏部尚书了，说今年的主考官是谁，你给我美言几句，就这个意思。信交给包公了，一切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包公就在这隐逸村又住了两天，然后登城上路。这一走三匹马，李宝、包公、包兴一人一匹，三匹马上带着应用之物。这包兴甭提多高兴了，包兴心想，嘿，我们这包三公子啊，进京肯定得用。为什么？就从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这个事儿，就好像有神灵加护一样，命好啊，错不了。三匹马登城上路之后，就到了东京了。说怎么这么快？那当劲儿隔着多少天，咱不用说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到了东京汴梁，先找了一个店房住下。这个李宝对东京汴梁很熟悉，每到赶考的时候，四面八方进东京赶考的这些举子都找那个响亮的店房住，什么高升客店呐，什么三元客店呐，连中三元吗？什么顶甲客店呐，就是三顶甲，就这个意思，借这个吉利名。李宝呢，给包公、包兴他们两个人带路，就来到了高升客栈。高升客栈比较大，到在这个客店里边之后，三个人住下了，住了两间房。这李宝和包兴两个人住一间屋，包公自己住一间屋。住下之后，这李宝就说了，说明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信先送到了吏部府，把信送上去之后，然后再等着考试。包兴说，是啊，等着明天的吧。转过天来，这包公不动。哎，李宝说，你问问包公子，我跟他不太熟，你呢毕竟是从小陪他长大的，你问问他什么时候上吏部府去啊。包兴说，就是啊，是不是咱们问的太急了，再沉一天。好，要沉了一天，再转过天来，包公还不动，这包兴沉不住气了，来到包公这屋里，三公子啊，今儿个咱们是不是该上吏部府送信去了？包公说，送什么信呢？哎，您忘了啊，李大人给您带了封信呢，是给他的同僚写的，这封信送到吏部府对您赶考有好处。包公说，这封信压根儿我就没想送。哎，您怎么没想送呢？包公说，是啊，李老爷给我写这封信，其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没想送这封信。我送这封信干什么？把这封信送到那里，无非是让吏部府的大人关照我，跟主考官过上几句话。那么这么一来，其中就夹杂着一种私情。我包拯进京赶考，是凭着我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凭的人情面子。你知道宁老师吗？包兴说，当然知道啊。宁先生，那我还不知道吗？那高风亮节。对，宁老师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为人要求真，要求本。宁先生为什么考上秀才，再没中过举人呢？就是因为他不会打点，他没有各住的门路和关系，

0: 我也要像我老师那样，我不打算去到吏部府去投什么人情信，我就凭我的本事考，能考上我就考，考不上我就回去。包兴是三公子，您要是考不上回去，您见了李大人可怎么说？您可是跟人家都定了亲了，你没考上，您再回到隐逸村，有何颜面再见您的岳父岳母？包公说："他们如果因此而看不起我，那么这门婚事我就把它退了，我回我的老家。"包兴一听，罢了，三公子，我算服了您了，您真是宁老师的徒弟。包公说："我就是姜太公钓鱼呀、宁在直中取鱼，不在湾里求。"姜太公钓鱼，据说姜太公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这鱼你愿意咬这钩，我就把你钓上来；不愿意咬，你就走你的，顺应自然。说包公这个话说的就是，我宁可凭我的真本事去考，我绝不能低三下四，求助于别人帮我这个忙，那不是我的真本事，就这个意思。说包兴转回来跟李宝一见面就说了："我跟您说呀，我们这公子说了。"吏部府这个信呐、他说什么也不去送，人家说的好，宁在直里取，不在弯中求。哎呦，李宝说这个事儿他不送这个信，这可太危险了，他要考不上呢。包兴说考不上人就想回家。我再告诉你，他老师傅姓宁，叫宁种，这位三公子啊，他是个小宁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
3: 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 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四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一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 我对他

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1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

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伐，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

0: 特别明确，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它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臣要熟地黄附的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 啊，我是黑龙江提四的患者。
0: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嗯、很多的朋友使用它、啊、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呀、啊、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0: 啊，
2: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这也是您这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
0: 啊、
2: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0: 嗯
2: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
0: 怀念他呀。
2: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0: 嗯，
2: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好、哦、
2: 特别相信你。
0: 啊，
2: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0: 哦。
2: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0: 嗯嗯
2: 嗯。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
0: 啊。
2: 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啊、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0: 嗯嗯
2: 嗯。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0: 啊、
2: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0: 嗯、
2: 身上全都是病啊。
0: 哎、
2: 啊。嗯、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0: 嗯嗯嗯。
2: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0: 嗯嗯。
2: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0: 啊，
2: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0: 吧
2: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0: 嗯
2: 啊，也不行了
0: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0: 嗯嗯嗯。
2: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
0: 啊、
2: 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0: 啊啊啊。
2: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着过下去了。
0: 嗯，
2: 哎呀，我没是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0: 啊啊啊，
2: 完了他还刺挠呢，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都流出点血来了，
0: 哎，
2: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0: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2: 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0: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2: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老
0: 啊！
2: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
0: 啊，
2: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
0: 了，
2: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0: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啊。
2: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0: 对，
2: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没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客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0: 啊，
2: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
0: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2: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0: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0: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2: 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0: 确实是。
2: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我现在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0: 没错。
2: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0: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
0: 别救了
1: 我
0: 呀，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对，
1: 哎，
0: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1: 对，
0: 我要再继续吃吧、是吧？
1: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的。
0: 哎，
1: 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祝贺您，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好。
1: 你好。
3: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天天讲座。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呢83岁了。我呀，我就是肾不好。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了6-7年了。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那是可浑了，黄浑黄浑的，上头呢一头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吧、我那小肚子发胀，还凉，老像有尿似的。完了，我吃上这个胡老高啊，这个老高啊，我吃上十三四天的样子。我这个尿吧，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我喝这个药啊，喝这14-15天、13天那样吧。完这个、这个尿呢，就彻底那个就那浑的见清、那个尿味儿、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就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耳蒙蒙蒙，就是那个脑袋蒙，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的东西似的，那么晕，那么蒙。完了还那个响，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想的我这心烦的不行啊，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右边斜。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爹死了，他摔跟头啊，他斜呀，这我就没摔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这耳朵鸣的，这个我想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高啊，四五天五六天

0: 天的呀，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呢、啊，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给我高兴的。
1: 嗯嗯嗯。
0: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响也见强了，
1: 啊、
0: 也见好了。
1: 啊！
0: 哎呀，给我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1: 哎、啊，这是您的福分。
0: 得感谢这个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我们能好吗？这病啊！
1: 就是、
0: 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
1: 嗯。
0: 你看我喝的你时间短呢，现在是喝15-16天儿，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
1: 嗯、
0: 啊、我可高兴了，感谢胡老啊！
1: 我听到您这样情况啊，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而且我也非常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啊。
0: 嗯，
1: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啊，
1: 咱们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啊，
0: 嗯，
1: 咱们就来啊，效不更方，接着治吧，啊，争取把这个病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好起来，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啊，是是，我一定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跟着这个胡老走。
1: 哎，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啊，全家快乐，好吧？
0: 胡老啊，你也保重身体啊，有你啊，我们就身体就好了。
1: 哎。好，谢谢您啊，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1: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
1: 啊、
3: 真的太伟大了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老师。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3: 我今年67岁。
1: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啊。
3: 哎，我接你打电话，我也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膏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嗯，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1: 啊，
3: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1: 嗯嗯，
3: 能做不做的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浆了，是吧？
3: 对对对，沉浆。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3: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嗯，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3: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1: 啊啊啊！
3: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3: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1: 嗯，
3: 而且跟你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3: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3: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3: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3: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3: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3: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3: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3: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3: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扯了没有办法
1: 啊。
3: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3: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3: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3: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正了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3: 哎，她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3: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3: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
3: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3: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3: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3: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3: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3: 哎呦，这可
1: 快，多彻底。嗯，
3: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3: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3: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不疼了。
1: 嗯。
3: 早上起来那个沉降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
3: 就是有点僵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3: 不像那以前嘛，僵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3: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3: 是是啊
1: 啊，
3: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3: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3: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3: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3: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3: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嗯。
3: 哎，牛皮癣呢，刚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3: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3: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
1: 嗯，
3: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3: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3: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3: 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3: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3: 我一想啊， 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3: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3: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的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3: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八几年那个时候，那个钱都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3: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嗯，
3: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3: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3: 哎，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
1: 哎、
3: 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3: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3: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3: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哈。
3: 哎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3: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3: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3: 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
3: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3: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3: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3: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嗯、每一天2口膏，健康永向奔啊！
1: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3: 对
1: 不对啊？对，嗯，
3: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3: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3: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3: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嗯、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狐假老高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
0: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
1: 好？
0: 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啊，
1: 哎，
0: 哎，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李宝一听得，这就叫活没辙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等着吧，考期临近了，京城里边这叫会试，在会试过程当中，这包公一参考，您还别说，他真考上了，考中了贡试了。考中了贡试不行啊，紧接着就是殿试，殿试要是考上，那可就是进士了。结果一参加殿试的时候，这包公他可就危险。包公在京城的会试当中得中了，得中之后叫贡试，紧接着就要参加殿试，殿试要是再得中就是进士了。可是包公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很危险，为什么说很危险？差一点儿他就没得中。包公考的这一届啊，是大宋仁宗年间天圣二年，天圣二年就是公元1024年，要按照这个年头算呢，咱们说包公他是出生于公元999年，到这1024年，这包公应该是24-25岁了。可是按我们说这个包公现在的年龄呢，17-18岁。说这包公到底多大岁数啊？您要按历史追究，他现在应该是24-25岁。要是按照咱这包公案，这评书里边说他就17-18岁。因为艺术的真实它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就像您看这三国演义，这诸葛亮始终比那周瑜岁数大，胡子老长，但是实际上那周瑜比那诸葛亮他并不小，这就是艺术的真实。

和历史的真实不一样。包公应的是天圣二年的这次科考。那么在会试的时候，主考官就是庞吉。庞吉是国丈太师，庞吉的女儿是当今仁宗皇帝的娘娘。由于这样，庞吉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庞吉当主考官的时候，把这包公给点中了，让他当了贡士。那是因为包公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庞吉并不知道哪个是包拯，判卷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正不错，所以包公就得了贡士了。可是赶到参加殿试的时候，这皇上可就参加了，在仁寿宫，皇帝在上面坐着，这些个应考的人站立两边，桌子摆好了，椅子摆好了，给皇帝见礼之后各自坐下，卷子纸张笔墨都摆好了。皇上在那坐着，瞅着每一个参加考试的贡士，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庞吉呢开始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挨个点。庞吉每点一个人，这个应考的贡士就得站起来，皇上呢就看一眼，皇上瞧瞧这个人的相貌怎么样，可取不可取。点来点去就点到了包拯了。一点到包拯，包拯也站起来了。包拯这一站起来，他格外的吸引皇上注意。为什么？就因为他相貌特殊。这包公脸长得黑不说呀，这脑门子上有一个月牙疤呀。仁宗皇帝一瞧，心里边想，嘿，这个人有意思啊，这脑门子上长一月牙，哎，这成了特点了。他哪知道啊，那不是长的，那是他嫂子把他推井里磕的，害没害死，结果呢成了特点了。所以皇上从相貌上对这些应试的贡士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包拯。仁宗记住了这包拯了，接着就开始让他们在这儿做文章。做什么文章呢？皇上规定好了，出一个题，出的这个题呢就叫进国策。进国策呀，就是向皇帝进献治国之策。你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治理，就是各自说自己的见解。这么一来，多数的赶考的人都知道，先得歌颂大宋王朝，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百姓感谢皇恩啊，肯定了这些个优点成绩之后，然后再说点应该注意什么，不疼不痒的讲讲我们大宋王朝还有些什么毛病。他这个进国策写完了之后了，全都收起来了，送上去了。紧接着呢，这些赶考的人都各自回去听信了，包公也回去了。紧接着就是这位庞吉在这批阅他这卷子。庞吉就在宫廷里边御书房，皇帝告诉他就在这立即批审。这个批审要选出状元、榜眼、探花，同时要选出多少名进士，那么后头的就算没被录取。庞吉批阅卷子的时候，批来批去啊，批到了第22件卷子。所说的第22件卷子就是选中的22件，右边这是选中的，左边就是准备要罢免的，就是不选中的。批到第23个卷子的时候，就是包拯这卷子。庞吉一看包拯措辞严厉，语言尖刻，这庞吉不高兴了，心想这包拯这就是脑袋上长月牙的那个人，这个人说的这话跟其他那些贡士讲的都不一样，这要是让他为官，肯定这个人是个刚直不阿的人，
这样的人在朝中容易引起事端，不批他了。他把这个卷子就挪到左边了，放到左边那就是不用不选他了，当不了进士了。可就在他把这个卷子刚放到左边的时候，没想到这仁宗在外边溜达进来了。皇上对本科选拔的人士他很重视，为什么重视？四代仁宗刚登基，天圣二年，就是他登基第二年，这是选拔状元，选拔进士，这是为他自己选人才，他很关注。仁宗进来了，这庞吉赶忙站起来，陛下，您怎么到这来？要看一看我批卷子吗？是啊，哎，我问你，那个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个人，卷子在哪儿啊？拿来给我看看。他对这个脑门长月牙这个人呢很感兴趣。庞吉一听，正好他放在旁边了，庞吉马上把这个卷子就拿过来了。陛下您看在这儿。仁宗接过来包拯这个卷子，浏览了一遍，看完了之后，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行，写得不错，这个人可以选中。递过来了，就这一句话，这仁宗皇帝都没有留神，那庞吉把他放在旁边准备不用。这庞吉一听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赶忙就把他放在右边了，第23名进士。所以说包公这个殿试很危险，亏了仁宗这么一句话，庞吉把这个卷子放在这面了，包公竟当了第23名进士。要不说封建科考制度，有的时候你觉得他选拔的很严格，其实也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据说就是在这一番考试当中，那个状元姓宋，叫宋祥，他们哥两个参加考试，状元叫宋祥，后边他有个弟弟，他的弟弟叫宋齐。最初啊，这个庞吉审卷的时候，第一名是那个宋齐，宋祥呢是第三名。后来定完了之后，皇帝甚至还有皇后都参与在一块研究怎么排列这个名分。这皇后呢知道这个宋祥和宋齐是亲哥俩，也知道这个宋齐是弟弟，宋祥是哥哥，一看宋齐在前面，宋祥在后边，这皇后就说了句话，说哎呀，这弟弟当了第一名，这哥哥当了第三名，这个顺序排着不太好吧，没有长幼之分呐，给他们倒过来吧。皇后这么一句话就倒过来了，这宋祥就第一名了，这宋齐呢就成了第十一名了，就差这么些。我说的这段话，这可是历史上的事实，历代状元谱里边有记载，通过这个就说明这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到了高层人士那里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包公这个第23名进士亏了仁宗皇帝到屋里说了这么句话，选中了也是该着啊。这包公中了进士的，当这皇榜往外一揭示，包公得到了这个消息，在殿房里边，这李宝跟包兴就别提多高兴了，说这可太好了，中了，中了进士了，殿试得中，这就顶了天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殿试得中，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了官路了，至于说你当什么官，那就在那等着，你就进了干部档案库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当什么官，你就去了。所以这么一来，包公带着包兴和李宝马上就得回家，回家得报喜一下，不是他们自个儿报喜，从官府当中早派下人去了。你像包公这当一个进士，连他的府州县村几级都得把消息送到，这是个大事。那么包公带着包兴跟李宝先是回到隐逸村，见到他自己的岳父岳母，把这个事情一讲，老头老太太自然是高兴。紧接着包公
又带着李宝包兴回到自己的家中包记村。

愿意回到包家村，那泸州府合肥县早已经派人到这儿道喜祝贺了，全村都已经轰扬动了。包公这回再一回来，哈家伙，包家大院从早到晚人来且往，是川流不息不断料，今儿个这来这个拜贺，今儿那来祝贺，人太多了，简直是接应不过来了。大爷包山从心里边高兴，心想亏了我从小好好的看管我这兄弟，我料定他必定能有大出息，不出我所料。说包公回来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大哥大嫂那是格外尊敬，那么对二哥二嫂呢，从礼节上应该说也过得去。包公那是什么人呐？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只是二爷包海和这个李氏他们两个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为什么呀？这包海跟李氏晚上睡不着觉，两口子在那就叨念呢，说这样看了这三爷回来了，人当那么大官，将来说不定就当什么官去啊！哎呦，这将来还不得想法收拾咱们两口子啊，咱们两口子等着分家产呢，瞧这意思这家产分不到手啊，就得把咱们两口子给治死。包海说他也不见得那么狠，他们两个背地里想这个事儿。没用多久，皇帝降旨给包公放了一个官，让他当县令去。可是这包公居然把这官给拒了。什么叫拒了？拒绝了，不去。为什么不去？包公当时感觉到了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自个儿的二哥二嫂为人尖刻，我如果要离开这个家，这二哥二嫂肯定对父母不会孝顺，不用别的就整天让老头老太太生气，就能把他们气出病来。百善孝当先，封建社会从礼节上讲孝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包公向皇帝启奏本章，就说我暂不能去做官，因为父母年高，我得堂前尽孝。就这么一句话，使这皇帝对包公另眼看待，说所有大宋朝的官员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堂前尽孝，刚得中官都不当了啊，这是什么人品？所以这么一来给皇上增加了印象。包公果然就在家里边一待，就待了有四五年。我说这段话可是史书上记载的，包公得中之后没有马上去做官，一待待了四五年。这四五年过后，直接到了老太太病逝老头病逝，包公又守孝一年。包公在24岁的时候这才又接到了皇帝的任命，皇帝任命他凤阳府定远县为知县。这次包公接到了任命，要走马上任了，因为皇帝的圣旨不能再违抗了。包公安排好了，准备走马上任。这一走马上任，由他自己家里边动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那个妻子结亲了没有呢？在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包公已经把那李氏小姐娶过门来，就是现在包公的夫人已经到了包家村了。李氏小姐在家里，包公第一次上定远县上任，没带家眷，告诉李氏夫人在家里边等着，等着我到了那个地方，站稳了脚步，然后再接你到任上去。所以李氏在家里等着，由李宝和包兴两个人陪着包公，乃至一般的乡干衙役跟着他一起奔定远县而来。新官上任应该是坐着大轿的，但是包公呢没坐这轿，骑着马奔这任上去，骑马快一些。但是走到半路上，这包公突然又改了主意了。干嘛改主意了？包公心想，上任之前我先要了解了解定远县的风土民情，知道知道一下民间情况。所以包公告诉李宝，你呢跟着轿走，

0: 的行囊包裹都由你看管着，我和包兴化妆成普通百姓，以私访的形式先行一步到定远县，查看查看当地的民情。李宝一听，好了，就这样。李宝带着衙役道队大轿马匹随后走，这包公跟包兴两人各乘骑一骑马，包公把上任的公文印信带到身上，说那你上任自己身上得有这证明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干部任命书，他得带着。包兴跟着包公骑马先行了一步，就来到了定远县界。到了定远县界，走着走着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茶棚这个地方里边有那么一间房，外边放着两条板凳，一个长条桌，旁边摆着一大茶壶，这儿有一个老头是卖茶的。包兴呢走着有点渴了，说老爷，咱们现在在这喝点茶吧。说包兴怎么管他叫老爷了，你看现在已经成了官了，当然就不能叫公子了，得叫老爷了。包公说好吧。两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茶棚旁边立的那个杆子上，然后进来往这一坐。老头主动的就过来了，二位你喝点茶。包兴说对，喝点茶。你这都有什么茶呀？老头说我们这儿的茶呀没有几样，也就那么三四样，很便宜，您想喝什么茶？包兴说我们想要最好的茶。老头说最好的茶呀没有啊。包兴说你是卖茶的，怎么连最好的茶没有呢？老头说最好的茶没有啊，他就是没有，这年头啊连好人都没有，好茶那就更没有了。哎呦，包兴一听这老头一肚子牢骚，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包公说，老人家，您说这年头了怎么就没有好人呢？老头说就是没好人，甭说别的，就说我那侄子叫沈清，那是个老实人，现在愣说是杀人犯。哎呦，这定远县令刘大人愣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你说还有好人活的路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最全面最重

0: 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戴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戴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戴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推开博物馆的任意门，感受世界紧密相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2: 今天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3: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你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3: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东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2: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3: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2: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3: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2: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4: 那你收呢？
2: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3: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95.6，100.4，0.4等于1583.8除2等于791.9，
6: 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3: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7: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3: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6: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3: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4: 王修吃饭
2: 啊，那个仓库给
3: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
8: 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 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9: 你看那黄的，
10: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1: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9: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2: 今年花比较多，哎，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0: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3: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0: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4: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儿，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10: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4: 从最开始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儿没叶儿，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10: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

0: 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0: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2: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0: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2: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

0: 用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1: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个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

0: 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傅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的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的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是从师傅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5: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随着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首都博物馆酝酿已久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即将开展，这些展览掀起了一场新的文明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加深，各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好似推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文明历史的任意门。古埃及雕像、奥斯曼艺术品、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都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一邂逅。

0: 地的文明在同一空间里自由对话，在全球文明多元共存而现实世界冲突加剧的当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使者的价值尤其凸显，不再只是文物的陈列室，更像是文明的摆渡人、连接器。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博物馆正在努力重续人类文明故事，消除隔阂，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欣赏另一种美。无需费力说服，只要把两件来自不同文明的器物放在同一个展柜里，他们就会彼此对话，吟唱历史之歌。波斯瓷碗上出现的元青花缠枝莲纹图样，欧洲贵族礼服使用的东方丝绸，这些沉默的物件比鸿篇大论以更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条条不断交汇彼此滋养的大河，不同文明的共舞与融合从未停止，连接世界，跨越时空。每一场跨文化大展的策划都是一次主动的搭桥行为，每一件文物的阐释都是一次对偏见的消除。博物馆的建筑有物理局限，而文明互鉴的精神无限广阔。博物馆的这扇门通向交流、互鉴与融合，门后有玉米，也有稻米，有金字塔，也有长城，让我们走入其中，去感受世界彼此紧密相连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2: 走进昌吉市阿什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3: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2: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4: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2: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 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5: 从我们福建援疆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疆工作做到实处。
2: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援疆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援疆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6: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三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2: 泉州援疆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7: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店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8: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2: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9: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2: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10: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万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2: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沅江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沅江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沅江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沅江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沅江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尖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眉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11: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眉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眉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眉村村民黄招娣：
12: 岱眉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11: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12: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11: 岱眉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

0: 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昭帝
1: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0: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昭帝
1: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0: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2: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3: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4: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4: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4: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3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5: 光电部门运用3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 同时通过

0: 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1: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土文化旅游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嗯，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

0: 生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
3: 哎呦，谢谢你啊。
4: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5: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6: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7: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8: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7: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9: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0: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景在眼前，不在指尖，不在指尖。
10: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0: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9: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0: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首先祝愿各位端午安康。现在到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都尤为关注我们村 IP 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村 BA、村超、村替、村马等等一系列文旅体融合的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文旅体融合的优势是什么？面向“十五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又将如何持续发展呢？今天节目 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听一听贵州财经大学教授杨春雨、贵州省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村马。

0: 推荐官，走进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现场，探访村马、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古镇非遗等文旅体融合场景，探讨贵州文旅体融合发展之路，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
1: 321开闸！

0: 欢迎来到三都看春马。
1: 其实像赛马，它最早我知道就起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然后现代赛马它是源于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
2: 我们国家也有非常多的跟马有关的一些成语啊、故事啊，你比如说田忌赛马呀、千金买骨啊，然后楚王好戏马等等等等。那包括我们游牧民族，他们是择水草而居，因此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跟马有关的一些活动赛事。
0: 赛马的话可能是北方那边比较多，南方的就是我们水族的赛马比较火热火爆的。
1: 对，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西南地区现在最大的一个国际赛马场吧。
0: 对，这是标准的赛马场。今天在这里举办的就是贵州春马的全国邀请赛。
2: 看台同时能坐多少人啊？
0: 24年的国庆那天说有8万人。
1: 那为什么春马它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前来观看呢？
0: 因为这春马的话，它不仅仅是赛马，同时还会穿插我们民族的一些歌舞表演，吃喝玩乐在里面全部都能感受得到。
3: 好帅
2: 了！哎，这个小朋友，
1: 这个还挺好玩。
4: 农耕文化的器具承载着水族先民的生存智慧。
1: 边走边吃，
5: 是春操的，
1: 春操的来看春马。

0: 急了。
1: 天哪，我感觉这根本不是在看一场比赛，很像一种民族
2: 对
0: 民族盛会、民族的嘉年华。
3: 大欢
0: 对。
1: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是咱们这个村马哈、它办了有多久了？
3: 端节是我们水族的过年，我们丰收之后，大家就很开心，就把自己家的马拉出来，到我们的坡上去一起比赛。到了2023年，就变成了美丽乡村速度赛马联赛，村马这个词就有了。后面又举办了很多村马的全国邀请赛，所以就从一个本土的跑马演变成了村马这个词。
1: 咱们这个水族人民哈，他为什么那么爱骑马呢？
3: 因为水族它是有两次南迁的过程。马呢就作为交通工具，给你驮一些粮食啊，驮着我们的水书，翻山越岭来到我们贵州。马它也是我们水族身份的一种象征，家里面的马养得多，就代表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所以马跟我们水族人民就很深的感情。
0: 一方面是重要的生产劳动力，
3: 对，
0: 也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3: 对，
1: 那端节的赛马和我们现在这个赛马，就是两个
0: 对有什么区别？
3: 端节赛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装备，骑手拿个马拿一个垫子垫在马上面就骑了。现在的村马它保留着我们原来水族的赛马的传统，就是无鞍赛马，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标准的赛马形式，修建了标准的跑道，然后增加了马闸、马道和马鞍，骑手可以自己选择自己习惯的方式。
1: 那这次这个全国邀请赛，咱们邀请了多少人，多少匹马？
3: 报名的马有106匹，然后骑师有50个人。
0: 我带的一匹马来参赛，那就是一人一匹
4: 嘛，对吧？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0: 那怎么会有多一倍呢？
3: 他可以一个骑师去驾驭2-3匹马来比赛，因为报名是以马匹为主嘛。哦，
1: 我明白了，这个奖项不是颁给人的，是颁给宝马的啊。那这些骑师，都是来自贵州的吗？
3: 天南海北都有，我们北方的也有，南方的也有。
0: 我听说那个好像四川和内蒙的骑手是很厉害的，他跟我们本地三都的骑手如果比起来的话，我们
3: 这个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了。
5: 第一轮的比赛呢是1700米公开组小马组的比赛，开闸了。有一匹马

0: 呢是一马当先在领跑。
1: 对，你看他都没有马鞍，我还站起来了，直接。
2: 有两匹马只有微微的距离啊，是否能够反超？
3: 哎呦，伯仲之间嘞！
1: 这个八号太牛了。
3: 是个女的吗？骑着，
4: 是个女的，
3: 对。

0: 欢赛马、喜欢这个运动都可以参加，没有门槛。
1: 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活动扎根于乡土，未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群众身体，然后也在为未来文旅体的融合发展当中添加一个非常强大的人间烟火气。

0: 个上春晚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同款。我考考杨老师，
0: 这两字儿认识吗？
2: 这个我估摸猜应该是马字是吧？
1: 对，
2: 这个旗帜的意思吗？
1: 这个是春
2: 哦，
1: 春马。
2: 这是我们的水书，水
1: 啊。
3: 来，两位，我们看一下这个，这就是我们贵州春马的 logo， 用的都是马尾袖，有一个人骑着马奔腾，显示出我们体育的活力，飘带向往着胜利。这就是马尾啊、
0: 这个就是
2: 用马尾的目的是什么？
1: 马尾它自己很硬嘛，然后束束的话，它会有一种浮雕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呢，它外面的油渍可以把那个线保存得很久，可以叫做经久耐用、不易腐烂的。

0: 尾袖已经传有千年了。我们这个袖片它是定制的嘛，如果这个布面料我不喜欢，我就把这个拆
1: 下来。哦，你可以取下来是吧？哇，这真是人民的智慧啊，太灵巧了。你那个图案有什么含义吗？
0: 这些纹样就是在以前的那个给小孩的那个背带上面取样下来的。那个背带上面的纹样呢，就是蝴蝶，还有闪电、太阳、生命树，都是保佑小孩子的。
2: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您看这个，这是还没绣完吗？还是什么呀？
0: 这已经绣完了，因为我们以前的马尾绣呢，它是不允许露马尾的，所以呢，好多客户他进来的话，看到马尾绣，他就说你这个是马尾绣，那你的马尾在哪一个部分？他会这样问。对，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搞创新，把马尾露出来。
2: 对，你看这些都有马尾露出来，让人知道就是真正的用马尾巴的毛在绣的。
0: 我们现在就讲究一个传统与美学结合。
2: 真好，我看您这儿琳琅满目的，是不是都卖得特别好？
0: 对，今年是马年的话，我们绣了很多的马的纹样，都卖得很好。
1: 那如果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个卖得好吗？
0: 现在不是打造那个纯马海地吗？更多游客呀，他知道马尾绣以后，他可能会定制一些定制款的呀，还有一些客户在我们的门店，在各个店里面买，都卖得很好。
2: 三都县从2023年开始做春马的活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10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旅游综合收入已经达到108亿元了。哇！2025年举办了65场的春马赛事，然后吸引了622万的人来我们现场看春马，周边的餐饮、住宿还有夜市，实现了增收。
1: 一匹马，一尺布，跑出赛事搭台，经济上戏的产业链。
2: 两位老师今天看了一天的贵州春马，感觉怎么样？
3: 太好玩，太激动，太幸福。您呢？哎呦，
1: 观赛的过程当中，体验过程当中，我能够深刻的能够感受到我的多巴胺一直在分泌，
3: 就快乐的源泉嘛。
1: 对。
2: 那杨老师，虽然今天的跑马结束了，但是我需要你的多巴胺继续分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很多的活动，比如我们的长桌宴，就在我们都柳江畔，还有水族婚礼仪式的游行，还有江边音乐会。
1: 我觉得这一晚上的时间不够用嘛，
2: 杨老师一定要多留几天来感受一下我们三都的美景美食。
3: 就难怪很多游客说这个来了以后还想继续再来。我知道的是，其实现在咱这个来的政策还挺好的，名字里边带马或者是属马的
1: 免票吗？
3: 全免票是吧？
2: 对，举办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公交车、我们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
1: 春马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嘉年华体验，根植了在地的文化，把我们的体育赛事跟民族的特色的东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游客有了参与感、归属感。
2: 对对，
1: 游客从为了赛事而来，现在升级成为文化而来，体现出以文述旅、以旅彰文，包括以体述旅的生动实践。春马现在是一马当先的文旅体融合的一个加速度，也展现出了我们三都奔马扬鞭的发展活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我也会继续我的多巴胺。

0: 电子鞋油。
1: 加油！加油！
2: 激流回旋里头，这个加油是不能这么喊的，他的加油方式是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激流回旋项目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水道上进行速度竞技，在水道上要过18到25个门，有两种门，绿白相间直径门，从上往下直接通过这个门，红白相间叫逆水门，是要从下游往上游滑，
1: 就是打个圈呗，
2: 对，要转一下回旋嘛。回旋门不能少于6个，
1: 你自己选择吗？选手？
2: 不不不，这是比赛之前定的。
1: 哦，他这个现在就打了个圈回来，
2: 这就是逆水。
1: 哇，那这个要求他们的力量爆发力很强哎。
2: 对，
3: 撞杆了，撞杆了，你这是扣几分？
2: 扣2分，这叫碰门。
1: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场比赛，它在一个什么样的层级？
2: 这个比赛就是亚洲规格最高的激流回旋比赛
1: 哦，这么牛。
2: 对，这一次比赛呢，我们运用了国际滑联批准的计时系统，还有四项化的办法。
4: 好的，这个
2: 我们还根据亚环的要求，聘请了4位 ITU 亚洲的国际裁判，30几位 NTU 就是国内的技术官员来执裁。所以说，从硬件到软件到服务保障，我们都是以最高规格来执行。
3: 咱在贵州这种比赛是第一次吗？
2: 不是，去年也在这个场地举行的。
1: 那为什么2次这么高规格的赛事都落户在下司古镇呢？
2: 关键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刚刚大家看了比赛，也应该了解皮划艇激流回旋对水的速度、水质、河流落差都有要求。我们这条赛道呢，全长490米，是奥运标准的赛道，全程落差是6.8米，水流的速度能达到15到20每秒的立方米。赛道设计融合了国际典型水流特征，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激流回旋赛场之一。所以说，这条赛道是我们进行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的天然赛场。在这个赛道上，培育了我们贵州的优秀选手。袁家华，2届全运会、14、15届全运会的激流回旋冠军；黄娟，代表国家参加巴黎奥运会，咱贵州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1: 我突然间就明白那句话，什么叫贵山贵水贵人。

0: 皮划艇、激流回旋、山地越野以及攀岩等户外运动的绝佳的天然竞技场。生态优势是我们举办这种赛事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更重要的是，贵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是把我们自然资源优势啊转化成为体育赛事优势、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城市传播的优势。通过赛事举办，能够把我们贵州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山地公园整个资源特色，以及多彩贵州的文旅品牌，通过赛事促进当地的发展，变成一个新窗口、新赛道。
1: 在动前景当中，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个景，就是把比赛的看客变为贵山贵水的回头客。

0: 画就完了。
1: 对，其实这种边看赛事边体验这种非遗的形式还挺好的。
0: 运动员赛后训练以后让他们过来。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回旋项目啊，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心理调控能力。
1: 游客来体验这种非遗的人多吗？
3: 多的，他可以做一些冰箱贴啊、斜挎包，还有一些 T 恤，买一些文创产品。
2: 去年的亚洲锦标赛，他的伴手礼
0: 就是、这个、
2: 就是夏思犬的，亚洲来的这些选手非常喜欢。啊！
1: 你看这个手。是有团过来的、
3: 这个、对，这个点就是团队来的时间点了。他们现在上一个站是从西江过来，
0: 但是你西江跟我们夏思其实蛮雷同的嘛。
3: 但是夏思呢，它是一个水陆码头，文化的话呢有一点点差异。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徽派的一些建筑，还有各大会馆，对面就是广东会馆。
1: 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夏思古镇是有600年的历史。
0: 对，
1: 从风雨桥这边看过去，一江碧水穿城而过。明清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码头，也成为了茶马古道重要驿站。
0: 夏思古镇哈，
4: 作为4A级景点。本身就凭借浓厚的民族文化和秀美的古镇风貌，吸引着一定量的游客。而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皮划艇赛事落地古镇，相当于在原有的文旅底色上叠加了一个高关注度的赛事 IP。 赛事吸引了选手、媒体和观众来到这里，这自然就会带动更多的游客走进来、留下来。
1: 那在这些的赛事发展当中，其实我们能看到怎么样的一种发展活力呢？
0: 首先呢，是经济拉动产业的活力，体现在一业兴百业旺的带动效应上，带来真金白银的经济增量。据我所知啊，春超、春 DA 等这一系列的 IP 啊，是我们在全网的累计的浏览量超过2800亿人次。2025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量呢突破1亿人次，旅游的总花费呢超过1000亿元，双双实现了破亿和破千亿。还有在贵定刚刚结束的全国的 U16 的这个少年的男子拳击锦标赛，这个赛事呢有效地带动了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增长。贵州文旅体融合，它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办活动，而是在形成可感知、可传播、可转化的品牌活力。通过春 BA、春超、春马等等一系列的现象级赛事，贵州呢正在把乡村生活、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和旅游消费连接起来，让外界看见了一个更有烟火气、更有参与感、更有创造力的贵州。这也正是总书记主

0: 托我们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生动的实践，也是贵州面向十五五探索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
1: 我们省体育局发布了赛动前景体育旅品牌，以跟着赛事来贵州，赴一场体育以山水的激情交响乐会为主题，计划全年举办大量赛事。
0: 还有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这种活力体现在群众是主角，百姓得实惠的共享的机制上面。可以说文旅体融合呢，给我们贵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2: 那接下来推进文旅体融合，不断让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乘风破浪，激流勇进。那您二位觉得它的发力点在哪？
1: 持续擦亮贵州村字号金字招牌，因地制宜培育村麻的本土 IP， 形成具有强大群众基础和地域特色的赛事矩阵，将体育的激情、文化的魅力和山水的秀丽打包成独一无二的贵州体验。
0: 关键呢，是要从赛事流量转向我们的产业流量，从单点出圈迈向系统铸造。贵州从来不缺资源与话题，缺的是将赛事、景区、文化、消费以及城市服务贯通起来，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为留下来、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让文旅体融合真正的成为贵州十五五期间旅游升级、县域经济激活、多彩贵州品牌塑造的重要支撑。
3: 稍后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贵州特色生态美食。
4: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这座热闹又陌生

0: 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端午小长假，也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品评我们的生态食品。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培育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主导产品。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刺梨、酸汤等生态食品产业做特做强。今天节目中，让我们和食品科学与工程、经济学与动物科学的专家们一起走进西南地区最大的大牲畜交易市场，具有贵州特色的肉牛养殖基地和国内酸汤产能规模第一的企业，一起探讨如何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快传统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在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中做特做强贵州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
9: 哇，这

0: 我们西南地区最大的交易市场，每一天可以交易3500头以上，一年呢就可以交易29万头以上。
1: 这个品种有什么区别呀？
0: 我们贵州的这个品种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关岭牛、思南牛、归宁牛，还有我们的黎平牛，再加上乌川黑牛。但是现在这些品种呢，它都是西门塔尔牛和地方牛杂交的一个品种。
1: 黑的这个呢？
0: 黑的就是我们有乌川牛的血统。
1: 本地牛它是不是品种更好呢？
0: 本地牛的品种从资源保存上来说的话，它要好很多，它是一种地方资源的保护。这个牛就是我们的关岭牛，
2: 关岭牛
0: 它身上非常明显。
1: 个子要小一点，
0: 个子要小一些，体型你看毛色基本上是。
1: 长得也漂亮一点，
0: 长得也漂亮，很清秀。
2: 用贵州话说，毛是光水滑的。
0: 对。一般两年公牛能长到500公斤左右，像西门塔尔牛的话，它两年以后基本上能长到900到1000公斤。
2: 这个你从哪里来的？
1: 从广西这么远？
0: 买的。
1: 你过来要多久啊？这个路？
2: 3个多钟。每周都来吗？每周都来。今天的牛的价格怎么样？
3: 我都给他15块多了，他不买。
2: 你今天的目标品种是什么？
3: 我们大小都买，公牛母牛都买，只要价钱合适。
2: 哎，他是不是就是那种买手？
1: 你们是属于买手是吧？
3: 对。
1: 那利润空间大概有什么区别？
3: 100块钱都给别人买。
1: 你一天能够成交多少订单？
3: 有时候一天买个几十头、上百头这样。哇！
2: 一般哪里来找你买的人比较多？
3: 广东、浙江这些福建都有，广东、广西这几年特别多。
2: 我觉得真的还挺骄傲的，这么多外地的客商来到这里买牛。
1: 这个规模效应和市效应真的是非常的棒。从这个规模上看的话，我们从原材料的批发端，它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规模，做精加工也有很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贵州的肉牛产业发展非常值得期待。报完了以后呢，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是我也有个疑惑哈，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品种，它的个头比较小，体重呢也比较轻，那么它的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地方品种的话，它适应这个环境了，它的抗病性能就非常好，不容易得病。第二个问题是，小黄牛的它的肌纤维比较细，所以的话它的嫩度就比较好，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中式的红烧和清炖。但是我们贵州的这几个地方品种呢，它都有体型小、生长速度慢这个劣势，所以它养殖成本也会高一些。这些问题呢，我们怎么改变它呢？这就需要我们杂交选育，借助外来品种，比如说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还有利姆赞等等，它都体型比较大，要把我们的地方牛跟外来牛进行杂交，下一代它的体型就稍微要大一点，保留我们地方牛的那种口感，它就有更多的经济优势了。
2: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地方牛的保种呢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农业厅陆续的支持建地方保种厂。
2: 那它的肉质这么好，是吃什么长大的呢？
0: 走，我们去养牛的地方看一下。
2: 好。
0: 这就是关岭牛最喜欢吃的杂交狼尾草，也叫黄豆草。
1: 草怎么这么高啊？
4: 实际上现在还算比较矮的，我们这个草最高的话可以长到2米5到3米左右。
2: 牛不是爱吃吗？但是怎么只见草不见牛啊？
4: 我们关岭的话是小规模的会放到我们的山上去养，那实际上我们这种规模厂的话，我们是集中的人工种植以后来打包收储给规模厂来养殖。
1: 那么一头牛大概要吃多少草呢？
4: 基本上我们这边一亩地可以养一头牛一年，那我们全县的话种植有17万亩黄豆草遍野，每一次收割3吨左右，那一年可以割3次，亩产可以达到9吨以上的。
0: 在我们贵州这种喀斯特地方种黄豆草是非常非常适宜的，它特别耐旱，也耐涝，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牛特别爱吃，只有牛能吃到更好的这种饲草了，它的肉品质才会好。
1: 那除了这个草以外，牛还吃什么呢？
4: 为了给它增重长脂肪，那么我们会增加一部分的一个玉米呀，或者说精饲料呀，做一些补充。
2: 吃的好丰富啊，那一天吃下来要不少钱吧？
4: 我们从牛肚出生到牛出栏的话，每天大概20多块钱。
2: 那确实成本不低。
0: 关于这个成本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全中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精料呢，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来引进的，啊，所以我们国家跟其他的一些养牛的发达国家相比的，我们的养殖成本呢，要比别人高40%到50%，因为我们贵州的这个地山多地少，所以它这个养殖成本呢，在贵州话会更加明显。
1: 那么如何降低养殖成本呢？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地方的这些农闲田、山脚旮旯这些地方给它全部用起来，种植这些高产的一些牧草，然后来填补我们饲草料短缺的现象。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一些下脚料，比如说我们贵州的各种酒厂非常非常的多，这里面有酒糟，对吧？我们的贵州的刺梨也是非常有名的，刺梨加工完了以后它有刺梨渣，啊，我们可以把刺梨渣也作为一部分的出饲料加到里面，还有我们的红薯藤，充分的把我们的一些饲草料资源利用起来。
2: 那是真的做到因地制宜了。
1: 是的，我们就不能像内蒙、河南那样做规模性的养殖啊，因为我们的地形、小片域的这种当地的特征啊，是不允许我们做非常大的这种规模性的养殖的。但是我们有生态禀赋啊，生态养殖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省里面的思路是非常。

0: 清晰的，我们就是要走山地农业和生态养殖的道路。贵州的生态食品产业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辣椒啊、茶叶呀、赤梨呀、酸汤，还有我们的肉牛、饮用水呀、水果呀，非常的多。茶叶啊，已经到了天一级的水平了。
1: 省里面对冻牛的定位也定位到千亿级产业这个级别了。
2: 听到一个关键词千亿级，这是什么概念？
0: 形象面讲呢，就相当于一个中地级市一年的 GDP 的产值了。千亿级规模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资金、人才呀、这些要素的流动。你比如说茶叶啊、辣椒啊，包括我们的肉牛产业啊，加起来可以带动近400万就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以产业为抓手，做全产业链。
2: 我们贵州接下来要怎么样把肉牛产业做特做强？
1: 我们的品种选育可以从这个良种的繁育，就是把它粮繁体系要建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产业我们做得挺好，但是它的产业链太短，比如屠宰加工这一块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要从屠宰加工这个地方要发力，要把品牌建设要做好，要做强。
2: 说到我们贵州关岭的小黄牛，不得不提它的黄金搭档了，那就是酸汤。贵州酸汤这几年在全国都非常的火，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
0: 贵州酸汤是近几年发展非常好的产业新秀。
3: 来贵州，如果要问有什么非吃不可，老饕们准会推荐你酸汤。这可不是简单的开胃菜，它是时间与微生物共同完成的节奏。选取贵州本地的毛辣果，搭配辣椒、姜、蒜，在食盐的催化下于陶坛中静默发酵，乳酸菌悄然作用，将食材中的糖分转化为醇厚的有机酸，这才有了那口直抵灵魂的酸与层次丰富的鲜。在贵州，万物皆可酸汤，煮鱼去腥增鲜，涮肉解腻提味，烫菜吸满汤汁，甚至拌饭煮粉调制咖啡。食欲不佳时，一勺酸汤入口，酸辣椒之间不仅饭量翻倍，更是吃下了一份传承千年的生存之宝。

0: 哇，一进来好香，而且这个罐子也太多，太高太大了吧？它一个能装多少？
1: 平均在35吨到40吨。那么目前呢，我们的产能是国际权威机构沙利文认定的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
0: 啊，这一听到第一，我就特别想点赞。
2: 对，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超级工厂，
0: 非常震撼。
1: 您看到的这个设备呢，就是首家创新的标准化数字酿造的一键酿酸汤的专业设备。哇，
0: 一键酿酸汤是怎么做到一键酿酸汤的呢？
1: 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组建了食品科研团队，我们就在全省乃至全国筛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发酵食品的品种进行培育、研发和突破，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实现了从整个原材料的清洗、消毒、破碎、调配、发酵、组合、包装，全数字化的一键式的管控。
2: 我们整个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围绕南山坡的现代化智能化加工的需求，专门为它打造微生物芯片。那么怎么把我们传统的民族特色的发酵食品做到现代的标准化，就离不开微生物芯片技术。所以我们为我们的企业呢去筛选这些优良菌株，好的菌株我们把它全部保藏下来，所以形成了今天的菌种保藏库，然后打造我们今天的一键酿酸的工艺。
0: 两位老师嘴角根本压不住。
3: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我们说数字化的程度哈，在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体现到了哈。在全产业链的这一块的话，它的带动效应是怎么实现的呢？
2: 南山坡的牵头下，跟贵州大学、跟江南大学合作，我们建成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这个中心的作用呢，就是前端把控原料的标准化，中端解决工艺技术的优化优创，后端呢，我们就要解决现在产品的提质增效，还有新产品的开发。

0: 里呢来到了我们酸汤产业研究院。我们的这个研究院有九大科研平台，其中有四个是省级平台，承担着我们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功能。
1: 我们贵州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他们在这里将我们的科研成果去落地和企业去嫁接，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的一个体现，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以前的时候我们说乙酸来代盐，现在我们是乙酸来解盐，非遗加上我们的智能化生物技

0: 好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的一个很好的示范。
1: 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2: 是什么呀？
1: 我带你们去看。
3: 好。
1: 我们刚刚讲的重大成果就离不开这个菌农保障中心。我们将这里边的很多好的优势菌进行筛选，然后精控，打造大健康食品。通过多种益生菌发酵来获得高质化、新质化产品，马上就要投放市场了。
2: 但我发现里面有大罐子、小罐子、中罐子，它们都是用来干嘛的呢？
1: 小的坛子呢，我们做小型发酵，检测合格了，然后我们进行扩大，扩大到大坛子。大坛子来呢，它仍然表现很强的优势。那像这样的菌种，资源一定要保存下来。所以经过层层的筛选，好的菌种，在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呢，我们把它用到了我们的生产车间，刚才的发酵罐里去。
0: 所以说你看酸汤的话就相当于是做到一个乙酸新液，这个示范性是非常重的，它可以做到酸汤产业来带动产业发展，也全产业链，而且还不止这个哟，因为我们酸汤还可以带动我们酸汤牛肉，我们的牛肉产业和我们的酸汤产业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一个产业链条，随着酸汤的这个发展以及我们牛肉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就相当于成为贵州的生态产业的一个互助的互助的发展。
1: 在我们酸汤产业里边，我们有一句话，贵州酸汤煮啥都香。您刚刚只提到了牛肉，其实我们酸汤
0: 其实什么都香，
1: 就是万能搭配。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发酵酸汤的国家标准在今年落地了，这是由我们贵州省牵头做的国家标准，也为我们未来的酸汤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助力。
4: 我们酸汤形成了酸汤基料、酸汤火锅底料、酸汤方便食品以及酸汤休闲食品、酸汤饮品等多个大类，有100多个不同口味、不同规格的单品。
2: 销量怎么样呢？
4: 目前呢，我们是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全国酸汤销量第一。我们这些产品呢，在线上线下特渠海外同时拓展市场和布局。我们具备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经实际出口的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还有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酸汤呢，已经开始向我们全球的消费者进行推广。
1: 我们现在的酸汤产业的产值呢，已经翻了很多番，特别在2025年，我们整个产业链呢，达到了27万吨的产量，全产业链呢，达到了80亿。
0: 是我规划纲要的话，它的指导是非常明确的，酸汤、赤梨、我们茶叶等这些产业的话，它优势发展它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这个导向的，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能够实现我们的品牌溢价，能够实现我们的多元化的渠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2: 肉牛咱看了，酸汤也看了，这一组黄金搭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组合在一起了，走，带你饱口福去。山好水好，牛肉火锅好，我们先来吃两口吧。
5: 生态牛肉配酸汤，
1: 对，黄金搭配。
6: 对，
2: 我们现在吃到的这口酸汤牛肉啊，它融合了贵州的2个生态食品特色产业，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呢？
0: 那你看这里好山好水哈，我们的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我们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1: 我们好山好水一定出好品。
0: 155的规划呢，也讲到像我们的辣椒呀、抹茶呀、酸汤啊、赤梨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
5: 刚才两位老师谈到了我们贵州省这个生态优势，我就以肉牛为例，讲一下我们贵州发展肉牛产业的一个生态优势。我们贵州有很好的生态环境，富氧离子非常高，我们的水质也非常好，而且在饲草饲料资源里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药食同源的中草药，牛在放养的过程中它又会选择性的去吃这些东西，所以不容易得病，它的免疫力比较高，而且肉质非常非常好。
0: 但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下哈，我们还要从区域发展来看，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酸汤行业，它在黔东南、在安顺都有布局，区域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它可以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
1: 而且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我们生态制品的特色发展，从我们的布局上来看，我们也要也应该做好生态制品特色，做好土特产文章，
0: 对，定位是非常精准的。
2: 明白了，所以我听下来哈，三位专家老师是高度一致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把它做特做强，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路径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体系的能够做好的话，它一定是有很好的企业，也有很好的政府哈。然后在这块的负重下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做得比较好哈。
1: 一定是把政产学研用这几个方面，一定是共同发力。像我本身，我是搞微生物菌种发酵的，所以我分离的菌种、有益的菌能够用到企业，并且可以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我就很有成就感。那么怎么去做特做强呢？从产业角度来讲，我们首先是要有一个好产品。好的产品呢，就决定了有好的市场。
2: 对，有品牌力才有市场力，才有影响力。
1: 对，那么我们的产品怎么来的呢？那肯定是要有依托一个好的企业，一定有一个对像样的龙头企业，它有示范引领作用。我们培育这种专精特新的龙头企业，以它为引领，可以形成集群，可以形成区域发展的持续的推动力。然后有了这样的好的企业以后呢，它肯定要有需求了。那么产业发展过程中有技术需求、人才需求、科技需求，那我们的高校就要发挥这样的一个
0: 轮动力了。哎哎，断你一下哈，就刚刚你说的那段，我觉得特别有启发。郑老师强调了一个是以市场的一个反驱动力来，只有你去对接一个市场的一个有效的需求，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
1: 就是市场倒逼我们的生产，
0: 对，它是非常灵活的。为什么说生态食品的特色产业，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三大产业之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就不会说是像其他的重型工业的话，它转型起来比较慢。你像今天我们去的酸汤，它的发酵的整个过程哈，它的整个菌群都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灵活的。灵活在市场，它对市场的需求可以迅速的对接，做到一个工业化的复刻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2: 那张老师，在您所研究的领域里面，您认为应该如何把产业做特做强呢？
3: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种业创新这块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资源，但是现在呢，很多我们肉牛这块的很多企业呢，它在科技这块确实话还做得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需要我们高校科研院所来发力。所以我们这几年呢，跟一些大的龙头企业，我们申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啦、技术创新中心啦，啊，甚至是一些产业研究院，跟企业合作申报一些项目，然后来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
1: 其实我的想法是跟赵老师有些时候是不谋而合的。刚刚赵老师讲到了牛的品种的资源保护哈，我就特别有感触。我们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那我们的生态美食就离不开这些微生物资源。我们要做的就是科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是硬核方面的。那么在软黄金、在人才方面，各位老师认为是怎么样的呢？赵老师，
3: 其实不管是在企业里面还是在各个行业里面，人才都是第一资源。南山坡你看，他们有自己的科研实验室，也有自己的人才团队。我们高校呢，在这块研究生也仍然去实习，学生知道了企业具体需要什么啊，他们回来高校以后，他就可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攻关。
1: 而且像我们培养的学生都是跟产业直接联系的，所以未来他们走向岗位，他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学生，他们能够很快的上手，在企业可以留得下来，干得好，干得下去。这个我们也是在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式。
2: 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站在全国的角度，有没有一些值得学习的案例我们可以取取经呢？
1: 我的观点是，案例是学习，但是不能照搬。
2: 李老师，想请您帮忙总结一下这个产业发展的进度如何？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业进度是已经发生了一个跃迁的，比如说我们的茶都是到了千亿级的产值了，那酸汤也是在往百亿级走了，规模上、生产方式上也发生了一个产业的跃迁。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全国层面上，贵州省呢现在也打造的是我们的生态食品的这个名片。第三个，产业链给它发展起来以后，和产业之间的互动，那都能够让 GDP 是得到增长，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势头强劲。
0: 对，
1: 在我们看来呢，还有一产、二产、三产的高度融合，相互的衔接和助力。举个简单例，酸汤的前端我们就可以带农助

0: 辣椒番茄的种植农户就会得到相应的收益。到了三产呢，服务行业呢，你看我们的美食，我们的前货初三，
1: 我们的冷链，我们的物流，
0: 对，我们的很多贵州特色美食已经走出贵州了。所以在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下，其实我们产业确实是在快速发展。
2: 所以说啊，这一口酸汤火锅升腾起来的是咱们贵州山水的底气，我们也更加的期待牛肉家了、酸汤家了，能够成为我们贵州更加有影响力的一张名片，飘香世界，让我们的绿水青山成为我们金锅金饭碗。
3: 怎么样，今天节目是不是让大家眼界大开、胃口大开？祝愿各位端午小长假在多彩贵州都能收获自己的美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5: 爸爸，我吃不下了。
6: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5: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6: 你啊，鬼机灵。
7: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8: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2: 开往东四十挑战方向的列车
13: 第7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4: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15: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6: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15: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7: 评书联播。
18: 包公到定远县上任，他带着包兴啊，先化妆成平民百姓，以微服私访的形式走进了定远县的县境。走进定远县之后，在路旁边一个茶棚里头，碰见那么一位满腹牢骚的卖茶的老头。这个老头说呀，现在这世上好人都没有，我自然连好茶也没有。接着老头就说了，说他有个侄子叫沈清，那绝对是个老实人，可是就是这个老实人居然被打成了杀人犯。定远县的刘县令给他判了个死刑，押在南监，就等着

0: 秋后出斩呢，所以老头才有这一肚子牢骚。包兴一听说，老爷子，那您这个侄子被定成杀人犯，那绝不是平白无故就能给定成的，他肯定得有个原因呢。
1: 老头说，什么原因？我这个侄子没那么老实的了，别说他杀人，就让他杀只鸡他都不敢。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怎么能会杀人呢？啊，跟你们说，就因为我这个侄子晚上避雨住在一个庙里，身上也不知怎么着沾上血了，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那庙里边死了个和尚，就愣说是他杀的。你说哪儿讲理去？我这侄子不承认，不承认他们就动刑，最后我这侄子就招了，这一招死刑判了，秋后处斩。我们哥三个，下一辈就这么一个小子，他是我二哥的孩子，我大哥二哥都死了，等于是我瞅着他长大了，他要是一死，嘿，我们老沈家还就绝了根了，后代香烟无人继承，这算完了。这个年头啊，这个朝代呀，有理没法说。包公说，老人家，您没到县衙里边为你的侄子去辩解吗？呵，您说的对呀，我能闲着吗？我倒是往县衙里边去了，我找这位刘县令，这刘县令见不着面，跟您说知道吗？听说这个刘县令啊，到了任了，要调走了，要新来一个县令，姓包，就包县令。这包县令还没来，这个刘县令就要走。这些日子您知他忙什么呢吗？忙着喝酒吃饭。呵，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啊，名门大户，有钱的，有势力的，有名的，有资格的，挨家请啊，今儿个这个请，明儿个那个请。这刘县令从早到晚就没有明白的时候，整个的一天都是醉目刀枪，你说他哪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去一趟，人家说了县太爷没在家；我去一趟，人家说县太爷没升堂。我细一打听啊，就最近半个来月就一次升堂都没升过，就等着走呢。哎，就这年头啊，没办法。包公说，那您就等着那包县令来了您再告状吧。包县令啊，包县令也没有希望，这刘县令这一走这样，包县令要是一来也这样，新来个官，这县城里边呢肯定啊都得请客呀，给这新来的官接风洗尘，这家请那家请，一转悠又得半个多月。再加上这包县令一来，我要跟他一说我知道这事儿，人家说了那是上一任老爷办的事儿，我不明白，往旁边一推，完了，我这侄子是非死不可呀。哎，这年头大宋国朝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全都是些贪官污吏，不管百姓死活，尽管自己抓钱。包兴说，哟，老爷子您说话可得注意点啊，您要这么谩骂官府，万一让官府的人听着，可别把您给逮起来给您问个罪儿。哎，好啊，他给我问个罪才好呢，我不想活了，知道吗？我今年65了，60转了一圈就算过来了，这五年就算我多活的。古人不是说吗，60不死就活埋吗？我现在还多活了5年呢，我现在想死。当然了，我自个儿没事儿，不能说跳河，不能说上吊，那玩意儿太难受。我希望他官府能把我抓去，把我抓去之后判我一个死儿，这样的话我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我们爷俩上阴间过日子去，我陪着他。哎，这把老骨头啊，我真就不爱活了，这个朝代这个世道，活着不如死了清心。
0: 说到这里，就看这个人走到跟前，一把抓住老头的脖领子，往起这么一提溜，就把老头给提溜站起来了。这老头岁数很大了，没有这个人有力气，他提溜起这个老头往旁边一甩，滚！这老头脚底下就站不住了，啊，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歪歪咧咧的往旁边这么一倒。包公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就站在茶棚前。老头往这边那么一歪楞，包公过来一把把这老头就给抱住了。要没有包公把他抱住，这老头一脑袋非得撞旁边那柱子上不可。包公把这老头抱住之后，包公那是读书人，平素当中是很少发火的，今天他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包公把这老头往旁边一扶，走两步到跟前，冲着拿鞭子的就说了，哎，我说你这个人对这个老年人你怎么这么推推搡搡的，是何道理？拿鞭子的这个回头一看，他一瞅包公挺黑的一个脸，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疤，他没把包公看到眼里，因为包公穿的是便服。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啊？少管闲事。包公说，你推搡这个老人岂有此理。嘿呦，你还指责我？我推搡他呀？连你也算着，你给我躲道。包公说，我要不躲道怎么着？不躲道我就抽你。过来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往前这一抽，包公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鞭子正抽到肩膀头上。这一鞭子抽上之后，包兴从茶棚里边就过来。包兴一看，好小子，你敢打我们包大人啊？包兴在旁边就蹦起来了，混蛋，你个王八蛋，你知他是谁吗？包公拿手一拦包兴，哎，少说话。包公心想，此时此刻我们没必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慢慢走，完了咱们再说。包公把包兴拦回来了，那么提溜鞭的这位呢，吩咐道队，快点往前赶路。晃晃晃，这道队抬着大轿就走过去了。老头儿来到茶棚里头，二位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定远县的官儿，这就是这些官儿这么对待我们这些老百姓。您光说让我去喊冤，我上哪儿喊去？我刚才喊了，他差点没把我推得撞在柱子上，我要撞在柱子上脑袋裂了又一条人命，我真就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哎呀，大宋国朝要完了。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这样叹息，您侄子这个事儿，如果真要像您所说的被屈含冤，我想他终会有出头之日。这个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吧。老头一听，包在你身上，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你就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了。说到这里，包公站起身来，告诉包兴给了茶钱，主仆二人把这马解下来，班安任凳上了马，催马就进了定远县城。到了定远县的县城，进城门之后就打听哪是衙门，打听到定远县的县衙门门前，包公跟包兴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前就走。一瞅衙门口这儿，哎呦，正准备着迎接新官上任呢，门口人字儿排开，两溜衙役。这衙役今天穿的这官服，都是昨晚上刚洗的，今天早上刚熨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门口这儿高杆子上挑着两挂鞭，这地下放着一溜二踢脚，可是没点。为什么放着一溜二踢脚啊？这有个说道，二踢脚一点，蹦当，这叫高声炮。新老爷上任图这吉祥。包公他们牵着马往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有一个门役就过来了，哎，哪儿去？ 包公说我要上这衙门里头。这个人上眼下眼把这包公看了好几眼，您要上这衙门里头打官司啊，改日跟您说，今天是新官老爷上任，老爷还没来呢，现在坐堂的没人，您呐三天以后再来。包公说我就要那大堂上去坐着。你啊，你要上大堂上去坐着，你是谁啊？包公说我就是新任县官。啊，哎，这门一听不对呀、啊、刚才接县官去了，抬着大轿，拉着队伍，敲着锣，这怎么县官没接着啊？这你是新任县官，你有什么凭证？包公往怀里一伸手，把自己上任门书还有印信等物拿出来了，给你看。门役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这是真的。哎呦，门役心想，我的妈呀，老爷来了，接老爷的没接着，你们这帮活废物啊！急急忙忙的他往里边就跑。跑里边干嘛呀？告诉师爷呀，这师爷在堂上等着呢。这师爷姓于，单字名门。这门一到里边一见师爷，说您快去看看吧，门口外边老爷来了，这接老爷的轿还没回来呢，老爷自个儿骑着马到任了。师爷一听，赶忙又打这院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门外，他一验证这公文和印信，一看没有假的，这于文赶忙过来给老爷见礼。包公把印信和公文收过来，自个儿带好喽，就问这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2: 大人，小人姓于，单字名文，
0: 我是这衙门里边的师爷。
2: 大人，派轿接您去了，您没看着吗？
1: 我没看着啊。有轿去接我吗？
2: 有啊，拉着队伍去的，昨儿个就听说您今儿个到啊，所以我们老早的就派出迎接您的差役了。可是哎呦，不知怎么着走错了，这道上没有岔道啊，按说您应该碰上啊。
1: 行了，甭管碰上不碰上，反正我已经到了任了，咱们堂上说话吧。
2: 哎，
1: 师爷领着包公
0: 到了大堂之上，在大堂上就坐下了。包公坐在这之后，门口外边这些个衙役们都进来了，站在大堂两边。
2: 师爷于文就接着还说，大人，您这是骑着马就来了，您怎么没看着接您的轿呢？
1: 接我的轿，道上我倒在茶棚里边看着有一乘轿，还有一支道队过去了。
2: 对呀，那就是接您的。
1: 是啊，我问你，你们原任的刘大人呢？刘县令呢？
2: 刘大爷人家昨晚就走了。
1: 哦，刘大爷，
2: 我们背地里都称刘大爷，当面就刘老爷，他昨晚就走了，说是您今儿个到嘛。
1: 哦，包公说那个道队里边有一个拿鞭子的人，他是干什么的？
0: 拿鞭子的。
2: 哎，那您是看到的是这道队，拿鞭子那个那是咱们这儿的班头，咱这不是三班六房吗？他是这个灶班的班头，姓胡，叫胡成。他拿着鞭子干什么呀？
0: 嗨，他就有那么个习惯，多在老爷出行的时候他都提着这鞭子，怕的是啊有些个不法的民众啊，在这儿什么拦轿喊冤呐、啊，是阻挡道队啊，聚众闹事啊，他拿鞭子好轰赶他们。
2: 这是谁立的规矩？
0: 这也没谁立规矩啊，他是前任刘大人告诉他说，以后你就提着个鞭子吧，有些那个不法的民众你就把他赶跑喽，也不是什么规矩。
1: 大宋国朝的律条里有这一条吗？
0: 那倒没有，没有这个。
1: 好，好，
0: 正在这议论着这个事儿呢，外边啊，接人的回来了。为什么接人的接了半天他没接着，稀里糊涂的队伍回来了。
1: 当然了，
2: 包公在这期间跟堂上众衙役谈了很多别的事情，了解了一下这衙门里的大略情况。外边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听有人说：哎呀，这也没接着啊，跑哪儿去了？是不是这包大人今儿个不来了？
0: 这师爷于文一听，急急忙忙就迎出去了，倒在院里先看着呢滴溜鞭的那胡成。哎，我是胡成，还说没接着，你们接错了道了，老爷已经上任了啊，上任了，在哪儿呢？在大堂上坐着呢，带着一个仆从，就在堂上坐着呢，是吗？哎呦，你说我这废物，你说，哎，快点快点，
2: 弟兄们，快点跟新大人见礼。
0: 稀里呼噜，这一帮迎接的差人全都进到堂上了。来到堂上，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片。为首的胡成，这就是灶班的首领。
1: 老爷，给新任老爷见礼了。我们有罪，接您没接着，这是我们不尽职。
0: 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看，领头跪在地下这位就是拿鞭子抽他那个。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小人我姓胡，我叫胡成。咱们两个挺面熟啊。
0: 啊，这胡成听到这里挺面熟，一抬脑袋一看，哎呀，
2: 哟，他见过包公这一面他就没忘。
0: 为什么？我们说包公他长得相貌有特点，这脑门上有

0: 是包大人。
1: 对，我就是包拯、包惜人。咱们两个在茶棚里已经是有一面之识了。
0: 哎呦，哎呦，我说包大人，我可不知道是您呐。我要知道是您穿着便装来的，那打死小人我也不敢打您呐。包大人，这小人我有罪，我有十恶不赦之罪。
1: 你不要把这话说得那么重。你够不上十恶不赦呀。胡成，我问你，在茶棚里，你把那个卖茶的老者

0: 而殃民。
1: 哎，对对对，我有罪，我有罪。
0: 紧接着我说了一句话，你又给了我一鞭子，这叫用鞭子抽打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1: 这胡成一听，哎呦，胡成心想，我活不了了，我该当死罪。老爷，您甭管怎么说，我家里边还有老婆，我还有俩孩子，您看着不管怎么着，宽容的网开一面，你饶我一个死吧。
0: 包公说，今天这个罪我不给你定，让你自己说，应该如何惩罚。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是城隍。

0: 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题迎尚书。
8: 题迎复姓淳于，西汉临淄人，父亲淳于意是西汉初年著名医学家，人称苍公。题迎自小喜欢读书，孝敬父亲，曾为父亲申冤而千里上书，堪称古代孝女的楷模。
9: 大胆淳于意，竟敢胡乱用药医死病人，你可认罪？
10: 小人冤枉啊！那黄奕之死是由于长期服用丹药中毒所致，并非小人所为。
9: 胡说！现有名医高老亲笔诊断为证，不容你抵赖。淳于意，你过去曾任太仓令，应该熟悉我大汉刑律。你医死病人还切齿狡辩，本官先判你肉刑，押往京城，秋后行刑。退堂。
11: 喂，
10: 小人冤枉，小人冤枉啊！
5: 随后淳于意被暂押在县衙大牢之中，提盈同姐姐前来探望。
1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3: 我叫提盈，是淳于大夫的女儿，这是我二姐。明天我们的爹爹就要被押往京城受刑了，我们有些话想和爹爹说，您行个方便吧。
5: 提盈拿出一块银子，狱卒收下了。
12: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你们有话赶紧说。
13: 多谢差大哥。爹，到底出什么事了？您怎么会被判肉刑呢？
10: 是皇财主冤枉我，他的儿子明明是由于过量服用丹药导致中毒而死，他却冤枉我胡乱用药医死他的儿子。
14: 您怎么不向县官申辩呢？
10: 皇财主有心陷害我，他的儿子的确是服用了我开的药方之后才死去的，我现在是有口难辩呢。
13: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为弟弟申冤了吗？
10: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13: 什么办法？
10: 上书当今天子，求天子还我清白。可惜，哎，
14: 可惜什么？
10: 可惜我没有儿子，我只生了你们五个女儿，现在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人为我去长安上书啊。
13: 您没有儿子，你有女儿不是一样的吗？爹爹，
10: 女儿怎么能和儿子一样？你们五个女儿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都没有。
13: 为什么女儿没有用呢？女儿一样可以为爹爹伸冤的呀。
10: 哎呀，别胡闹了， 这里离京城千山万水，你们女儿

0: 儿家怎么去呀？
1: 女儿不怕辛苦，只要能为爹爹洗雪烟情，就算上刀山下油锅，女儿也不怕的。爹爹，
0: 停，不要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您经常教导我们百善孝为先，我去求县官老爷让我陪你一起上京城。
2: 回到家中，缇萦就开始书写为爹爹上京申冤的书信。
3: 缇萦，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要上京为爹爹申冤。
3: 爹爹不是说了吗？上京申冤是男人们做的事，咱们做不了的。哦，
1: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义，爹爹现在蒙受不白之冤，我们身为女儿的能袖手不理吗？男人们能做的事，我也一样能做到的。
3: 缇萦，我明白你此时的心情，我也想去京城为爹爹申冤呢。可是此去京城路途遥远，途中又不安全，你要是在路上发生了什么意外，爹爹岂不是会更伤心吗？
1: 我路上会小心的，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爹爹蒙受不白之冤，遭受肉刑之苦，否则我宁愿和爹爹一起死在京城。
3: 你想和爹爹一起进京，县官老爷会答应吗？
1: 一定会的。
2: 之后缇萦去拜见县令大人。
4: 你是何人呢？
1: 小女子缇萦参见大人。
4: 本官与你素不相识，你来找本官有什么事啊？
1: 家父淳于意被判肉刑，明天就要押往京城受刑，小女子恳请大人允许小女子随父亲一起进京城。
4: 你是淳于意的女儿？
1: 是的。
4: 淳于意是去京城受刑，你跟着去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子女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我是他的女儿啊。
4: 他现在是戴罪之身。
1: 小女子听说当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我们大汉朝的刑律也没有哪条说父母犯了罪就不许子女孝敬父母，请大人恩准允许小女子陪父亲一起进京城，沿途照顾他，让我稍尽做女儿的责任吧。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恳请大人恩准，谢大人了。
4: 本官成全你的孝心，不过要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本官概不负责。
1: 多谢大人。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在缇萦的强烈恳求下，县官胡安答应缇萦与父亲一起上路。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一行人踏上了上京的道路。
2: 途中下起了大雨，缇萦小心搀扶着戴着手铐和脚链的父亲，手撑大大的芭蕉叶为父亲遮雨避风。两位差役紧随其后，他们来到一个小木屋暂避风雨。

0: 两位差大哥能不能行个方便，暂时为我爹爹去除枷锁呢？
1: 这怎么可以，你爹爹是囚犯，私自除去枷锁不合规矩。
0: 法律不外乎人情，我爹爹一把年纪，身体又不好，淋了大雨实在难受的厉害，两位大哥行行好吧。
1: 这
0: 如果两位大哥觉得不合规矩，就由我替父亲佩戴枷锁吧。
2: 难得你如此孝顺。
0: 勿以不孝身枉着人子皮，忤逆不孝矣，三世果报然。身为女儿，怎么能眼看着父亲受苦而无动于衷呢？
2: 看这小姑娘这么孝顺，我们就答应她吧。
1: 除去枷锁，亮腿也跑不掉。
3: 缇萦取出从家里带来的柑橘拨给父亲。
1: 小姑娘，这橘子是哪里来的？
0: 柑橘是我爹爹最喜欢吃的水果，我从家里带出来的。
2: 小姑娘，你真是孝顺，什么事情都为你爹想到了。
0: 夫孝者，百行之贯，众善之始也。子女孝敬父母是应该的，我做了这些还远远不够呢。
1: 这么说来，无论父母想做什么，我们都要顺承了。
0: 那当然，不过如果父母有了过失，子女应当耐心地劝说，使其改正。劝说的时候态度一定要真诚，面容温和，声音柔缓。
2: 如果父母不肯接受劝说，那该怎么办呢？
0: 那就再等时机呗，等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劝。如果父母还是不听，即便哭泣恳求，或者会因此遭到责备打骂，也毫无怨言。
4: 两位柴大哥，雨停了，咱们继续赶路吧，别耽误了行程。
1: 今天天色不早了，我们就在庙里过夜，明天再赶路吧。
2: 是啊。
0: 我出去去找些稻草为弟弟铺床。
1: 来，我帮你。
0: 多谢柴大哥。
3: 夜晚，淳于意难以入睡，独自流泪。
0: 怎么哭了？
4: 缇萦啊，爹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0: 爹，您是冤枉的，您会没事的。
4: 我想过了，上书皇上需要时间，我被押到京城，三日后就会行刑，来不及了。
0: 爹，就算您受了刑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和姐姐会照顾您的。
4: 生不入关门，死不入地狱，受了肉刑会终身残废，我还有何面目活在天地间？
3: 父女二人的谈话惊醒了睡在旁边的官差。
1: 出了什么事？
0: 我爹爹蒙受不白之冤，到了京城就要遭受肉刑。
5: 淳于先生是被冤枉的。
0: 我爹爹半生行医，救人无数，怎么会用错药医死病人呢？那个皇财主与我爹爹有怨，他是借此机会诬陷我爹爹的。
1: 那个皇财主仗着有几个钱，在城里飞扬跋扈，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5: 缇萦姑娘，你别伤心，到了京城我们替你想办法，以淳于先生申冤。
0: 多谢两位大哥相助。
3: 次日，缇萦父女在官差的押解下继续赶路。
0: 爹，慢点。
5: 哎，好吧。
3: 眼前有一座独木小桥。
0: 点爹，
3: 缇萦父亲拖着脚链，脚底打滑。
0: 爹，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0: 爹，我背您过去吧。
4: 不用，我自己能行。
0: 哎呀，你就别勉强了，还是我背您吧。
1: 那我来背淳于先生过去吧。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别客气，来吧。
4: 谢谢。
6: 在两个衙役的帮助下，缇萦和父亲历经千山万水，种种磨难，终于抵达了京城长安。
3: 到了京城，提盈在住处照顾父亲，两位官差帮忙打探情况。
0: 啊，两位大哥，什么情况？
1: 哎，别说皇上了，连宦官我们都见不到，
0: 那该怎么办呢？
5: 我们问过了，这类案子通常由御史大人负责，我们见不到皇上，向御史大人申诉也是一样的。
0: 我们怎么样才能见到御史大人呢？
1: 我们问过了，御史大人就住在福安大街，我们可以去府上去找他。
0: 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吧。
5: 嗯，
3: 三人马上启程，说话间就来到了御史府。
5: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到处乱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1: 请问这位大哥，这里是御史府吗？
5: 明知故问，上面大字写着

0: 看不到吗？
1: 我们是来求见御史大人的。
0: 啊？说什么？求见御史大人？我没听错吧？
2: 我们的确是求见御史大人，求御史大人为我爹爹伸冤。
0: 你们以为御史大人是什么人？说见就能见到？别胡闹了，快走吧，走得迟了，小心抓你们去监狱。
2: 这位大哥，求您让我见见御史大人吧，我爹爹被判肉刑，不久就要行刑，我爹爹是冤枉的，现在只有御史大人能救他，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3: 求
2: 求
3: 您
2: 了，
3: 看在他一片孝心的份上，帮帮他，让他见御史大人吧。
0: 哎呀，不是我不想帮你们，现在御史大人不在府上。
2: 不在府上？
0: 御史大人去江南视察，一个月后才能回来呢。
2: 这该怎么办？
4: 正当三人失望之时，御史的母亲回来了。
0: 落轿。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门前这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0: 老夫人，一个女孩要求见御史大人，为她父亲伸冤。
6: 伸冤？在朝廷天子脚下还会有冤案？
2: 小女子是临淄人夫人。
6: 临淄？临淄离这里有千里的路程，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到这里的？
2: 小女子是随父亲一起进京的，能够为父亲伸冤，小女子什么事都愿意做。
6: 家贫出孝子，国乱时忠臣，你随老身进来，把事情详细说给老身听。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我儿子回来一定替你做主。
2: 我父亲三日后就要受刑，来不及了。
6: 这老身也没有办法了。
2: 难道我父亲真的要蒙冤受刑？
6: 还有一个办法，只是……
2: 只是什么？
6: 只是你要面临杀身之祸。
2: 能够救父亲，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6: 好一个孝女！
2: 到底什么办法，老夫人？您快说呀！
6: 明天皇上要去太庙祭祖，会有许多人去瞻仰，到时你混在人群当中，借机拦驾向皇上上书。
3: 这样做犯了惊驾之罪，会被杀头的。
6: 到了这个时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 我愿意去。
7: 听，你要想清楚啊。
2: 我想得很清楚了。古人说，读书立业，孝悌做人，只要能救爹爹，让我一死又有何妨呢？
8: 汉文帝，汉高祖庶子，自幼在民间长大，了解民间疾苦，继位后轻徭薄赋，勤政爱民，使人民休养生息，为汉王朝的繁荣强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2: 皇上冤枉！皇上冤枉啊！
3: 大胆刁民，竟敢拦截圣驾，想要杀头不成？皇上，替英父亲被人冤枉，被判肉刑，替英历尽艰辛，千里救父，望皇上念他一片孝心，见他一面。
9: 大胆刁民，竟敢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给我拿下！
10: 且慢动手，将鸣冤者带到朕面前。
3: 遵命。
10: 下跪何人？
2: 小女子提影。
10: 你为何人鸣冤？
2: 家父淳于意。
10: 淳于意，这个人我好像听说过，他现任何职？
2: 家父淳于意任太昌令。
10: 哦，听说他为官很清廉，可是后来辞了官。
2: 是，家父弃官从医，一病救人。
10: 他有何冤枉？
2: 家父被歹人陷害，诬陷他用药害人，判他肉刑，求皇上替我爹爹做主，还他清白，小女子愿意入宫为婢，以报皇恩。
10: 淳于意为官清廉，行医也必是良医，所谓医者父母心，怎会胡乱用药害人呢？
2: 皇上圣明。
10: 淳于意没有儿子吗？怎么由你一个女子上京申冤？
2: 小女子只有四个姐姐，并无兄弟。三个姐姐远嫁他方，四姐身体虚弱，我若不来，就无人为我爹爹申冤了。
10: 真乃孝女，动天之德莫大于孝，感悟之道莫过于诚。你放心吧，朕会派人重审此案，还你父亲一个清白。
2: 谢皇上。
8: 汉文帝派人重审淳于意一案，最后判定淳于意无罪释放。汉文帝敢于提迎千里舅父，孝感动天，特赐宴提迎妇女，以资嘉奖。
1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淳于爱卿，你虽然没有儿子，但这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的孝心着实令朕感动啊。陛下过奖了，小女冲撞了陛下，还望陛下恕罪。提迎为大汉朝平反了一桩冤案，为朕挽回了一位爱卿，为天下苍生保住了一位良医，是我们大汉朝的功臣呐。
2: 皇上过奖了，小女。

0: 子认为犯罪的人也有父母，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犯了罪的人在德性上有了欠缺，他们的父母已经感到丢脸了，要是再损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父母会更加担忧。
1: 可这世上确实也有奸邪之徒，废除了肉刑，如何处置他们？
0: 小女子认为让罪犯受肉刑之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此话怎讲？
0: 陛下请想，一个人被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也不能再生，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这样怎么能够劝人为善呢？求陛下减轻刑罚，给天下的犯罪之人一个自省的机会吧。
1: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待朕和大臣们商量一下，减轻刑罚，废除肉刑。
0: 陛下仁慈。
2: 汉文帝采纳缇萦的建议，最后下诏废除肉刑，班固有诗赞缇萦：三王得弥伯，为后用肉刑，太仓另有罪，就地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极独穷穷，小女痛复言，死者不可生，尚书意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崔哲烈，尘封杨鸡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难何愧愧，不如一缇萦。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9: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10: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1: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2: 城市旅游发展

0: 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台综合广播 FM 94.6，
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9: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0: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1: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4: 王览征阵。
15: 王览，字玄通，西晋初年人。少年时孝有功课，与哥哥王祥一起，同以孝悌之名闻名于天下。
16: 哥哥，正午王览给哥哥来送饭。
17: 哥哥，您辛苦了，快来吃饭吧。
18: 你应该在家好好读书，你怎么来这儿了？哥哥带着饭呢。
17: 您早上带的饭菜都凉了。放心吧，哥哥，我是读完书才来的。
18: 我明白弟弟的心意，可你这样做要是让娘知道了，她会不高兴的。
17: 哥哥，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给哥哥送饭是我应尽的本分，娘不会不高兴的。哥哥，您先吃饭吧。啊，
18: 嗯，好。啊，好香啊，一起吃吧。
17: 我已经吃过了，哥哥。哥哥，您慢慢吃，我帮你割麦子。
18: 弟弟，危险！
17: 危险？
18: 镰刀不能乱用，用不好会伤到自己的。
17: 哦，要不您吃完饭教我吧。
18: 好的。
14: 傍晚回家后，果然如哥哥所说，母亲不高兴了。
19: 娘，朗儿，你去哪儿了？
17: 孩儿去给大哥送饭去了。
19: 我平日跟你说过多少遍，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读书，其他的事你都不要管。
17: 孩儿读完书之后才去给大哥送饭的，大哥整日在外忙碌，孩儿只想尽自己所能为大哥做点事哦。
19: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你只要把书读好，将来能够做官，光要咱们王家的门楣，娘跟你哥哥再苦再累也无怨言。
18: 娘说的对，弟弟你以后要好好读书，不要再去地里了。
17: 大哥我……
18: 弟弟你关心大哥，大哥知道你好好读书，别辜负娘和大哥的期望，大哥就心满意足了。
17: 大哥我……
19: 香儿能够这样想，娘很欣慰。
18: 孩儿是做自己的本分。
19: 忙碌了一天，你先回去休息吧。朗儿你留一下，娘有事跟你说。
18: 是娘。
17: 娘，孩儿向您保证，孩儿不会耽误读书的，您让孩儿去帮大哥吧。啊，
19: 咱们先不说这个，你看看这封信。
17: 哦，嗯，知府大人要孩儿和大哥一个月后一起去县衙考核，从中选择一人当官。哎，孩儿把这事儿告诉大哥，让大哥也准备一下。
19: 站住，这件事不必告诉你大哥。
17: 哦，信上明明说要孩儿和大哥一起去县衙考核，为什么不告诉大哥呢？娘，
19: 他只是你同父异母的大哥，不是你的亲大哥。
17: 这些年来大哥一直关心我照顾我，对娘也是一片孝心，他就是孩儿的亲大哥呀。
19: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大哥去了会跟你竞争的。
17: 竞争？娘的意思是……
19: 别让你大哥知道这件事，到时候你一个人去县衙。
17: 若是知府大人问起大哥，那该怎么办呢？
19: 你就说你大哥身患重病不能前往，不就行了？
17: 这岂不是欺骗知府大人吗？
19: 娘不说你不说，知府大人怎么会知道？
17: 娘，您曾经教导孩儿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孩儿怎么可以为了一己私欲而去欺骗大哥欺骗知府大人呢？
19: 傻孩子，做人要懂得变通，娘让你读书为的就是今天，怎么可以因为你大哥而功亏一篑？
17: 娘，孩儿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明白古圣先贤为人处事的道理，造福百姓。
19: 你不做官如何造福百姓？
17: 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做不做官又有什么关系呢？
19: 你真是气死娘了。
17: 孩儿惹娘生气，孩儿罪该万死。娘，孩儿只想和大哥一同前往，无论谁被选上，孩儿都心安理得。若是欺骗大哥，就算让孩儿做了官，孩儿也问心有愧呀。
19: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为什么偏偏要错过？
17: 孩儿不是错过，孩儿只想公平地对待这件事儿，请娘成全孩儿吧。
19: 既然孩儿你心意已决，娘不为难你。
17: 啊，谢谢娘。
14: 母亲最终答应让王懒同大哥一起去。
17: 大哥，有件好事要告诉您。
18: 什么事啊？
17: 今天娘收到知府发来的信，一个月后咱们俩一起去县衙考核做官。
18: 这是好事，二弟你要好好准备一下了。
17: 大哥你也要好好准备一下。
18: 我？
17: 是啊，信上说要咱们俩一起去考核。
18: 最近地里有

0: 如果大哥不去，小弟我也不去了。
1: 这可不行，何况娘那边。
0: 放心吧，大哥，娘已经同意了。
1: 要是娘同意了，大哥就陪你去一趟吧。
0: 太好了。
1: 可是。
0: 怎么了？
1: 大哥，我读书不多，去了县衙，知府大人问起话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0: 大哥放心，我教您。
2: 从此以后，哥哥王祥也异常勤奋地开始学习读书，而王览教哥哥也很是用心。此后，在田间地头、家中庭院、村中的老槐树下，都留下了两兄弟读书、洗礼、生活上互相照顾的身影。

0: 咱们见了知府大人要正襟危坐才行。
1: 正襟危坐？
0: 嗯，正襟危坐是为了表示对大人的恭敬。
1: 是这样吗？
0: 大哥，您坐得不错，只是身子稍微靠后了一些。大哥，您看，是这样的。
2: 你们俩都在屋里。
0: 嗯。娘。
1: 娘。
2: 这么晚了，你们不睡觉，要做什么呀？
0: 我正在教大哥学礼仪。
2: 你整天教你大哥，你自己什么时候学习？
0: 孩儿是和大哥一起学习的。
2: 你太不懂事了。
1: 娘，您别生气，孩儿以后不打扰弟弟学习了。
2: 祥儿，不是娘不让你读书，家里有很多活还要等着你去做呢。
1: 孩儿明白。
2: 快要入冬了，家里的柴火不够用，从明天开始你每天劈十捆柴火。
0: 娘，一个人一天怎么可能劈十捆柴火呢？
2: 天冷了，没有柴火怎么取暖？
0: 可是
1: 娘，孩儿明天就去劈柴。
2: 祥儿，辛苦你了。
0: 大哥。
1: 放心吧，弟弟，十捆柴火大哥能应付。
3: 在此之后，哥哥王祥每天需要劈十捆柴禾。看到哥哥辛苦劈柴的场景，王览心中多有不忍。能为哥哥做些什么呢？有了，不一会儿，王览给哥哥送来了热水，还为哥哥递上毛巾擦汗。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柴火劈完了吗？
2: 娘，还差三捆。
1: 还差三捆你就吃饭？
2: 娘别生气，孩儿这就去劈。
1: 你劈了一整天才劈了七捆，一定是你偷懒。
2: 孩儿没有偷懒。
1: 还敢顶嘴，今天我一定要家法伺候。跟我来，把手伸出来。娘，您不要打大哥，大哥今天并没有偷懒，这是孩儿亲眼看到的。这里没你的事，回去读书。如果您要责罚，就责罚孩儿吧。
2: 二弟，这事与你无关。
1: 大哥，我不能眼睁睁看您无辜。

0: 受罚。娘，您真的误会大哥了。
1: 算了，这次饶恕你，下不为例。
2: 谢谢娘。
3: 夜深了，王祥还在院子里劈柴。王懒来了。
0: 大哥，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弟弟，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读书，大哥啊，应付得了。
0: 不，大哥，我一定要帮您。
2: 不用了，弟弟，你回去休息吧。
0: 大哥，你一个人在外劳碌，我怎么能够安枕呢？
4: 弟弟，你这样做，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0: 我们把事情跟娘说清楚，娘不会不高兴的。
3: 王懒的母亲过来了。
1: 什么事没跟我说清楚？
0: 娘，
1: 懒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
0: 娘，孩儿要帮大哥一起干活。
1: 胡闹，你从来没有干过粗活，在这里只会捣乱。
0: 娘，孩儿不会可以学习，孩儿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孩儿帮大哥干活是孩儿应尽的本分呢。
1: 娘跟你说过多少遍，你的本分就是好好读书。
0: 娘，孩儿每天读圣贤书，书上教导孩儿要孝敬父母，恭敬兄长，孩儿整日见兄长在外劳碌，孩儿一点都帮不上忙，孩儿觉得对不起兄长。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娘的一片苦心呢？
0: 娘，孩儿不孝惹您生气，孩儿只想和大哥一起学习，一起去县衙考试，考试回来孩儿和大哥一起劈柴，一定不会耽误过冬，请娘成全。
1: 兰儿，你先起来。
0: 娘，您，
1: 我答应你，只要你用心读书，娘什么都答应你。
0: 谢谢娘，您放心，孩儿和大哥一定用心读书。
3: 第二天，母亲去药店买药。
5: 是王夫人，您想配点什么药啊？
1: 我们家最近闹老鼠，您这儿有没有老鼠药？
5: 啊，这是最新配制的老鼠药，老鼠吃了一定没命。
1: 老鼠也是一条命啊。
5: 夫人说的是啊，那夫人您的意思是？
1: 只要不让老鼠偷吃粮食也就行了，何必要它的命呢？
5: 夫人真是仁慈，您可以试试这个。
1: 这是？
5: 这是鸩毒，分量较少，老鼠吃了只会浑身无力。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母亲回家后打算将包里的鸩毒放入酒壶当中。王懒来了。母亲慌了神，将鸩毒包掉在桌子上。
0: 娘，你这是？
1: 这是娘刚才买回来的调料。
0: 调料？调料为什么要往酒壶里放呢？
1: 瞧娘这记性，想拿罐子来着，怎么把酒壶拿过来了？
0: 娘，您没事吧？
1: 娘没事，只是最近头有点晕。
0: 那您别忙了，孩儿去给你请大夫。
1: 不用了，娘这是偶染风寒，吃点药就没事了。
0: 那孩儿去给您买药。
1: 也好，你大哥在哪里？
0: 大哥在屋里读书。娘，您先歇一会儿，孩儿马上就回来。
3: 王懒出门去药铺，打算给母亲买点治疗风寒的药。
7: 听我说，你就按照我这个去办。
0: 掌柜的，帮我拿一副治疗风寒的药。
5: 啊，您是王少爷，您怎么跟王夫人分开来买药啊？
0: 我娘，她来买过药。
5: 是啊，她走了还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
0: 她买的什么药？
5: 鸩毒。
0: 鸩毒？不好，大哥有危险。
3: 听闻此语，王懒大惊，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转身就向家中跑去。
2: 兄道友，弟道恭。
3: 王祥正在读书，母亲端着酒壶走了进来。
1: 祥儿，这些年来你一个人操持家务，辛苦你了。
2: 孩儿不辛苦，这是孩儿应尽的本分。
1: 娘今天做了几道你喜欢吃的小菜，你趁热吃吧。
2: 二弟还没回来，孩儿等二弟回来一起吃。
1: 老儿出去办事，天黑才能回来。祥儿，娘不是不让你读书，只是家里的活儿确实要有人做，你不要怪娘。娘敬你一杯酒，向你赔罪。
2: 娘不要这样说，这些年来您对孩儿爱护有加，孩儿从来没有怪过娘。
1: 你喝了这杯酒，娘以后再不会阻止你读书了。
2: 谢谢娘。
3: 王懒冲进家门。
2: 二弟，你
1: 浪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
0: 这杯酒大哥不能喝。
1: 这杯酒是我敬祥儿的，为什么不能喝？
0: 这
1: 浪儿，你大哥喝酒你别捣乱。浪儿，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二弟，你
3: 王懒抢过了这杯酒。
0: 您一定要让大哥喝这杯酒吗？
3: 是，他端酒的手一直在抖。
0: 既然这样，那就让孩儿替大哥喝了吧。
1: 兰儿，你不能喝。
3: 刚准备喝这杯酒，母亲忙去阻止，酒杯摔到了地上。哥哥也有所明白。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酒里有毒？娘，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娘不想让大哥您去县衙考试，娘不想让您给我竞争，所以他……
4: 娘，真的是这样吗？娘，孩儿根本就没想过要和弟弟争。您不想让孩儿去，孩儿可以不去，你又何必这样呢？
0: 你真的愿意放弃考试的机会？
4: 孩儿和二弟是亲兄弟，谁去考试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娘不相信孩儿，孩儿愿意死在你面前。
0: 不行了，大哥！大哥如果要死，就让小弟去死吧。
3: 王懒端着从哥哥手中抢回的毒酒杯，准备喝下去。
4: 该死的是大哥呀，你又何必带我去死？
0: 大哥，小弟不能眼看着您喝下这杯毒酒，也不能看着娘成为杀害哥哥的凶手。娘，您毒死了大哥，就算孩儿当了官，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呢？孩儿不能够让娘对孩儿充满信心，孩儿不孝，孩儿不能够保全大哥，孩儿不替，孩儿不孝不替，没有脸活在世上。
3: 最终母亲被王懒感动，有所悔悟。
4: 不关二弟的事，是孩儿不该答应和二弟一起去考试，孩儿不孝。
0: 这事儿你大哥无关，是我的错。
8: 你们不要说了，这一切都是为娘的错，是娘对不起你们。
5: 王懒护兄争阵舍生的行为使母亲诸事悔悟，从此以后王家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 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9: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9: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9: 忽然有一天，
11: 爸，爸，
9: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3: 机会可不等人。
1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7: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8: 是谁
17: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9: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0: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9: 来，手给我。
2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2: 加油，
19: 加油，
0: 加油，
19: 加油！
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3: 登顶了，
24: 好美呀，
25: 好美呀！
2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

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这胡成知道自己这一鞭子打出祸来了，可是包公呢跟这胡成说这个罪儿你自个儿定，你觉得应该对你这种行为应该怎样的惩罚。这胡成一听当时就傻了，心想大老爷说这话是

要不这么着吧，您给我判刑吧，您判我15年怎么样？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个衙门口外边咚嗒咚嗒，这高声炮响了。怎么呢？老爷来了，接老爷的也回来了。站在门口的这些个衙役们，有的没进来啊，在那瞅着那鞭还有那炮呢。这些衙役们心想，这门不能在这放着，老爷到任了，咱得把他点着了啊。所以那还有点高声炮的。这胡成头一条罪定完了之后，外边通烫通烫放两炮。胡成一听，他娘的，你家这儿还有给我祝贺的。哎，这话刚说完，包公说，判你15年，如你所说，你家里边还有妻子孩子，受得了吗？可也是，要不那么着，老爷，您就几丈20，充军发配沙门海岛。这话刚说完，外边通烫通烫。胡成一听，他娘的，今天我是倒霉，昨晚做梦都没做着好梦，我梦见庙里那鬼冲我直呲牙，这鬼冲我一笑，必定祸来到我。你看今天这还有给我点炮的。包公说，我要给你充军发配，你家里边是不是也没人照料？对，我要是充军发配之后啊，我那老婆子肯定就改嫁了。那个要不然老爷，我要再说清了，我怕老爷您不乐意。包公说，这样吧，我就把你开除衙门，永不复用。哎，老爷，这我得谢谢您。您要是让我离开这衙门永不复用，那把我做小买卖卖糖葫芦，我卖烤地瓜呢，我也能养家糊口啊，是不是？那我就得谢谢老爷。但是念你是初犯，我先给你容一年的功夫吧，停职查看，以观后效。旁边站下，哎呦，谢老爷，谢老爷，蹦蹦蹦，在地下磕砸头。磕完砸头之后，外面那鞭响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胡成一听这乱，等着待会儿我非得问问谁办的这事儿，怎么那么会找节骨眼儿？胡成站起来了，包公这一上任呢，就先来了一个开除、停止查看。这胡成心里就想，这老爷可够厉害的，这老爷一上任就非同凡响。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别的大人那都是坐着大轿鸣锣开道热闹闹的来，像这位老爷蔫不敲动的了，自个儿带着一个仆从便装而行。哎呀，真是一个人一个脾气啊，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当地县城的名人、富人、阔人、有权势的人全来了，坐了一圈。人都到齐了之后，包公这才来到了桌前，一一的都给介绍了。介绍完了，包公吩咐把酒都倒上，包公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诸位，我与诸位初次见面呐，我包拯来得非常鲁莽，初次见面就请大家到此宴聚，颇有些失礼呀。但是我早已知道诸位下的请柬，要让我呢到各位府上去聚饮。我包拯不善喝酒，再者说了，我到定远县来，上奉皇命，下为百姓，到这里事情很多，没有时间到各位的府上去拜访，所以今天咱们凑在一起，就像过年一样，咱们就先喝一个团圆酒。一个是呢，诸位认识我了，再一个呢，我也认识大家了。诸位都是定远县里边的有名人物，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到衙门里边来找我。我跟诸位说，我奉王命而来，指的是大宋国法呀。诸位有什么事不好办，可以找我。那么定远县里边有什么事情有

0: 扯到诸位，如果说有违大宋律条，诸位也应该有所谅解，包某可是秉公而无私。包公说这话面沉似水，毫无笑容，
1: 喝酒的这些位一个个都觉得有点瘆得慌，心想哎呦，这什么官啊，这官好像身上长着瘆人毛呢。
0: 嗯，包公端着酒杯让大家喝，大家喝吧，这酒喝的索然无味。很快的这个宴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大家往外走的时候直议论，哎，我说这官跟往常的官都不一样啊，就是啊，你瞧那脸长得黑不溜秋的，那脑门子上还带一月牙，就是脑门子上长一个月牙，这人都厉害，属阴呐、啊、月亮是黑天才出来的，就是咱们得小心点啊。大家伙纷纷议论的走了，头天这一顿饭请完了，打这以后再没有人下请柬请包公赴宴的了，全给回绝了。包公这几句话说的非常的冷，使这定远县里边这些个重要人物都揣测不透这包公心里边是怎么想的。转过天来，包公立即升堂，就问这个师爷于文说，有一个沈清的人命案你知道吗？师爷说有。包公说把他的那个卷宗调来，我要看一看。师爷马上把这个卷宗调过来让包公看，包公打开一瞧，心想这个案子里边看来是有问题的。包公马上吩咐到监牢里边把这个沈清给我提调到堂上。姚玉卒到监牢里边就把这个沈清给提来了。沈清来到大堂之上，跪到了地下给老爷见礼。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瞧，这个沈清20多岁年纪，身上穿着粗布的裤褂，脚下穿一双麻鞋，从这个穿戴来看这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你叫沈清吗？
2: 老爷，小人我叫沈清。
0: 我问你，是你图财害命杀了迦兰殿里的和尚吗？
2: 老爷，他不是我。
0: 不是你？包公说不是你，这案子已经结了，你已经招认了。
2: 老爷，我知道您是新到任的老爷，我听着狱卒说了您是包大人，所以我今天我得说实话，您听听，他根本就不是我杀的人。
0: 你说说怎么回事？
2: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啊，说这话呀20多天以前了，我呢是给朋友帮忙盖房子，盖完了房子我往回走，贪了黑了，人家要留我住一宿，我说什么也不住，我就往回走，走到半路上就下起雨来了，这天一下雨我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吧，偏赶上路旁边正是那个大成寺，我就到那个大成寺里边去了。大成寺里边有一个迦兰殿，护法迦兰嘛，那是个佛像啊，我就到那个大殿里，到那个大殿里这个外边的雨呢就下大了，我一听外边雨声这一大，一半会儿我就走不了啊，我就躺在那供桌上，我就眯瞪了一觉，这一觉醒来我听外边雨声住了，我寻思我就快走吧，我又打那大殿里出来，出了那个大成寺我就继续往家走，这个时候天可就刚亮，没想到啊迎面过来两个官差，这两个官差呀也不知是上哪办案的，看见我之后我们走过去了，他随后一转身又跟过来了，把我叫住了，问我从哪来，我说我是给朋友帮忙，他说你刚才上哪去了，我说我在那庙里避雨了，他说走跟我上庙里瞧瞧，领着

我就又回到那个大城寺迦兰殿，到那个迦兰殿里边，哎呦，到那个佛像跟前一看，万万没有想到啊，那佛像跟前底下躺的死尸，就是那庙里的和尚。完了，这两个官差当时就把我给铐起来了，就说这和尚是你杀的。我说不是我杀的。他说不是你杀的，你的身背后怎么净血呀？我说净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供桌上睡了一觉。他说睡了一觉，你说的好听，这个大雨天

你是怎么图财害命杀的那和尚？我说我没杀那和尚，我就在那睡了一觉。他说没杀和尚，你身上有血，那地下有尸，这是赃证俱在，你要是不招就是刁民。结果呀，他就打呀。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这掌刑的光那个棍子就打断了两根啊，打得我呀遍体鳞伤，我整宿疼得睡不着觉。我一合计，照这么折腾啊，就得把我慢慢的折腾死，与其慢慢的折腾死，倒不如图个快性，我就招了。我说我是图财害命了，这一招了他就不打我了，给我就定了案了。后来听说了，公文报上去了，批回来了，等着秋后出斩。包大人，我实在是冤呐，我没杀那和尚啊。包公在上边听这个人口诉了一遍，包公就问这站堂掌刑的衙役，他说的你们打断了两根棍子有这个事吗？掌刑的衙役一听，回大人，这个棍子打断了两根倒是有，也不是全打在他身上断的，有的呀是抡的那劲儿太大了，那个棍头碰到地上啊磕折了的，也有这个劲头。包公扭向回头看了看余文，这师爷，师爷，我问你，这位刘大人到那个大城寺迦兰殿里边现场去看过吗？余文说这个倒是没去。那么就因为他身背后有血就断定是他杀的人吗？余文说是，刘大人就是这么断定的。我问你，他要杀人应该前胸有血，为什么背后有血前胸而没血呢？余文一听，大人说的有理，我想也有这么一说。包公心想，你们就这样就断了一个人命案呢，就这么简单就给定了性了啊，就给定个秋后出斩呢。包公说，现在这个迦兰殿是什么样子？这个迦兰殿呢已经拿封条把它封上了，自从那和尚死了之后，尸体我们给处理了，迦兰殿封上了，进香的已经没人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兄弟，老百姓就走道都绕着那走，都知道那个地方死了一个人。包公说，来吧，我们顺轿去一趟大城寺迦兰殿，带着这个沈清。于是把这个沈清带着，包公坐着轿带着包兴，大家伙一起就奔着这个大城寺迦兰殿来了。到在大城寺迦兰殿这个地方，一瞧这个庙门十字贴着封条，上边写的是定远县衙封。把这个封条揭开，把这庙门推开，包公带领着一干衙役走进这院子。一进院子之后，一看这院子里边肃穆萧然，直接够奔这大殿。走进大殿一看，正面塑的是护法迦兰神这么一个像，前面是供桌。包公把沈清叫过来，问沈清，当时你是在什么地方躺着睡的觉？大人，就这供桌上，您瞧瞧，我是头朝这边脚朝那边，就在这儿躺着。哎，你看那供桌上怎么还有血迹呢吗？包公一瞧，果然供桌上面还有已经干了的血迹，往这供桌下边一看，地下还有血迹。说这和尚的尸体原来在哪儿呢？就在这桌子根底下，这神像前边，就在这儿。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底下有一死人。包公当时就在这个现场周围查看，这些个差役们也跟着在这瞎看。怎么瞎看呢？包公人这是会搞侦查的，会看门道，这差役们就是瞎看东西。

0: 演戏演，一看那有个蜘蛛网，一看那有一个什么谁画一个小人儿，这墙上乱七八糟的，就这么看。包公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个迦兰神像的后头了。转到迦兰神像的后头，包公觉得脚底下这么一硬，有个东西硌了他一下子。低头一瞧，一猫腰，他把这东西捡起来了。包公一瞧，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木匠用的那墨斗。这个木匠啊，吊线用的墨斗，就是有那么一个转轮，上面有线绳，里边装的有墨，这墨像墨盒里边东西似的，有那个棉子，用墨汁把它喂喽。这个线绳在上面蹭着呢，老是沾着墨汁，是黑的。木匠吊线量尺寸，把这个线儿抻直喽，一绷一弹，打到木头上，这就是一个线儿，吊线儿用的墨斗。包公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在手里边握着，一回身看见包兴了，交给包兴，好好保管。哎，包兴把这个东西接到手里边，心想这是一种证据，这大人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包公又瞧了瞧这个迦兰神像的后背。迦兰神像后背雕塑这个像的时候，在这个神像的脖梗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圆窟窿，包公马上吩咐他们人搬过一把椅子来，放在神像跟前。包公蹬在这椅子上站起身来，往这神像的后背仔细观察。这一仔细观瞧，包公发现这神像的背后有一个血手印。包公看到这里，什么没说，又打这椅子上下来了。接着他就问身旁这师爷说，这和尚的尸体你们检验过吗？他是用什么器具把他致死的？是刀还是斧子？师爷说，这个好像是斧子。包公说，仵作呢？仵作在旁边回答，也说是斧子。好吧，回衙。说到这里，包公由打这庙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吩咐手下人把这个庙门重新用封条贴上。这包兴跟着着急呀，悄悄地凑到跟前，老爷，这案子能破吗？包公说，回衙再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首先祝愿各位端午安康。现在到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都尤为关注我们村 IP 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村 BA、 村超、村 T、 村马等等一系列文旅体融合的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文旅体融合的优势是什么？面向15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又将如何持续发展呢？今天节目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听一听贵州财经大学教授杨春雨、贵州省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村马推荐官走进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现场，探访村马、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古镇非遗等文旅体融合场景，探讨贵州文旅体融合发展之路，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
4: 321开闸。

0: 马年看村马，幸福来家马。
1: 欢迎你们两个来到三都看村马。
0: 其实像赛马，它最早我知道就起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然后现代赛马它是源于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
2: 我们国家也有非常多的跟马有关的一些成语啊、故事啊，你比如说田忌赛马呀、千金买骨啊，然后楚王好戏马等等等等。那包括我们游牧民族，他们是择水草而居，因此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跟马有关的一些活动赛事。
1: 赛马的话可能是北方那边比较多，南方的就是我们水族的赛马比较火热火爆的。
0: 对，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西南地区现在最大的一个国际赛马场吧。
1: 对，这是标准的赛马场。今天在这里举办的就是贵州村马的全国邀请赛。
2: 看台同时能坐多少人啊？
1: 24年的国庆那天说有8万人。
0: 那为什么村马它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前来观看呢？
1: 因为这村马的话，它不仅仅是赛马，同时还会穿插我们民族的一些歌舞表演，吃喝玩乐在里面全部都能感受得到。
3: 好帅啊！
2: 耶，这个小朋友，
0: 这还挺好玩。
4: 农歌文化的器具承载着水族先民的生存智慧。
0: 边走边吃，是村庄的人，村庄的来看村马。

0: 天哪，我感觉这根本不是在看一场比赛，很像一种民族
1: 对民族盛会、民族的嘉年华。
2: 大大欢
1: 对。
0: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村马哈、它办了有多久了？
2: 端节是我们水族的过年，我们丰收之后，大家就很开心，就把自己家的马拉出来，到我们的坡上去一起比赛。到了2023年，就变成了美丽乡村速度赛马年赛，村马这个词就有了。后面又举办了很多村马的全国邀请赛，所以就从一个本土的跑马演变成了村马这个词。
0: 咱们这个水族人民哈、他为什么那么爱骑马呢？
2: 因为水族它是有两次南迁的过程，马呢就作为交通工具，给你驮一些粮食啊，驮着我们的水书，翻山越岭来到我们贵州。马它也是我们水族身份的一种象征，家里面的马养得多，就代表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所以马跟我们水族人民就很深的感情。
1: 一方面是重要的生产劳动力，
2: 对，
1: 也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2: 对，
0: 那端节的赛马和我们现在这个赛马，就是两个
1: 对有什么区别？
2: 端节赛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装备，骑手拿个马拿个垫子垫在马上面就骑了。现在的村马，它保留着我们原来水族的赛马的传统，就是无鞍赛马，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标准的赛马形式，修建了标准的跑道，然后增加了马闸、马道和马鞍，骑手可以自己选择自己习惯的方式。
0: 那这次这个全国邀请赛，咱们邀请了多少人？多少匹马？
2: 报名的马有106匹，然后骑师有50个人。
1: 我带的一匹马来参赛，那就是一人一匹
3: 嘛，对吧？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1: 那怎么会有多一倍呢？
2: 他可以一个骑师去驾驭2-3匹马来比赛，因为报名是以马匹为主嘛。
0: 哦，我明白了，这个奖项不是颁给人的，是颁给宝马的啊。那这些骑师，都是来自贵州的吗？
2: 天南海北都有，我们北方的也有，南方的也有。
1: 我听说那个好像四川和内蒙的骑手是很厉害的，他跟我们本地三都的骑手如果比起来的话，我们
2: 这个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了。
4: 第一轮的比赛呢是1700米公开组小马组的比赛，开闸了。有一匹马呢是一马当先在领跑，
2: 你看他都没有马鞍，我还站起来了，直接
4: 有两匹马只有微微的距离啊，是否能够反超？哎呦，
1: 伯仲之间嘞，
0: 这个八号太牛了，
1: 这是女的吗？骑着，
3: 还有
1: 三个女将，对。

0: 这个运动都可以参加，没有门槛。那
1: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活动扎根于乡土，未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群众，然后也在为未来文旅体的融合发展当中，添加一个非常强大的人间烟火气。

0: 个上春晚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同款。
2: 我考考杨老师，
0: 这两个字认识吗？
3: 这个我估摸猜应该是马字是吧？
2: 对，
3: 这个旗帜的意思吗？
2: 这个是
1: 春
3: 春哦，
2: 春马。
3: 这是我们水书水刺
2: 啊。
1: 来，两位，我们看一下这个，这就是我们贵州春马的 logo。用的都是马尾袖，有一个人骑着马奔腾，显示出我们体育的活力，飘带向往着胜利，这就是马尾
0: 啊。这个就是
3: 用马尾的目的是什么呀？
2: 马尾它其实也很硬嘛，它做刺绣的话，它会有一种浮雕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呢，它隔壁的油渍可以把那个线保存得很久，所以就和金九耐用，不易腐烂。

0: 短袖已经传有千年了。我们这个袖片它是定制的嘛，如果这个面料我不喜欢，我就把这个
1: 拆开。哦，你可以取下来是吧？哇，这真是人民的智慧啊，太灵巧了。你那个图案有什么含义吗？
0: 这些纹样就是在以前的那个背小孩的那个背带上面取样下来的。那个背带上面的纹样呢，就是蝴蝶、还有闪电、太阳、生命树，都是保佑小孩子的。
2: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您看这个，这是没绣完吗？还是什么呀？
0: 这已经绣完了，因为我们以前的马尾绣呢，它是不允许露马尾的，所以呢，好多客户他进来的话，看到马尾绣，他就说你这个是马尾绣，那你的马尾在哪一个部分？他会这样问。对，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搞创新，把马尾露出来。
2: 对，你看这些都有马尾露出来，哦，让人知道这是真正的用马尾巴的毛在绣的。
0: 我们现在就讲究一个传统与美学结合，
2: 真好。我看您这儿琳琅满目的，是不是都卖得特别好？
0: 对，今年是马年的话，我们绣了很多的马的纹样，都卖得很好。
1: 那如果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个卖得好吗？
0: 现在不是打造那个成马 IP 吗？更多游客呀，他知道马尾绣后，他可能会定制一些定制版的呀，还有一些客户在我们的门店，在各个店里面卖，都卖得很好。
2: 三都县从2023年开始做春马的活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10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旅游综合收入已经达到108亿元。哇！2025年举办了65场的春马赛事，然后吸引了622万的人来我们现场看春马，周边的餐饮、住宿还有夜市，实现了增收。
1: 一匹马，一尺布，造出赛事搭台，经济唱戏，这产业链。
2: 两位老师今天看了一天的贵州春马，感觉怎么样？
3: 太好玩，太激动，太幸福。您呢？哎呦，
1: 观赛的过程当中，体验过程当中，我能够深刻的能够感受到我的多巴胺一直在分泌，
3: 就快乐的源泉嘛。
1: 对。
2: 那杨老师，虽然今天的跑马结束了，但是我希望你的多巴胺继续分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很多的活动，比如我们的长桌宴，就在我们都柳江畔，还有水族婚礼仪式的游行，还有江边音乐会。
1: 我觉得这一晚上的时间不够用嘛。
2: 杨老师一定要多留几天来感受一下我们三都的美景美食。
3: 这难怪很多游客说这个来了以后还想继续再来。我知道的是，其实现在咱这个来的政策还挺好的，名字里边带马或者是属马的
1: 免票吗？
3: 全免票是吧？
2: 对，举办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公交车我们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
1: 春马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嘉年华体验，根植了在地的文化，把我们的体育赛事跟民族的特色的东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游客有个参与感、归属感。
2: 对对，
1: 游客从为了赛事而来，现在升级成为文化而来，体现出以文述旅、以旅彰文，包括以体述旅的生动实践。春马现在是一马当先的文旅体融合的一个加速度，也展现出了我们三都奔马扬鞭的发展活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我也会继续我的多巴胺。

0: 技术协调。
1: 加油！加油！
2: 激流回旋里头，这个加油是不能这么喊的，他的加油方式是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激流回旋项目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水道上进行速度竞技，在水道上要过18到25个门，有两种门，绿白相间直进门，从上往下直接通过这个门，红白相间叫逆水门，是要从下游往上游滑，
1: 就是打个圈呗，
2: 对，要转一下回旋嘛。回旋门不能少于6个，
1: 自己选择吗？选手？
2: 不，这是比赛之前定的。
1: 哦，他这个现在就是打了个圈回来，
2: 这就是逆水。
1: 哇，那这个要求他们的力量爆发力很强哎。
2: 对，
3: 撞杆了，撞杆了，这是扣几分？
2: 扣2分，这叫碰门。
1: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场比赛，它在一个什么样的层级？
2: 这个比赛就是亚洲规格最高的激流回旋比赛。
1: 哦，这么牛。
2: 对，这一次比赛呢，我们运用了国际滑联批准的计时系统，还有自向化的换法。
4: 好的，这个
2: 我们还根据亚环的要求，聘请了4位 ITU 亚洲的国际裁判，30几位 NTU 就是国内的技术官员来执裁。所以说，从硬件到软件到服务保障，我们都是以最高规格来执行。
3: 咱在贵州这种比赛是第一次吗？
2: 不是，去年也在这个场地举行的。
1: 那为什么2次这么高规格的赛事都落户在下司古镇呢？
2: 关键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刚刚大家看了比赛，也应该了解皮划艇激流回旋对水的速度、水质、河流落差都有要求。我们这条赛道呢，全长490米，是奥运标准的赛道，全程落差是6.8米，水流的速度能达到15到20每秒的立方米。赛道设计融合了国际典型水流特征，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激流回旋赛场之一。所以说，这条赛道是我们进行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的天然赛场。在这个赛道上，培育了我们贵州的优秀选手。袁家华，2届全运会、14、15届全运会的激流回旋冠军；黄娟代表国家参加巴黎奥运会，咱贵州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1: 我突然间就明白那句话，什么叫贵山贵水贵人。
2: 近些年，贵州围绕超长拳、涉山水，在6大重点项目，依托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承办了系列的高规格比赛。2025年举办了攀岩世界杯、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今年我们还将举办更高规格的世界拳击世界杯、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等国际赛事。
3: 我们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山形险峻、水流湍急、高差分明的一个自然山形。这次举办皮划艇激流回旋、山地越野以及攀岩等户外运动的绝佳的天然竞技场，生态优势是我们举办这种赛事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更重要的是，贵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是把我们自然资源优势转化成为体育赛事优势、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城市传播的优势。通过赛事举办，能够把我们贵州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山地公园整个资源特色，以及多彩贵州的文旅品牌，通过赛事促进当地的发展，变成一个新窗口、新赛道。
1: 在动前景当中，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个景，就是把比赛的看客变为贵山贵水的回头客。

0: 就是让他们过来，
1: 游客来体验这种飞翼的人多吗？多的，他可以做一些冰箱贴，斜挎包，还有一些 T 恤，买一些文创产品。去年的亚洲锦标赛，他的伴手礼就是夏思泉的，亚洲来的这些选手非常喜欢。
2: 你看这个时候是有环过来，这个点就是团队来的时间点的。他们现在上一个站是从西江过来，
3: 但是你西江跟我们夏思其实蛮雷同的嘛。
2: 但是夏思呢，它是一个水陆码头，文化的话呢有一点点差异，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徽派的一些建筑，还有各大会馆，对面就是广东会馆。
4: 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夏思古镇是有600年的历史。对。从风雨桥这边看过去，一江碧水穿城而过。
5: 明清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码头，也成为了茶马古道重要驿站。夏思古镇，作为四 A 级景点。 本身就凭借浓厚的民族文化和秀美的古镇风貌，吸引着一定量的游客。而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皮划艇赛事落地古镇，相当于在原有的文旅底色上叠加了一个高关注度的赛事 IP。赛事吸引了选手、媒体和观众来到这里，这自然就会带动更多的游客走进来、留下来。
4: 大汗淋漓啊！这一天下来真是玩累了。老师们，我们一起干个杯好吧？
6: 好，
4: 我们尝一尝蓝莓汁，放松一下。
6: 可口的蓝莓，
4: 酸甘甜甜。
6: 嗯，
4: 你们有没有想过夏思古镇民族文化很浓郁的一个地方，能跟我们的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么一个比赛捆绑在一起？
6: 我是真的没想过，你看我们去看了那个皮划艇的竞赛了之后，其实那分钟自己也想上手去试一试，然后没想到真的就有这么一个体验项目。我觉得是很大程度的去满足了我作为消费者的需求。
4: 对。
6: 那么从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赛事到专业顶级的国际性的赛事，贵州的体育赛事啊是越来越丰富。 省体育局呢也发布了这样一份2026年的赛事时间表，光上半年就有640项，1800场赛事活动，在这些赛事的安排上有什么考量吗？
7: 这是根据我们赛事的特点，同时结合贵州自然气候、人文庆典等，让比赛本身就成为一种旅游的产品，打造参赛、观赛、旅游。 购物体验的一体化消费链，贵州引进和举办高规格的国际顶级赛事，直接对标国际标准，提升贵州在全球体育版图中的能见度。全年的赛事覆盖了全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形成了月月有大赛、周周有活动、天天可参与的火热局面。贵州的赛事安排是一套组合拳。
4: 最终目的是将贵州独特的山地风光、凉爽气候与多元民族文化深度融入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产业的同频共振。这样的赛事布局本质上是以赛为媒，以体处理，以文塑魂。一方面用国际赛事提升高度，用群众赛事筑牢根基，用特色赛事彰显辨识度；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是通过赛事流量呢来带动我们的消费，激活产业，传播文化，真正的实现体育、文化、旅游互相的赋能。
0: 那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贵州省推进文旅体融合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去出台了这样的一种方案？
7: 这个方案出台呢，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战略前瞻性。一方面呢，15-5时期啊，它是我们贵州省旅游产业从资源驱动、流量驱动进一步转化成场景驱动、融合驱动和价值驱动的关键时间节点。过去我们讲文旅融合，现在呢，我们是把体育加进来了，实际上是把我们贵州的山地资源、生态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以及赛事活动资源全面的打通。另外一方面呢，文旅体融合也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体育赛事能够带来人流、关注度和传播力，文化内容能够提升体验深度、品牌辨识度，旅游则能把这些关注转化成消费和产业收益。所以说，这个方案是面向15-5提前布局，通过政策的引领、项目支撑、场景创新，推动贵州从旅游资源大省向我们的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强省转变。嗯，
0: 那在这些的赛事发展当中，其实我们能看到怎么样的一种发展活力呢？
7: 首先呢，是经济拉动产业的活力，体现在一业兴、百业旺的带动效应上，带来真金白银的经济增量。据我所知啊，春超、春滴 A 等这一系列的 IP 啊，是我们在全网的累计的浏览量超过2800亿人次。2025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量呢突破1亿人次，旅游的总花费呢超过1000亿元，双双实现了破亿和破千亿。还有在贵定刚刚结束的全国的 U16 的这个少年的男子拳击锦标赛，这个赛事呢有效地带动了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增长。
1: 本次比赛我们有32支代表队参加13枚金牌的争夺。
2: 2026年全国少年 U16 男子拳击锦标赛在贵定县城广场开赛，32支代表队486名少年拳手同台竞技。
3: 了解一小点。
4: 陪我老公来看的，去年也在这里打的呀。
3: 喜欢看。
2: 赛事期间推出布衣剪纸、豆染、云雾茶、刺梨干等本土特色礼品展销，全方位展示地方民族文化与特色物产。当地秉持跟着赛事去旅行发展思路，以赛事聚人气、引客流，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2025年，贵定接待游客488.5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50.35亿元，两项增速均约20%。
7: 贵州文旅体融合，它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办活动，而是在形成可感知、可传播、可转化的品牌活力。通过春 BA、春超、春马等等一系列的现象级赛事，贵州呢正在把乡村生活、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和旅游消费连接起来，让外界看见了一个更有烟火气、更有参与感、更有创造力的贵州。这也正是总书记嘱托我们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生动的实践，也是贵州面向15-5探索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
6: 我们省体育局发布了赛动前景体育旅品牌，以跟着赛事来贵州，赴一场体育以山水的激情交响乐会为主题，计划全年举办大量赛事。
7: 还有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这种活力体现在群众是主角、百姓得实惠的共享的机制上面。可以说文旅体融合呢，给我们贵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那接下来推进文旅体融合，不断让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乘风破浪，激流勇进，那您二位觉得它的发力点在哪儿？
6: 持续擦亮贵州村字号金字招牌，因地制宜培育春马等本土 IP，形成具有强大群众基础和地域特色的赛事矩阵，将体育的激情、文化的魅力和山水的秀丽打包成独一无二的贵州体验。
7: 关键呢是要从赛事流量转向我们的产业流量，从单点出圈迈向系统塑造， 贵州从来不缺

0: 消费起来，让文旅体融合真正的成为贵州十五五期间旅游升级、县域经济激活、多彩贵州品牌塑造的重要支撑。
1: FM94.6，
2: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端午小长假，也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品评我们的生态食品。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培育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主导产品。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刺梨、酸汤等生态食品产业做特做强。今天节目中，让我们和食品科学与工程、经济学与动物科学的专家们一起走进西南地区最大的大牲畜交易市场，具有贵州特色的肉牛养殖基地和国内酸汤产能规模第一的企业，一起探讨如何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快传统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在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中做特做强贵州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

0: 商是我们西南地区最大的交易市场，每一天可以交易3500头以上，一年呢就可以交易29万头以上。
1: 这个品种有什么区别呀？
0: 我们贵州的这个品种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关岭牛、思南牛、归宁牛，还有我们的黎平牛，再加上乌川黑牛。但是现在这些品种呢，它都是西门塔尔牛和地方牛杂交的一个品种。
1: 黑的这个呢？
0: 黑的就是有乌川牛的血统。
1: 本地牛它是不是品种更好呢？
0: 本地牛的品种从资源保存上来说的话，它要好很多，它是一种地方资源的保护。这个牛就是我们的关岭牛，
2: 关岭牛
0: 它身上非常明显。
1: 个子要小一点，
0: 个子要小一些，体型你看毛色基本上是。
1: 长得也漂亮一点，
0: 长得也漂亮，很清秀。
2: 用贵州话说，毛光水滑的。
0: 对。一般两年公牛能长到500公斤左右。像西门塔尔牛的话，它两年以后基本上能找到900到1000公斤。
2: 这个你从哪里来的？
1: 从广西这么远？
0: 买的。
1: 你过来要多久啊？这个路？
2: 3分钟。每周都来吗？
3: 每周都来。
2: 今天的牛的价格怎么样？
4: 我都给他15块多，他都不卖。
2: 你今天的目标品种是什么？
4: 我们大小都买，公牛母牛都买，只要价钱合适。
2: 哎，他是不是就是那种买手？
1: 啊，你们是属于买手。

0: 少是吧？
1: 对。
0: 那利润空间大概有什么区别？
1: 100块钱能随便的买。
0: 你一天能够成交多少订单？
1: 有时候一天买个几十头、上百头这样。哇！
2: 一般哪里来找你买的人比较多？
1: 广东、浙江这些福建都有，广东、广西这几年特别多。
2: 我觉得真的还挺骄傲的，这么多外地的客商来到这里买牛。
0: 这个规模效应和统计效应真的是非常的棒。从这个规模上看的话，我们从原材料的批发端它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规模，做精加工也有很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贵州的肉牛产业发展非常值得期待。逛完了以后呢，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是我也有个疑惑哈，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品种，它的个头比较小，体重呢也比较轻，那么它的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3: 地方品种的话，它适应这个环境了，它的抗病性能就非常好，不容易得病。第二个问题是，小黄牛呢，它的肌纤维比较细，所以它的嫩度就比较好，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中式的红烧和清炖。但是我们贵州的这几个地方品种呢，它都有体型小、生长速度慢这个劣势，所以它养殖成本也会高一些。这些问题呢，我们怎么改变它呢？这就需要我们杂交选育，借助外来品种，比如说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还有利姆赞等等，它都体型比较大，要把我们的地方牛跟外来牛进行杂交，下一代它的体型就稍微要大一点，保留我们地方牛的那种口感，它就有更多的经济优势了。
2: 哦，明白了。
3: 所以说地方牛的保种呢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农业厅陆续的支持建地方保种厂。
2: 那它的肉质这么好，是吃什么长大的呢？
4: 走，我们去养牛的地方看一下。
3: 好。这就是关岭牛最喜欢吃的杂交狼尾草，也叫黄豆草。
0: 草怎么这么高啊？
5: 实际上现在还算比较矮的，我们这个草最高的话可以长到2米5到3米左右。
2: 牛不是爱吃吗？但是怎么只见草不见牛啊？
5: 我们关岭的话是小规模的会放到我们的山上去养，那实际上我们这种规模厂的话，我们是集中的人工种植以后来打包收储给规模厂来养殖。
0: 那么一头牛大概要吃多少草呢？
5: 基本上我们这边一亩地可以养一头牛一年，那我们全县的话种植有17万亩黄豆草遍野，每一次收割3吨左右，那一年可以割3次，亩产可以达到9吨以上的。
3: 在我们贵州这种喀斯特地方种黄豆草是非常非常适宜的，它特别耐旱，也耐涝，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牛特别爱吃，只有牛能吃到更好的这种饲草了，它的肉品质才会好。
0: 那除了这个草以外，牛还吃什么呢？
5: 为了给它增重长脂肪，那么我们会增加一部分的一个玉米呀，或者说金饲料呀，做一些补充。
2: 吃的好丰富啊，那一天吃下来要不少钱吧？
5: 我们从牛犊出生到牛出栏的话，每天大概20多块钱。
2: 那确实成本不低。
3: 关于这个成本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全中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精料啦，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来引进的。所以我们国家跟其他的一些养牛的发达国家相比的，我们的养殖成本呢要比别人高40%到50%，因为我们贵州的这个地山多地少，所以它这个养殖成本呢在贵州的话会更加明显。
0: 那么如何降低养殖成本呢？
3: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地方的这些农闲田、山脚旮旯这些地方给它全部用起来，种植这些高产的一些牧草，然后来填补我们饲草料短缺的现象。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一些下脚料，比如说我们贵州的各种酒厂非常非常的多，这里面有酒糟，对吧？我们的贵州的刺梨也是非常有名的，刺梨加工完了以后它有刺梨渣，我们可以把刺梨渣也作为一部分出饲料加到里面，还有我们的红薯藤，充分的把我们的一些饲草料资源利用起来。
2: 那是真的做到因地制宜了。
0: 是的，我们就不能像内蒙、荷兰那样做规模性的养殖啊，因为我们的地形、小片域的这种当地的特征啊，是不允许我们做非常大的这种规模性的养殖的。但是我们有生态禀赋啊，生态养殖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省里面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就是要走山地农业和生态养殖的道路。 州的生菜食品产业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辣椒啊、茶叶呀、赤梨呀、酸汤，还有我们的肉瘤、饮用水呀、水果呀，非常的多。茶叶啊，已经到了天一级的水平了。
3: 省里面对肉牛的定位也定位到天一级产业这个级别了。
2: 听到一个关键词，千亿级，这是什么概念？
0: 形象面讲呢，就相当于一个中地级市一年的 GDP 的产值了。千亿级规模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资金、人才呀、这些要素的流动。你比如说茶叶啊、辣椒啊，包括我们的肉牛产业啊，加起来可以带动近400万就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以产业为抓手，做全产业链。
2: 我们贵州接下来要怎么样把肉牛产业做特做强？
3: 我们的品种选育可以从这个良种的繁育，就是把它良繁体系要建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产业我们做的挺好，但是它的产业链太短，比如说屠宰加工这一块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要从屠宰加工这个地方要发力，要把品牌建设要做好，要做强。
2: 说到我们贵州关岭的小黄牛，不得不提它的黄金搭档了，那就是酸汤。贵州酸汤这几年在全国都非常的火，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
0: 贵州酸汤是近几年发展非常好的产业新秀。
6: 来贵州，如果要问有什么非吃不可，老饕们准会推荐你酸汤。这可不是简单的开胃菜，它是时间与微生物共同完成的节奏。选取贵州本地的毛辣果，搭配辣椒、姜、蒜，在食盐的催化下于陶坛中浸泡发酵，乳酸菌悄然作用，将食材中的糖分转化为醇厚的有机酸，这才有了那口直抵灵魂的酸与层次丰富的鲜。在贵州，万物皆可酸汤，煮鱼去腥增鲜，涮肉解腻提味，烫菜吸满汤汁，甚至拌饭煮粉调制咖啡。食欲不佳时，一勺酸汤入

0: 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超级工厂，
1: 非常震撼。
2: 您看到的这个设备呢，就是首家创新的标准化数字酿造的一键酿酸汤的专业设备。
3: 哇，一键酿酸汤是怎么做到一键酿酸汤的呢？
2: 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组建了食品科研团队，我们就在全省乃至全国筛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发酵食品的品种进行培育、研发和突破，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实现了从整个原材料的清洗、消毒、破碎、调配、发酵、组合、包装全数字化的一键式的管控。
0: 我们整个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围绕南山坡的现代化智能化加工的需求，专门为它打造微生物芯片。那么怎么把我们传统的民族特色的发酵食品做到现代的标准化，就离不开微生物芯片技术。所以我们为我们的企业呢去筛选这些优良菌株，好的菌株我们把它全部保藏下来，所以形成了今天的菌种保藏库，然后打造我们今天的一键酿酸的工艺。
3: 两位老师嘴角根本压不住
1: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我们说数字化的程度哈，在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体现到了哈。在全产业链的这一块的话，它的带动效应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南山坡的牵头下，跟贵州大学、跟江南大学合作，我们建成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这个中心的作用呢，就是前端把控原料的标准化，中端解决工艺技术的优化优创，后端呢，我们就要解决现在产品的提质增效，还有新产品的开发。
2: 这里呢，来到了我们酸汤产业研究院。我们的这个研究院有九大科研平台，其中有四个是省级平台，承担着我们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功能。
0: 我们贵州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他们在这里将我们的科研成果去落地，和企业去嫁接，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的一个体现。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1: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乙酸来代盐，现在我们是乙酸来减盐，非遗加上我们的智能化生物技术，很好的把文化和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做特做强。实际上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酸汤文化的一个资产，产业呢就拿到一个跃迁，这是非常好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的一个很好的示范。
0: 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3: 是什么呀？
0: 我带你们去看。
3: 好。
0: 我们刚刚讲的重大成果就离不开这个菌种保藏中心。我们将这里边的很多好的优势菌进行筛选，然后精控打造大健康食品，通过多种益生菌发酵来获得高质化、新质化产品，马上就要投放市场了。
3: 我发现里面有大罐子、小罐子、中罐子，它们都是用来干嘛的呢？
0: 小的坛子呢，我们做小型发酵，检测合格了，然后我们进行扩大，扩大到大坛子。大坛子来呢，它仍然表现很强的优势。那像这样的菌种，资源一定要保存下来。所以经过层层的筛选，好的菌种，在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呢，我们把它用到了我们的生产车间，刚才的发酵罐里去。
1: 所以说你看酸汤的话，就相当于是做到一个乙酸新液，这个示范性是非常重的，它可以做到酸汤产业来带动产业发展，全产业链，而且还不止这个哟。因为我们酸汤哈，还可以带动我们酸汤牛肉，我们的牛肉产业和我们的酸汤产业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一个产业链条。随着酸汤的这个发展以及我们牛肉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就相当于成为贵州的生态产业的一个互助的辅助的发展。
0: 在我们酸汤产业里边，我们有一句话，贵州酸汤煮啥都香。您刚刚只提到了牛肉，其实我们酸汤
1: 其实什么都香，
0: 就是万能搭配。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发酵酸汤的国家标准在今年落地了，这是由我们贵州省牵头做的国家标准。 也为我们未来的酸汤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提供了助力。
1: 我们酸汤形成了酸汤鸡料、酸汤火锅底料、酸汤方便食品以及酸汤休闲食品、酸汤饮品等多个大类，有100多个不同口味、不同规格的单品。
2: 销量怎么样呢？
1: 目前呢，我们是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全国酸汤销量第一。我们这些产品呢，在线上线下特许海外同时拓展市场和布局。我们具备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经实际出口的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还有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酸汤呢，已经开始向我们全球的消费者进行推广。
0: 我们现在的酸汤产业啊的产值呢，已经翻了很多番，特别在2025年，我们整个产业链呢达到了27万吨的产量，全产业链呢达到了80亿。15国规划纲要的话，它的指导是非常明确的，酸汤、赤梨、我们茶叶等这些产业的话，它优势发展它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这个导向的。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能够实现我们的品牌溢价，能够实现我们的多元化的渠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3: 肉牛咱看了，酸汤也看了，这一组黄金搭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组合在一起了，走，带你饱口福去。好，水好，牛肉火锅好，我们先来吃两口吧。
4: 生态牛肉配酸汤，
0: 对，黄金搭配。
5: 对，
3: 我们现在吃到的这口酸汤牛肉啊，它融合了贵州的2个生态食品特色产业。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呢？
2: 那你看这里好山好水哈，我们的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我们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0: 我们好山好水一定出好品。
2: 15五的规划呢，也讲到像我们的辣椒呀、抹茶呀、酸汤啊、赤梨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
4: 刚才两位老师谈到了我们贵州省这个生态优势，我就以肉牛为例，讲一下我们贵州发展肉牛产业的一个生态优势。我们贵州有很好的生态环境，富氧离子非常高，我们的水质也非常好，而且在饲草饲料资源里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药食同源的中草药，牛在放养的过程中它就会选择性的去吃这些东西，所以不容易得病，它的免疫力比较高，而且肉质非常非常好。
2: 但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下哈，我们还要从区域发展来看，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酸汤行业，它在黔东南、在安顺哈都有布局，区域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它可以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
0: 而且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我们生态食品的特色发展，从我们的布局上来看，我们也要也应该做好生态食品特色，做好土特产文章，
2: 对，定位是非常精准的。
3: 明白了，所以我听下来哈，三位专家老师是高度一致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把它做特做强，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路径又是什么呢？
2: 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体系的能够做好的话，它一定是有很好的企业，也有很好的政府哈。然后在这块的负重下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做得比较好哈。
0: 一定是把政产学研用这几个方面，一定是共同发力。像我本身，我是搞微生物菌种发酵的，所以我分离的菌种、有益的菌能够用到企业，并且可以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我就很有成就感。那么怎么去做特做强呢？从产业角度来讲，我们首先是要有一个好产品。好的产品呢，就决定了有好的市场。
3: 对，有品牌力才有市场力，才有影响力。
0: 对，那么我们的产品怎么来的呢？那肯定是要有依托一个好的企业，一定有一个对像样的龙头企业，它有示范引领作用。我们培育这种专精特新的龙头企业，以它为引领，可以形成集群，可以形成区域发展的持续的推动力。然后有了这样的好的企业以后呢，它肯定要有需求了。那么产业发展过程中有技术需求、人才需求、科技需求，那我们的高校就要发挥这样的一个
2: 轮动力了。哎哎，断你一下哈，就刚刚你说的那段，我觉得特别有启发。郑老师强调了一个是以市场的一个反驱动力来， 只有你去对接一个市场的一个有效的需求，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
0: 就是市场倒逼我们的生产，
2: 对，它是非常灵活的。为什么说生态食品的特色产业，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三大产业之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就不会说是像其他的重型工业的话，它转型起来比较慢。你像今天我们去的酸汤，它的发酵的整个过程哈，它的整个菌群都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灵活的。灵活在市场，它对市场的需求可以迅速的对接，做到一个工业化的复刻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3: 那张老师，在您所研究的领域里面，您认为应该如何把产业做特做强呢？
4: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种业创新这块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资源，但是现在呢，很多我们肉牛这块的很多企业呢，它在科技这块确实话还做得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需要我们高校科研院所来发力。所以我们这几年呢，跟一些大的龙头企业，我们申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啦、技术创新中心啦，啊，甚至是一些产业研究院，跟企业合作申报一些项目，然后来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
0: 其实我的想法是跟赵老师有些时候是不谋而合的。刚刚赵老师讲到了牛的品种的资源保护哈，我就特别有感触。我们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那我们的生态美食就离不开这些微生物资源。我们要做的就是科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个是硬核方面的。那么在软黄金，在人才方面，各位老师认为是怎么样的呢？赵老师，
4: 其实不管是在企业里面还是在各个行业里面，人才都是第一资源。南山坡你看，他们有自己的科研实验室，也有自己的人才团队。我们高校呢，在这块研究生也仍然去实习，学生知道了企业具体需要什么啊，他们回来高校以后，他就可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攻关。
0: 而且像我们培养的学生都是跟产业直接联系的，所以未来他们走向岗位，他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学生，他们能够很快的上手，在企业可以留得下来，干得好，干得下去。这个我们也是在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式。
3: 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站在全国的角度，有没有一些值得学习的案例我们可以取取经呢？
0: 我的观点是，案例是学习，但是不能照搬。比如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广西的柳州螺蛳粉，
2: 对，
0: 柳州螺蛳粉，它的一个小单品呢已经上百亿了。但我们酸汤跟它比起来呢，我们现在还在发展过程中，还比不上它的产能产量。
2: 贵州对那个义乌的模式实际上是积极去学习的哈，一个小商品的聚集地啊，出去国贸的一个窗口。那我觉得它无疑有几个嘛，一个就是强链条，所谓的强链条就是曾老师刚刚讲的龙头企业啊，做到链主。比如说一讲到义乌，你就知道是小商品的市场，对吧？那你讲到贵州，我的生态的这个标签就要出来，我的生态产品就要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强渠道，就好多东西我们毕竟要卖出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通过渠道出去呢？我们不能说啊，只在贵州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示范，我们要把示范搬到一个更有示范作用的地方去。比如说大湾区，它就是我们的绿色示范的一个窗口，我们的各种的生态产品都可以通过这个强渠道出去。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直在强调的强科技，不管是任何一个产业发展，一定是有一个技术引领标准。
3: 李老师，想请您帮忙总结一下这个产业发展的进度如何？
2: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业进度是已经发生了一个跃迁的，比如说我们的厂都是到了千亿级的产值了，那酸汤也是要往百亿级走了，规模上生产方式上也发生了一个产业的跃迁。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全国层面上，贵州省呢也在也打造的是我们的生态食品的这个名片。第三个，产业链给它发展起来以后，和产业之间的互动，那都能够让 GDP 是得到增长，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
3: 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势头强劲。
2: 对，
0: 在我们看来呢，还有一产、二产、三产的高度融合，相互的衔接和助力。举个简单例，酸汤的前端我们就可以带农助农，辣椒、番茄的种植农户就会得到相应的收益。到了三产呢，服务行业呢，你看我们的美食，我们的钱货初三，
2: 我们的冷链，我们的物流，
0: 对，我们的很多贵州特色美食已经走出贵州了。所以在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下，其实我们产业确实是在快速发展。
3: 所以说啊，这一口酸汤火锅升腾起来的是咱们贵州山水的底气，我们也更加的期待牛肉家啦、酸汤家啦，能够成为我们贵州更加有影响力的一张名片，飘香世界，让我们的绿水青山成为我们金锅金饭碗。
6: 怎么样，今天节目是不是让大家眼界大开，胃口大开？祝愿各位端午小长假在多彩贵州都能收获自己的美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0: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0: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评书联播。
3: 故宫为了破沈清的人命案，亲自去了一趟大成寺嘉兰殿，检查了一番，他捡了一个墨斗回来，同时他自己心里边大致也有了一个数。回到了县衙以后，这时候李宝把行囊也运送到了，包公当时就看了看那胡成。胡成，这胡成一听老爷叫他，马上就过来了。老爷，小人在。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胡成说，我就是这本地人，我从小在这儿生，从小在这儿长。你对定远县一定很熟了？
4: 当然熟了，
3: 这个地方我闭着眼睛，你说哪儿我都能找着。
4: 好，
3: 我问你，你们这个定远县有没有木匠啊？
4: 木匠？
3: 哎，那木匠太多了。
4: 有多少木匠？
3: 哎呦，正式称作木匠的能有那么20来个吧。现在我让你把这些木匠都给我找来，一起找到咱们这县衙门，倒在后院，我要让他们给我打花架。我呢，不久将在这里安家了。我这个人很喜欢养花，但是我对这花架是很讲究的，让他们一起到这里给我画图给我看，我看看哪个样子好，就让他们在这给我打造。这木匠你一定给我找齐，一个不许少，这你会吗？这胡成这些天来呀，一直

0: 想找一个机会给这老爷溜须。他已经是被停职了，已经是留牙查看了，心想我把老爷打点乐呵了，那老爷就给我复职啊。但是现在一听老爷要找木匠，好机会来了，心想老爷刚一上任显得很清廉，冲这手你养花得把全县的木匠都找来给你打花架，这说明老爷你也挺讲究，哎，少来这个。但他心里那么想，嘴里可没敢这么说。好吧，老爷您放心，我给您找木匠去。这胡成撒开两腿就开始找木匠，没用多久，21个木匠，是定远县全县被称作木匠的人都找齐了，找到了衙门的后院，在这后院上都给他们摆上了桌子，摆上了椅子，就像举子赶考一样，每人前面都给他放上纸，弄点木料头撂这儿，告诉他们你们搞设计，每人要设计一个花架，设计这花架老爷要亲自观看，老爷喜欢哪个花架你们就按那个花架去打造。这些木匠一听这个老爷怪啊，把全县的木匠聚在一块来打花架，嘿，这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个木匠一想，这是给县太爷打花架，一方的父母官呐，这花架要打好了，说不定给县太爷留下深刻印象，今后跟这个县太爷就套上关系了。所以木匠一个个都认真地在那画图，一个个在那认真地设计。木匠们都在这设计的时候，包公就在这院子里边倒背着手，他一个一个在木匠跟前就走，走过去观察着每个木匠画的那个图，观察着每个木匠那手。包公这从哪听说的？他是从胡成那儿听说的。包公上庙里回来的路上问过胡成，说这和尚怎么样？胡成就说这和尚啊挺好的，就有一个毛病，爱喝酒。他有个酒友是个木匠，这个木匠就是这吴良，所以包公就问了这么一句。吴良一听，大人，是我跟那个和尚有时候喝酒，我跟他那回喝酒那是俩月以前了，20多年前我没去过。吴良，我跟你讲，今日本官这样问你绝不是空穴来风，我既然这样问你就有这样问的道理，你最好是从实招来，如若不然，我要让你用证据招认。大人，什么证据？我没有什么证据。吴良，带着你这个工具刀子跟随着我去一趟迦兰殿。包公带着这吴良去趟迦兰殿，所有的站堂的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老爷为什么提出来这吴良就是杀人犯，大伙说跟着看吧。于是大家伙跟着这吴良就来到了迦兰殿。当然了，包公是坐着轿又来了，刚贴的封条又扯开了，进了这庙里边，来到大殿上，包公往这一站，告诉吴良过来。我问你，20多天前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跟这和尚在一起喝过酒？吴良站在这里，包公就观察着他那个面部表情就有点变样，这吴良这脸就有点发白。大人，我在这地方 我是俩月之前喝过酒。俩月之前喝过酒，那也好，你跟我来。包公一摆手，把这吴良就领着转到这神像后头了。来在神像的背后，包公往上面一瞧，吴良，你来看，这神像的后背上有个血手印，可是你的。这句话说出来，这吴良当时一瞧，这脸就煞白变了色了。 伸出你的左手。这吴良当时把左手往外一伸，所有的衙役一看全都愣在那儿了。为什么愣了？这吴良啊是个六指，这左手啊他长了六个手指头，就大拇哥外边出一叉。这人有长六指的，他这个左手是六指，神像后边那个血手印是六个手指头印，就由此证明是他的手印。包公告诉他，搬过把椅子来，你站起来，把你手往这比划一下，看看对不对。椅子往里一摆，让吴良上去，这吴良就没有力量往上站了。吴良哭疼就跪地下，老爷我甭站了，我甭站了，那手印它就是我的。
1: 说到底怎么回事？
0: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跟庙里这和尚啊，我们俩他不错，有时候啊我就上这跟他喝点酒。那天晚上我来了这儿呢，这和尚就跟我喝酒，我们俩呀喝多了就什么都说。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干脆吧多收几个徒弟好继承你的衣钵呀，要不这个庙里边将来你死喽，谁接你这班啊？这和尚说也看不着能合适当徒弟的人，我也不收了，反正我就是老喽啊，我也不用别人，我攒了俩钱儿，我出钱雇人伺候我晚年也行。我说你怎么攒的钱？他说我就这些年靠化缘，靠上富人家里边找人家摘球，我攒了些钱，我攒了好几十两银子呢。我说你能有几十两银子吗？他说我有五十两呢。我说你那五十两银子攒着给谁呀？他说我谁也不给，就留着养老。我说你那银子放哪儿了？他当时也喝多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俩是好朋友，我把这个话跟你一说，我可就露了白了。我说你还怕我抢你的银子吗？他说那倒是不怕呀。他说我就把这银子放到那个佛像后边那佛爷脑袋里了。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个地方放的好啊，小偷都找不着。他说那可不，佛头谁敢动啊。我一听他说这话，我心里就明白了，他银子在那儿放着呢。当时我就起了歹心了。最后我们俩喝的，这和尚就趴在桌子那儿，他就醉了。他醉了，当时我就提溜着我这工具兜子，我伸手又到那兜子里边把这斧子就拽出来了。这斧子拽出来，我一举斧子，我照他脑袋就一斧子。可没想到这一斧子往下一砍，这和尚啊当时也不怎么就那么一翻身，他看见我举斧子了，他说啊，他刚那么一坐，我啪一斧子剁他肩膀子上了，接着我又一斧子砍他脑袋上了，三斧子我就把他砍死那儿了。桌子上也是血，地下也是血，他死了。死了之后我就上那个神像后边，我搬着椅子爬上去，我就摸那银子，从那佛爷脑袋上我这把银子就给掏出来了，掏出来我装到我那工具兜子里边，我就走了。我满以为这个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晓，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包大人您居然把这个事儿给看透了。不是我看，这是证据说话了。你是六指留的血手印，这是铁的证据。再有一个，你那工具兜子里边有墨斗吗？墨斗是墨斗丢了，我想治个新的还没来得及治。就是这墨斗在我这儿呢。说着话让包兴把这墨斗拿过来，把这墨斗拿过来在他面前一颠弄，是不是这个？这是你的。 对了，我往外抽斧子的时候可能太着急了，把那个东西给带出来就掉地下了。
1: 对，在佛像前边
0: 你一抽斧子，把那个墨斗带出来，滚到佛像旁侧。你把他砍死之后，你手上沾有血迹，上后边取钱的时候，把这血迹留在佛像的后背，是不是这样？
2: 对，包大人，您说对了。
1: 来呀，回转县衙。一干人义都回到了衙门里头了，这个案子可就算破了。包公重新起公文，修正这个案子。那么原来的沈清无罪释放，把他所得的那个银子拿出一部分贴补沈清，算作抚恤。这个人押入南监，判斩，等着秋后之刑。沈清被放了，沈清这一被放，那茶棚里面那个老头可就知道了。这老头一看自个儿的侄子回来了，这老头就别提多高兴了。细打听才知道，感情在他茶棚这喝茶的黑脸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位，就是新任的包县令。哎呦，这老头心里就想啊，这个包县令这么好，我得怎么答谢人家呀？救了我侄子一条命啊，这是大宋国朝的清官呐、啊、谁说这大宋国朝没有清官？这不就来了一个吗？怎么答谢？老头想，我给人家买几块豆腐送去，弄两个白菜提了去，那不叫礼呀。老头一想，干脆我给这包大人扬名。哇，这老头马上求会写字的，就写起大字报来了。说那年头有大字报吗？就是像大字报是那个意思，用这墨笔写在那纸上。老头出的是那最浅显的词儿，说你就给我写上，来了个包大人，平了我侄子的冤，没有包青天，我侄子出不了监，有了包青天，沈家后续有香烟，感谢包青天，由打今天起，不管是谁上茶馆喝茶不要钱。老头写了这么一些话，让大家分贴在四个城门口这儿，还有两张贴到县衙跟前。老头就给送了个号包青天。这个县衙里边马上大家伙就都传开了，说呦，包大人呐、有一老头给你满街上贴这个报，说您是包青天，就是那沈清他叔叔。包公一听，马上吩咐手下人，凡是有贴那个纸的地方都给我接下来，不要这么称呼我。包公心想，我就问了那么一个沈清案，就至于这样吗？所以包公这天刚一升堂，堂下边来俩打官司的。第一个人上来之后跪下了，大人求您明断，我现在有一个官司，我听说您是包青天，只有您能给我们断清楚。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罗，我叫罗进贤。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明断？大人，您说这个事儿吧，按说用不着到您这儿打官司，但是我这心里边憋着口气， 我不得不说。刚说到这里，从堂下又上了一位，大人，我也冤，我这心里边也憋着一口气，我要不说吧，我就觉得委屈。包公一看后上了这位，二十多岁，前面这位也二十多岁。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跟您说呀，我叫罗进贤呢。你呢？后上了这个人说，我姓邱，我叫邱乙。包公说，罗进贤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小买卖的，我是那个卖钉子的。邱乙呢，你是干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干，我现在正在找工作，还没找着。哦，你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打官司？这罗进贤就说了，大人，您说啊，这天底下什么奇怪的事都有，这不是刚才下了这雨吗？我在家里打着个伞出来了，我打着个伞走到街上，这个雨呢它就下大了，这雨一下大了，就这秋乙他在旁边就过来了，他说，哎，来借个光，
0: 在您伞底下避个雨。我说好吧，他就过来了。我们两个人打着一本伞，打着这个伞走了一段路，这雨它就停了，到一个胡同口这儿。完了，这小子他就说，他说行了，把我这伞你还给我吧。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呀，怎么把你这伞还给你呀？我说这伞是我的。他说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你看我说是我的，他说是他的，就这一把伞，我们两个就争论起来。结果大街上很多人在那围观，我们两个说不明白了，所以有人就说了，说干脆吧，您就去告状去吧。新来的包大人特别善断疑难之案，就这个事儿，你到底一告准能明白。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包大人，求您给我们把这案子给断了，这伞是我的。包公一听，嘿，这事儿还头一回听说，瞧了瞧那秋乙，秋乙，这伞到底是谁的？这秋乙在旁边说了，大人，您别听他在那瞎说，这伞就是我的，本来是我出来打着伞，他要来过来避雨，最后我说把伞还给我，哎，他说是他的。你说这一把伞能值几个钱？我能赖他一把伞吗？你说这个人，哎呀，这个卖钉子的人，小买卖他就小气，他哎呀就甭提了。大人，这伞是我的，我们邻居都知道，我经常拿这把伞出来。包公说，既然是你的，这把伞你花多少钱买的？这把伞20文，20文钱。那罗进贤在旁边一听，不对，你花20文，我花的是22文，我是20文买的，我22文。包公说，行行行行，你们两个不要争执了，20文也罢，22文也罢，没有几个钱呐，啊，何必这么争执？是啊，大人，您给我们断。好，既然这样，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花了20文，你说花了22文，这把伞把它扯开，一家一半下堂去吧。马上吩咐衙役过来，哧啦一下子油纸伞给扯开了，当家把伞杆一劈两半，一人一半下堂。哎呦，这罗进贤拿着半拉伞，这秋乙拿着半拉伞，这就下了堂了。罗进贤下堂之后，把脚一跺，呸！什么包青天，我看呐，他是个包糊涂。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6: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7: 维医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6: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
5: 八十天

0: 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1: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一次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宝贝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举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而全面且快速的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可以说，是人他就都得过病，对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啊，不好受啊。 但是那些操劳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哎呀，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儿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家里边就是耐心的照顾老伴儿这么多年。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都被疾病折磨的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儿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出来吗？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儿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儿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儿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10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儿，早点解脱，

0: 剩下的呢？不管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治愈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吧？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10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30-40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801治愈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2-3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 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注意因子平均需要得4到5个周期啊，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效果。而当我们给他配合上龙血因子，在使用801注意因子以后，3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7天从 ICU 里边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2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注意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儿，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大家别忘了有2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一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龙血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1克1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注意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2天的预定报名结束，1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为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注意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0: 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1: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1: 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0: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得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1: 我已经申请了。
0: 嗯，
1: 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就等着给我送货呢嘛。
0: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1: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的时间了。
0: 哎，
1: 都801治愈因子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了，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呀模糊的厉害呀，这左眼呢更严重了，说白膜厚，晚上基本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0: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1: 打的是甘舒林，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血糖吧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我平时吧两条腿也酸胀酸胀的厉害呀，感觉拖不动这个脚，有时候脚还麻。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0: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您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1: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0: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
1: 对
0: 不对？
1: 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因为我老伴说，人家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呢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嗯，
1: 嘴里边的溃疡呢也不犯了。
0: 你看，
1: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0: 非常
1: 以前呐，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就救回来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3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一线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

0: 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慢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呀、啊！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呀、啊！
1: 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刚听了这个张老师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这个家里面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给这个我用上。
0: 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4: 65了。
0: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所以说它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啊，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4: 哦，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我吧，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学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得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个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面的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手术就是说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我这个大便吧，就是4-5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了。
0: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0: 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发病以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只有一半人能活下来，活下来也或多或少肯定会留下后遗症
1: 啊。对呀、啊、这个张老师，我吧算是这个幸运的活下来了、这不是活下来之后，这就是说这个病呢拖累这个家里人，拖累这个老伴儿什么的。你看孩子们吧，就是也就是说工作也挺忙的，工作吧也不算很高，也挺难的。就是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说天天围着我转啊，围伺候我啥的，就是我的心里他不是个滋味儿。我不是没事嘛，我就天天听广播里面一会儿说这个药好，一会儿说那个药挺这个神奇的。结果呢买了以后就是说吃了以后都没什么效果，都是这个骗人的。这不是我听到你的节目吗？就是801这个支云因子啊，是生物这个特效药。这不我才打电话给你问问，我才想试试，因为我确实他没用过嘛。就是说这几年啊，这药那药的买了很多，我的心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主要是这个家里条件啊也不是很好，就说我们和老伴儿两个人就靠这点儿退休金，这个钱花的，就是说为了治病啊，钱花的太多了，就是说心里面他不踏实。
0: 您的心思啊，我懂啊，我太了解了。咱们其实就是什么呢？想花少钱，但是要把病治好，对吧？我跟您说啊，
1: 对对对，
0: 你想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跟您讲，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啊，我为你们这个病啊康复一定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好不好？我这个可不是随便乱讲话啊，我跟你讲，801致癒因子它已经治好，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路做临床走过来的。801致因子当中啊，你像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这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这个病啊，您这个病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病变产生的，命令传递不出去，发布不出去了，所以没法对我们这个从头到脚所有的组织器官产生这种支配的作用，所以它不听话，你觉得不好使啊。我跟您这么讲，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得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致愈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间里面开了一扇这个窗户亮堂了。你这样吧，我肯定是。

0: 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绝对能符合你的要求。咱们801治愈因子现在是什么呢？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不仅一克一块钱，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治愈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两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两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您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1: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报个名吧，好不好？
0: 我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场外去打电话啊！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1: 哎，行，哎，好嘞，好嘞，张老师，
0: 好嘞，
1: 哎，您先忙，
0: 我们再见，嗯，
1: 哎，好。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36-5116，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龙血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0: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龙血因子啊，

0: 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龙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1: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哦，只要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0: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龙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1: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龙血因子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0: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咱们把龙血因子配合上，最后2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龙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你如果把龙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龙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龙血因子啊，能够配合801治愈因子更快的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1: 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3级，右边呢是2级。这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都花了15万呢啊。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这个左腿吧走路啊都是垂的挺厉害的。
0: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这也就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1: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原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治病了。 等到啊，哎，轻松点了，个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
0: 嗯，
1: 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0: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您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将来两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想您现在多幸运呢、啊、这个选择啊、嗯、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1: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些年哦我们有少避坑哦，张老师啊、嗯，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0: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了，那一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嗯、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
1: 哦、
0: 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配合到一块儿，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而且、
1: 哦、
0: 啊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
1: 嗯、
0: 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1: 对，
0: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1: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
0: 嗯、
1: 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要
0: 好嘞，那先这样，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哦、我去打电话了哦、
0: 嗯、再见，
1: 谢谢哦、
0: 嗯、
1: 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哎呀，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你真是一分钱不收，就把这个龙血因子免费送我们嘛。
0: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 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

0: 嫁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1: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0: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1: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就是我和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我有浅宝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完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0: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能够从血入药啊，3秒钟我们就吸收，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3秒钟吸收，你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1: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我用了801治愈因子1个星期哈，我就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吧我是1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1个礼拜犯一回，就胸口疼的厉害。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得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0: 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2年又犯病了，他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觉得吧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也没发生过。
0: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2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1: 对对，这不是我老伴儿吧，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0: 赶紧用啊。你老伴儿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1: 我老伴儿现在吧血脂高，有铅梗，这脑袋晕呐，手没劲儿，就是拧瓶加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0: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腔梗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1: 是，
0: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2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3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儿呢，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

0: 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1: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的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吗？我就少点风险呗。
0: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对吧？治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如果你把801治愈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龙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哎，
1: 行行行，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0: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上千元的价值，你一定要了解。所以谁先报名谁就先得。那我就不多讲了，祝您跟老伴儿都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哎，别客气，
1: 我赶紧去报名，谢谢你，张老师。
0: 对对，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开往高次市
9: 挑战方向的列车。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0: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11: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9: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1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

0: 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
1: 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2: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1: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3: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4: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3: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已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1: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2: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

0: 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1: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3: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4: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5: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1: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0: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1: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

0: 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2: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一个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2: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2: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3: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2: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 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2号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4: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2: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是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香，来年还要种。”
2: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1: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0到1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1到N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2: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5: 想你之后，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5: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

0: 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0: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

0: 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0: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 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1: 选用麻米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3: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3: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3: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3: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 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3: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0: 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0: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七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八百

0: 81立方米。那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2: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9: 呀，这路面实话最安全啊！
2: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 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3: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5: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5: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3: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5: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3: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6: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

0: 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

0: 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十五二十十
2: 五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5: 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0: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0: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0: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首先祝愿各位端午安康。现在到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都尤为关注我们村 IP 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村 BA、 村超、村 T、 村马等等一系列文旅体融合的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文旅体融合的优势是什么？面向“十五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又将如何持续发展呢？今天节目 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听一听贵州财经大学教授杨春雨、贵州省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村马推荐官走进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现场，探访村马、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古镇非遗等文旅体融合场景，探讨贵州文旅体融合发展之路，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

0: 欢迎来到三都看春马。
1: 其实像赛马，它最早我知道就起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然后现代赛马它是源于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
2: 我们国家也有非常多的跟马有关的一些成语啊、故事啊，你比如说前进赛马呀、千金买骨啊，然后楚王好戏马等等等等。那包括我们游牧民族，他们是择水草而居，因此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跟马有关的一些活动赛事。
0: 赛马的话可能是北方那边比较多，南方的就是我们水族的赛马比较火热火爆的。
1: 对，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西南地区现在最大的一个国际赛马场吧。
0: 对，这是标准的赛马场。今天在这里举办的就是贵州春马的全国邀请赛。
2: 看台同时能坐多少人啊？
0: 24年的国庆那天说有8万人。
1: 那为什么春马它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前来观看呢？
0: 因为这春马的话，它不仅仅是赛马，同时还会穿插我们民族的一些歌舞表演，吃喝玩乐在里面全部都能感受得到。
3: 好帅
2: 啊！哎，这个小朋友，
1: 这个还挺好玩。
4: 农耕文化的戏剧承载着水族先民的生存智慧。
1: 边走边吃，是春操的，春操的来看春马。

0: 题了。
1: 天哪，我感觉这更不是在看一场比赛，很像一种民族
2: 盛会。
0: 对， 对，民族盛会，民族的嘉年华。
3: 大联欢。
0: 对。
1: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村马哈，它办了有多久了？
3: 端节，这是我们水族的过年。我们丰收之后，大家就很开心，就把自己家的马拉出来，到我们的坡上去一起比赛。到了2023年，就变成了美丽乡村速度赛马联赛，村马这个词就有了。后面又举办了很多村马的全国邀请赛，所以就从一个本土的跑马演变成了村马这个词。
1: 咱们这个水族人民哈，他为什么那么爱骑马呢？
3: 因为水族它是有两次南迁的过程，马呢就作为交通工具，给你驮一些粮食啊，驮着我们的水书，翻山越岭来到我们贵州。马它也是我们水族身份的一种象征，家里面的马养得多，就代表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所以马跟我们水族人民就很深的感情。
0: 一方面是重要的生产劳动力，
3: 对，
0: 也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3: 对，
1: 那端节的赛马和我们现在这个赛马，就是两个
0: 对有什么区别？
3: 端节赛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装备，骑手拿个马拿个垫子垫在马上面就骑了。现在的村马，它保留着我们原来水族的赛马的传统，就是无鞍赛马。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标准的赛马形式，修建了标准的跑道，然后增加了马闸、马道和马鞍，骑手可以自己选择自己习惯的方式。
1: 那这次这个全国邀请赛，咱们邀请了多少人？多少匹马？
3: 报名的马有106匹，然后骑师有50个人。
0: 我带的一匹马来参赛，那就是一人一匹
4: 嘛，对吧？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0: 那怎么会有多一倍呢？
3: 他可以一个骑师去驾驭2-3匹马来比赛，因为报名是以马匹为主嘛。哦，
1: 我明白了，这个奖项不是颁给人的，是颁给宝马的啊。那这些骑师，都是来自贵州的吗？
3: 天南海北都有，我们北方的也有，南方的也有。
0: 我听说那个好像四川和内蒙的骑手是很厉害的，他跟我们本地三都的骑手如果比起来的话，我们
3: 这个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了。
5: 第一轮的比赛呢是1700米公开组小马组的比赛，

0: 马呢是一马当先在领跑。
1: 对，你看他都没有马鞍，他站起来了直接。
2: 有两匹马只有微微的距离啊，是否能够返超？哎呦，
3: 活动时间嘞！
1: 这个八号太牛了。
3: 还有三个女生。

0: 喜欢马、喜欢赛马、喜欢这个运动都可以参加，没有门槛。
1: 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活动扎根于乡土，未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群众身体，然后也在为未来文旅体的融合发展当中添加一个非常强大的全天烟火系。

0: 上春晚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同款。
2: 我考考杨老师，
0: 这两字儿认识吗？
3: 这个我估摸猜应该是马字是吧？
2: 对，
3: 这个旗帜的意思吗？
2: 这个是春
3: 哦，
2: 春马。
3: 这是我们的水书，水
2: 字啊。
4: 来，两位，我们看一下这个，这就是我们贵州春马的 logo， 用的都是马尾袖，有一个人骑着马奔腾，显示出我们体育的活力，飘带向往着胜利。这就是马尾啊，
0: 这个就是
3: 用马尾的目的是什么呀？
2: 马尾的质地很硬嘛，然后竖竖的话，它会有一种浮雕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呢，它特别的油渍，可以把那个线保存得很久，可以叫个经久耐用，不易腐烂。

0: 就已经传有千年了。我们这个绣片它是定制的嘛，如果这个布面料我不喜欢，我就把这个拆
1: 下来。哦，你可以取下来是吧？哇，这真是人民的智慧啊，太灵巧了。你那个图案有什么含义吗？
0: 这些纹样就是在以前的那个背小孩的那个背带上面取样下来的。那个背带上面的纹样呢，就是蝴蝶、还有闪电、太阳、生命树，都是保佑小孩子的。
2: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您看这个，这是还没绣完吗？还是什么呀？
0: 这已经绣完了，因为我们以前的马尾绣呢，它是不允许露马尾的，所以呢，好多客户他进来的话，看到马尾绣，他就说你这个是马尾绣，那你的马尾在哪一个部分？他会这样问。对，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搞创新，把马尾露出来。
3: 对，你看这些都有马尾露出来，
0: 我们现在
3: 让人知道，就是真正的用马尾巴的毛在绣的。
0: 我们现在就讲究一个传统与美学结合。
4: 真好，我看您这儿琳琅满目的，是不是都卖得特别好？
0: 对，今年是马年的话，我们绣了很多的马的纹样，都卖得很好。
1: 那如果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个卖得好吗？
0: 现在不是打造那个春马IP吗？更多游客呀，他知道马尾绣后，他可能会定制一些定制版的呀，还有一些客户在我们的门店，在各个店里面卖，都卖得很好的。
3: 三都县从2023年开始做春马的活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10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旅游综合收入已经达到108亿元。哇！2025年举办了65场的春马赛事，然后吸引了622万的人来我们现场看春马，周边的餐饮、住宿还有夜市，实现了增收。
1: 一匹马，一尺布，爆出赛事搭台，经济唱戏的产业链。
3: 两位老师今天看了一天的贵州春马，感觉怎么样？
4: 太好玩，太激动，太幸福。您呢？哎呦，
1: 观赛的过程当中，体验过程当中，我能够深刻的能够感受到我的多巴胺一直在分泌，
4: 就快乐的源泉嘛。
1: 对。
3: 那杨老师，虽然今天的跑马结束了，但是我希望您的多巴胺继续分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很多的活动，比如我们的长桌宴，就在我们都柳江畔，还有水族婚礼仪式的游行，还有江边音乐会。
1: 我觉得这一晚上的时间不够用嘛，
3: 杨老师一定要多留几天来感受一下我们三都的美景美食。
4: 这难怪很多游客说这个来了以后还想继续再来。我知道的是，其实现在咱这个来的政策还挺好的，名字里边带马或者是属马的
1: 免票吗？
4: 全免票是吧？
3: 对，举办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公交车和我们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
1: 春马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嘉年华体验，根植了在地的文化，把我们的体育赛事跟民族的特色的东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游客有个参与感、归属感。
3: 对对，
1: 游客从为了赛事而来，现在升级成为文化而来，体现出以文述旅、以旅彰文，包括以体述旅的生动实践。春马现在是一马当先的文旅体融合的一个加速度，也展现出了我们三都奔马扬鞭的发展活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我也会继续我的多巴胺。

0: 加油！加油！
1: 第六回圈里头，这个加油是不能这么喊的，他的加油方式是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激流回旋项目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水道上进行速度竞技，在水道上要过18到25个门，有两种门，绿白相间直径门，从上往下直接通过这个门，红白相间叫逆水门，是要从下游往上游滑，
0: 就是打个圈呗，
1: 对，要转一下回旋嘛。回旋门不能少于6个，
0: 自己选择吗？选手？
1: 不，这是比赛之前定的。
0: 哦，他这个现在就打了一个圈回来，
1: 这就是逆水。
0: 哇，那这个要求他们的力量爆发力很强哎。
1: 对，
2: 撞杆了，这是扣几分？
1: 扣2分，这叫碰门。
0: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场比赛，它在一个什么样的层级？
1: 这个比赛就是亚洲规格最高的激流回旋比赛。
0: 哦，这么牛。
1: 对，这一次比赛呢，我们运用了国际滑联批准的计时系统，还有四项化的办法。
3: 好的，这个
1: 我们还根据亚环的要求，聘请了4位 ITU 亚洲的国际裁判，30几位 NTU 就是国内的技术官员来执裁。所以说，从硬件到软件到服务保障，我们都是以最高规格来执行。
2: 咱在贵州这种比赛是第一次吗？
1: 不是，去年也在这个场地举行的。
0: 那为什么2次这么高规格的赛事都落户在下司古镇呢？
1: 关键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刚刚大家看了比赛，也应该了解皮划艇激流回旋对水的速度、水质、河流落差都有要求。我们这条赛道呢，全长490米，是奥运标准的赛道，全程落差是6.8米，水流的速度能达到15到20每秒的立方米。赛道设计融合了国际典型水流特征，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激流回旋赛场之一。所以说，这条赛道是我们进行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的天然赛场。在这个赛道上，培育了我们贵州的优秀选手。任家华，2届全运会、14、15届全运会的激流回旋冠军。

0: 黄轩代表国家参加巴黎奥运会，咱贵州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1: 我突然间就明白那句话，什么叫贵山贵水贵人。
0: 近些年，贵州围绕超长拳涉山水，在六大重点项目，依托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承办了系列的高规格比赛。2025年举办了攀岩世界杯、两会山地自行车锦标赛、亚洲皮划艇级六会员锦标赛。今年我们还将举办更高规格的世界拳击世界杯、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等国际赛事。
2: 我们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山形险峻、水流湍急、高差分明的一个自然山形。这次举办皮划艇急流回旋、山地越野以及攀岩等户外运动的绝佳的天然竞技场，生态优势是我们举办这种赛事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更重要的是，贵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是把我们自然资源优势啊转化成为体育赛事优势、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城市传播的优势。通过赛事举办，能够把我们贵州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山地公园整个资源特色以及多彩贵州的文旅品牌，通过赛事促进当地的发展，变成一个新窗口、新赛道。
1: 在一动前景当中，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个景，就是把比赛的看客变为贵山贵水的回头客。

0: 话就完了。
1: 对，其实这种边看赛事边体验这种非遗的形式还挺好的。
0: 运动员赛后训练以后让他们过来。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激流回旋项目啊，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心理调控能力。
1: 游客来体验这种非遗的人多吗？
3: 多的，他可以做一些冰箱贴啊、斜挎包，还有一些 T 恤，买一些有文创产品。
2: 去年的亚洲锦标赛，他的伴手礼
0: 就是、这个、
2: 就是夏思犬的，亚洲来的这些选手非常喜欢。啊！
1: 你看这个时候。是有团过来的、
3: 这个、对，这个点就是团队来的时间点的。他们现在上一个站是从西江过来，
0: 但是你西江跟我们夏斯其实蛮雷同的嘛。
3: 但是夏斯呢，它是一个水陆码头，文化的话呢有一点点差异。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徽派的一些建筑，还有各大会馆，对面就是广东会馆。
1: 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夏思古筝是有600年的历史。
0: 对，
1: 从风雨桥这边看过去，一江碧水穿城而过。明清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码头，也成为了茶马古道重要驿站。
0: 夏思古镇哈，
4: 作为4A级景点。本身就凭借浓厚的民族文化和秀美的古镇风貌，吸引着一定量的游客。

0: 活力呢？
1: 首先呢，是经济拉动产业的活力，体现在一业兴、百业旺的带动效应上，带来真金白银的经济增量。据我所知啊，春超、春 BA 等这一系列的 IP 啊，是我们在全网的累计的浏览量超过2800亿人次。2025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量呢突破1亿人次，旅游的总花费呢超过1000亿元，双双实现了破亿和破千亿。还有在贵定刚刚结束的全国的 U16 的这个少年的男子拳击锦标赛，这个赛事呢有效地带动了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增长。贵州文旅体融合，它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办活动，而是在形成可感知、可传播、可转化的品牌活力。通过春 BA、 春超、春马等等一系列的现象级赛事，贵州呢正在把乡村生活、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和旅游消费连接起来，让外界看见了一个更有烟火气、更有参与感、更有创造力的贵州。这也正是总书记嘱托我们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生动的实践，也是贵州面向15/5探索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
2: 我们省体育局发布了赛动前景体育旅品牌，以跟着赛事来贵州，赴一场体育以山水的激情交响乐会为主题，计划全年举办大量赛事。
1: 还有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这种活力体现在群众是主角、百姓得实惠的共享的机制上面。可以说文旅体融合呢，给我们贵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那接下来推进文旅体融合，不断让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乘风破浪、激流勇进，那您二位觉得它的发力点在哪？
2: 持续擦亮贵州村字号金字招牌，因地制宜培育春马等本土 IP，形成具有强大群众基础和地域特色的赛事矩阵，将体育的激情、文化的魅力和山水的秀丽打包成独一无二的贵州体验。
1: 关键呢是要从赛事流量转向我们的产业流量，从单点出圈迈向系统塑造。贵州从来不缺资源与话题，缺的是将赛事、景区、文化、消费以及城市服务贯通起来，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为留下来、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让文旅体融合真正的成为贵州15/5期间旅游升级、县域经济激活、多彩贵州品牌塑造的重要支撑。
4: 稍后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贵州特色生态美食。
5: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你这人怎么退啊？
7: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6: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0: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11: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0: 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你们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那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啊，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5: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6: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 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7: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3: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2: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3: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2: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端午小长假，也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品评我们的生态食品。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培育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主导产品。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刺梨、酸汤等生态食品产业做特做强。今天节目中，让我们和食品科学与工程、经济学与动物科学的专家们一起走进西南地区最大的大牲畜交易市场，具有贵州特色的肉牛养殖基地和国内酸汤产能规模第一的企业，一起探讨如何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快传统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在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中做特做强贵州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

0: 这个地方是我们西南地区最大的交易市场，每一天可以交易3500头以上，一年呢就可以交易29万头以上。
1: 品种有什么区别呀？
0: 我们贵州的这个品种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关岭牛、思南牛、归宁牛，还有我们的黎平牛，再加上巫山黑牛。

0: 本地牛的品种从资源保存上来说的话，它要好很多，它是一种地方资源的保护。这个牛就是我们的关岭牛，
1: 关岭牛
0: 它身上非常明显，
2: 个子要小一点，
0: 个子要小一些，体型你看毛色基本上，
2: 长得也漂亮一点，
0: 长得也漂亮，很清秀。
1: 用贵州话说，毛是光水滑的。
0: 对对对 对, 对。一般两年公牛能长到500公斤左右，啊，像西门塔尔牛的话，它两年以后基本上能长到900到1000公斤。
1: 师傅，你从哪里来的？
2: 从广西这么远？
3: 买的。
2: 你过来要多久啊？这个路？
1: 3个多钟头。每周都来吗？每周都来啊。
4: 我都给他15块多，他都不卖。
1: 你今天的目标品种是什么？
4: 我们大小都买，公牛母牛都买，只要价钱合适。
1: 哎，他是不是就是那种买手？
2: 啊，你们是属于买手是吧？
4: 哎，对。
2: 那利润空间大概有什么区别？
4: 100块钱都随便的买。
2: 你一天能够成交多少订单？
4: 有时候一天买个几十头、上百头这样。哇，
1: 一般哪里来找你买的人比较多？
4: 广东、浙江这些福建都有，广东、广西这几年特别多。
1: 我觉得真的还挺骄傲的，这么多外地的客商来到这里买牛，
2: 这个规模效应和市效应真的是非常的棒。从这个规模上看的话，我们从原材料的批发端，它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规模，做精加工也有很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贵州的肉牛产业发展非常值得期待。完了以后呢，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是我也有个疑惑哈，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品种，它的个头比较小，体重呢也比较轻，那么它的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地方品种的话，它适应这个环境了，它的抗病性能就非常好，不容易得病。第二个问题是小黄牛呢，它的肌纤维比较细，所以说它的嫩度就比较好，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中式的红烧和清炖。但是我们贵州的这几个地方品种呢，它都有体型小、生长速度慢这个劣势，所以它养殖成本也会高一些。这些问题呢，我们怎么改变它呢？这就需要我们杂交选育，借助外来品种，比如说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还有利姆赞等等，它都体型比较大，要把我们的地方牛跟外来牛进行杂交，下一代它的体型就稍微要大一点，保留我们地方牛的那种口感，它就有更多的经济优势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地方牛的保种呢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农业厅陆续的支持建地方保种场。
1: 那它的肉质这么好，是吃什么长大的呢？
0: 走，我们去养牛的地方看一下。
1: 好。
0: 这就是关岭牛最喜欢吃的杂交狼尾草，也叫黄豆草。
2: 草怎么这么高啊？
5: 实际上现在还算比较矮的，我们这个草最高的话可以长到2米5到3米左右。
1: 牛不是爱吃吗？但是怎么只见草不见牛啊？
5: 我们关岭的话是小规模的会放到我们的山上去养，那实际上我们这种规模厂的话，我们是集中的人工种植以后来打包收储给规模厂来养殖。
2: 那么一头牛大概要吃多少草呢？
5: 基本上我们这边一亩地可以养一头牛一年，那我们全县的话种植有17万亩黄豆草遍野，每一次收割3吨左右，那一年可以割3次，亩产可以达到9吨以上的。
0: 在我们贵州这种喀斯特地方种黄豆草是非常非常适宜的，它特别耐旱，也耐涝，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牛特别爱吃，只有牛能吃到更好的这种饲草了，它的肉品质才会好。
2: 那除了这个草以外，牛还吃什么呢？
5: 为了给它增重长脂肪，那么我们会增加一部分的一个玉米呀，或者说精饲料呀，做一些补充。
1: 吃的好丰富啊，那一天吃下来要不少钱吧？
5: 我们从牛肚出生到牛出栏的话，每天大概20多块钱。
1: 那确实成本不低。
0: 关于这个成本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全中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精料啦，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来引进的，啊，所以我们国家跟其他的一些养牛的发达国家相比的，我们的养殖成本呢，要比别人高40%到50%，因为我们贵州的这个地山多地少，所以它这个养殖成本呢，在贵州的话会更加明显。
2: 那么如何降低养殖成本呢？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地方的这些农闲田、山脚。

0: 巴拉这些地方给它全部用起来，种植这些高产的一些牧草，然后来填补我们饲草料短缺的现象。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一些下脚料，比如说我们贵州的各种酒厂非常非常的多，这里面有酒糟，对吧？我们的贵州的刺梨也是非常有名的，刺梨加工完了以后它有刺梨渣，啊，我们可以把刺梨渣也作为一部分的出饲料加到里面，还有我们的红薯藤，充分的把我们的一些饲草料资源利用起来。
1: 那是真的做到因地制宜了。
2: 是的，我们就不能像内蒙、荷兰那样做规模性的养殖啊，因为我们的地形、小片域的这种干地的特征啊，是不允许我们做非常大的这种规模性的养殖的。但是我们有生态禀赋啊，生态养殖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省里面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就是要走山地农业和生态养殖的道路。贵州的生态食品产业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辣椒啊、茶叶呀、啊、赤梨呀、酸汤，还有我们的肉瘤、饮用水呀、水果呀，非常的多。茶叶啊，已经到了天一级的水平了。
0: 省里面对豆牛的定位也定位到天一级产业这个级别了。
1: 听到一个关键词"千亿级"，这是什么概念？
2: 形象一点讲呢，就相当于一个中地级市一年的 GDP 的产值了。千亿级规模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资金、人才呀、啊、这些要素的流动。你比如说茶叶啊、辣椒啊，包括我们的肉油产业啊，加起来可以带动近400万就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以产业为抓手，做全产业链。
1: 那我们贵州接下来要怎么样把肉牛产业做特做强？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可以从这个良种的繁育，就是把它良繁体系要建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产业我们做得挺好，但是它的产业链太短，比如说屠宰加工这一块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要从屠宰加工这个地方要发力，要把品牌建设要做好，要做强。
1: 说到我们贵州关岭的小黄牛，不得不提它的黄金搭档了，那就是酸汤。贵州酸汤这几年在全国都非常的火，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
2: 贵州酸汤是近几年发展非常好的产业新秀。
3: 来贵州，如果要问有什么非吃不可，老饕们准会推荐你酸汤。这可不是简单的开胃菜，它是时间与微生物共同完成的节奏。选取贵州本地的毛辣果，搭配辣椒、姜、蒜，在食盐的催化下于陶坛中浸泡发酵，乳酸菌悄然作用，将食材中的糖分转化为醇厚的有机酸，这才有了那口直抵灵魂的酸与层次丰富的鲜。在贵州，万物皆可酸汤，煮鱼去腥增鲜，涮肉解腻提味，烫菜吸满汤汁，甚至拌饭、煮粉、调制咖啡。食欲不佳时，一勺酸汤入口，酸辣椒之间不仅饭量翻倍，更是吃下了一份传承千年的生存之道。

0: 哇，一进来好香，而且这个罐子也太多太高太大了吧，它一个能装多少？
1: 平均在35吨到40吨。那么目前呢，我们的产能是国际权威机构沙利文认定的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
0: 啊，这一听到第一我就特别想点赞。
2: 对，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超级工厂，
0: 非常震撼。
1: 您看到的这个设备呢，就是首家创新的标准化数字酿造的一键酿酸汤的专业设备。哇，
0: 一键酿酸汤是怎么做到一键酿酸汤的呢？
1: 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组建了食品科研团队，我们就在全省乃至全国搜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发酵食品的品种进行培育、研发和突破，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实现了从整个原材料的清洗、消毒、破碎、调配、发酵、组合包装全数字化的一键式的管控。
2: 我们整个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围绕南山坡的现代化智能化加工的需求，专门为它打造微生物芯片。那么怎么把我们传统的民族特色的发酵食品做到现代的标准化，就离不开微生物芯片技术。所以我们为我们的企业呢去筛选这些优良菌株，好的菌株我们把它全部保藏下来，所以形成了今天的菌种保藏库，然后打造我们今天的一键酿酸的工艺。
0: 两位老师嘴角根本压不住。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0: 我们说数字化的程度哈，在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体现到了哈，在全产业链的这一块的话，它的带动效应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南山坡的牵头下，跟贵州大学、跟江南大学合作，我们建成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这个中心的作用呢，就是前端把控原料的标准化，中端解决工艺技术的优化优创，后端呢，我们就要解决现在产品的提质增效，还有新产品的开发。
2: 这里呢，来到了我们酸汤产业研究院。我们的这个研究院有九大科研平台，其中有四个是省级平台，承担着我们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功能。
1: 我们贵州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他们在这里将我们的科研成果去落地，和企业去嫁接，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的一个体现。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0: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乙酸来代盐哈，现在我们是乙酸来减盐。非遗加上我们的智能化生物技术，很好的把文化和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做特做强。实际上，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酸汤文化的一个资产产业呢，就达到一个跃迁，这是非常好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的一个很好的示范。
3: 李老师，想请您帮忙总结一下这个产业发展的进度如何？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业进度是已经发生了一个跃迁的。比如说，我们的茶都是到了千亿级的产值了，那酸汤也是要往百亿级走了。规模上、生产方式上也发生了一个产业的跃迁。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全国层面上，贵州省呢现在也打造的是我们的生态食品的这个名片。第三个，产业链给它发展起来以后，和产业之间的互动，那都能够让 GDP 是得到增长，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
3: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势头强劲。
0: 对，
1: 在我们看来呢，还有一产、二产、三产的高度融合，相互的衔接和助力。举个简单例，酸汤的前端我们就可以带农助农，辣椒、番茄的种植农户就会得到相应的收益。到了三产呢，服务行业呢，你看我们的美食，我们的前货初三，
0: 我们的冷链，我们的物流，
1: 对，我们的很多贵州特色美食已经走出贵州了。所以在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下，其实我们产业确实是在快速发展。
3: 所以说啊，这一口酸汤火锅升腾起来的是咱们贵州山水的底气，我们也更加的期待牛肉家了、酸汤家了，能够成为我们贵州更加有影响力的一张名片，飘香世界，让我们的绿水青山成为我们金锅金饭碗。
4: 怎么样，今天节目是不是让大家眼界大开、胃口大开？祝愿各位端午小长假在多彩贵州都能收获自己的美好。
5: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4: 开往高四十挑战方向的列车
15: 第
14: 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3: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4: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13: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5: 评书联播。
16: 包公在定远县问了一个抢伞的案子，案子断完了，两个当事人邱乙和罗进贤走下了大堂，走出了衙门。这俩人一出衙门呢，这罗进贤嘴里边就叨念：嘿，都说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我看整个就是一个包糊涂，他呀包着一肚子酱子，还都说他铁面无私，铁面无私，是啊，脸倒是够黑的，那心也是黑的，糊里八肚。他一说这话，这秋怡在旁边就说了：哎，我是姓罗的，这话你怎么不在大堂上说？我在大堂上说，我要在大堂上一说，那个包县令他不就听着了吗？听着之后他还不得揍我几十板子啊！我那个是敢怒不敢言，我有两句话我拿这儿说来。嘿，哎呀，姓罗的，你呀就是因为太抠了，其实今儿这事儿要是你不抠的话呀挺好办的。我不抠怎么好办？不就是一把伞吗？姓罗的，你要是把它就给了我呢，这不就结了吗？咱俩也不用打官司。哎，这么一把伞才几个钱呢？呵，你还非得要要，还非得要告官，非得上衙门里边，上大堂。得，最终呢这一把伞扯两半了，你一半我一半，谁也用不了，下雨也拿不出来，你说这何苦来的呢？哎，行，我说秋乙，你就办这个事儿，今后我算认识你了，我要在这定远县给你传传名，让大家伙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嗨，都知道，谁能知道怎么回事啊？啊，我告诉你，姓罗的，以后啊你学着点，别这么抠。是我抠还是你不是人？俩人正在这争执呢，身后边过来俩公差。哎，二位回去，老爷等着还问你们呢。啊，这不是这官司都断完了吗？断完了，老爷问案跟别人不一样，让我们俩跟来了，请你二位回去。啊，那好吧，那咱回去吧。这二位转身往回一走，一看身后边不远处还站着一个人，谁呀？包兴。感情这包兴是奉命随后跟下来的，听他们两个说什么。这俩人回来了，回到大堂之上，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面坐着，往下一瞧，罗进贤、邱乙，大人，你二人刚才下的堂去，出了衙门，讲说了些什么？啊，什么？我们没说什么呀。罗进贤，你说什么了？大人，您这案子都给断完了，事情了结了，我还说什么呀？我没得说。邱乙，你呢？邱乙说：哎，大人， 我倒是没说什么，不过大人，他可说了。
15: 他说什么？
16: 他骂大人您了。他说您呐，还都说是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您是包糊涂，您是包着一肚酱子。都说您铁面无私，什么铁面无私？您那个心呐，比脸还黑，你糊里八涂。他说这个，他对大人您心怀不满。
15: 罗锦贤，可有此事吗？
16: 呵，这罗锦贤心想：秋姨，你真他妈的不是东西啊！到这个时候了，我这伞让你都给扯两半了，你还想给我栽点赃，弄点罪？大人，好吧，事到如今，他给我做旁证，我不得不承认，我是这么说了。
15: 你为什么背地里敢谩骂本官？
16: 大人，不是我敢谩骂您，我是觉得您这个案子他就断得不公。断得不公？
15: 正因为你觉得断得不公，所以我才把你二人召回来重新审断。秋姨，
16: 刚才你说什么了？我包青在旁边过来了。
15: 小子，你给他做旁证，我给你做旁证，你说什么我在你身后边都听着了。你说的是你嫌他太抠，把这个伞要直接送给你呢，省得把他一车两半，这么一来你俩一人一半，两柄破伞，原来是一柄，现在一分为二，下雨的时候拿不出来，有这话没有？
16: 这秋姨一听，哎呦，感情这位在后边跟着听着呢。大人，这事儿他倒是我说这话了。
15: 包公说：“你说此话又是何意呢？”
16: 我说此话，哎，这秋姨一琢磨坏了，他要把我这话一听着，这事儿不就漏了吗？大人，他是这么回事，他我说这话吧，但是我就说这伞他应该给我，应该给你，说明本来不是你的，就说明你是赖人家一把伞。
15: 是也不是，本官断案有一审还有二审，
16: 刚才那是一审，你二人下去之后我派人跟踪，接下来这是二审，这叫二审定案。
15: 秋姨，还有什么话说？还不从实招来？
16: 这秋姨一听，得，合着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给卖了，这阵恨不能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呵，你这个破嘴，你听他叨咕完了你就别言语得了吧，你跟着瞎说什么呀？哎，没想到路上说话路旁有人听，前面说话后边有人听，这大人，我就
15: 小人，我有错，我不该抢人这把伞，这全都怪我。秋姨，
16: 你把人家的一把雨伞想据为己有，而且居然还要到堂上打官司，
15: 说明你这个人品行低劣。本官现在重新判定，你出钱买一把新雨伞还给这位罗景贤，至于你嘛，讹人家雨伞本应该有罪，现在念你是初犯吧，打他十二板子。
16: 打十二板子？那十二个月来的，一个月一板子。旁边有执行的过来之后，把这个秋姨摁到地下，举起这板子来，噼啾啪嚓，噼啾啪嚓，十二板子。这十二板子别看数不多，打的可挺狠。为什么？这些站堂执行的衙役心里边恨他，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啊，一把雨伞才值几个钱，哎，你居然就愣讹人家说是你的，这个兔崽子还不狠打他，能轻饶了他吗？所以掌刑的拿那板子一下是一下抡圆了往下砸，啪啪，这十二板子把这小子屁股都给打木了，淤了血了，又轻又死啊。十二板子打完了，这秋姨趴了半天没起来。
15: 执行完毕。秋乙，下堂去吧。这秋乙强挣扎着起来了，哎呦，可打死我喽！大人，好了，我下堂了。旁边有人还告诉他呢，出钱给人家买伞。这秋乙当时就掏出那么20文钱来，得，这事儿我也别欠着，我现在就给你钱，你自个儿买去，看什么伞好你就买。这个罗景贤到现在心里边才知道，感情包大人这是什么问案呢、啊？罗景贤跪到地下给包大人叩头，谢大人审问明断。然后两个人下了大堂了。下大堂走出了衙门，回头一瞧，这包兴又跟出来了。包兴跟到外边问了一句，二位走啊。这秋乙回头一瞧，捂着屁股瞅着包兴，哎呦，我说爷，您又跟出来了，您这位还想听什么呀？我什么也不说了。包兴说，别什么都不说呀，啊，我想嘱咐你两句，以后别老干这事儿了。我这钱也给他了，打眼挨了，这雨伞也没捞着，我够倒霉的了，您还嘱咐我什么呀？再嘱咐我就合计这包大人怎么没给个判词啊。包兴说，我就给你送判词来了。您给我送判词？送什么判词？包兴说，我就合计你这小子啊，花了钱没了伞，当着大伙丢了脸，大堂上挨了12板，以后问你还敢不敢？我不敢了。这秋乙把嘴一咧，转身走了。罗锦贤也走了，包兴转身这才回来。从这天开始，这包公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头几乎是天天不闲着，哪天都有打官司的。老百姓传开了，新来的这位定远县令铁面无私，断案公正，有多少疑难的案子倒在他的大堂之上是迎刃而解，而且断的是合情合理。包公说，好吧。于是包公换上了便衣，戴上一顶头巾，在包兴陪着，同时包兴嘱咐李宝后宅院看好了家，告诉那师爷叫于文，说你在这大堂上盯着，有事好告诉大人，我们呢想上这个东关外溜达溜达。另外带了两个衙役，也穿着便装，但是腰里带着绳索，为什么？万一要是碰见什么事呢，得有两个衙役保护着包大人。但是这两个衙役呢，离着包大人得远一点，不能一块走。跟着包公一起走的只有包兴。主仆两个人就出了定远县的东门道的东关这块。东关这儿也很热闹，路旁边有一个茶馆，这包兴跟包公两个人就进了这茶馆了。进到茶馆里边要一壶茶，茶博士过来问，您喝什么茶？包兴说，那就来个黄山的毛峰吧，这地方离黄山不远，所以给沏了一壶黄山毛峰。把这壶撂那儿，把碗摆在这儿，包兴呢给包公把这水倒上，水太烫还没喝，坐这儿正等着呢，就这功夫听见这个茶馆的外头就一阵人声骚乱。哎，那叫上我的，什么你的，在我身带怎么是你的？怎么着，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没听说？哦，吵吵闹闹。包兴抬头往外边一瞧，这茶馆的门开着呢，因为这是夏末秋初。包兴一看这门外头大道旁边围着一帮人，人群里边啊好像有两人不知因为什么东西的归属问题正在那儿争吵呢。包公呢一听见有人争吵，往外边一看围着一帮人，包公跟包兴就说，外边是干什么的？嗨，大人甭管他干什么的，今儿个您放假，
16: 咱休息，咱要休息啊，咱就像个休息的，咱就不办公。他干什么的？这马路上面蹬鞋踩袜子的事儿多了，经常吵两句，吵两句过去就得了。嘿，大人，老百姓不有句俗话吗？民不举，官不究。没人上您这儿告状，您就不管他这事儿。包公说这个话也不全对，民不举，官就不究吗？那得分什么事儿。如果说在民间有违法的事儿，有犯了律条的事儿，即使民不举，官要知道也应该究。为什么叫官呢？官就是管，我们管事儿，我们才叫官。如果要是不管事儿，那你当什么官啊？那我们就回包家村，我们种地去不好吗？还落得个清闲。包兴一听，哎，对，哎，大人，您说这也对，就是民不举，官也究。可是外边这二位，他们干嘛呢？也不见得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包公说：“你去看看，看明白了回来告诉我。”哎，好呢。包兴就站起来了，站起来来到这茶馆的外头，站在人群外边，一翘脚跟往里边一瞧。一看人群里边站着两个人，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这高个的呢，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腰里边系着丝绦；这矮个的呢，身上穿着青布长衫，腰中系着织丝的锦带。矮个的四方脸胖乎乎的，瞅那个眉目五官保养的不错，脸上直反油光，年纪约得30多岁。高个的呢，也是差不多的年纪，但是这高个的长得比较清瘦，两道很重的眉毛，一对大眼睛，高鼻子薄嘴唇。要我这么一说呀，您听着这人呢挺漂亮，其实他并不漂亮。您说浓眉大眼，人们都这么褒奖一个漂亮人，其实面前站的这个人他也是浓眉大眼，同样是浓眉大眼，他就瞅着不漂亮。为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啊大，他大的有点太大了，跟那牛眼差不多，所以什么东西得有个度，超出这个度他就不好看了。他这俩眼睛平常不瞪的时候让人就瞅着有点害怕，要一瞪起来让人瞧着就瘆得慌。这两个人正在那争执什么呢？这高个的就跟那矮个的说：“怎么说是你的？啊，怎么说就是你的？”矮个的看着高个的腰里边系着丝绦，丝绦下边挂着一个珊瑚坠，一颗红珊瑚，鞋底通红，下边坠着一个玉环，这叫珊瑚玉坠。这玩意儿在这个腰带子上挂着，是个装饰品。古代人穿衣打扮都带有装饰品，这个东西在这挂着。矮个的这个就指着这个珊瑚柱就说：“说这个就是我们家的。”高个的说：“你们家的，你们家的，你能把它叫应了吗？你叫他，他要是答应了，那就是你们家的。”哎，你这什么话呀？那是个死物。我能把他叫答应了吗？啊，死物你叫不答应，那你说是你们家的，你这上面刻着字了吗？你叫什么名字？这上面有你的名吗？那名我没刻名，那个东西不能往上刻名。
17: 哦，
16: 一没有刻名，二你叫不应，你说是你们家的，但是他在我身上带着，怎么说呀？哎，我告诉你，你别穷疯了，满街上找自个儿家东西，在我这个袋子上拴着，怎么会成你们家的？这是我朋友给我的。哎，你们家的，你真是罢了，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你这就无赖。矮个的又说了：“我告诉你，你小子还别嘴硬，不服的话，你跟我，咱上当官，
15: 新来的这位县太老爷包大人可是断案如神，没有他问不清的案子。你敢不敢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上来一趟？我吃饱了撑的，我没事跟你打官司玩啊，我自个儿身上的东西哦，你说是你的我就跟你去打官司啊，我没那功夫，有那功夫吧回家哄我儿子玩去呢。哎，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怎么哄你儿子玩去？我没功夫在这哄你，你哄我？你把我当成你儿子了？有捡东西捡钱的，没有捡儿子的。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去。包兴一看这里边还真有点事儿，三步两步他就走过来了。
1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4: 广告时间。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8: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大家呀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昨天呀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解了暑夏常见病调治方法，那今天呢盛老师想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关于暑夏心脏病的发作原因和调治方法。

替你服务一生，奉献一生，伴你到老，把今天这节课听明白学会。首先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心脏。心脏是干什么的？心脏有什么作用？首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说，心脏不就是泵血的吗？对，心脏是为身体供血的啊，像发动机一样永不停息的跳动搏动啊，心脏每收缩一下，血液就蹦出去一些，血液随着心脏的收缩源源不断地向前输送，然后再从静脉回来。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所有的物质都通过血脉蹦往全身再收回来啊，营养输送全身，垃圾废物再代谢回来。说这个垃圾废物代谢到哪儿呢？怎么带回来呢？比如说代谢到肺脏，哎，肺脏把这个二氧化碳排出体外了。比如说这个血液继续往前流动，哎，带到肝脏，肝脏再把有毒的物质给分解了。啊，它每经过一个脏器，就有一个脏器把这个毒素排除一下。那么这个脏器呢，它的工作就靠血脉把这营养输送到身体的每个脏器、每个组织、每个器官，又把每个器官的垃圾毒素啊运送到脏腑代谢掉。这个血脉呀，川流不息，在我们身体啊布得非常丰富。血脉运行啊，离不开心脏的搏动。心脏为什么能搏动？为什么不断的收缩跳动？因为心脏受着心神的控制。心脏没有心神，心脏就不搏动，就不跳动了。所以说心脏的搏动啊，还牵涉到你们看不见的，就是心神，心藏神。这个神是有情绪的，有情志，控制着这个发动机永不停息的跳动，周而复始。大家知道吗？心脏这个器官实质上很耐造，很抗造的一个器官，在我们所有的脏器组织器官当中，最抗造的、最耐造的就是心脏。在所有的脏器啊离开了身体之后，不通过特殊方法，它很快就会死亡停止了，但心脏还会搏动。所以说我们身体最抗造、最耐造的一定是心脏。这个心脏啊，它是永不停息，被称为之永动机，不眠不休。可是就这么一个非常耐造抗造的机器，结果都叫我们给用坏了。什么原因？都是人为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只知道去用这个心脏，却不知道去维护它。要知道我们心脏需要什么？需要情绪价值，我们大家给了吗？心脏需要精血，心脏需要阳气，大家说说你们这个心脏足吗？都不足。心脏是非常抗造的，心脏是轻易不会出现问题的。我告诉你们，很多人说老师我心脏有冠心病啊，我二尖瓣三尖瓣这个动脉狭窄啊，冠壁不严啊，老师我动脉粥样硬化，我心肌增厚心室肥大，我有风心病。凡是你们有各种心脏疾病的，都是你拿这个心脏不当事儿。在你有这些疾病之前，其实你很多症状早就有了。这个发动机没油了，然后你也硬开；这个发动机没电了，你也不断的在用。发动机它的情绪已经很差了，你也不管它，一直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用了十几年，干磨一点油没有，干磨给磨坏了，都是这样导致的。哎，老师，我心脏不舒服，哎，我上医院查了也没毛病啊，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想，我为什么要调养它呢？不生病，没毛病，有症状我都不用管。哎，它没毛病。啊，没检查出疾病，有点症状不用管，是不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鞋掉底了，磨漏了，脚已经磨疼了，但是你上医院检查，你这个脚没有磨起泡，没有磨坏，不用管，一个道理。心脏它需要情绪价值，心藏神，
每个人都有神，心神。

这个心神是有七情六欲的，喜怒忧思悲恐惊，是吧？你经常惊恐，心神不足，经常惊恐害怕，你的心脏会焦虑，你的心脏会收缩，你的压力会飙升。人在惊恐、在紧张、在害怕的时候，你看他的血压正常吗？他的心脏会正常吗？有多少人受的惊吓，心脏病突发呀，吓得心绞痛啊，对不对？你再比如说，心脏需要每天都开心，和大家讲过吧，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心神要有个情绪，良好的情绪，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可是你每天啊都很痛苦，每天都很烦恼，每天都很忧伤，内心不疼吗？内心不憋闷、不压榨、不难受吗？难受，心口窝像窒息一样。这个情绪导致你心脏不断地在揪着疼，让你神经、心脏的神经异常工作，很难受，是不是？心脏需要情绪，我们有多少人关心过自己的情绪啊？心脏好的人没有一个是情绪不健康的，心脏不好的人没有一个情绪是好的。你们要想健康，你们要想长寿，必须要有一个好情绪。首先第一要素就是心态要好，情绪要好，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态。你连心情心态都没有，我告诉你，你拥有100亿，你再多的医疗团队，吃再好的名贵药没用，都阻挡不了你一颗生病的心，我告诉你都阻挡不了，你都不可能健康长寿，你不可能健康长寿。健康长寿的人，健健康康寿命很长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好心情好心态，他必备的，这是必备条件。我们时刻要关注自己的内心，跟自己的内心精神情志去对话。今天我们心情还好吗？我的心态还好吗？我今天难过了，我今天伤心了，我今天忧伤了，我今天痛苦了，我今天焦躁了，我要安抚我自己，我调理自己的心情情绪，我要自己稳定。如果不这样，我的心脏会出现问题的啊，我的气血运行会出现问题的。为什么有一种病叫气郁啊？为什么气的胃疼啊，吃不下去饭呀？为什么会有胆结石啊？为什么会有甲状腺结节呀？得乳腺增生的、小叶结节的、甲状腺结节的啊，胆结石的、胸肋胀满、两肋胀痛的，你看一看哪一个精神情绪好，哪个人心态好，没有一个好的。所以说他的心情、他的心态必然会引起他这些疾病，因为心脏供血的，心脏的情绪都不好了，他的供血能力就会出现问题，他的心气郁结了，心气郁结了，血脉就会郁结。郁在哪儿？哪有问题？郁在哪儿？哪就是结节，哪就是疙瘩，哪就是包块。所以说很多人啊，郁结长结节长疙瘩的，你看他的一个情绪，他的一个状态长舟短叹，不开心不快乐，胸闷气短，没有情绪，不管心脏的情绪，开心快乐好不好不管。然后呢，心脏供血，供精血，这个血没有了，心脏会不会空转？发动机没有油了，会不会空转干膜？难不难受？非常难受。所以我们很多人上医院一检查心脏，说啊，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心脏怎么会缺血呢？这个血哪儿去了呢？没有养心血，心血亏了。其实大家只知道啊，心肌缺血，却从来不知道啊，心脏还需要电，这个电就是指阳气，电是阳气啊。你看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这个把这个电比喻什么？雷霆之火，雷霆之火，阳气，纯阳，纯粹的阳气。阳气在我们身体当中被称之为看成是一种电，身体没有电也没法工作，就身体有阳气，那么心脏也要有阳有气，心气阳气，心阳心气叫阳气。
心脏没有阳气，没有电力了，这个心脏会怎么样？缺电少电，要么突突突跳快，要么突停了慢，电压不稳，忽快忽慢，要么就停了。所以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要么就偷停的，都是阳气不足了。啊，心脏动不动悬着了，那就空转的人，心脏不得劲空转的，就心血不足了。可是针对我们很多人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偷停的这些的患者朋友，你们有没有去补养自己的心脏的阳气呢？没有。你们都干嘛呀？你们都在做消融手术。你们在干嘛呀？你们在给心脏安起搏器，甚至呢无知的放这个支架，做这个搭桥，给心脏破坏的不成样子。它就是缺电了、缺气了、缺油了啊，它就缺少情绪了。你把这些情绪给调理好，把油、把气、把电给它补足，心脏就正常工作了，它不会坏的，它没问题。是我们人为性的不断的去破坏它，时间久了，慢慢慢慢心脏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这是导致我们心脏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身体的痰湿痰浊，垃圾太多了，导致这个油路堵塞，动脉粥样硬化了，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你看是不是这样？所以在心脏的这个疾病的产生上，一定有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心脏的不舒服，对不对？跟你工作了很长时间，就这样他都坚持好几年呀，多少个日月呀，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少秒啊，你自己算一算，在没油、没电、没气的一个状态下，还能够维持，还能去工作，心脏厉不厉害？我们要呵护自己的心脏，不要认为我检查没问题，他心脏就是正常的。他的工作环境有没有满足他？油啊、电啊、气啊、情绪啊，有没有去维护这些？对不对？我为什么告诉大家，我说你们一定要睡子午觉？就中午十二点，你要眯一会儿，十分钟、二十分钟，你要眯一会儿。为什么要睡子午觉？为什么告诉大家十一点半之前必须睡觉？卧则血归，这个血就回过来了，归了，不断的在造血，而不是耗血气。而中午子午觉就是养心血的，养阳气的，中午必须要睡。饮食，你看我为什么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没事吃点养心四红汤，是吧？养血四红粥，告诉大家喝，告诉大家吃吧，是吧？红皮花生、红枸杞、红枣、红雪米，没有红雪米用黑米也行，这四样放在一起熬粥啊。喜欢吃甜的可以少放点红糖，老红糖，养心血，给心脏养起来，养精血，这个心脏才会舒服啊。告诉大家少吃咸的，心脏最怕的就是咸的，少烟酒，心脏最怕的就是烟酒，动脉硬化很多时候就是烟酒，因为你喝的这个酒，酒水燥性火性，那么它会刺激你的黏膜，血管的黏膜，使血管的黏膜出现硬化，这个酒精会让你血管的黏膜硬化，懂了吧？所以经常喝酒的人，你看他身体的血管都会变脆，叫动脉硬化。那么血管里的血液都有粘稠性，这个血管都已经变硬了，没有弹性了，慢慢血液都凝固在上面，就产生了粥一样的东西，叫动脉粥样硬化，心梗不就形成了吗？而炎，大家想想炎对于我们身体的损伤有多大？你试想一下，我们家里做烧烤的时候，喂肉的时候是不是都放盐？一放盐，这个肉就发黑了。所以说老年斑、动脉硬化，你看是不是？盐是最伤心脏、最伤脉管的，少食盐，清淡饮食是健康长寿、心脏养心脏的一个标准，一个基础的标准。还有抽烟，你看经常抽烟的人脸上的斑特别多，烟中的这个二氧化碳、尼古丁、自由基特别多，能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脏腑组织瞬间氧化，氧化就是说变黑了，死亡了，然后脂核素啊、动脉硬化就形成了，在皮肤上叫老年斑，叫瘀斑，叫黑斑，对吧？那么在血管上呢，叫动脉硬化。你看一看吧，抽烟喝酒的人，吃咸的人，吃咸的为什么有劲儿？吃咸的作用在肾上，把肾经调动出来，强化了心。

0: 脏的搏动能力，等于在压榨身体，提前透支。所以吃咸的越吃越有劲儿，但最后呢，长期吃咸的，等到他末了的时候，你看看一点劲都没有，生命都缩短了。对着这个种猪种牛配种的这个公猪公牛都干嘛，都给他吃盐，种马都给他吃盐，吃盐他有劲儿，耗精，然后他才能更多的去配种。但是这个种猪种马种牛最后没几年身体就不行了，你看这个牛啊马呀猪啊这个毛啊非常呛，非常柴，长得不水灵不光滑了，几年之后这个寿命就不行了，这个肉就像肉渣一样特别难吃，就是给它加盐压榨它身体。所以说我们要想压榨身体缩短寿命，你就这么干，大量的盐，大量烟酒，你看看养心四红粥，养血四红汤啊，你们多喝多用，对吧？哎，这样去养，睡觉子午觉有一个好情绪，从最基本的呵护保养来开始，防止心脏过早损伤、过早衰退，啊，以及过早死亡。这是从保养上，今天盛老师也跟大家去讲的。那么说，心脏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容易发病？很多人说这个季节心脏就发病，为什么呢？咱们前面讲了说，心脏啊为什么会发病？本来很抗造的一个机器，为什么会生病？给大家讲透了。那么接下来说为什么在这个季节有些人会犯心脏病，什么原因，这个话题留着下节课给大家讲，好吧？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把时间留给咱们热线上的朋友。好，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你好，小老老。
0: 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老师，欢迎您。
3: 我今年是78了。
0: 哪里的朋友？
3: 河南焦作武志的。
0: 河南焦作的哈。
3: 我这原来我听过你的讲座，听过你讲座，听了那个，我是问我咨询一下我这个我本身这个病，舌苔白又裂纹，后腻又薄，舌下还有两根青筋。
0: 那说明你脾胃虚弱呀，脾胃不好啊。
3: 对，脾胃不好。
0: 嗯。
3: 还有个啥耳鸣，还是这脾胃老是有时候这个打嗝反酸。
0: 对呀、
3: 还有这个这个情况。
0: 嗯，
3: 还有个失眠，还有时候尿急尿频，怕冷怕热、然后像那个天热也是老是干嘴干口渴。
0: 嗯，
3: 我的病就是大致都是这样。这现在是家里这个炒个菜了，长个姜了，长个蒜了，还有有时候吃个饺子了，有个韭菜了，
0: 嗯，
3: 就上火。但是一吃这个也煮的大米汤，一滚个枣，一吃现在不知道是奶奶，我这仔细我说了，我看看问问看。
0: 哎呀，你
3: 好方法，
0: 阳虚、气虚、阴虚都有。
3: 阳，对对对，还火大。
0: 哎，
3: 火气大
0: 是因为阴虚，你不要认为我有阳虚我就不会有阴虚，不是这样的。
3: 还有那个大便干，跟大便老是飞起。
0: 大便干是因为阴虚，精血津液不足，你就这样了。
3: 对

0: 我在家里有外吃吃的药，没有我对症的药，吃有的时候说吃那个啥药，好像青梅味儿，吃那个
1: 不适合，
0: 还差不多。哦，直播地黄丸和这个鸡汁地黄丸差不多，一个麦味地黄丸，它吃的也不对症。
1: 你呀、你的问题比较多，你不是吃一个药，你是整个身体的问题，啊，整个状态的问题。你这种情况，你最好怎么办呢？一方面你补养点这个精气啊，补精补气啊，补精补气补神，失眠就是神不足，你有六虚嘛，你看你脾胃不好啊，爱气打嗝，然后你肾又不好，尿频尿急，你又口干口渴啊，你又吃韭菜上火，你又失眠，你舌苔有裂纹，你这些虚亏你得补，你补神补精补气补阳啊。你要用，你用点什么药，我告诉你，你用点这个保元丹，
0: 保元丹，
1: 对，你光用保元丹还差着，保元丹最好结合岐黄丹，它俩结合，
0: 保元丹和秋黄丹，
1: 对，它俩结合着用，因为没有一种药能治疗你所有的问题。
0: 哦，
1: 啊，保元丹结合岐黄丹，保元丹怎么吃？早一袋晚一袋，岐黄丹早半碗晚半碗，先这么吃，吃的过程当中结合着喝茶，茶饮。
0: 这个一般的，这个想想有没有气黄？
1: 你没有，你找肠胃老师帮忙，或者是你上医院上哪块看一看啊？上市里看一看。啊，我给你开个方剂，你这个方剂自己去抓，自己去喝。
0: 哦，
1: 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吧，我把这个方法编完给你发过去。
0: 好好好，我还跟你说点事。我家里的人他这个他是77的，我是76的，我属鼠的，他属牛的，他现在是啥？脸上从那疱疹已经过去了，他的脸上现在还是这个这斑的脸，打针吃药，现在还是吃的这西药，他的有点啥好办法吗？
1: 他这个是火邪没有去除，火邪还在体内，所导致的。
0: 火邪。
1: 对。
0: 对。
1: 火邪就是燥邪，就是热邪。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火邪燥邪会窜他的神经，走他的神经，所以他会神经疼，一着急一上火，一刺激性的他就疼。
0: 对，人家说就是吃神经行。
1: 对，火走一经，你记住，火走一经，啊，往经络上走。有的人专往三叉神经上走，有的人专往眼睛上走。
0: 他的眼睛也是说不得，他都是疼为那个或那个不看不清。我家里不是有，我这老一上火。
1: 上火的多数都是阴不足，火邪才重。不要总去火，去火去来去去，不单说燥热没解决，反而更怕冷了。就像你这种情况，你总吃彻火寒凉的药，所以说你现在既热又冷。不要那么治啊。不要上火了我就去火啊，上火滋阴而不去火，岁数大了只能不足而不是实火，像年轻人实火去去虚火，去去实火，吃点寒药泻药可以，你不行，你都虚了，你只能陪补不能去。
0: 对，那他的有啥现在有啥中药吃？
1: 中药就吃保元丹，保元丹养阴，你跟你老伴跟你一样也有阴虚，不然不会那么大火邪。对，他也用保元丹，你俩用。哎，对，他最多再结合外用的方法。老伴儿这个，
0: 我跟你说点事。那个俺家里他最近他检查他那个身上有个囊肿。
1: 囊肿不用担心，囊肿是什么？囊肿就是体内的湿气代谢不掉，气虚导致的。
0: 他也是气，他也是那个，他也是和我一样，差不多也是差不多，还有点原来有这个肺炎，有一下胃下垂，这回检查又是那个身上有个疙瘩，跟另外谁？
1: 你老伴儿应该是乏力没劲儿，他不单单是有疱疹火邪，他还有严重的气虚，乏力没劲儿。
0: 哦，对对对，气虚。
1: 他气虚很严重啊。
0: 他那现在看他那脸上都没有那啥了，都成了或者看他脸上都成了灰色了。
1: 那他已经很严重了，发灰了，气血已经严重上不去了，赶紧调一调。你现在什么药都不要给他乱吃，你不会吃，你只能说吃这个药伤害身体啊。你按照我说的用药。
0: 他也吃这个保元丹。
1: 哎，保元丹结合点岐黄丹，喝茶。
0: 喝什么茶？
1: 也给你发过去，发过去吧，啊。
0: 保元丹和岐黄丹。
1: 对。
0: 俺两个就喝这个，是吧？
1: 对，然后呢，你经常干嘛？你经常揉小腹，推小腹，揉肚子，
0: 好，
1: 行吧，
0: 谢谢
1: 啊，
0: 麻烦你啊，
1: 好，嗯，好了，
0: 谢谢
1: 就这样，
0: 再见啊，
1: 再见。

0: 都这样。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尚老师。我是连云港的朋友。
3: 啊，江苏连云港的是吧？
2: 对对对。
3: 嗯。
2: 为了治我这个骨质疏松啊。
3: 嗯。
2: 我都已经花了178万块钱了，把我家房子都卖了。
3: 就是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吧？花了很多冤枉钱。
2: 哎呀，我跟您说啊，这之前吧，就因为这骨质疏松，我受了太多的罪了。
3: 嗯。
2: 我真是一点不夸张的跟您怎么说啊，我都不敢放屁，不敢喷嚏，
3: 嗯，
2: 对，因为什么？你就说就放个屁，就是说就打喷嚏，弄不好就得骨折。
3: 嗯，
2: 你像我这胸椎骨、肋骨、胳膊，真的骨折过好多次了。
3: 嗯，
2: 你说这哪是人受的罪啊？
3: 是，
2: 一年到头啊，吃药。什么健骨的、壮骨的、补钙的，
3: 嗯，
2: 我那时候就纳闷儿，我这些药你说它都吃到哪儿去了？怎么到我这儿就是吃完以后一点用也没有啊？
3: 一点不管用。
2: 是，
3: 药吃了很多，
2: 对对对，
3: 钱花了很多，但一点效果没有。
2: 没有，
3: 嗯，
2: 真是该骨折还骨折。
3: 嗯，
2: 哎，西医没办法了，我就去看中医。
3: 嗯。
2: 什么苗医呀、啊、藏医呀、啊、蒙医呀、啊，也都看过了都，
3: 但一点效果没有。
2: 对，是要不怎么就说花了178万块钱呢？
3: 嗯，
2: 我就想不明白这个病它怎么就这么难。
3: 嗯，
2: 平时也感觉哈，像什么手心呀、啊、脚心呀、啊、这个热呀、啊、耳鸣啊什么哈、
3: 嗯，
2: 这些对于我来说我都已经顾不上管了。那时候我就天天预防的。说不上怎么的骨折到时候就断了，真的是太受罪了那时候。
3: 是，不论怎么遭罪怎么受罪，但是呢没有效果。
2: 嗯嗯，
3: 没有办法。
2: 对，
3: 该花的钱也花了，
2: 是
3: 该治疗的方案也采取了，但健康没有。
2: 嗯
3: 嗯，
2: 是这样的。
3: 这就说明我们没掌握核心，没对路。
2: 是，对，
3: 我们必须掌握核心。这个核心是指什么呢？是体质，是自己身体的状态。
2: 嗯，
3: 只要掌握体质了，对症用药，对症释放，就一定会有效。
2: 对，
3: 你体质没掌握，症状没掌握，都是盲目用药、盲目用方，你怎么会有效果呢？
2: 是是是。
3: 盛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什么？说任何疾病不要盲目用药，不要盲目用方，要对症用药、对症用方。只要你对症就一定会有效。
2: 是这样。
3: 你对症了吗？考虑症状了吗？你重视症状了吗？你连症状都不重视，你又怎么能对症呢？你连症状都不对症，又怎么能有效果呢？
2: 没有想过这些都。
3: 对呀，不还是连症状都不关注，连症状都不对症，又怎么有效果呢？
2: 嗯，
3: 是不是？
2: 是这样。
3: 哎，是自身的问题，不是怨别人。
2: 是这样的。
3: 嗯，
2: 哎，对了，哎呀，我就说在遇到盛老师之前啊，我就以为啊，我说哎，我这病就真是治不好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3: 嗯，
2: 因为一点意思也都没有。
3: 嗯，
2: 但是我自从遇到盛老师之后啊，
3: 嗯，
2: 听您讲的这个节目，哎，我听到您在讲体质，还说什么体质是人体的根本。
3: 嗯，对，核心。
2: 嗯，体质要是不好了，就会生出各种各样的疾病来。
3: 对，
2: 我当时就想什么呀，那我说我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体质不好的原因啊？
3: 对呀。
2: 嗯，我就开始继续跟您学习了。
3: 嗯，
2: 直到有一天哈，
3: 嗯，
2: 也是有个骨质疏松的大哥，
3: 嗯，
2: 跟您通话了，我又感觉呀，我说怎么他的问题跟我是一模一样。
3: 是啊。
2: 也是手心热、脚心热、耳鸣什么的，
3: 嗯，
2: 也是骨头很容易骨折。
3: 是啊。
2: 你又说他，
3: 嗯，
2: 体质不好，
3: 嗯，
2: 是阴虚。
3: 嗯。
2: 我在这样确定了我的病是体质不好导致了，我当时真是就感觉我一定要拿，我都感觉我就有救了，我当时就是哭着，那时候也是哭着跟您联系的，
3: 一下就找到方向了，一下就找到根本了。不像以前呀、啊，不论疾病怎么治，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应该怎么治，没有方向，没有方法，没有，对，都是盲目治疗，盲目用药。
2: 嗯，
3: 当有一天听到盛老师讲呢，原来阴虚就可以燥热，原来阴虚就可以干咳，原来阴虚就可以导致骨质风化，像风化石一样。当听到这儿就知道啊，原来自己是阴虚，口干口渴燥热。当听到这儿的时候，原来自己的所有的症状都对上号了。
2: 是。
3: 啊，当听到这儿的时候，内心的委屈、内心的肝、内心的问题一下都对上症了。啊，各种的委屈啊、心酸都来了。
2: 是。
3: 嗯。任何疾病只要有一病，你记住就有一方。任何疾病都有对症的原因。啊，你也不用哭。盛老师跟大家讲，有一病必有一方。
2: 是。
3: 知道吗？只要我们用心讲，我们用心去考察，用心去核实，就一定会找出问题。
2: 是。
3: 你也是。
2: 就是因为那个骨质疏松折磨我太长时间，也受了太多的罪。哎呀，我就感觉能跟您沟通上，我这个病。当时我为什么哭着跟您说，因为我的病我都看到希望就能好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找到您。
3: 对。咱们方向有了，方案有了，咱们就努力就行了。咱们用对药，特别是像七荒丹这个产品，你们去用一用。我为什么在调理体质当中我反复强调七荒丹，七荒丹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产品，你们去用用一用你就知道结果了。
2: 对。
3: 啊。
2: 是。我就是用了，要不我说，哎呀，我这回总算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救我的方法了。要我说当时就想，我哪能不用啊？我不管，那用这七荒丹了哈，我还用上那个强筋壮骨的那些方法了已经。
3: 方法。
2: 这不是到现在我调理有一年多了，盛老师。我是从去年这个时候就割麦子的时候哈，骨折过一次。一直到现在这一年了啊，再也没有骨折过了都。
3: 再也没有，是不是？
2: 没有
3: 啊，你看多好，太棒了。
2: 对，要不我说我自己哈、都觉着哟，我说我这骨头哈、比之前真是强壮了不少。我这骨密度也在正常范围之内了。现在早上呀、或晚上，只要天气允许，我就出去慢跑，这样。
3: 对。
2: 就是抻抻筋呀、什么的，就锻炼锻炼。那时候，
3: 太棒了，非常不错。
2: 像以前那什么手心热、脚心热、耳鸣这些哈、已经早就没有了。
3: 太好了。
2: 另外像那个现在哈，这个嘴里头也不干了。就是腰啊、腿啊什么也不软了。另外，我之前不是还有便秘吗？没想到现在便秘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3: 没有了。
2: 没有了，因为我说真的哈，这一年是我从患了那骨质疏松病以来哈，呀最轻松是最舒服的一年了，真的在这儿特别特别感谢，真的感谢盛老师您。
3: 是您做的好，
2: 不知道什么好
3: 了。是你学的好，不用感谢，继续保持，继续操作就行了。
2: 一定，没有七荒丹呢，也没有我现在的今天。
3: 是。
2: 说这个奇欢丹哈、这都好几个月了，一直也没有申请奇欢丹这个动静。
3: 对。
2: 但是前两天听您在节目里跟一个女士说，我才知道咱们节目组也一直在跟奇欢丹厂家在沟通呢。
3: 对，想申请，努力申请。
2: 哦。
3: 只是各种原因申请不下来，但不代表我们没有申请。
2: 奇欢丹确实是很好的产品啊，但是盛老师，你看我们吧。怎么说呢，反正很需要这个奇荒丹。这个年头了，好药太少了。
3: 对。
2: 更别说像奇荒丹能调理体质呀、还这么适合自己的产品。就想请节目组一定得帮我们跟厂家争取争取吧。就是哪怕没有那么多的货源，就是少给我们一点也行， 也不用说非得一次性的攒个就是说几十万盒再给我们，
3: 对，
2: 哪怕有个几万盒也行啊，就是说的可以吗？
3: 可以。
2: 哦，
3: 我们现在向节目组积极申请，只要有一丝可能性就给大家申请下来，好不好？关注节目，只要申请下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2: 嗯，好的，
3: 不让你们多花钱，让你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去用上一个好产品，好吧？
2: 嗯，好的，这个我一定相信您说的。只不过前几个月吧，我没心思这个事儿，主要是我手里的期望单也就剩下一个月量了，所以说我才有点着急了。
3: 是，能理解啊。关注节目，
2: 嗯，
3: 好不好？
2: 嗯，好的，一定。
3: 只要有好消息，盛老师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2: 嗯，行，那就辛苦盛老师，您也辛苦节目组了，真的谢谢你们。
3: 是，不客气。整体来说调理得非常不错，在接待地继续努力，好吧？
2: 对对对，好的好的。
3: 好，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2: 谢谢盛老师，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0: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盛老师
3: 啊，欢迎您。我盛老师。
4: 啊，
3: 哎哎，
4: 我打这个电话真不容易。
3: 是是啊，就盼着沟通，
4: 啊，
3: 是吧？
4: 啊，
3: 交流。
4: 啊盼着嘞。啊，
3: 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哦，邯郸的。
3: 好，今天参与节目是咨询自己的问题还是家人的问题啊？
4: 我的问题呀，你看我这个是舌白。
3: 那是脾寒呐。
4: 啊，
3: 脾胃寒呐。啊，寒虚啊。
4: 还有舌头上还有两个道。
3: 舌体中间是不是有两个裂纹一样，是吗？
4: 啊，对对。
3: 嗯嗯，
4: 我这个还是肛门。肛门你搁它有火浪了，就这一个搁它吃到辣椒浪了。
3: 嗯，火热火辣辣的哈。
4: 啊，火辣辣的。
3: 嗯嗯，
4: 你看我做这个内痔肛裂，下门下窄。做这个手术，我这边我做了一个月了吧，还不轻。内胀。就这个敲了嘣嘣的。这是咋回事？再到有个耳鸣。右边耳鸣。
3: 多大年纪了呀？
4: 我61。
3: 61岁。
4: 这我该咋的，你给我看看吧。
3: 你是属于痰湿阳虚体质啊，阳虚气虚和痰湿体质。你就说你身体的 湿气非常重，你知道有的人就是闹耳朵闹耳底，耳朵里面湿湿的。

0: 潮潮的，就是烂了一样。那你这个问题是发生在哪儿呢？是发生在肛门上，肛门潮潮的、湿湿的，就像溃烂了一样。那你说你的肛门，它这个外面这个黏膜都损伤了，你说你排便的时候是不是火辣辣的疼？就平时它也不得劲啊，它也难受，它也疼啊，对不对？何况
1: 你
0: 排便呢？
1: 我跟
0: 你
1: 说，主要早晨时候起来时候也没事，就是成天就是火辣辣的。
0: 哎，对呀，它是内在的黏膜没有黏膜了啊。说你有痔疮吗？你还不完全是痔疮，懂了吧？说你不是痔疮吗？但是你还内在损伤了，坏了。对吧？那他总得给你确定一个疾病，这属于什么疾病呢？就很难确定，有的是痔疮，有的说不是痔疮，对吧？有没有这样？是不是这么给你确定了？但说白了就是你的痰湿湿气溃烂了，就像这个人口水非常多，总流口水，这个小孩总流口水，最后就把自己的小下巴壳啊，把自己的胸脯啊给杀坏了，溃烂了，一样道理，知道了吗？
1: 明白，
0: 懂我的意思吗？你懂不懂？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1: 能明白，能明白。
0: 那你想想，你体内的湿气这么重，你是不是你的肛门湿气呀、啊？你的大肠、小肠湿气这么重，你说它会怎么样？它是不是黏膜也会坏呀？黏膜坏了，你说它会怎么样？
1: 不来了。
0: 那你想想，是不是它就属于溃烂了呀？溃烂原因不就是湿吗？有湿有炎症了吗？
1: 那该咋的？你给我备点经验吗？
0: 那你说呢？你说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湿气重，就是湿气重。
0: 你既然知道自己湿气重，那我们就是痰湿体质，你要去改善痰湿。你不解决湿气重，我就给你治好了你现在的肛门的问题。那你说等你现在好了，过一段时间因为湿气重会不会再犯病？就如同你感冒一样，我把你的感冒治好了，但是你身体的体质比较弱啊，元气不足或者阳气不足，你会不会再受风寒？

0: 病，就不单单是治疗疾病本身的问题，而去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源祸根。我这么说能懂吗？
1: 懂。
0: 你的祸根是什么？就是痰湿湿气重。你如果没有湿气重，你就不会得痔疮。如果湿气不重，哎，你也就不会出现什么呢？舌体白胖大，得了吧？那么你舌体胖大是湿气重，你还有一个，你湿气重又是什么原因？跟你阳虚有关。什么叫阳虚？
1: 我还有这个肾囊肿。
0: 哎，你看看，你没有湿气重，你怎么会有肾囊肿？如果你的湿气下去了，你不单单肛门好了，你的囊肿也没有了。
1: 行，
0: 你想治囊肿就解决湿气。
1: 谢谢
0: 你湿气一解决，你所有的因为这个湿气导致的疾病根源都斩断了。什么叫囊肿啊？囊肿就像小水囊，它不是肿瘤，不是肌瘤，它就是水液泛滥导致的，像一个小水囊在那放着了。囊肿，囊肿里面都是积液，明白了吧？你是不是湿气重导致的？
1: 是呀，我也不懂啊。你陈老师，我要不然就找你，
0: 就找
1: 我也不会说话，我就找你。
0: 哎呀，你说我天天讲啊，那么累啊，那么辛苦啊，我都拼命的跟你们讲啊，就是叫你们明白。你到现在都不明白，你说你学什么呢？
1: 这边要不咨询你了？
0: 你咨询我，你听明白了，你不用找我，你不用找你的老师，你也会了。那学生会学，学好了不用找老师，老师讲的好，学生学的好就行了，自己就会解决了。
1: 那我再来仔细听。
0: 你好好听吧，你可用心听吧。
1: 用心听啊！
0: 你就是阳不足，阳气不足的人，舌体发白，水液容易泛滥，气不足的人乏力没劲，容易湿气过重啊。然后呢，你看阳不足，气不足，然后你痰湿就来了，痰湿泛滥，运化不动，都堆在体内，所以说肛门上堆一堆，肾脏上堆一堆，这水湿都在这泛滥了，在你脾胃上，在你舌苔上、舌体上都有了，是吧？到时候你可能更多的囊肿都来了。
1: 我该吃点什么也调理调理呀、
0: 用方法完了结合那个气黄丹调理体质啊。
1: 还用喝比啥液吧？
0: 还有点方法呀。
1: 啊，
0: 茶叶我给你发过去吧，您这记不了。
1: 我记不了，真记不了。你给我发过来吧。
0: 我给你发过去，完了自己煎煮自己喝哈。
1: 行。
0: 然后这个有口服有外用的哈，包括你的痔疮有外用外用的哈。
1: 孙老师，你给我拿这个方子说过来吧，我记不住。
0: 行，可以可以。
1: 这个方子我试一段了，多长时候再给你打电话？
0: 你叫场外老师知道你就行了，这个疾病你都不用跟我沟通，场外老师都能给你知道好。按照我说的去治，调理体质和用上方法，这个疾病就好了。它不难治，是你们不明白不懂。
1: 你快臭死我呀！
0: 愁死你！你该除湿的你不除湿，你该益气不益气，你该助阳不助阳，然后你的湿气阳气不断的产生不断的产生，你这个疾病就好不了。所以说呢，干着急，我就跟你着急，跟你生气。我说这个疾病不是不能治，它挺好治，我都在节目当中讲过。
1: 讲，我再用心听。
0: 用心听啊！你们所有的人只要用心听，所有的疾病都能解决，所有的病情、病因、病症都明白，都简单。我们会了就不难了，难了就不会。你为什么难呢？是因为你不会。那如果说你会，你懂，你就不难了啊。
1: 行。
0: 按照我说的做，很快好起来啊！跟常委老师沟通，保持联系啊！
1: 愁回我了，愁回我了！
0: 别愁了，别愁了，这就不用愁了啊！好吧，
1: 行，谢谢
0: 不客气，好，就这样。
1: 我主要也不会说话，
0: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好好学，好好做吧
1: 行，好嘞，
0: 就这样，再见。
1: 好嘞，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老师。
0: 你好，久等了。
3: 你好。哎呀妈，终于跟那啥了，跟你通上话了。
0: 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沟通上了。
3: 对呀。哎呀妈，
0: 哪里的
3: 朋友？天天吧，就是，我是长春的。
0: 吉林长春的哈。
3: 吉林长春的。
0: 好。 健康当中出现

0: 什么问题了？说说我听听。
1: 我吧哈，就是那个，在这个疫情当中吧哈，就是，就是好，就留下了后遗症了。
0: 啊。
1: 啊，就这个后遗症吧哈，就是反正我是一体多病，现在就是，就是困扰我吧，就是那个，一个老师就是给我一个那个那啥，也是咱们这个我去打个咨询的那个，他给我个药方，我吃了这是第三天了哈，觉得还挺好的，但是也稍稍还有点就是腿肚子还是发软，就是一走道啊就发软，早先就是咋的上不来气儿，这两天喝完了之后吧，这个气儿能上来了，但是腿还是发软，完了呢，我呢还就是那个心脏病、脑梗，完了呢，现在就是这么天就这么热哈，我也得盖着就是那个，五斤的那个棉花被哈，完临躺睡觉的时候顶上还得先压个小被，完了得暖和过来，完了才能那啥，才能就是把这个小被拿下来，完了才能入睡，就是这事儿的。完了呢，再一个吧哈，就是现在屋里头这么暖和，我也得人家都穿衬衫了，我也得穿厚一点的衣服。也说不上，就是啥哈，我再待一会儿，这屋里头就越来越冷了，坐这块哈。完了我就是，就有点像那个伤风感冒了似的。完了也变动静了，完了睡一宿觉呢，完才能好，就是就这事儿的。
0: 你阳虚太重了，寒太重了啊，阳虚体质偏颇太严重，然后寒邪很重在你身体当中啊，你还有个严重的气虚，就是你的体质特别绕，你体质太绕了。今年多大年纪？
1: 我65。
0: 65岁，是不是这个年龄？那就是体质就承受不住了啊。这个我讲过，我说阳虚的人不耐寒啊，愿意得寒症，阳虚手脚冰凉怕冷，然后呢容易受寒症，比如说这个不敢吃凉的呀，比如胃寒呐、比如说身上凉啊，特别怕冷啊，动不动就浑身疼痛啊。气虚的人愿意得什么症呢？愿意得风症。气虚的人明显的就是乏力没劲儿，乏力没劲儿啊，你看这都不行，你这种情况哪能行啊？除了这样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那个那啥，就是总是就是胸闷气短
0: 啊，
1: 完了有时候吧，还得假设我自个儿就是觉得人家说话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我总觉得我心惊，就好像别人谁也对不起我似的，
0: 感觉委屈啊。
1: 完了那个有时候吧哈，就是这个脚哈，脚底下总像这个，我看是左脚，脚底下总像踩过冰似的，反正就是这些。
0: 好，
1: 我就寻思跟老师，哎呀，教我怎么那个那啥呀？我这有时候我自个寻思，我能不能活到70？要不得就早点死，别总拖了人别人。
0: 那不行，不能这么想啊。
1: 那对了，老师，我还有那个脑白质疏松
0: 啊，脑白质疏松是吧？
1: 完记忆力减退呀、就是总是那个一天要是落屋里头，要是不干哈落3-4回。就老师说的。是申请那个那什么那个那啥了，我说我也想要一份，但是就想起来想不起来了，
0: 是
1: 叫啥了？
0: 申请气荒单是吧？
1: 那对，
0: 不要关注脑白质，跟脑白质没关系啊。这个说白了就是你的肾阳肾气不足啊，不能通于脑。大脑得不到濡养，就容易记忆力减退啊，就容易出现这种疏松。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这是你阳气不足，元气亏虚，上不去，上不去。等体质改善了，我告诉你，这个病情你就消失一大半。这些疾病都好治。我叫你脚暖和，再也不这么冷了。夏天不用盖这么多被子了。哎，我叫你呼吸轻松，心口不憋闷了，对吧？叫你腿脚轻松，是不是？你看这些解决了，你看一个腿的问题，一个心脏的问题，是吧？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怕凉怕冷。踩棉花的问题，这些都解决了，你感觉还有什么问题？
1: 没有多，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即使有，慢慢都好了。调理体质的产品，这个气荒丹现在还没有这个音讯，还不能确定，所以说还得等一等啊，再等一等。
1: 等到要有信儿的时候啊，我可得申请这个，我得要一份或者两份。
0: 我告诉你，你去用，如果说你能用上，我不敢多说，你50%的病情都改善。你要说你不改善，说效果不好，你所有的费用盛老师给你报，双费给你报。
1: 哎呀妈，太谢谢了！
0: 就说这个药这么好，咱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想用，就没有申请下来，就是这样。
1: 对，
0: 然后呢，这块我给你方法啊，方法呢，我根据老师的情况，我到。

0: 说看一看，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好吧？
1: 行，那感谢老师。
0: 他给的方法三天就能见效，说明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对路的。
1: 对呀、
0: 我问一问，哪个老师给的？
1: 我也不知道，随时我就是9点多钟我听的电话哈，就是完了给他打电话，完他这第二天他就给我那个发过来这单，完我喝了真挺好的。
0: 对，
1: 现在就是说是我胸不怎么闷了，不像那些日不是那个那是不是胸闷，就是我上不来气儿，总是喘。哎，这个下这还真我喝完了，好像真就不喘了。
0: 我告诉你，
1: 哎呀妈呀，我说这真太好了，你说
0: 是，咱们节目当中我们讲的方法给的方法，基本上都100%有效的。没效的我们不给，我们不讲。他给的方法也是我节目当中讲的方法，这都是对路的、对症的，所以说一用就有效。你别看三天，他就有效。
1: 对呀。
0: 很好。
1: 我那时候是肺大泡，他就总是上窜，真是三天，真三天。
0: 管用。
1: 那我真的没想到，哎呀妈，我太感谢盛老师了。
0: 感谢自己，感谢。
1: 我不能感谢我自己，我得感谢我是盛老师啊！我这真的双手支持啊！哎呀，我这病要好了，我真的不知道咋感谢了。
0: 能好，能好，放心。行，你这样，你的情况我知道了。然后呢，下个节目到时候我问常卫老师给你指导的什么方法，进一步再指导。这个疾病就是一个体质偏颇、足部感染的，感染的寒邪、感染的风邪，体内代谢慢慢就异常了。寒愿意得瘀，我讲过，寒愿意得瘀。你看手脚一动，是吧？一冷就麻了、木了，血液不流动了，就叫淤堵了。所以就容易得心梗、脑梗啊、血栓的疾病，知道吗？看舌下，看舌下什么呢？看舌下有没有青紫筋？你舌头翘起来，你看看有没有青紫筋？
1: 有啊，我走矿场还放血呢，就是那个两个大青紫筋。
0: 再也不放了，再也不放了。盛老师告诉你调理体质，再结合方法，你慢慢就过来了。你不要总放血，那是放心血呢，知道吗？咱们有寒，咱们驱寒，咱们血脉淤结了，咱们。除瘀，你慢慢你看看，咱们用中药用这个调理体质，你不放，慢慢都下去，都下去，都能下去，好不好？
1: 哎呀妈，好，哎呀妈，谢盛老师，
0: 高兴吧？
1: 我真的感谢，高兴，我太高兴了，这我就不担心我能活到70了。
0: 那是你80、90都能活，我告诉你，都能活，行吧？
1: 太高兴了，好了，
0: 这样，然后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1: 好嘞，再见老师啊，
0: 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5: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4: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5: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4: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6: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7: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6: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已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4: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5: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

0: 家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1: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3: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4: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5: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1: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0: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1: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
8: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7: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制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8: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

0: 蜜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雌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不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不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0: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2: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0: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3: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 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接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是没有什么灾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0: 十五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1: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有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0: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6: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5: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7: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5: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8: 郑州商城遗址

0: 日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2: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就是这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买。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1: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3: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1: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桦林：
4: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1: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5: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6: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1: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7: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1: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 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8: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9: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1: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10: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1: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1: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1: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据了解，真酒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14: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一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吸收墨了，那时候叫扁，叫扁食，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连嘛，受连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13: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14: 买回来一份儿，这是从最初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 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股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加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成字号，代号开写在墙上大字动修。自己看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打字啊，这个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音质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13: 上世纪九十年代，余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14: 不是电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那阵儿全不是手拉。我老干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音的划开能火烧，烧完了以后弄黑电，电到这么粗，然后每一点一点电，电到拐下粗，再电再电电电电电电。这个硬盘肯定能握出一个0.3-0.4斤。
13: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4: 第二步是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杆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张拉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拉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性度怎么样。这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七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扎刀给打那个金尖的是够够的，那还建议做出一个三字五字的。
13: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儿。
14: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是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九多一针必须上午做，十二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3: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4: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在那个拐子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还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还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全部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做极不同的形状。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针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针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缠针，缠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先生男孩加个仓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套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枪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这有问题，你这通点得解了，你这块儿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上，插过来， 又在这踢擦捏钻是这样的。现在像这道针基本是新穿的。
15: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最长的
14: 不，一个月给我要半米的，五十公分。
13: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

0: 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1: 我去那个做吧，看看都能放下去。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不促进农业，我妈都来了。房子那个真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这个引起以后会疼。
0: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1: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事儿，有点震感，就是藏于身体里边算骂将头的感觉。
0: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1: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咱老家就赶几个人，不是不啥，就专门手艺丢了。
2: 哎，干嘛呢？
3: 整理钱包。
2: 哇，那么多信用卡
3: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4: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2: 哎，那这张呢？
3: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2: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五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提高信用意识，
5: 珍惜信用记录。
6: 广告时间。
7: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8: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9: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8: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10: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 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以此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宝贝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举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贪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

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哎呀，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儿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家里边就是耐心的照顾老伴儿这么多年。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都被疾病折磨的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儿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出来吗？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儿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儿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儿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十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儿，早点解脱。剩下的呢，不管。

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治愈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吧？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10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30-40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801治愈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2-3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治愈因子平均需要得4-5个周期，

0: 两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儿，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大家别忘了有两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一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龙血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两天的预定报名结束，1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为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治愈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一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36-5116，400-836-5116。

0: 5116。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张老师。
1: 哎，您好。
2: 我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2: 哎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上了。我得竖两个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治疗效果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呀。
1: 那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2: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
1: 嗯，
2: 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1: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得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2: 我已经申请了。
1: 嗯，
2: 我申请的是3个周的送60瓶的，就等着给我送货呢嘛。
1: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2: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的时间了。
1: 哎，
2: 那801治愈因子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了，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呀模糊的厉害呀，这左眼呢更严重了，说白膜厚。晚上基本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1: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2: 打的是甘苏林，打20个单位。

0: 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1: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您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0: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1: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
0: 对呀，
1: 对，
0: 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因为我老伴说，人家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是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呢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嘴里边的溃疡呢也不犯了，
1: 你看
0: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1: 非常
0: 以前呐，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就救回来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3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一线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慢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呀、啊！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呀、
0: 啊！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1: 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哎，再见，张老师。
1: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

0: 好，这位朋友。
1: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刚听了这个张老师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这个家里边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我就用，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啊给这个我用上。
0: 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1: 65了。
0: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所以说它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啊。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1: 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我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那个上学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得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个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面的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手术就是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我这个大便吧，就是4-5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了。
0: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发病以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只有一半人能活下来，活下来也或多或少肯定会留下后遗症。
1: 啊，对呀，这个张老师，我吧算是这个幸运的活下来了，这不是活下来之后，这就是说这个病呢拖累这个家里人，拖累这个老伴儿什么的，你看孩子们吧，就是也就是说工作也挺忙的，工作吧也不算很高，也挺难的，就是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说天天围着我转啊，为伺候我啥的，就是我这心里他不是个滋味儿。我们没事嘛，我就天天听广播里面，一会儿说这个药好，一会儿说那个药挺这个神奇的，结果呢买了以后就是说吃了以后都没什么效果，都是这个骗人的。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吗，就是801这个治愈因子啊，是 生物这个特

0: 特效药。这我才打电话给你妹妹，我才想试试，因为我确实她没用过，没用过嘛，就是说这几年啊，这药那药的买了很多，我这心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主要是这个家里条件啊，也不是很好，就说我们和老伴儿两个人就靠这点儿退休金，这个钱花的，就是说为了治病啊，钱花的太多了，就是说心里面他不踏实。
1: 您的心思啊，我懂啊，我太了解了。咱们其实就是什么呢？想花少钱，但是要把病治好，对吧？我跟您说啊，您想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跟您讲，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啊。我为你们这个病啊康复，一定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好不好？我这个可不是随便乱讲话啊！我跟你讲，801因子它已经治好，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路做临床走过来的，801因子当中啊，你像 ZR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这个病啊，您这个病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病变。产生的命令传递不出去，发布不出去了，所以没法对我们这个从头到脚所有的组织器官产生这种支配的作用，所以它不听话，你觉得不好使啊？我跟您这么讲，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得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治愈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间里面开了一扇这个窗户亮堂了。你这样吧，我肯定试试，要是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啊，就说您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救星。
1: 我跟您这么讲啊，我不仅要把你病治好，我还得帮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绝对能符合你的要求。咱们801治愈因子现在是什么呢？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不仅一克一块钱。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治愈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2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2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您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0: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个报个名吧，好不好？
1: 我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场外去打电话啊，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0: 哎，行，哎，好嘞，好嘞，张老师，
1: 好嘞，
0: 哎，你先
1: 我
0: 忙，
1: 们再见。
0: 哎，好。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

0: 最配送活动。
1: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龙血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4: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龙血因子啊，它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基础上，2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啊，3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龙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5: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哦，只要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4: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龙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5: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龙血因子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4: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咱们把龙血因子配合上，最后2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龙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 你如果把龙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801治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龙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龙血因子啊能够配合801治因子更快的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5: 嗯，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三级，右边呢是两级。这个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都花了15万呢啊。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个左腿吧走路啊都是垂的挺厉害的。
4: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这也就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5: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原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十倍了。等到啊哎轻松点了，这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4: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您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将来两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想，您现在多幸运呢，这个选择啊，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5: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些年哦。

0: 我们有好避坑哦，张老师啊，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1: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了，那一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配合到一块儿，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而且啊，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0: 对，
1: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0: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1: 好嘞，那先这样，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我去打电话了哦，
1: 再见，
0: 谢谢哦，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您好。
4: 哎呀，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你真是一分钱不收，就把这个龙血因子免费送我们嘛。
1: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4: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1: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4: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就是我和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我有浅饱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完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就是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1: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能够从血入药啊，3秒钟我们就吸收，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3秒钟吸收，你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4: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一个星期哈，我就

0: 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嘛我是一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一个礼拜犯一回，就胸口疼的厉害。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得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1: 嗯，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0: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20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两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两年又犯病了，他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觉得吧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也没发生过。
1: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俩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0: 对对，这不是我老伴儿吧，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1: 赶紧用啊！你老伴儿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0: 我老伴儿现在吧，血脂高，有铅梗，这脑袋晕呐，手没劲儿，就是拧瓶加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1: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腔梗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0: 是，
1: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两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3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儿呢，对不对？
0: 对，
1: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一定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 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0: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的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嘛，我就少点风险呗。
1: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对吧？治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如果你把801治愈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龙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哎，
0: 行行行，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1: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上千元的价值，你一定要了解。所以谁先报名谁就先得，那我就不多讲了，祝您跟老伴儿都早日康复，好不好？
0: 好好，那谢谢你了老师。那
1: 别客气，
0: 我赶紧去报名，谢谢你张老师。
1: 对对，好，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1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4: 好，欢迎继续锁定

0: 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0: 好，常老师，不少的朋友在您上节目之前呢，就一直在打电话问，有的说昨天活动刚开展第一天，订购的听友就非常多，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免费送的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也快没了，这刚一天呀，不能这么快吧？
1: 哎呀，真的没办法，昨天活动我就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反馈，说实话，我既心疼又无奈，大家都不敢相信，活动刚第一天就有个别地区出现了断药的情况，没办法，只能面对现实。活动开始之前，我就反复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本来在全国各地就处于紧缺状态，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呀。为了这次惠民活动，为了让咱老百姓能用上一颗一块钱的好药，我一次次找厂家进行谈判，一次次恳求，磨破了嘴皮子呀，那么才勉强说服药厂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家人们，亲人们，你们想一想，出口订单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白花花的美元，是药厂的核心收益。但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为了让那些没钱看病、没钱吃药的家人能有一次康复的机会，药厂呢宁愿损失巨额收益，也要把药留给咱们。可想而知啊，这次活动有多难得，有多珍贵。还有咱们免费申请使用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活动前一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时候就已经被申请走了一半以上，接近1/3。那昨天活动正式启动仅仅一天的时间，这5000盒金钗石斛啊几乎已经快被抢空了，快被抢没了，现在剩下的也就寥寥无几了。我再重申一遍，那些已经断药已经抢不到金钗石斛的地区，我也没办法，我真的尽心尽力了，就这么点儿用药资源，就这么点儿金钗石斛，我拼尽全力也只能争取到这些，我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所有家人的需求。在这里呀，我给所有没抢到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我对不起大家了。但是家人们，还有药，还有能申请活动的地区，今天呀，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们呀可千万别再犹豫了，千万别再观望了。昨天已经有太多家人因为犹豫了一分一秒，那拖了一分钟就错过了金钗石斛，错过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现在可以说是追悔莫及啊，给我们打电话哭着问能不能再追加名额，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接下来呀，我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相关政策，所有家人不管是新是老都必须听好记牢，看清自己适合哪一档，抓紧时间选择。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这个价格依旧是药厂贴钱给大家的惠民价，平时一颗要99美元，今天一颗只要1块钱，相当于白给大家用，这样的机会啊越来越少。那么优惠具体分3个档位，第一个档位呢，一颗1块钱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2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二个档位呢，1颗1块钱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

五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三个单位呢，一颗一块钱申请三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家人们，现在最关键的不是选哪个档啊，而是能不能抢到名额，能不能拿到药，能不能领到免费的金钗石斛。昨天活动第一天，已经有啊太多家人抢到了福利。其中呢，家住咱们四川不思县，这是个县城啊，哎，不思县的叫刘华，今年64岁。昨天收到药之后啊，第一时间就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啊，他说的特别真切。刘华说他家住四川不思县，其实住在县城下边的一个小山村。那个地方啊，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属于偏远的山区，经济发展呀特别落后，哎，特别落伍啊，交通不便，老百姓啊大多靠什么呢，种地打零工为主，收入呢微薄，日子过得呢很清贫很清贫。这个刘华呢，一辈子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拉扯大了三个孩子，可自己呢却落了一身毛病，晚年过得十分的坎坷。刘华没有退休金呀，大家都知道老农民哪有退休金呀，哎，刘华没有退休金，一辈子没正式工作，就靠种地打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哎，现在年龄大了，干不动了，哎，只能在家里做点轻活，每个月呢就那么几百块钱的基本社保，勉强够自己买点什么柴米油盐的，给美不够吃药看病的。那三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啊，收入也不高，各自呢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孩子还要还什么房贷，还要养孩子，哎，个别的还有车贷，压力也很大，能给刘华的钱也非常有限。这刘华这老头的身体啊，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出问题了，一开始呢就是觉得呀浑身没劲儿，头昏，记性差，以前是年纪大了总是这么认为，没当回事儿，也不舍得花钱去医院做个什么检查啥的。可后来呢，这个病啊就越来越重，浑身没劲儿，到了什么程度啊，连穿衣吃饭都觉得费劲了，头昏的厉害，有时候站都站不稳，稍微动一动就这个心慌胸闷憋喘。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他还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腰腿疼的呀厉害呀，晚上疼得直哼哼，根本睡不好觉啊。另外还有老胃病，溃疡，吃点凉的硬的油腻的，就胃痛反酸烧心，有时候啊疼得直冒冷汗，只能靠什么呢，喝热水揉肚子勉强缓解。后来呢病情就越来越重，刘华实在是扛不住喽，才让孩子带他去县城的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啥呢，他的问题很多，腰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了神经，大家都知道经常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和骨神经。那么胃溃疡呢也比较严重，还有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需要住院治疗，算了算啊至少也得几万块钱。大家数一数，是几万块钱对刘华来讲的话就是个小天文数字啊，他一辈子也没赚这么多钱呀。三个孩子凑来凑去也只凑了几千块，根本不够住院费，没办法只能开了点廉价的西药，回家就保守治疗啊，每天靠吃点止痛药降压药养胃药勉强的维持缓解疼痛。大家都知道那些西药吃了之后只能是暂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刘华说他这辈子啊没什么奢求，就想见见

0: 康康的，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添乱子，能自己照顾自己。可偏偏得了这些慢病重病，这一场病就把他这辈子的积蓄，把孩子的积蓄，嘿，都快耗光了。他经常啊跟山民的老伙计说，现在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政策也好，能帮衬咱们老百姓，可就是啊不能有病，这一有病啊整个家就玩完了。家人们，刘华说的这句话呀，道出了咱们多少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啊。小病不怕，怕的就是大病慢病，那个大病慢病啊，它就像一个无底洞，一点点吞噬着我们的身体。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本来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挺富足的，安稳稳，可一旦家里有人得了大病慢病，就瞬间呢陷入困境。那为了看病，卖房子卖地，借钱欠了一屁股的债呀，儿女放下工作专门照顾病人，没了收入，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压着人啊，他喘不过来气呀。好好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还有的老人呢，因为没钱看病啊，只能硬扛着，看着让人心痛啊。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无奈。没病的时候辛辛苦苦挣钱，省吃俭用，就为了攒点钱防老防病啊。可一旦得了病，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积蓄，嘿，都付诸东流啊，甚至还要拖累儿女。刘华就是这样啊，他硬扛了好几年，病啊越来越重，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几乎已经是绝望了，甚至觉得自己这后半辈子可能就在病痛中熬过去。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听到了我讲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听到了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听到了能免费领取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一下子啊，他看到了希望。他说啊，他当时不敢相信还有这么好的政策，还有这么便宜的好药，他生怕自己听错了，每天都准时的守在收音机前呀，听咱们的节目，生怕错过报名时间，活动开始前一天，他就第一时间打电话，提前预约报名，就怕名额被抢光，就怕自己抢不到免费的金钗石斛。昨天呢，他终于收到了药，收到了一颗一块钱的黄宫汉方膏，收到了一分钱不花的贵州丹霞红土地上的金钗石斛。当他打开包裹呀，看了药的那一刻，忍不住是热泪盈眶啊，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常老师呀，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一次活下去的机会，谢谢您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偏远地区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那刘华说，收的药的当天，他就按照我教的方法用上了黄宫汉方膏，搭配上免费的金钗石斛，没想到啊当天就有效果。以前的浑身没劲儿、头昏的感觉明显减轻，那胃疼也缓解了，晚上呢还能稍微睡一会儿了，腰腿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他当时呀就激动的，哎呦，简直说不出来话呀。他说从来没用过这么见效快的药。话说回来了，这对组合能帮助这么多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快速康复，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哎，首先咱们先说说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活性酶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分子量只有一个道尔顿，非常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什么肝脏肾脏代谢，不增加脏腑负担， 这也是啊，他见效快、疗效好的核心原因。而且毒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能应对呀、啊、人体大大小小、内内外外各种大病、小病、久病顽疾。针对刘华的浑身没劲儿、头昏，有能量激活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快速补充身体能量，打通脑部供血，缓解头昏乏力。针对他的胃溃疡，有胃黏膜修复酶、消化酶，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缓解胃痛、反酸、烧心，从根上呢调理胃病。针对他的腰椎间盘突出、腰腿疼痛，有抗炎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能消除炎症、修复关节、打通神经压迫、缓解疼痛。针对他的高血压，有血管修复酶、清血酶，能清除血液垃圾，调节血压，让血压稳定。那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呢，这对黄金组合那就是如虎添翼，疗效直接翻倍。家人们，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金钗石斛啊，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啊极为的苛刻，全球仅赤水河流域具备规模防野生种植条件，这也让其啊愈发的珍惜。自古便是啊皇家御用贡品，寻常百姓啊难得一见。现代医学研究啊更是证实了它的珍贵价值。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富含有石斛胆碱、石斛多糖、石斛酮类，哎，就是石斛黄酮啊、酚类、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你比如说像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国家药监标准。你像赤水金钗石斛的里边含有的石斛胆碱呀，它的总含量可高达0.53%到0.73%，部分优质品呀可高达0.8%以上，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它的现代养生调理功效更是全面，尤其适合咱们啊老慢病人群，能增强啊免疫力，巩固呢身体防线，辅助调节三高，保护心脑血管，维护肠胃，改善消化功能，还有呢护眼明目，延缓眼部衰老，还能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炎镇痛，缓解身体不适，每一项功效都戳中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需求啊。咱们这次惠民活动特意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高品质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均为丹霞石原生8年以上的防野生种植，经国家认证，可直接口服，道地正宗，药效突出，绝非咱们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石斛能相比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呢，与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让咱们皇宫汉方膏那么补酶活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各种老慢病。那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则滋阴清热、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协同发力，搞住狐狸，狐固搞笑，那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减了调理周期，让各种老慢病的调理呀、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这也是咱们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见效的关键原因之一呀。那不光是刘华一个人感同身受，昨天还有很多家人他收的药啊，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都给我打电话反馈效果 都说见效特别快。你像北京的张霞，用上胃痛就减轻了，再也不反酸烧心了。黑龙江的王辉用上汉方膏啊和金钗石斛，头昏的症状当天就缓解了，脑子也清凉了。还有湖北的张志，心慌胸闷好多了，呼吸也顺畅了，腰腿啊有所缓解，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就连尿频夜尿多的情况也有改善，起夜的次数啊明显减少。那家人们，大家听听，这就是对这对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这就是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的力量。家人们啊，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惠民活动，更是一次拯救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摆脱大病、慢病困扰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不用借钱、不用欠债、不用拖累儿女就能看得起病、用得起好药的机会。我再次提醒所有家人，机会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本次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赠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那石斛单碱的含量远超药典标准的真品，那送完了就彻底没了，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因为它生长的条件太苛刻了。全球呢仅赤水河流域能规模种植，那产量呢极其稀少，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国各地都处于啊缺药状态。昨天呢已经有个别地区断货了，哎，今天可能会有更多的地区啊会出现断药。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也不确定，说不定下一秒政策就停了，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多说也不如大家抓紧行动。现在呢就是最后的机会，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你把握住，你就能够啊少花钱，花最少的钱也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给家人呀减轻负担，安享晚年。好了，接下来呀赶紧把时间留给大家吧，咱一起接通啊听众的电话。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你好。
4: 哎，常老师好啊，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表达方式来感谢您。
0: 哎呦，您客气了，这位家人，你也是来申请活动的，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我呀昨天没排上，都给我急的呀，这一宿也没睡好觉。接着我是第一个打进来的，又等了有这么半个来小时，等的我这个手心啊都是汗。但是我这个心

0: 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12盒呢，相当于免费给大家赠送了一整套巩固调理方案，搭配3周期汉方膏啊，既能彻底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啊滋阴固本，预防复发，事半功倍。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想一次性彻底调理好，避免反复遭罪的家人，尤其是那些大病带小病的，常年呀、被慢性病折磨的朋友，那这个档位呢，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选择。你刚才说心脏不慌了，之前什么问题呀？用药多久了呀？
1: 哎呀，我是用这个汉方膏啊，有这么一个周期了。
0: 嗯，
1: 我之前吧，我这个心血管啊都堵了有一半了。那时候上医院吧，说如果再发展，这就得下支架了。然后那个血压也高，头晕，手脚吧就感觉没劲儿，还失眠，然后呢胃胀不消化，另外还有便秘，还总爱出汗，就是感觉特别虚，还有都是风湿，然后腿也疼，膝盖吧还长了骨刺了，哎呀走道可疼了。
0: 那你这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血管堵塞的情况去做没做检查呢？
1: 哎呀，查了，我刚用完一个周期，我就赶紧上医院做了个检查。哎呀，当时大夫都惊讶啊，他说我之前堵的那个地方啊，他居然都冲开了。我之前我总感觉前胸还有这后背疼，就稍微动一动，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这半个月啊，一次都没犯过，而且这血压现在也是稳当多了，平时都是在136或者说。低压90这样左右，之前吧，我这一天我得吃两次这个两片这个降压片，现在是一天只吃一片，哎，血压特别稳，然后呢，心脏也感觉比以前舒服多了啊，这血压稳了吧，就感觉手脚也有劲儿了，现在什么家务活什么的我都能干点，溜溜弯啊，反正干啥吧都比以前强太多了。还有那个胃胀便秘也都好多了，现在吃饭也香了，排便也有规律了，然后失眠吧也改善了，就是晚上能睡踏实觉了，出汗比以前也见少了，身子就是感觉不像以前那么虚了，另外这个风湿啊，这个腿疼吧感觉也轻了，膝盖走路不是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比以前走路利索多了。你看常老师，我以前吧可是真吃了不少药，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说实话的真不如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你说这高科技这个新疗法确实是不一样，见效快还安全，还没有副作用。哎，我真的挺后悔啊，没有早点用上，我要是早遇到您啊，我真的不至于遭那么多年的罪，那早就好了。
0: 是啊，不少朋友跟你的想法呀是一模一样，之前都走过很多的弯路错路子，吃了不少的药，遭了不少的罪，直到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才感慨为啥不早点遇上这么好的办法好的药啊，为啥不早些转变思想呢，抓住机会尝试高科技新疗法。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治疗效果，它不是传统西药，不用强行压制症状，伤肝伤肾，也不是普通的中药，不用煎煮，不用长期服用，而且呢，它是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量呢，只有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能够精准修复您全身受损的细胞，针对您的心血管堵塞。有溶栓酶、血管修复酶，能打通血管，清理血液垃圾。针对您的高血压，有调压酶，能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针对您的风湿骨刺类的，有抗炎溶壁酶、骨膜修复酶，能缓解疼痛，修复关节。针对您的胃痛、胃胀、便秘、失眠，也有相应的活性酶，全方位调理你的身体。哎，当然了，没有如果，只有抓住当下的机会才是人生的赢家。 你这是谁？

0: 行三个周期的活动，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我跟你说，这两者组合到一块儿，疗效直接翻倍。金钗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强筋健骨，益胃生津，能够辅助汉方膏来增强疗效，又能啊巩固调理效果，针对您的心脑血管病啊、风湿腿疼啊、脾胃不好啊，哎，都能起到辅助调理的作用，极大缩小治疗周期，让你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那你就安心吧，用完这三个周期的药，我保证啊，你康复停药，彻底摆脱这些慢病的困扰啊。
1: 是常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太有信心了啊，我真的非常相信您，您就是我们这老百姓的这个救命恩人。我用着这个效果好呢，我也介绍了我身边的好多这个老姐妹呀、老伙计呀一起用，他们昨天呢都跟着报上名了，都说呀要跟着您好好的调理身体。
0: 谢谢您的信任啊，也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咱们身边的朋友。咱们就是要让更多被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用上好药，摆脱病痛。不过呢，我得再提醒你一句，咱们的活动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金钗石斛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啊也随时可能断药，一定要先下手，别犹豫，抓紧啊锁定名额，别等活动结束了药没了，到时候再后悔呀。
1: 是那个，谢谢您啊常老师，我都记牢了，绝对不犹豫啊，谢谢您，真的也不耽误时间了，只要是这药定上了我就放心了，等我用完了这三个周期啊，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呢再跟你打电话汇报啊。
0: 好的，您按时用药，我等您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康复，彻底摆脱慢病困扰，身体越来越硬朗。
1: 哎，好，谢谢啊，谢谢常老师，太感谢您了，那我这就报名去了啊。
0: 好，再见，这位家人，祝你早日康复。
2: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州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请讲。
3: 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你看，今天我打电话呀，一是给你反馈这个疗效，二是啊想再订这个三周期这个汉方膏，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呀。
0: 哎呦，你好，你好，这位家人，听您的声音，这个精神头特足啊。看来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总体效果肯定是特别好，快跟我说说，也给大家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现在有哪些变化呢？
3: 哎呀，好啊常老师，我之前呢一身的毛，哎呀你不知道遭老罪了，主要是啊严重的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脑梗后遗症，平时呢重心晃胸，头晕目眩，手脚发麻，还没症，连开胳膊啊买个布子都费劲。另外呢，哎呀还有、哎、我这个老慢吃，一到缓解就咳嗽，哎呀咳痰喷不上去，胃也不好，哎呀要慢性胃炎，吃点凉的呀硬的呀就胃疼的泛酸，晚上呢开始面多梦，稍微动一动啊就出虚汗，家里人呢都跟着我着急。
0: 那你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效？

0: 界，晚上呢就人能睡个三四个小时，不像以前呀整夜睡不着。用到一周的时候啊，那个头晕真轻的，手脚也不那么麻，胃疼也少了，咳嗽也轻了，不怎么咳痰。你看用到一个月，这血压都稳多了，哎，心慌那个胸闷基本不犯了。
1: 哦，
0: 能慢慢的溜个弯呢，哎，那个手脚也有劲了，吃饭也香了，再说你情况也没了。用到一周的时候啊，这个脑梗后遗症啊都好多了。
1: 哦，
0: 说话呢也利索了，手脚麻木基本上都消失了，老慢支啊，也不怎么犯了，失眠呢和尿频，也尿多的情况啊都改善了不少。浑身呢也不那么虚了，你看现在我用了有两个周期了，冠心病基本都稳定了，血压呀一直保持在130到85左右，这个脑梗后遗症呢彻底缓解，能经常做家务了，从而遛弯呢，这个慢支老慢支啊慢性胃炎也基本好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哎，那个尿频也消失了，浑身的手劲了。哎呀，我现在那个脸上啊，也红了，跟以前比啊，简直是两个人。你的学生张老师就跟我说，我恢复的特别好，再吃一个周期啊，差不多就能停药了。他就背着这个，你看这个慢性都困扰了，张老师。
1: 哎，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替您高兴啊！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彻底。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活性酶的力量，是它拐子劲儿，精准修复你全身受损的细胞，从根上来解决问题，所以才能是大病小病一起好啊！
0: 哈哈，对对对对，呀，所以我今天想在这个上个周期，唐老师，我听你讲啊。精神的周期的能这种十二个侦查师傅，不如直接精神的周期，不能这什么侦查师傅，就能巩固疗效，才能抓拿这个正规的先头。我就算这个有5万，也能给家人老人用，是不是？多好啊！
1: 这位家人啊，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懂得你的心思，都知道这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好。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啊，实现了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再用一周期巩固，就能康复，就能停药了。买多了也是浪费呀。咱们这是免费送的金钗石斛呢，这个数量啊特别有限，就剩最后一点机会了，本来就不够用，你再多拿了，那些做梦都想得到帮助，病情比你还重，更需要金钗石斛辅助调理的家人，不就少了一次机会吗？咱们做这个活动，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那些老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珍贵的金钗石斛。那你的问题已经快好了，就把更多的机会咱留给更需要的家人，你说好不好呢？
0: 哎呀，唐老师，你说的对。哎呀，你怎么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怕我们花多花钱浪费钱，会想着其他人。哎，你这人心呐、啊，我真是服了，真的。哎呀，我都听你的，定一个周期，能领到两盒金钗石斛，也行。
1: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你用完这一个周期呀、啊。肯定能彻底康复停药，再也不用受慢病的罪了啊！
0: 哎呀，感谢陈老师啊，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赚黑心钱，一心想着我们的健康。等我彻底康复了，也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这个身边更多需要的朋友。
1: 好，你按时用药，好好调理，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机会，也衷心的祝愿你身体越来越硬朗，全家安康。
0: 啊，谢谢曹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

0: 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乔老师呀、啊、您好。我有点急事想求您。
2: 别急别急，你说说看。
1: 是这样的，乔老师，就是我吧是给我爸我妈订药的。
2: 嗯。
1: 我想给我爸我妈每个人订3个周期的那个汉方膏。结果吧，就是刚才我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吧，那个人就说最多只能订3个周期。你就不管几个人都不能多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多花点钱都行，我不差钱，然后只要能给我父母就是每人订上3个周期的就行。哎，结果那个人挺犟的，就说啥说现在药特别紧张，然后有的说连1个周期也买不到，就跟我说说我能订到3个周期已经够幸运的了。然后我就想问你常老师，我就挺纳闷的，这药厂还能没药卖吗？我父母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就效果都特别好。我就是想让他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拿够了，然后好好调理调理。你省得中间断药啥的，是吧？你说也耽误疗效，那咋就不行呢？
2: 这位家人啊，你先消消气，消消气。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啊，谁不想让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谁不想因为父母身体不好了多囤点好药好好调理？这份孝心我给你点赞啊。你先给我说说，
1: 是是是，
2: 你父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具体都有哪些好转，用了多久了呀？
1: 是这样的，老师，我爸爸他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好多年了。以前吧就是血糖一直也不稳定，空腹血糖都10点多，有时候呢还12点多，就是天天吃那个降糖药也控制不住，浑身也没劲儿，口干舌燥的，眼睛吧看东西啥的也模糊，脚吧也麻，有时候吧还脱皮，就是他走路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了就是磨破了那个脚不感染啥的嘛，现在吧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他那个空腹血糖吧就是能控制在7点左右。有时候吧好的时候6点多，降糖药现在都减量了，就是口干舌燥的情况吧也没了。他自己说眼睛看东西啥的也清亮多了，就是脚吧也不麻了，也不脱皮了，就浑身吧感觉也有劲儿了。每天现在他都能自己出门遛个弯啥的，然后就是吃饭也香了，你就看着他整个人那个精神头就不一样了啊，就特别好现在。我妈这块呢，就是她的毛病也挺多的，有那个肺结节，有那个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气管炎，就常年咳嗽气喘。尤其是就是到了冬天或者就是换季的时候吧，就是咳嗽的特别厉害，有时候一咳下来那阵儿都直不起腰了，喘不上气儿。晚上吧也睡不好觉，嗓子里头吧就是总跟那个有痰堵着似的，说话吧都费劲儿，你平时吧也不敢出门啥的。就是怕找个了捂的，就是加重病情嘛。然后他用这个汉方膏吧，就是才2个多星期，现在就是不咋咳痰了。然后气喘这块吧也轻了，晚上吧就是能睡觉这块就是能睡踏实了，嗓子吧就是也感觉舒服多了，说话不那么费劲了。有时候啊他也能跟我爸一起就是出门遛个弯啥的，也不怕着凉轻易犯病了。反正就是以前哈吃了那么多西药呀中药啥的都没这么明显的效果，反正常老师你不知道哈，就是我父母一直都听您那个节目，就天天准时的守着，是您的忠实听众啊。也是听了您那个节目吧，就是才让我给他们买那个汉方膏的。说实话哈，我从来不听您那个节目，但是我看着我父母用了以后吧，那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就是打心底里的感激您啊。这次这不就是听说能1克1块钱申请这个用药，你说这么好的政策，我父母就商量了哈，就说一次性咱们就把药拿够了吧， 每个人定三个周期的。嗯，最关键的是啥？我不听您说，就是您讲那个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就是特别好嘛。
2: 嗯。
1: 然后是国家那个二级濒危珍稀植物，然后八年防野生种植的，能辅助这个汉方膏嘛。
2: 嗯。
1: 然后效果就更好，治疗的就更快嘛。嗯，现在定三个周期的还能白送12盒，所以我们就是本着每个人定三个周期来的。你说结果就被拒绝了，你说能不急吗？我。
2: 这位家人啊，太感谢您的孝心了，也感谢您和您的父母啊对我的信任。你先别生气，别着急，可能啊你不太了解咱们现在的用药情况，我跟您啊好好说说这其中的原因，你听完了就明白了。你父母啊常听我的直播，应该也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本来在全国各地就特别特别紧缺，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而是它的生产工艺特别复杂，原材料啊也特别的珍贵。而且为了这一颗1块钱的惠民活动，我已经让药厂啊取消了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所有订单，把所有的库存、所有的产能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现在全国各地有好多人啊都在抢药，有的地区啊已经断药了，还有好多人呢连一个周期都订不上。不是我们不想卖，是真的没药可卖。你能订到三个周期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这也是我们尽最大努力给大家争取到的名额。你想给你父母啊没人订三个周期，这份孝心呀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多药，要是给你父母每人订上三个周期，那其他更需要用药的病情更严重的家人那就彻底没机会了。咱们做这个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药，用上好药，不能因为咱们一家耽误了更多家人的康复机会，你说对不对呀？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那唐老师对不起啊，我刚才太着急了，我真不知道那药能这么紧缺。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位家人啊，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都想让父母少受罪，这份孝心呀也太难能可贵喽。
1: 谢谢常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常老师，那现在咋办呀？我定三个周期，就是能不能先给我父母分着用，然后等那个后续有药了我再补定啊？
2: 你定三个周期呀、啊，我给你优先锁定名额，这三个周期的药你可以先给父母分着用，不够的话呢，后续只要药厂有补货，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优先给你补定，那么保证啊。不让你那父母断药，不耽误调理，而且咱们定三个周期啊能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你给父母搭配着汉方膏一起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与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那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皇宫汉方膏啊咱们主打补酶修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啊各种老慢病。那么咱们丹霞金钗石斛呢起到滋阴清热、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同时发力，那么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短了调理周期，让慢病调理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那你父母恢复的这么快，用不了多久啊就能够彻底摆脱慢病的困扰，不用一直吃药啊。
1: 那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啊，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就先定三个周期的，等到后续有药了您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2: 你放心，我一定记在心里，绝对不耽误你父母用药的。
1: 哎，好的常老师，多谢您啊。
2: 那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父母早日康复。
1: 哎，再见常老师。
0: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常老师。
3: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您请讲。
3: 啊，常老师，我今天是来订药的，还有点事吧，就想问问你。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这不急着就赶紧报名。
2: 哎呦，你好啊，这位家人啊，活动确实到了最后关头了，你得抓紧时间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啊，好的，曹老师，这不是活动前吧，我订了这个一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昨天刚送过来，结果吧，让我妹妹看到了，就让她给拿走了。我妹妹吧，是个聋哑人。
2: 哦，
3: 平时吧也听不到你的节目，他有比较吧重的严重的冠心病，平时吧都是犯这个心绞痛，这个稍微动一动吧就喘不上气。
2: 嗯，
3: 我看着吧这个心疼，就把这个一周期的先给他用了。
2: 嗯，
3: 我自己吧今天再想订一个周期的，我自己也有毛病。
2: 嗯，
3: 平时吧都头晕，浑身没劲儿，这个还有高血压。血压这个忽高忽低，晚上吧还有失眠的情况，有时候吧这个心里还慌。听说咱们这个汉方膏效果好，就想订来调理。也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该怎么用药？还有这个搭配这个金叉石斛，这个效果能更好吗？
2: 哎，你放心啊，你妹妹有冠心病，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啊。特别对症，909种复合酶当中啊，有心肌酶、辅酶，就会对他的心脏起到关键治疗的作用，让他的心肌细胞复活，心肌功能提升，那么心肌供血充足，坚持用，心脏问题啊一定会好。那您的这个头昏呀、浑身没劲儿、高血压还有失眠，那都是脏腑功能太弱了，细胞受损呀、所导致的。咱们汉方膏啊，搭配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优势特别明显。这是高虎协同的黄金组合。汉方膏啊，含有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能够快速修复你受损的像血管细胞、神经细胞、文血压，缓解头昏，改善失眠。那丹霞石斛呢，是濒危珍品呀、能滋阴固本，保护心脑血管。辅助增强药效，还能巩固疗效，让你好的呀会更快更稳。那这个组合的特点呢，本身就是见效快，没有毒副作用。它不是西药来压制症状的，是从根本上呢来修复细胞。既能调理您的高血压还有头昏，还能改善呀浑身没劲儿、失眠的情况，比单独用药的疗效啊要翻倍，还能防止复发的情况。
3: 哦，那我现在就赶紧去订一个周期。还能领到这个免费的这个金叉石斛吗？
2: 能领到。订一周期呀、咱能免费送2盒呀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但我必须得提醒你啊，活动真的马上结束了，金钗石斛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呢也随时可能断药。你现在呢、必须马上报名，马上落实，千万别犹豫。一旦结束了，再想以1克1块钱来订药的话，领咱们金钗石斛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3: 好嘞，曹老师，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报名。
2: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错过了最后机会。
3: 好嘞，谢谢曹老师。
2: 好，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3: 好，曹老师再见，谢谢你。
0: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 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12盒，足足有。

0: 400400993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

0: 性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还没有抓住机会，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今天我不讲虚的，不绕弯子，我只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今天是咱们呀，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倒计时啊已经开始，结束就是结束，名额没了就是没了，要断了就是断了，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送完了就是彻底没有了。
1: 对，常老师，我在后台看得太清楚了，现在报名热线已经是彻底打爆，很多家人呢就怕最后这点机会也抓不住，大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这次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很多家人呢还不明白，说这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拼了命的去抢呢？
0: 主持人问的特别好，这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为什么它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赤水这一条流域能种出真正药效的金钗石斛，为什么这次免费送大家都疯抢啊，因为错过这次你花多少钱都再也得不到喽。首先，那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苛刻至极致，那么只长在赤水丹霞绝壁红砂岩上，那么这种红砂岩呀，疏松多孔，含丰富的钾、钙、镁等等天然矿物质，加上常年呢云雾缭绕，湿度高，光照弱，不沾化肥，不沾农药，不人工催长，它是扶石而生，引路生长，不沾人间土，只吸丹霞气。全世界只有赤水这一带呀，也就是这一片区域能大面积防野生种植，那别的地方温度不对，湿度不对，岩石不对，那你种出来的只能叫草，那不叫药，这就注定了它不可复制，不可替代，产量极少，极其珍贵。从历史上讲啊，它是真正的皇室救命仙草。三国徐庶为救母亲严病，急需冒死攀爬赤壁悬崖采石斛，那奉母之命成为千古孝亲佳话，药王孙思邈啊把它写进了千金方，说他滋阴补虚，效如服骨，仙草上品。那李时珍呀，《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石斛重生石上，那静如金钗，入药最佳。上下两千多年，所有中医顶级典籍都把它排在滋补上品，滋阴养五脏，强筋骨，明目养胃，延年的第一味。中医讲啊，人老病多体弱，根源就是阴虚，而金钗石斛呢入胃经，入肾经，专门做一件事，就是滋阴啊，养胃阴，修复胃黏膜，胃胀烦酸，胃炎便秘，还有呢滋肾阴，那强筋骨，腰膝酸软，那腿脚无力，夜尿频多，清虚火，失眠，像心烦，口舌生疮，潮热，并且起到养肝明目，眼睛干模糊，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等等，补五脏虚劳，体虚没劲儿， 那免疫力低，久病不愈等。那现代医学研究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提取到的石斛胆碱含量啊，在0.5%-0.73%，那极品超过0.8%，是普通石斛的2-3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它里边呢，石斛多糖啊，还有石斛黄酮啊，氨基酸，能激活免疫，增强抵抗力，能扩张血管，净化血液，那辅助温三高啊，三高大家熟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那保护心脏，修复胃黏膜，促进呢胃肠的蠕动，另外起到护眼、护肾、抗炎、缓痛，还抗衰老。而且咱们这次送的呀，全部是8年以上的丹霞石防野生种植，不施肥，不打药，古法加破壁萃取，那国家认可，可直接口服的，那吸收率高达90%以上，不用煮，不用煎，撕开就能吃啊！这不是市面上几百块钱的大棚的石斛，这是石斛当中的天花板，国家地理标识，并且呢是濒危珍品。那家人们，我再强调一句，这次活动送完以后，你就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到这个年份这么高含量可以直接口服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
1: 是啊，太珍贵了。那常老师，它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放在一起，为什么被称为是绝配？为什么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有效啊？
0: 最关键的地方，皇宫汉方膏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修细胞，通淤堵，修脏腑，治病根儿。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千年仙草，滋阴固本，强体质，防复发。一个是现代生物科技顶峰，一个是千年中医药极品，一个主攻修，一个主攻养。汉方膏里啊，超级复合酶分子量极小，直接能进入细胞，还能清理毒素垃圾，把你全身受损的细胞呢全部给你修复好。那金钗石斛呢，把正气补足了，把阴液补足了，把体质稳住了，让药效不反弹，好得更快更彻底。这就叫什么呢？搞住狐狸，狐顾搞笑，两者一搭配，效果不是1+1=2，是直接翻倍翻几倍。最近这几天呀，我接到很多家人用药的反馈，我随便呢给大家念一念啊，大家听着，全是切身体会到的真功实效给发来的真实感受。有来自山东济南历下区的62岁的张兰，她患有10几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高血压，平时一走路啊就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头昏得不敢出门。这次活动啊，参加上了，用上了咱们汉方膏和金钗石斛这对组合，才用了3个多小时，就给我说呀，说常老师呀，我这胸口啊一下子松快了，不闷了，头也不昏了，眼睛也亮堂了。这就是超级复合酶直达细胞，打通血管的效果，就是一个字儿快。还有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58岁的刘健，刘先生啊，老慢性胃炎、胃溃疡、胃胀，还反酸，吃一点啊就堵得慌，晚上睡觉啊都难受。哎，多年吃胃药啊，越吃身体越虚。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加上咱们金钗石斛这对组合，当天胃里啊就暖暖的，哎，不胀了，不反酸了，吃饭有胃口，香得很啊。那包括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65岁

0: 那叫王秀琴，严重失眠十几年，一晚上呢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多梦一醒，白天就浑身没劲儿，心慌气短。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金钗石斛的组合，当天晚上就能踏踏实实睡五个小时多了。那一觉到天亮了，早上起来那精神足，身上有劲儿，那这就是神经修复、气血补足的效果。还有江苏南京鼓楼区的70岁的叫陈德福，哎，老慢支，气管炎几十年，一到冬天就咳嗽、就咳痰、就喘不上来气儿，夜里躺不平。那用上这对组合呀，哎，第二天咳嗽明显减少，痰少了，不喘了，呼吸也顺畅多了。晚上呢，哎，稍微能平躺着睡一觉，哎，出门也能遛个弯、散散步，再也不用随身带药了。我想大多数家人都非常的惊讶，真的这么快治疗效果吗？我负责任的讲，事实胜于雄辩，尤其是咱们老朋友亲自给我发来的这些信息啊，一个字儿不差，我都可以给大家截图，你们自己看，不要怀疑，不要犹豫，这不是激素，不是麻醉药，不是止痛药，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在修复细胞，在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在补体质，双管齐下，直达根源。西药是干啥的？压症状，咱们是修病因啊，所以才会出现几个小时起效，当天就见好转，两天呢就有不错的收获，这就是对黄金组合的威力。单独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已经说作用很快了，再配上金钗石斛呢，直接再上一个台阶啊，周期用药短了，好的更透彻了，嘿，不反复了。
1: 嗯，好，家人们听到了吗？这么好的组合，这么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今天可是申请使用的最后一天了。
0: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啊。那过了今天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政策彻底取消，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700多块一克呀。那过后想起来再用，一个月就要几千块钱呀，普通退休金那根本吃不起呀，也吃不消啊。还有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全部送空，一盒不剩，永不追加。第二呢，现在全国多地区已经断药，没有货呀。那你锁定名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要，是药厂产能啊就这么多啊。那为了这次活动，那么药厂啊已经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的订单全部叫停，全部留给咱们老百姓啊。出口是赚美金的，但也不能放着全国百姓咱不管吧，所以现在库存呀已经见底了，今天的最后一天就抢到就是命好，抢不到你也别抱怨，别牢骚。那第三，很多家人还在等，还在拖，还在观望。我告诉你，今天抓不住，错过的不是一次活动，错过让自己一身慢病快速好转、少受罪、少花钱的机会。我在台上做节目，我看得太清楚喽。有的老人一年呢就几百块补助，那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怕生病，这一生病啊整个家就垮喽。那这次活动呢，就是给普通人、底层的老百姓、没钱看病的人一次真正活下去、健康下去的机会。哎，我再度重申一遍啊，

0: 天最后的政策，前提是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那必须下手啊，必须抓住最后一天。现在每分每秒名额都在减少，那今天似乎部分地区已经没了，汉方高也快申请完了，你慢一分钟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在健康上斤斤计较，今天省下的仨瓜俩枣，明天可能是高额的医疗费。更重要的是，而你们牵肠挂肚的操心费，身体从来不会欺骗谁，那善待谁，不吝啬健康，不辜负生命。家人们，今天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立马拨通咱们场外400电话报名，锁定你最后的名额。好，剩下的时间呢交给咱们大家。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清拆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清拆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清拆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啊，常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呦，常老师啊，哎呦，终于听到您说话了。你不知道我这电话给您是打了一遍又一遍，我一直惦记着啊。今天可是活动最后一天呢，我真怕晚一步啊就抢不上名额了。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啊，今天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特别理解大家现在的急切的心情。很多家人呢一大早就开始打电话，就怕错过最后的优惠，我是都看在眼里呀。
4: 哎呦，常老师啊，我坚持用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整整用了2个周期了，效果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个身子骨呢跟以前啊简直是判若两人呢。哎呦，我以前吧也是一身的老毛病呢，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像那个有这个冠心病呢，心肌缺血啦，平时啊稍微动一动走几步路吧就心慌的厉害，胸口呀闷的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上气不接下气，前胸后背哎呦天天疼呀，夜里疼到我连这个觉我都睡不安稳呢。还有高血压了，更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最高的时候啊，高压吧直接就冲到180了，整天就感觉啊，头晕脑胀的，脑袋就昏昏沉沉的，有时候吧眼前一黑啊，差点就摔倒，出门嘛都不敢一个人走。像除过这些之外啊，我还有多年的老胃炎啊，胃溃疡，吃一点东西的话这个胃啊就胀，不消化，反酸，烧心，打嗝，想吃吧也不敢吃，吃掉吧又难受，整个人啊就瘦到呀就不成样子，严重失眠吧，一晚上翻来覆去，最多也就睡2-3个小时吧，有时候啊整夜睁着眼睛到天亮呢，白天精神萎靡嘛，浑身还没力气。另外这个膝盖这一块也不好，有骨刺。另外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一到这个阴雨天吧，天冷的时候，哎呦，

0: 疼了，也是根本就走不了路。
1: 嗯，
0: 上下个楼梯吧，哎呦，更是不敢使劲啊！就像我平时下楼买个菜呀、啊，出门散个步呀、啊，哎呦，奢望，奢望了，都变成奢望了。
1: 嗯，
0: 这么多年吧，我是西药是一把一把的吃，降压药、治心脏的、养胃的、止疼的，是各种各样这个药啊，对在一起吧。
1: 嗯，
0: 哎呦，小山羊，我这样都一点都不夸张，一天三顿不间断的。整整吃了五六年了，可结果了，并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把身体吃到就是越吃越虚吧，肝肾功能啊也被伤到了啊、哦
1: 嗯，
0: 脾胃啊也垮了，免疫力啊越来越差，
1: 哦，
0: 特别啊就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毛病不但说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多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觉得这辈子啊就。被这些这个老慢病给我缠死拖垮了，我根本就连希望都看不到。
1: 嗯，我特别懂啊，咱们很多老家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只是暂时控制指标，缓解症状，时间一长呢，不仅伤肝伤身，还伤脾胃，还把整个体质啊越吃越差，越吃越垮，病根一直都在，问题自然反反复复啊。
0: 对呀，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直到后来吧，我遇上您了，遇上了这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呀，哎呀，我跟您说啊，我为什么这么相信您了、
1: 嗯、
0: 为什么能认准这款药了，就是因为我清楚它是高科技的新疗法，最新研发的生物新药。
1: 嗯，
0: 是您讲啊，这个毒含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到我们身体啊，修细胞啊，修血管呀、啊、修脏腑呀、修神经的。而且我听您说啊，这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就用了呀。我当时才用了3天吧，我就感觉特别明显。啥明显了？就是胸口憋闷明显感觉减轻了，喘气顺畅的多了。然后慢慢用到半个月嘛，我就感觉头晕这个情况轻了很多，脑袋清醒了不少。坚持用到1个月，哎呦，这个血压是稳稳当当给我降下来了。
1: 好，
0: 降压药啊，我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减了一半。
1: 哦，
0: 就那2个月啊，以前那些心慌呐、胸闷呐、胃疼啊、胃胀呀，像原先那个失眠睡不着啊、膝盖关节疼这些毛病啊，几乎都好到一大半了。啊，哎呀，我挺高兴的。然后我就专门还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连医生都特别惊讶了，问我最近啊到底吃什么好药了，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当时我真的是说不出的感激您呢。
1: 哎呦，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正的威力，它不是简单掩盖症状，而是从根源上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血管还有脏腑，把身体的根基养好了，问题自然就很彻底的改善了呀。
0: 谁说不是了？所以啊，我今天专门打电话就一件事，我要定3个周期的。我一直记着您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定3个周期，就直接赠送12盒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对不对呀、
1: 啊？哎，这个没错，这一次的福利呀、啊，是我专门为咱们所有的老家人争取来的。这款金钗石斛啊，只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环境苛刻，产量极低，里边有石斛胆碱，而且它的含量啊是咱们普通石斛的2-3倍之多。那皇宫汉方膏呢，它是修细胞、调脏腑、治病根，金钗石斛呢是滋阴固本、补气血、强体质。那么皇宫汉方膏配上金钗石斛呢，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膏助狐狸，狐固搞笑，那两者搭配在一起效果加倍呀、啊、好得更快更彻底，也不容易反复。它能养胃护肾、清肝明目、强筋健骨、提高免疫力，寻常百姓啊根本见不到，现在市面上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到真正高品质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那

0: 血压稳，心脏也舒服，胃也不疼了，就连走路啊也有劲了。啊，我就想着啊，再坚持用上三个周期啊，再配上这12盒珍贵的金钗石斛吧，我有十足的信心呢，彻底把我这个身体养好，慢慢的啊，把所有这个西药啊给停掉，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吧啊。
1: 好，那这位老姐姐啊，你真的是懂养生，懂治病，看得出啊，你特别明白，你这一身缠绕多年的老慢病啊，能彻底到现在这个状态，我打心底呀、啊、替你高兴。咱们皇宫看方高管用，就是因为它是先进的生物酶疗法，能够直达细胞，能够溶栓化瘀，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脏腑啊，那安全温和，见效快，还能够啊从根源调理。那再配上金钗石斛呢，一边调理治病，一边呢固本养身，标本兼治。你今天定三个周期，我马上呢给你锁定名额，活动最后一天。现在的石斛的库存呀已经不多了，您这一步啊真的是走对了哟。
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谢谢常老师了。您啊，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嘛。有您在啊，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我们心里头啊才会有底气，才会有盼头。我现在马上就定，谢谢您了，常老师。
1: 不客气，赶紧去落实。不多说了，再有问题呀、啊，咱们随时沟通。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一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常老师啊？
1: 哎，我是常老师。
3: 哎呀，我跟你说，常老师，我是新来的。就因为我用了一周这个生物新药，就是这个皇宫汉方膏。
1: 嗯。
3: 刚一周时间，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活动订药呢。
1: 只用了一周，那之前啥情况？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得给我说说吧。
3: 哎，好，就是我以前吧，就是那脑梗后遗症，
1: 嗯，
3: 手脚这个发麻不说呀，就是说话都不像人正常人那么利索了，
1: 嗯，
3: 血压还高，那个血脂也都高。颈椎动脉上还有这个斑块
1: 哦，
3: 常年那个头就发晕迷糊不说，还沉呢，
1: 嗯，
3: 就那个前列腺也不好，也大夫说，这个每天晚上得起4-5次甚至6次都，
1: 嗯，
3: 起，另外还有那个结肠炎呢，拉肚子。
1: 哦，
3: 肚子老是那个疼有点儿，这都几十年了，你这个中药啥的，还有西药，朝着那偏方啥的，还有理疗都试过了，
1: 嗯，
3: 这钱花了好几万不说，一点用它都没有啊，弄得我都不想治，绝望了都。
1: 哦，你这是一体多病，脏腑细胞大面积老化受损。一般普通的药啊，根本碰不到病根儿啊，没少遭罪呀、啊，这是。
3: 对呀、啊，这不后来也是朋友给介绍，他那个吃这个生物新药，说是那个高科技新疗法见效快呀、啊，效果另外还好，就说我也那个是试试那个。抱着这种心态买了那个5盒皇宫的汉方膏，
1: 嗯，
3: 哎呀，这个是用了，结果我真服了都啊，就当天一用上之后，这头就不那么沉了，不是说，
1: 嗯，
3: 又用3天的时候，这手脚麻的那明显就是轻。

0: 这五天的时候吧，就是夜尿少了，睡觉睡得实诚了，
1: 挺好。
0: 再用了这个七天以后，这头就感觉不像以前老那么迷糊发神了。这几乎都像没有了似的清醒了。走道还有劲儿了的。这两天我就总听你讲课，哎呀，听完了这感觉一下子明白了，就为啥说以前都那么多花那么多钱才好不好，这都是因为啥呢？这光是治标。至于你这个黄公公这个汉方膏吧，生物新药，这909复合酶，这是真正能修好这个血管儿，修好神经，还有胃肠啥都能修好，前列腺细胞啥的。你说他这个分子量还小，直接就能进那个细胞里，还不伤肝不伤肾的，代谢也好，安全呐，另外快，还彻底好。
1: 说的太对了啊，西药是压指标，中药是慢调理，那生物酶啊是直接修复病根儿啊。
0: 那个我查了，是我今天就得定那个两个周期的汉方膏，我知道就是说今天最后一天，俩周期不是还额外送那个五盒次水单程霞这个金钗石斛嘛。这个金钗石斛我让孩子也查过了，就说是只有那个赤水丹霞能种，长在那个石头上长的，没有污染，说是纯天然的那个矿物质还高呢。那提炼的这个石斛碱呢，超高，能那个清血脂，就保护脑，还有血管儿，补肾，那个修肠胃，和这个汉方膏一起配的那个一配，我才用这一周就这么好，这不是？就是配上这个金钗那个石斛。我也再用两个周期，我感觉全能好了的。
1: 没错没错。你看你这个脑梗、三高、前列腺、肠胃，全是属于阴虚的范畴。血瘀，而且细胞受损了。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呢，通过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先打通你淤堵的问题，修复细胞，再用咱们金钗石斛啊，滋阴益肾，净化血液，保护心脑，那组合起来呀，比单用药那快得多。那很多人呀，用这对组合，短短两三个小时就能舒服，短短两三个小时他就舒服，当天见效。那两三天呢？大有改善，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最后一天，两周期名额非常紧张，我现在呀就把名额给你锁住，你马上去落实。
0: 得谢谢常老师啊，你说他多亏那个打进来了，要不然你说最后这一天机会要错过不都完了。
1: 那对呀，赶紧去落实啊。用药期间还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这再见，常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我求求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一个名额呀。 我昨天啊打了整整一天的电话，一直占线，怎么都打不进来呀、
4: 嗯、
3: 我一晚上的觉都没睡好，就惦记着这件事儿呢。今天啊别的事儿了我都不干了，就守着这电话旁边了，就怕再错过去了。
1: 你别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别激动、
3: 啊、
1: 慢慢说。哎，我知道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嗯、大家心情特别特别的急切，那你慢慢讲讲。
3: 好。哎，常老师，其实我自己啊没啥大毛病，我自己啊还没有用，主要是啊我家里两个人，我老公和我妈妈一直在用你讲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实在是太好太好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起来的，所以啊我今天拼了命也要打进电话来。
1: 哦，那你先给我讲讲你爱人和你母亲都是什么问题？现在用药的效果到底咋样啊？
3: 好好好，我着急啊，有点乱，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啊，常老师。
1: 没关系，别紧张，心里怎么想啊，你就怎么给我说就行。
3: 哎，好，我老公啊患糖尿病整整12年了，这些年啊真是遭老罪了，空腹血糖啊一直在11点多，居高不下。整天的吵吵没劲儿，连擦个地这样的家务事儿他都干不了，提不起一点精神来，手啊脚啊发麻凉，有时候啊连拿个筷子穿个衣服都费劲，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视力越来越差了、
4: 嗯、
3: 身上还莫名其妙的那皮肤发痒，抓的全身都是那个印子，觉也睡不好。他现在啊用了一个月左右了汉方膏，血糖啊就从原来的11点多稳稳的降到了7点左右了，
4: 嗯，
3: 控制的特别平稳。原来啊他那个手啊脚啊麻木，眼睛模糊，浑身乏力，皮肤发痒的问题啊全都慢慢的减轻消失了，人也精神了。我今天打电话就一个目的，我要定3个周期。你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定3个周期，定赠送12盒的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正好啊给我老公和我妈两个人一起用，争取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不再受罪了，不再反复了。我现在就请求你，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我听说现在这药品库存已经不多了，赠送的金钗石斛更是快要空了，我真的不能再错过去了。
1: 那好那好，你这份孝心呀、啊、这份对家人的责任心太难得了，我听了都特别的感动。说到这活动啊，送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有多么珍贵，为啥人人都抢着用，它是国家2级濒危珍稀植物，只长在呀、啊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8年的防野生种植，那石斛丹碱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2-3倍，被称为啊千年救病仙草。它能够呢滋阴润肺，能够软坚散结，能够扶助稳糖，能够呢护肾养胃，提高免疫力。那对您的爱人这样的糖尿病，对您母亲这样的肺部的疾病、结节的疾病的老人呀，再适合不过了。那组合的使用，那皇宫汉方膏负责修细胞，负责调理病根，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阴固本，增强体质，防止复发，一个主攻修，一个主攻养。那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效果翻倍，好的更彻底了，更稳固了。今天呢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赠送的金钗石斛真的只剩下最后一点点，我现在马上给你锁定名额，你立刻去打电话落实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你了常老师，我赶紧去啊，不跟你多说了，我挂了啊。
1: 好的，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电话接进来了，你请讲。
5: 常老师你好。哎，常老师。
1: 哎，你请讲。
5: 我听你节目1克1块钱的时候呢，我是抢到1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黄金汉方膏。
1: 嗯。
5: 现在呢眼看着我马上就要用完了，一个星期啊根本就不够用啊。
1: 哦，
5: 哎呀，我听你讲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所以呢我说什么也要进步到位，这就定三个周期的。
1: 嗯，
5: 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哦，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你是咱们老用户了。那你慢慢给我说说，你用了这一个周期，身体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也跟我跟大家一块讲讲，好不好？
5: 哎，好的。结果呢，我这长了一个周期的，我就明显的感觉胸口发闷，憋气的感觉啊，比以前减轻了，头晕的症状啊，就彻底的消失了。
1: 嗯，
5: 头一点也不晕了。走路呢也稳当，不再慌悠了。
1: 嗯，
5: 这个睡眠明显的改善，晚上能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嗯，
5: 整夜啊就睡得特别的踏实，焦虑的情绪也没有了。仅仅用了一个周期，这个心脏再也不疼不闷了。
1: 嗯，
5: 用到现在我是真明白了，为什么这款产品这么好使，这么多人抢，它是依靠生物酶起作用。
1: 嗯。
5: 能够直接溶解血栓，疏通血管，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修复腰椎，修复前列腺受损细胞，从根源上把身体坏的地方一点点的修好。这次呢我指定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得给我一个名额，我必须要定三个周期的。
1: 嗯，
5: 常老师，我还特别特别想要你赠送的吃水淡茶金钗是活。
1: 嗯，
5: 我早就听你讲过，对我这种心脏不好、腰椎不好、睡眠差、甚至前列腺不好的人来说，这也对症不过了。
1: 好好，我太理解你的心情了。你这种情况，心脑血管、腰椎、前列腺多种问题产生呀，正是最需要那么咱们皇宫汉方膏加金钗四虎组合的呀。那汉方膏呢，负责修，负责通，负责治；金钗四虎呢，负责补，负责养，负责巩固。你之前只订购了一个周期，确实有点太少，只够初步的调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一步到位，直接订购三个周期。我把这个名额呢给你锁定住，你立刻拨打400电话去落实。记住啊，你今天这一步走对了，往后啊能让你少遭罪、少花钱，省下几万块钱的住院费、手术费，那可太值喽。
5: 是啊，哎呦，常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5: 真的我太感谢您了，你真是救了我一命，救了我们一家人呀。有您在，有这么好的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终于有盼头了。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好了，不客气啊，这个客气的话咱不多说，马上去落实，拿到药心里才有底呀。那你赶紧去吧。
5: 哎，好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吃了，订药吃了。谢谢你，
1: 好，再见，
5: 常老师。好，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你看这活动你也赶紧帮我看看呗，我也想要呢。
1: 好啊，你多大年龄了？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4: 我这不今年也58了吗？你看我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1: 嗯，
4: 这脑供血不足，我一天天呀这头晕，哎呀心还慌，还有早搏的现象。
1: 嗯，
4: 还可怕动静呢。
1: 对，
4: 慢性胃炎还有便秘。你说我这胃吧，这不吃不饿，吃了吧还就胀。
1: 嗯，
4: 再加上我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哎呀，我这浑身呀，浑身关节疼得要命，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嘛，
1: 嗯，
4: 没有一处好地方。
1: 哦，
4: 对了，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4: 身上是一点劲都没有，人还特别爱出汗。
1: 哦，
4: 你说我这些病也都伴随我都10多年了。
1: 嗯。
4: 实话说这药啊比我吃饭还勤快，药不离口。
1: 嗯，
4: 可我这身体也是越吃越垮呢。
0: 对。
4: 哎，我不瞒你说，我也没退休金，就靠着那么国家一点补助，我根本吧吃不起几百块钱一克的药呀。
0: 嗯。
4: 直到你这现在这次活动，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你说这是生物新药，这毒含909种这个超级复合酶，能修五脏，还能修血管、修神经的，还能修肠胃、修关节，我就觉得这安全又没有毒，这老人吧都能用。
0: 嗯，
4: 这我身边好几个姐妹她都用了。人家用上当天的心脏不难受，
0: 嗯，
4: 这脖子呢也不僵硬了，
0: 哦，
4: 这腰疼都减轻了呢，
0: 嗯，
4: 这一周呢真是个大变样呢。
1: 你做的非常对呀，这是细胞修复疗法，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
4: 是是，所以说我就等着这次机会嘛。昨天吧，我是没抢到，都快把我急疯了。你说眼瞅着今天最后一天了。那我必须得定三个周期呀，
0: 嗯，
4: 因为吧，这只有三个周期才送12盒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你想，这是国家的呀，濒危仙草，
0: 嗯
4: 啊，外面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啊，
0: 嗯，
4: 我就怕今天再一错过，这活动结束，这汉方方，这汉方膏呢恢复700多一克，那金钗石斛呢，这彻底没了。你说我这辈子再没有机会治病了呀，所以说昌老师呀，你赶紧又帮帮我吧。
1: 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啊，很多很多的咱们老百姓都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这次活动呢，就是我专门为你们争取的，把出口的药给截回来，依然执行好政策。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制的皇宫汉方膏啊，一颗1块钱给到大家，再配上咱们顶级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就是让您花小钱治大病。那么咱们汉方膏呢，都含有909种复合酶，刚才你也提到了，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打通人体5脏6腑，四肢百骸，修复全身细胞，通瘀阻，修脏器，快速见效。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能起到滋阴固本、强免疫、护心脑，那么特别对于肠胃、关节、肾脏都有特别好的作用。两者一起呢，当天有改善，3-5天呢见大效果，那么一周期呢明显康复，2到3周期就能停药。今天确实最后一天，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呢都所剩无几了，现在呢只能是赶紧打电话报名才会有机会用上。我先给你锁定名额，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去落实，再晚呢确实来不及了，那你赶紧去吧。
4: 行行行，那就先谢谢您了，常老师，真是太感谢了。等我用上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啊。
1: 那好，我等你好消息。我在这里衷心的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1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6: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6: 哎呀，常老师，我是前几天参加活动。我订了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李桂兰呢。
1: 嗯。
6: 我家是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1: 嗯。
6: 我呢今天打电话呀，就是一个事儿，就想再给补订三个周期，这一克1块钱真是太合适了，还花不到1分钱，给12盒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 我觉得呀，我之前没瘦了，根本都不够用啊。
1: 怎么就觉得定少了呢？你是几个人在用药呢？
6: 常老师呀、啊，我实话实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经了三个周期、我是想着先调理调理看看，但没想到的效果这么快，这用到第二天呢，头晕就轻了，这胸口也没有那么闷了，这胃里软软的，也不犯酸了，哎呀，这晚上还能睡一个多睡一个小时了。我跟老板说这个药啊真是救星啊，我现在浑身呢、都轻快了，精神也足了，这老板也想吃，我怕这三个周期里我俩不够啊，你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都打进来了，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怕这个现在不定，这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再也买不到这么便宜这么管用的好药了，常老师啊，你就给我再加三个周期吧，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也特别为你高兴，看到你用了咱们皇宫汉方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打心底里感到欣慰。你这份想把身体彻底调理好的心思我完全能懂，也特别特别的受感动，但是呢真的有点对不起，这个忙呢我还不能帮你，我得说句心里话啊，这次活动呢名额库库存都是有限的，尤其是赠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数量特别少，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争取到了这一点名额，就是想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那些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又被老慢病折磨的走投无路的人，连药啊都吃不起的家人。你已经定了三个周期，足够你和老伴儿能用一阵子的了，等再有机会的话再定也不迟，只要你按时用药坚持下去，配上咱们赠送的金钗石斛呢，效果一定会越来越好，足够你把身体调理好的啊，并且呢也能巩固好，咱们不能贪心呀，要把这个机会呢留给那些比您更迫切更需要这份帮助的家人们，你说好不好呢？
6: 哎呀，常老师，我懂了，我懂了。哎呀，我懂你的心思了，你说的真对呀。我已经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这确实应该把这机会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是我太着急了，太想快点把身体治好，苦了了还有很多苦命人还没抢到名额呢。
1: 你能这么想啊，我代表大家感谢你。你放心啊，只要你坚持按时用完这三个周期，我保证你的头昏心慌胃胀的这些老毛病啊一定会消失，身体会越来越棒，等你调理好了也可以把你的亲身的经历分享给你身边所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人都来受益。
6: 好，谢谢常老师，你真是太为我们的老百姓的着想了，哎呀，不光给我们带来了好药还这么公正无私呀，我一定按时用药，不辜负你的心意，也会把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身边的老姐妹，让更多的人呢能摆脱这老慢病的折磨。
1: 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一定要坚持用药，再有问题及时沟通。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6: 好嘞，谢谢常老师，再见。
2: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活动二，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爸爸你看，口罩就

0: 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9: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0: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 生命与科学。
1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还没有抓住机会，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今天我不讲虚的，不绕弯子，我只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今天是咱们呀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倒计时啊已经开始，结束就是结束，名额没了就是没了，要断了就是断了，治水丹霞的金钗石斛送完了就是彻底没有了。
10: 对，常老师，我在后台看得太清楚了，现在报名热线已经是彻底打爆，很多家人呢就怕最后这点机会也抓不住，大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这次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很多家人呢还不明白，说这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拼了命的去抢呢？
12: 主持人问的特别好，这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为什么它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赤水这一条流域能种出真正药效的金钗石斛？为什么这次免费送，大家都疯抢啊？因为错过这次，你花多少钱都再也得不到喽。首先，那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苛刻至极致，那么只长在赤水丹霞绝壁红砂岩上，那么这种红砂岩呀疏松多孔，含丰富的钾、钙、镁等等天然矿物质，加上常年呢云雾缭绕，湿度高，光照弱，不沾化肥，不沾农药，不人工催长，它是扶石而生，引路生长，不沾人间土，只吸丹霞气。全世界只有赤水这一带呀，也就是这一片区域能大面积防野生种植，那别的地方温度不对，湿度不对，岩石不对，那你种出来的只能叫草，那不叫药，这就注定了它不可复制，不可替代，产量极少，极其珍贵。从历史上讲啊，它是真正的皇室救命仙草。三国徐庶为救母亲严病，体恤冒死攀爬赤壁悬崖采石斛，那奉母之病成为千古孝亲佳话，药王孙思邈啊把它写进了千金方，说它滋阴补虚，效如服骨，仙草上品。那李时珍呀《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石斛重生石上，那静如金钗，入药最佳。上下2000多年，所有中医顶级典籍都把它排在滋补上品，滋阴养五脏，强筋骨，明目，养胃，延年的第一味。中医讲啊，人老病多体弱，根源就是阴虚，而金钗石斛呢入胃经，入肾经，专门做一件事儿，就是滋阴呀，养胃阴，修复胃黏膜，胃胀反酸，胃炎便秘，还有呢滋肾阴，那强筋骨，腰膝酸软，那腿脚无力，夜尿频多，清虚火，失眠，像心烦，口舌生疮，潮热，并且起到养肝明目，眼睛干模糊，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等等，补五脏虚劳，体虚没劲儿，那免疫力低，久病不愈等。那现代医学研究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提取到的石斛胆碱含量啊在0.5%到0.73%，那极品超过 0.8%，是普通。

国的2到3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它里边呢，似乎多糖啊，还有似乎黄酮啊，氨基酸，能激活免疫，增强抵抗力，能扩张血管，净化血液。那辅助温三高啊，三高大家熟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那保护心脏，修复胃黏膜，促进呢胃肠的蠕动。另外起到护眼、护肾、抗炎、缓痛，还抗衰老。而且咱们这次送的呀，全部是8年以上的丹霞石仿野生种植，不施肥，不打药，古法加破壁萃取，那国家认可，可直接口服的，那吸收率高达90%以上，不用煮，不用煎，撕开就能吃啊！这不是市面上几百块钱的大棚的石斛，这是石斛当中的天花板，国家地理标识，并且呢是濒危珍品。那家人们，

0: 是它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放在一起，为什么被称为是绝配？为什么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有效啊？
1: 最关键的地方，皇宫汉方膏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修细胞，通淤堵，修脏腑，治病根儿。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千年仙草，滋阴固本，强体质，防复发。一个是现代生物科技顶峰，一个是千年中医药极品，一个主攻修，一个主攻养。汉方膏里啊，超级复合酶分子量极小，直接能进入细胞，还能清理毒素垃圾，把你全身受损的细胞呢全部给你修复好。那金钗石斛呢，把正气补足了，把阴液补足了，把体质稳住了，让药效不反弹，好得更快更彻底。这就叫什么呢？搞住狐狸，狐顾搞笑。两者一搭配，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直接翻倍翻几倍。最近这几天呀，我接到很多家人用药的反馈，我随便呢给大家念一念啊，大家听着，全是切身体会到的真功实效给发来的真实感受。有来自山东济南历下区的62岁的张兰，她患有十几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高血压，平时一走路啊就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头昏得不敢出门。这次活动啊，参加上了，用上了咱们汉方膏和金钗石斛这对组合，才用了3个多小时，就跟我说呀，说常老师呀，我在胸口啊一下子松快了，不闷了，头也不昏了，眼睛也亮堂了。这就是超级复合酶直达细胞，打通血管的效果，就是一个字儿快。还有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58岁的刘健刘先生啊，老慢性胃炎、胃溃疡、胃胀还反酸，吃一点啊就堵得慌，晚上睡觉啊都难受。哎，多年吃胃药啊，越吃身体越虚，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加上咱们金钗石斛这对组合，当天胃里啊就暖暖的，哎，不胀了，不反酸了，吃饭有胃口，香得很啊。那包括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65岁的叫王秀琴，严重失眠十几年，一晚上呢只能睡1-2个小时，多梦一醒，白天就浑身没劲儿，心慌气短。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金钗石斛的组合，当天晚上就能踏踏实实睡5个小时多了。那一觉到天亮了，早上起来那精神足，身上有劲儿，那这就是神经修复、气血补足的效果。还有江苏南京鼓楼区的70岁的叫陈德福，哎，老慢支，气管炎几十年，一到冬天就咳嗽、就咳痰、就喘不上来气儿，夜里躺不平。那用上这对组合呀，哎，第二天咳嗽明显减少，痰少了，不喘了，呼吸也顺畅多了。晚上呢，哎，稍微能平躺着睡一觉，哎，出门也能遛个弯、散散步，再也不用随身带药了。我想大多数家人都非常的惊讶，真的这么快治疗效果吗？我负责任的讲，事实胜于雄辩。尤其是咱们老朋友亲自给我发来的这些信息啊，一个字儿不差，我都可以给大家截图，你们自己看，不要怀疑，不要犹豫，这不是激素，不是麻醉药，不是止痛药，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在修复细胞，在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在补体质，双管齐下，

0: 直达根源。西药是干啥的？压症状。咱们是修病因呀，所以才会出现几个小时起效，当天就见好转，两天呢就有不错的收获。这就是对黄金组合的威力。单独用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已经说作用很快了，再配上金钗石斛呢，直接再上一个台阶啊，周期用药短了，好的更透彻了，嘿，不反复了。
1: 嗯，好，家人们听到了吗？这么好的组合，这么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今天可是申请使用的最后一天了。
0: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啊。那过了今天呢，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政策彻底取消，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700多块一克呀。那过后想起来再用，一个月就要几千块钱呀，普通退休金那根本吃不起呀，也吃不消啊。还有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全部送空，一盒不剩，永不追加。第二呢，现在全国多地区已经断药，没有货呀。那你锁定名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要，是药厂产能啊就这么多。那为了这次活动，那么药厂啊已经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的订单全部叫停，全部留给咱们老百姓啊。出口是赚美金的，但也不能放着全国百姓咱不管吧。所以现在库存呀已经见底了，今天的最后一天就抢到就是命好，抢不到你也别抱怨，别牢骚。那第三，很多家人还在等，还在拖，还在观望。我告诉你，今天抓不住，错过的不是一次活动，错过让自己一身慢病快速好转，少受罪，少花钱的机会。我在台上做节目，我看得太清楚喽。有的老人一年呢就几百块补助，那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怕生病。这一生病啊，整个家就垮喽。那这次活动呢，就是给普通人、底层的老百姓、没钱看病的人一次真正活下去、健康下去的机会。哎，我再度重申一遍啊，今天最后的政策，前提是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那必须下手啊，必须抓住最后一天。现在每分每秒名额都在减少，那金钗石斛部分地区已经没了，汉方膏也快申请完了，你慢一分钟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在健康上斤斤计较，今天省下的仨瓜俩枣，明天可能是高额的医疗费。更重要的是，而你们牵肠挂肚的操心费，身体从来不会欺骗谁，那善待谁，不吝啬健康，不辜负生命。家人们，今天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立马拨通咱们场外400电话报名，锁定你最后的名额。好，剩下的时间呢交给咱们大家。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黄果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黄果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黄果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 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1: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常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呦，常老师啊，哎呦，终于听到您说话了。你不知道我这电话给您是打了一遍又一遍，我一直惦记着啊。今天可是活动最后一天呢，我真怕晚一步啊就抢不上名额了。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啊，今天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特别理解大家现在的急切的心情。很多家人呢一大早就开始打电话，就怕错过最后的优惠，我是都看在眼里呀。
4: 哎呦，常老师啊，我坚持用咱们这款生物星药皇宫汉方膏呢，整整用了2个周期了，效果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个身子骨呢跟以前啊简直是判若两人呢。哎呦，我以前吧也是一身的老毛病呢，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像那个有这个冠心病呢，心肌缺血啦，平时啊稍微动一动走几步路吧就心慌的厉害，胸口呀闷的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上气不接下气，前胸后背啊，哎呦天天疼呀，夜里疼到我连这个觉我都睡不安稳呢。还有高血压了，更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最高的时候啊，高压吧直接就冲到180了，整天就感觉啊，头晕脑胀的，脑袋就昏昏沉沉的，有时候吧眼前一黑啊，差点就摔倒，出门吧都不敢一个人走。像除过这些之外啊，我还有多年的老胃炎啊，胃溃疡，吃一点东西的话这个胃啊就胀，不消化，反酸，烧性，打嗝，想吃吧也不敢吃，吃掉吧又难受，整个人啊就瘦到呀就不成样子，严重失眠吧，一晚上翻来覆去，最多也就睡2-3个小时吧，有时候啊整夜睁着眼睛到天亮呢，白天精神萎靡嘛，浑身还没力气。另外这个膝盖这一块也不好，有骨刺。另外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一到这个阴雨天吧，天冷到时候，哎呦，那疼了你这根本就走不了路，上下个楼梯吧，哎呦，更是不敢使劲啊，就像我平时下楼买个菜啊，出门散个步呀，哎呦，奢望了，都变成奢望了，这么多年吧，我是西药是一把一把的吃。降压药、治心脏的、养胃的、止疼的，是各种各样这个药啊，堆在一起吧。哎呦，小山一样，我这样都一点都不夸张，1天3顿不间断的，整整吃了5-6年了。可结果呢，并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把身体吃的啊，就是越吃越虚吧，肝肾功能啊也被伤到了啊，脾胃啊也垮了，免疫力啊越来越差。特别就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毛病不但说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多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觉得这辈子啊就被这个老慢病给我缠死拖垮了，我根本就连希望都看不到。
0: 我特别懂啊，咱们很多老家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只是暂时控制指标，缓解症状，时间一长呢，不仅伤肝伤身，还伤脾胃，还把整个体质呀、越吃越差，越吃越垮，病根一直都在，问题自然反反复复啊。
4: 对呀，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直到后来吧，我遇上您了，遇上了这款生物星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呀，哎呀，我跟您说啊，我为什么这么相信您了？为什么能认准这款药了？就是因为我清楚。它是高科技的新疗法，最新研发的生物性药， 是影响啊，这个毒害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到我们身体啊，修细胞啊，修血管呀、啊，修脏腑呀、啊，修神经的。而且我听您说啊，这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就用了呀。我当时才用了3天吧，我就感觉特别明显，啥明显了？就是胸口憋闷明显感觉减轻了，喘气顺畅的多了。然后慢慢慢用到半个月嘛，我就感觉头晕这个情况轻了很多，脑袋清醒了不少。坚持用到1个月，哎呦，这个血压是稳稳当当给我降下来了。
0: 好，
4: 降压药啊，我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减了一半。
0: 哦，
4: 用了2个月啊，以前那些心慌呐、胸闷呐、胃疼啊、胃胀呀，像原先那个失眠睡不着啊、膝盖关节疼这些毛病哦，几乎都好到一大半了。哎呀，我挺高兴的，然后我就专门还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连医生都特别惊讶了，问我最近啊到底吃什么好药了，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当时我真的是说不出的感激您呐。
0: 哎呀，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正的威力，它不是简单掩盖症状，而是从根源上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血管还有脏腑，把身体的根基养好了，问题自然就很彻底的改善了呀。
4: 谁说不是了？所以啊，我今天专门打电话就一件事，我要定3个周期的。我一直记着您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定3个周期，就直接赠送12盒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对不对呀、
0: 啊？哎，这个没错，这一次的福利呀、啊，是我专门为咱们所有的老家人争取来的。这款金钗石斛啊，只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环境苛刻，产量极低，里边有石斛胆碱，而且它的含量啊是咱们普通石斛的2-3倍之多。那皇宫汉方膏呢，它是修细胞、调脏腑、治病根，金钗石斛呢是滋阴固本、补气血、强体质。那么皇宫汉方膏配上金钗石斛呢，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膏助狐狸，狐固搞笑，那两者搭配在一起效果加倍呀、啊、好得更快更彻底，也不容易反复，它能养胃护肾、清肝明目、强筋健骨、提高免疫力，寻常百姓啊根本见不到，现在市面上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到真正高品质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那这款石斛啊，哎呀，我可以说直接入口，人体吸收率能高达90%以上。那平时根本不会拿出来，这搞赠送啊。这次就是想让咱们生命科学的老听众能够用上，加速身体恢复，好得更彻底。这回呢，你就放心的用，一定会更好啊。
4: 好的好的，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我现在身体啊已经恢复到这么好了。你看，精神足，睡眠好，血压稳，

0: 状态，我打心底呀、啊、替你高兴。咱们皇宫看方膏管用，就是因为它是先进的生物酶疗法，能够直达细胞，能够溶栓化瘀，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脏腑啊，那安全温和，见效快，还能够啊从根源调理。那再配上金钗石斛呢，一边调理治病，一边呢固本养生，标本兼治。你今天定三个周期，我马上呢给你锁定名额，活动最后一天。现在的石斛的库存呀已经不多了，您这一步啊真的是走对了哟。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谢谢常老师了。您啊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嘛，有您在啊，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我们心里头啊才会有底气，才会有盼头。我现在马上就定，谢谢您了常老师。
0: 不客气，赶紧去落实，不多说了，再有问题啊咱们随时沟通。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常老师啊？
0: 哎，我是常老师。
3: 哎呀，我跟你说常老师，我是新来的，就因为我用了一周这个生物新药，就是这个皇宫汉方膏。刚一周时间，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活动订药呢。
0: 只用了一周，那之前啥情况？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得给我说说吧。
3: 哎，好，就是我以前吧，就是那脑梗后遗症。手脚这个发麻不说呀，就是说话都不像人正常人那么利索了。血压还高，那个血脂也都高。颈椎动脉上还有这个斑块儿
0: 哦，
3: 常年那个头就发晕迷糊不说，还沉呢。就那个前列腺也不好，也大夫说，这个每天晚上得起4-5次甚至6次都，起。另外还有那个结肠炎呢，拉肚子。
0: 哦，
3: 肚子老是那个疼有点儿，这都几十年了，你这个中药啥的，还有西药淘的那偏方啥的，还有理疗都试过了。这钱花了好几万不说，一点用它都没有啊，弄得我都不想治，绝望了都。
0: 哦，你这是一体多病，脏腑细胞大面积老化受损。一般普通的药啊根本碰不到病根儿啊，没少遭罪啊，这是。
3: 对呀、啊、这不后来也是朋友给介绍，他那个吃那个生物新药，说是那个高科技新疗法，见效快呀、啊、效果另外还好，就说我也那个是试试那个。抱着这种心态买了那个5盒皇宫的汉方膏。哎呀，这个是用了，结果我真服了都啊，就当天一用上之后，这头就不那么沉了不说。又用3天的时候，这手脚麻的那明显就是轻。哎，这5天的时候吧，就是夜尿少了，睡觉睡得实诚了。
0: 挺好。
3: 再用了这个7天以后，这头就感觉不像以前老那么迷糊发沉了。这几乎都像没有了似的清醒。走道还有劲儿了的。这2天我就总听你讲课。哎呀，听完了这感觉一下子明白了， 就为啥

0: 说以前都那么多花那么多钱才好不好，这都是因为啥呢？这光是治标。所以你这个皇宫这个汉方膏啊，生物新药，这个909哦，复合酶，这真正能修好这个血管，修好神经，还有胃肠啥都能修好，前列腺细胞啥的。你说它这个分子量还小，直接就能进那个细胞里，还不伤肝，不伤肾的，代谢也好，安全呐，另外快还彻底好。
1: 哎，说的太对了啊，西药是压指标，中药是慢调理，那生物酶呀、是直接修复病根儿啊。
0: 那个我查了，是我今天就得定那个两个周期的汉方膏，我知道就是说今天最后一天，俩周期不是还额外送那个五盒次水丹霞那个金钗石斛嘛。这个金钗石斛我让孩子也查过了，就说是只有那个次水丹霞能种，长在那个石头上长的，没有无眼，说是纯天然的那个矿物质还高呢。那提炼的这个石斛碱呢，超高，能那个清血脂，就保护脑，还有血管儿，补肾，那个修肠胃，和那个汉方膏一起配的那个一配，我才用这一周就这么好，这不是？就是配上这个金钗那个石斛。我也再用两个周期，这我感觉全能好了的。
1: 没错没错。你看你这个脑梗、三高、前列腺、肠胃，全是属于阴虚的范畴，血瘀而且细胞受损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通过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先打通你淤堵的问题，修复细胞，再用咱们金钗石斛啊，滋阴益肾，净化血液，保护心脑，那组合起来呀，比单用药那快得多。那很多人呀，用这对组合，短短两三个小时就能舒服，短短两三个小时他就舒服，当天见效。那两三天呢？大有改善，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最后一天，两周期名额非常紧张，我现在呀就把名额给你锁住，你马上去落实。
0: 这得谢谢常老师啊！你说他多亏那个打进来了，要不然你说最后这一天机会要错过不都完了？
1: 那对呀，赶紧去落实啊！用药期间还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再见，常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我求求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一个名额呀。我昨天打了整整一天的电话，一直占线，怎么都打不进来呀！我一晚上的觉都没睡好，就惦记着这件事儿呢。今天别的事了，我都不干了，就守着这电话旁边了，就怕再错过去了。
1: 你别着急，别激动，慢慢说。我知道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心情特别的急。
3: 我自己啊还没有用，主要是啊我家里两个人。我老公和我妈妈一直在用你讲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实在是太好太好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起来的，所以啊，我今天拼了命也要打进电话来。

0: 那你先给我讲讲，你爱人和你母亲都是什么问题？现在用药的效果到底咋样啊？
1: 好好好，我着急啊，有点乱，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啊，常老师。
0: 没关系，别紧张，心里怎么想啊，你就怎么给我说就行。
1: 哎，好，我老公啊患糖尿病整整12年了，这些年啊真是遭老罪了，空腹血糖啊一直在11点多，居高不下，整天的吵吵没劲儿，连擦个地这样的家务事儿他都干不了，提不起一点精神来，手啊脚啊发麻凉，有时候啊连拿个筷子穿个衣服都费劲，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视力越来越差了。身上还莫名其妙的那皮肤发痒，抓的全身都是那个印子，觉也睡不好。他现在啊用了一个月左右了汉方膏，血糖啊就从原来的11点多稳稳的降到了7点左右了，控制的特别平稳。原来啊他那个手啊脚啊麻木，眼睛模糊，浑身乏力，皮肤发痒的问题啊全都慢慢的减轻消失了，人也精神了。我今天打电话就一个目的，我要定3个周期，你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定3个周期就赠送12盒的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正好啊给我老公和我妈2个人一起用，争取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不再受罪了，不再反复了。我现在就请求你，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我听说现在这药品库存已经不多了，赠送的金钗石斛更是快要空了，我真的不能再错过去了。
0: 那好那好，你这份孝心啊，这份对家人的责任心，太难得了，我听了都特别的感动。说到这活动啊，送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有多么珍贵，为啥人人都抢着用，它是国家2级濒危珍稀植物，只长在呀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8年的仿野生种植，那石斛胆碱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2-3倍，被称为呀千年救病仙草。它能够呢滋阴润肺，能够软坚散结，能够扶助稳糖，能够呢护肾养胃，提高免疫力。那对您的爱人这样的糖尿病，对您母亲这样的肺部的疾病、结节的疾病的老人呀，再适合不过了。那组合的使用，那皇宫汉方膏负责修细胞，负责调理病根，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阴固本，增强体质，防止复发，一个主攻修，一个主攻养，那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效果翻倍，好的更彻底了，更稳固了。今天呢，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赠送的金钗石斛真的只剩下最后一点点，我现在马上给你锁定名额，你立刻去打电话落实，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你了常老师，我赶紧去啊，不跟你多说了，我挂了啊。
0: 好的，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电话接进来了，你请讲。
3: 常老师你好。哎常老师。
0: 哎，你请讲。
3: 我上次听你节目，一颗一块钱的时候呢，我是抢到1个周期的生活性药皇宫汉方膏。现在呢，眼看到我马上就要用完了，1个周期啊，根本就不够用啊。哎，我听你讲，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所以呢，我说什么也要进步到位，直接定3个周期的。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呀、啊。
0: 哦，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你是咱们老用户了，那你慢慢给我说说、你用了这1个周期身体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也跟我跟大家一块讲讲好不好。
3: 哎好的，结果呢我这长了1个周期的，我就明显的感觉胸口发闷，憋气的感觉啊比以前减轻了，头晕的症状啊就彻底的消失了，头一点也不晕了，走路呢也稳当，不再慌悠了。这个睡眠明显的改善，晚上能一觉睡到大天亮， 整夜啊就睡得特别的踏实，焦虑的情绪也没有了。仅仅用了一个周期，这个心脏再也不疼不闷了。
0: 嗯，
3: 用到现在我是真明白了，为什么这款产品这么好使，这么多人抢，它是依靠生物酶起作用。
0: 嗯，
3: 能够直接溶解血栓，疏通血管，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修复腰椎，修复前列腺受损细胞，从根源上把身体坏的地方一点点的修好。这次呢，我指定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得给我一个名额，我必须定三个周期的。
0: 嗯，
3: 常老师，我还特别特别想要你赠送的吃水淡茶金钗是活。
0: 嗯，
3: 我早就听你讲过，对我这种心脏不好、腰椎不好、睡眠差，甚至前列腺不好的人来说，再对症不过了。
0: 好好，我太理解你的心情了。你这种情况，心脑血管、腰椎、前列腺多种问题缠身呀，正是最需要。那么咱们皇宫汉方膏加金钗四虎组合的呀，那汉方膏呢，负责修、负责通、负责治；金钗四虎呢，负责补、负责养、负责巩固。你之前只订购了一个周期，确实有点太少，只够初步的调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一步到位，直接订购三个周期。我把这个名额呢给你锁定住，你立刻拨打400电话去落实。记住啊，你今天这一步走对了，往后啊能让你少遭罪、少花钱，省下几万块钱的住院费、手术费，那可太值喽。
3: 是啊，哎呦，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真的，我太感谢您了。你甚至救了我一命，救了我们一家人呀。有您在，有这么好的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终于有盼头了。谢谢你啊，唐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啊。这个客气的话咱不多说，马上去落实，拿到药心里才有底呀。那你赶紧去吧。
3: 哎，好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吃了，订药吃了。谢谢你、啊、
0: 再见，
3: 唐老师。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唐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你看这活动，你也赶紧帮我看看呗，我也想要呢。
0: 好啊，你多大年龄了？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4: 我这不今年也58了吗？你看我有高血压，血脂也高，这脑供血不足，我一天天呀，这头晕，哎呀，心还慌，还有早搏的现象，还可怕动静的。
0: 对。
4: 慢性胃炎，还有便秘。你说我这胃吧，这不吃不饿，吃了吧还就胀，再加上我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哎呀，我这浑身呀，浑身关节疼得要命，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嘛，没有一处好地方。
0: 哦，
4: 对了，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身上是一点劲都没有，人还特别爱出汗。
0: 哦，
4: 你说我这些病也都伴随我都10多年了。实话说，这药啊比我吃饭还勤快，药不离口，可我这身体也是越吃越垮呢。
0: 对，
4: 哎，我不瞒你说，我也没退休金，就靠着那么国家一点补助，我根本吧吃不起几百块钱一克的药呀。直到你这现在这次活动，一克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你说这是生物新药。这毒含909种这个超级复合酶，能修五脏，还能修血管、修神经的，还能修肠胃、修关节。我就觉得这安全又没有毒，这老人吧都能用。这我身边好几个姐妹她都用了，人家用上当天的心脏不难受。这脖子呢也不僵硬了。这腰疼都减轻了呢。这一周呢真是个大变样了。

0: 说的非常对呀，这是细胞修复疗法，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
1: 是是，所以说我就等着这次机会嘛。昨天吧，我是没抢到，都快把我急疯了。你说眼瞅着今天最后一天了，那我必须得定三个周期呀。
0: 嗯，
1: 因为吧，这只有三个周期才送十二盒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你想，这是国家的呀，濒危仙草。
0: 嗯
1: 啊，外面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啊。
0: 嗯，
1: 我就怕今天再一错过，这活动结束，这汉方方，这汉方膏呢恢复700多一个，那金钗石斛呢这彻底没了。你说我这辈子再没有机会治病了呀。所以说昌老师呀，你赶紧又帮帮我吧。
0: 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啊，很多很多的咱们老百姓都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这次活动呢，就是我专门为你们争取的，把出口的药给截回来，依然执行好政策。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的皇宫汉方膏啊，一颗1块钱给到大家，再配上咱们顶级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就是让您花小钱治大病。那么咱们汉方膏呢，都含有909种复合酶，刚才你也提到了，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打通人体5脏6腑，四肢百骸，修复全身细胞，通瘀阻，修脏器，快速见效。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能起到滋阴固本、强免疫、护心脑，那么特别对于肠胃、关节、肾脏都有特别好的作用。两者一起呢，当天有改善，3-5天呢见大效果，那么1周期呢明显康复，2到3周期就能停药。今天确实最后一天，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呢都所剩无几了，现在呢只能是赶紧打电话报名才会有机会用上。我先给你锁定名额，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去落实，再晚呢确实来不及了，那你赶紧去吧。
1: 行行行，那就先谢谢您了，常老师，真是太感谢了。等我用上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啊。
0: 那好，我等你好消息，我在这里衷心的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1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是前几天参加活动，我订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李桂兰呢。
0: 嗯。
3: 我家是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0: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呀，就是一个事儿，就想再给补订3个周期，这1克1块钱真是太合适了，还花不到1分钱，给12盒，这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
0: 嗯。
3: 我觉得呀，我之前买少了。根本都不够用啊。
0: 怎么就觉得定少了呢？你是几个人在用药呢？
3: 常老师呀、啊、我实话实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进了3个周期、嗯、我是想着先调理调理看看，这没想到的效果这么快，这用到第二天呢头晕就轻了，
0: 嗯，
3: 这胸口也没有那么闷了，
0: 嗯，
3: 这胃里暖暖的也不泛酸了，哎呀，这晚上还能睡一个多睡一个小时了。
0: 嗯，
3: 我跟老板说这个药啊真是救星啊，我现在浑身呐、啊、都轻快了，
0: 哦，
3: 精神也足了，这老板也想吃，我怕这3个周期里我俩不够啊，你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都打进来了，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怕这个现在不定，这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0: 嗯、
3: 再也买不到这么便宜这么管用的好药。

0: 潘老师啊，你就给我再加三个周期吧，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也特别为你高兴，看到你用了咱们皇宫汉方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打心底里感到欣慰。你这份想把身体彻底调理好的心思我完全能懂，也特别特别的受感动，但是呢真的有点对不起，这个忙呢我还不能帮你。我得说句心里话啊，这次活动呢名额库存都是有限的，尤其是赠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数量特别少，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争取到了这一点名额，就是想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那些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又被老慢病折磨的走投无路的人，连药啊都吃不起的家人。你已经定了三个周期，足够你和老伴儿能用一阵子的了，等再有机会的话再定也不迟，只要你按时用药坚持下去，配上咱们赠送的金钗石斛呢，效果一定会越来越好，足够你把身体调理好的啊，并且呢也能巩固好。咱们不能贪心呀，要把这个机会呢留给那些比你更迫切更需要这份帮助的家人们，你说好不好呢？
0: 哎呀，潘老师，我懂了，我懂了。哎呀，我懂你的心思了，你说的真对呀。我已经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这确实应该把这机会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1: 嗯，
0: 是我太着急了，太想快点把身体治好，不了了还有很多苦命的人还没抢到名额呢。
1: 你能这么想啊，我代表大家感谢你。你放心啊，只要你坚持按时用完这三个周期，我保证你的头昏心慌胃胀的这些老毛病啊一定会消失，身体会越来越棒。等你调理好了，也可以把你的亲身的经历分享给你身边所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人都来受益。
0: 好好，谢谢陈老师，你真是太为我们的老百姓的着想了。哎呀，不光给我们带来了好药，还这么公正无私呀。我一定按时用药，不辜负你的心意，也会把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身边的老姐妹，让更多的人呢能摆脱这老慢病的折磨。
1: 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一定要坚持用药，再有问题及时沟通。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嘞，谢谢唐老师，再见。
2: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活动二，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

0: 声音在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3: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3: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4: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5: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6: 三二一，发射。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1: 是谁？
1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4: 可是啊，
1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4: 这，
1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4: 那好，出发。
1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12: 加油，
7: 加油，
12: 加油！
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9: 登顶了，
20: 好美呀，
21: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2: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

0: 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嘉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燕霄西主，
2: 晋朝赵燕霄，自幼饱读诗书，仁义至善。他凭借一片策达至诚之心，感动兄长的故事流传千古，并且成为历史上爱敬兄长的典范。

0: 父亲，吃饭了。
1: 你大伯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呢。
2: 这一日大家一起吃饭，却又不见了哥哥。
3: 你大哥一大早就出去了，一天也没见他人影啊。
1: 这大哥会去哪儿呢？
3: 一定又是喝酒去了。哎，如今父亲守孝期满，女儿也出嫁了，可谁想他又犯老毛病了。
1: 大嫂您别急，我这就去找大哥。
2: 这时哥哥醉醺醺地进来了，踉踉跄跄，站都站不稳。
4: 谁要去找我呀？干什么看？我脸上有花不成？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大哥，我有话跟你说。
2: 燕霄只走婢女，想劝见哥哥。
1: 好了，你先下去吧。
6: 是。
1: 大哥，您先喝杯茶，解解酒。
4: 不喝，你有话快说，别耽误我睡觉。
1: 大哥，父亲在世时，常教育我们不要饮酒，饮酒会伤身误事，害人害己啊，大哥。
4: 老弟，我知道你比我读的书多，可是有句话你应该知道，长兄如父，我是大哥，你得听我的，怎么教训起我来了啊？
1: 小弟岂敢教训大哥，只是
4: 哎呦，困死我了，我要睡觉去了。
1: 大哥，
4: 一边去。
2: 大哥推开燕霄，摇摇晃晃地向卧室走去。看着哥哥的身影，燕霄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一天，两个下人抬着一盆贵重的盆景艰难挪步。
1: 这是谁买的？
7: 回二少爷，这是大少爷托人在南方买的，今天早上送到的。
4: 啊，这是我买的，怎么样，气派吧？你看，还有这个，这可是正宗的金丝雀，5两银子1只。
1: 大哥，小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8: 你说吧。
1: 大哥，你没听说过玩物丧志吗？
4: 什么玩物丧志？
1: 啊，大哥，咱们赵家这祖业来之不易，父亲又苦心经营几十年，不能让他毁在咱们手里啊。
4: 谁说要毁在咱们手里了啊？
1: 自从父亲去世后，守孝3年，家中进项一时少了许多。如今这几年药铺生意刚有起色，您看是不是该节省用度呢？
4: 咱们节省啊，这张家娶亲，李家嫁人的，人情往来，哪样不需要银两？还有，你瞧我这身衣裳，还不都是为了给咱们赵家争面子吗？难道让人家笑话咱们穷酸不成吗？
1: 这。
4: 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要出去了啊。
1: 药铺的药材不够了，后日我便去齐州采购。这往返需1月之久，我不在，药铺就全劳大哥一人辛苦打理了。
4: 行了行了，我以为什么大事呢？好了，别说。

0: 了，我多照看一下就行了。
1: 这天，哥哥来到药铺打理事务。
2: 生地二钱，您拿好了，慢走啊。哎，掌柜的。
1: 燕霄哥哥傲慢地从小二身边走过，不予理会。他一出门碰到了钱掌柜。
0: 哟，赵兄，今天怎么坐起堂来了？
2: 二掌柜的呢？
3: 哦，原来是钱兄啊，失敬失敬，弟弟去外地采购药材了。
0: 哎呀，咱们兄弟多日不见，去喝两杯。
3: 哎呀，你看我这不是忙着呢吗？改日一定去府上拜访。
0: 还改日干嘛？我看今天就是好日子，刚好前面有家酒楼开业，咱们也去讨个吉利。我做东，和他个一醉方休。
3: 这里，
0: 嗨，这里就交给伙计吧，还怕他把你的药铺抬走不成？
3: 那好，兄弟，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走走走，
3: 行。
1: 燕霄哥哥和钱掌柜就这样喝酒去了。多日后，燕霄和儿子在回来的路上。
4: 父亲，孩儿已经背会了君子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
5: 这些都是做人处事很重要的原则。
4: 是的，爹。
5: 儿啊，学问固然重要，但若不能落实在生活中，光会背诵是没有用的，要做到才行。所以人不可恃才傲物，不可懈怠轻慢，一定要谦虚学习，千万不可以妄自菲薄。
4: 父亲的教诲，孩儿定会铭记在心。
5: 嗯，咱们此行一月有余，不知家中一切可好啊。
1: 燕霄刚进家门，就碰到管家正要急忙出门。
6: 哎呀，二少爷，您可回来了，家里出事了。
7: 出什么事了？快快讲来。哎
6: 呀，二少爷，您走后，大少爷每天都出去和钱庄的钱掌柜喝酒，把这药铺就交给伙计了。伙计有一天打瞌睡，不小心把药给抓错了，差点闹出人命来啊。
4: 那后来呢？
6: 后来人家撞个大少爷，官府把大少爷抓了去，大少奶奶就拿了200两纹银赔给那家，这才撤了状，把这事给平息下来了。
7: 这大少爷现在身在何处？
6: 哎呀，早上大少爷说有事出去了，这不大少奶奶打发小的去找吗？
1: 这时大少爷和钱掌柜又来到醉仙楼。
0: 赵兄今天手气不错呀，佩服佩服。
8: 哦，我看看哪位兄弟手气不错呀。
0: 啊，朱老板，几日不见，又发福了。哦，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一个新朋友。
8: 好，
0: 这是赵家药铺的大掌柜，这位就是醉仙楼的朱老板。
8: 哎呦，久仰大名，今日得见，朱某真是三生有幸啊。
3: 哦，幸会幸会，
0: 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
8: 两位仁兄发了财，可别忘了照顾老弟的生意呀。
0: 哦，那是那是，我这位赵兄家大业大，又出手阔绰，可是您的福星呢。
8: 你们都是我朱某的财神爷呀，今天我做东，咱们到楼下喝几杯去。
3: 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天太晚了，恐怕家人担心呢。
8: 哎，担心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点小事还做不了主啊。人生苦短呐，来，咱们今天一定喝个痛快。
3: 这，
8: 哎呀，仁兄，什么这个那个，
0: 走吧走吧，
8: 快走吧，走吧走吧。
1: 大少爷就这样被他们俩推着又去喝酒了。夜深了，燕霄一边在院中踱步，一边焦急地等待哥哥。
3: 弟弟，你回来了。
5: 是啊，大哥。
3: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不是等我的吧？
5: 等您一天了。
3: 你等我干什么呀？
5: 大哥，你这是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3: 就是去那个醉仙楼玩了几把。
7: 醉仙楼，您去赌钱了？大哥，您平日奢侈浪费也就罢了，这赌钱可是会倾家荡产的呀。您可知，一场赌博几家贫，后车谁见前车富？天下多少人家就是毁于赌博呀！大哥，求求您，您千万不可以去赌啊！
3: 你别吓唬我了，哪有这么严重啊？我不过和几个朋友随便玩
7: 儿。大哥，小人尽百事坏，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劝您今后不要再和这样的人来往了。
3: 我的事不用你来管。
7: 大哥，大哥呀！
9: 赵燕霄屡劝哥哥不听，无奈之下提出分家。于是，在父母双双过世后，又一起生活12年的兄弟俩，从此分家，各自过活。
1: 燕霄在父母牌位前哭诉，
7: 孩儿不孝，没能按照您的遗愿劝阻哥哥奢侈游荡。近来哥哥又结识损友，染上赌博，孩儿唯恐祖业断送，不得不出此下策。万望父母泉下有知，理解孩儿苦心，也保佑哥哥迷途知返，和孩儿一起将祖业发扬光大。
1: 分家后，大哥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输光了。
10: 哪儿去了？
1: 这天他又回来找地契。
10: 哇，终于找到了。
1: 大嫂看他拿着田契出去，想要阻拦。
11: 你要干什么？
3: 我去醉仙楼赌一回，一定要把输的那些都赢回来。
11: 你还嫌那些人害你不够吗？分家快5年了，银子宅院都让你输光了，现在就剩下这点田产了。你要再输了，难道咱们以后喝西北风去吗？
3: 你就别管了。
11: 啊，不行。
3: 你放手。
11: 不行。你。
1: 劝说丈夫无门，大嫂伤心痛哭。
11: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几年后的一个冬天，大雪纷飞，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的燕霄哥哥在大街上走着。
6: 哎，你们看，刚才过去那个人怎么那么面熟啊？
7: 老兄可真是健忘，那不就是赵家大少爷吗？
6: 啊，真是他，怎么会落魄到如此地步呢？
7: 嗨，还不都是因为平时奢侈浪费要面子，听说还欠了一身赌债呢。
6: 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哎，
1: 燕霄正在街上买粽子，正好大哥也在这条街上落魄地行走着。
7: 大哥，
1: 大哥走到街角，被两个要赌债的人拦住。
12: 看你还往哪儿跑？
13: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大爷
12: 饶命，说得轻巧，赶快还钱。
13: 两位大爷，对不起了，我这几天手头紧，再宽限些时。
12: 还宽限？我给你宽限的日子已经够多的了，你还嘴硬？我看你，
13: 我大爷。
1: 燕霄哥没钱，被他们打了一顿。燕霄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赶忙走过来救下大哥。
7: 这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再欺负人，我就去官府告你们。
10: 哎，大哥，我看先算了吧，咱们哪天再来，今天就便宜这小子了。
7: 还不快走！
12: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
7: 你们少废话，
12: 限你在除夕之前赶快还钱，否则，哼哼。走。
7: 大哥，真的是你？
13: 弟弟，大哥，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大哥看到地上有一个掉落的粽子，两眼放光，捡起来就吃。
13: 哎呀，不吃可惜了。
7: 都脏了，别吃了。
13: 没事，挺好的，还热乎呢。这些给你大嫂留着，大嫂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0: 大哥，
1: 弟弟，
2: 兄弟俩抱头痛哭。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快过除夕了，燕霄哥嫂准备收拾东西外出逃债。
4: 哎呀，快点收拾，今天是除夕，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快点啊。
5: 都是你欠了一身债，过年都不得安生。
6: 大嫂。
0: 大哥。
6: 大伯。大嫂开门呐。
4: 糟了，要债的来了。哎呀，藏哪儿啊？
6: 大伯。
0: 大哥，是我呀，开门。
4: 床底下，床底下。
6: 大嫂。大嫂快开门呐。
0: 大哥。
6: 大哥，
5: 大伯，
0: 大哥开门呐！
5: 你听听，不对呀、啊，好像是弟弟他们。
4: 哦，是他们，快去开门。哦，
5: 大嫂，
7: 大娘，
8: 大嫂，我大哥呢？
5: 你大哥他在屋里呢。
8: 大哥，大嫂，我们今天来是想请你们回家吃年夜饭的。家里头已经备好了酒菜，咱们快走吧。
7: 大哥大嫂还愣着干嘛？快过去热闹热闹啊！
5: 大伯大娘，咱们快走吧，一起过年。
8: 大哥，当初跟您分财产，就是因为怕您不能节用，把祖先留下来的家业给败光了，愧对祖先，所以才要求分家，为的是守住这些家业。现在经营的还可以，并且已经把哥哥所欠下的所有债务都还清了。所以想请大哥大嫂搬回来，仍旧做着一家之主，不知哥嫂意下如何？
4: 这万万不可呀！
2: 燕霄拿出契约，把它烧掉了。

0: 燕萧七也把账本和钥匙拿了出来。
1: 有何不可？兄弟本是同气连枝，何分彼此？现在就把我所保存的归还了，仍旧请哥哥和嫂嫂主持家里内外的事务。
0: 大哥想起了以前燕萧对自己的劝解，
1: 小弟岂敢教训大哥，只是
2: 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1: 大哥，大哥，小人尽百事坏，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劝您今后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的事儿不用你来管。
3: 弟弟，弟弟，我弟弟，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列祖列宗，你不记恨我，反倒这让我如何是好？我不配做你的大哥呀。弟弟，
1: 大哥别推辞了，长兄如父，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何况大哥从前打理生意一向游刃有余，相信您一定还会是个好当家的，咱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0: 大哥真心悔过，赵月霄与哥哥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大嫂，回来吧，这永远是我们的家。

0: 赵燕霄又与哥哥一同祭拜了祖先。
1: 知耻而后勇，从此以后，赵燕霄兄弟俩冰释前嫌，燕霄用心良苦帮助哥哥回头建立信心，于是他们又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更加和睦，勤俭治理家业。第二年，天赐福报，赵燕霄与儿子同登进士。古人云：“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世间最难得者就是弟兄，有弟兄时，我们一定要珍爱。赵燕霄一片恭敬至诚对待兄嫂，终于感化他们。而兄弟俩一起住了四五年之后，家道也从此大兴。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儿。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6: 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9: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0: 白炽灯，

0: 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4: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4: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2: 加油，
9: 加油，
2: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1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8: 梦宗哭竹。
19: 梦宗，字公武，三国时期江夏人。少年的梦宗在贫寒之中拼尽心力，在冰天雪地中为病危的母亲寻找竹笋。他对母亲的深情终于感动天地，满地生出了隆冬极为稀有的竹笋。
18: 冬日的一个清晨，竹林里寒风习习，孟宗的母亲肩挑扁担，在茂密的竹林中艰难穿行着。上坡的路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孟母的脸颊也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汗滴。突然，孟母摔倒了，扁担和水洒落在地。孟母向下坡的方向倒着身子翻滚而去，这一幕被孟宗看到，他急忙跑了过去。
9: 娘。

0: 想到母亲体弱如此，却看着如此繁重的活计，孟宗替母分担家务心切，挑起水桶飞快地向山下跑去。而母亲担心天冷路滑，竹林茂密，怕孩儿伤到竹子，随后也跟了上来。孟宗放下扁担，
1: 娘，你怎么跟上来了？
0: 母亲心疼地看着孟宗被磨红的肩膀和脖子。
1: 娘，我不疼，只是山上的竹子实在是太茂密了，咱们挑水真不方便。孩儿有个想法，把沿路的竹子全砍去，劈出一条路来，这样我们就可以……
2: 娘不希望你这么做，宗儿。你来看，
0: 孟母指着被冻裂的竹竿启发孩儿。
1: 娘，为什么不可以呢？
2: 宗儿，娘知道你孝顺，但是娘还希望你像爱护娘一样爱护大自然里的一草一木。你看，你肩上磨破了，皮会疼，竹子磕破了皮也是一样的，也会疼的，更不要说砍掉它们了，娘会心疼的。
1: 娘，我明白了，这个竹子还帮过娘呢，我不砍了。
2: 对待一草一木是这样，
1: 对待人也一样。娘，那我们给竹子包扎好吧，好吗？
0: 说着，孟宗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给破损的竹子包扎修复。
1: 可是这么多的竹子……
2: 孩子，不要忘了那句话，植虚器如植盈。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外物障碍时，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在浮躁。心躁时，周围万物都是障碍，但当心态平和时，眼前的万物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嗯，娘，我以后走路一定小心，身有伤，怡亲忧，我不让娘担忧。
2: 孩子，万物交感，以诚以忠，当我们真正发出一颗至诚至忠之心时，天地万物也一定会被感动的。
1: 娘，您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我觉得您特别有学问，还特别善良。
2: 你这孩子，娘小时候，你的外祖父把他读的书和人生体验手把手地教给了娘，父亲是娘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啊。
1: 啊，娘，你也是孩儿生命中第一位老师。
0: 母子俩看着眼前被修复好的竹林，内心感到喜悦安宁。回到家，母亲坐在炕上缝补衣服，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孟母咳出了血，紧接着母亲从炕上摔了下来，手中的水翻打在地，她不省人事。孟宗回来了，看到这一幕，他赶紧冲进家门，帮母亲扶上床，悲痛地大哭起来。
1: 孩儿有好消息要告诉娘啊，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哦，娘，你醒了，娘，
2: 孩子，
1: 娘，我去给你请大夫去。
2: 不，宗儿，这是老毛病了，娘自己最清楚。生下前，娘要你好好读书。
1: 孩儿读书是为了娘，为了能让娘过上好日子。娘不在了，孩儿还……
2: 傻孩子，你读书怎么只是为了娘啊？你是为了能成圣成贤，为了天下很多的人。娘歇会儿就好了。
1: 啊，不，娘，您的病越来越厉害了，这次一定要看大夫。
3: 宗儿，
1: 娘，娘，宗儿不去了，宗儿听您的，娘。对了，娘，我先给您倒杯水去。来，娘，慢点。娘，这次我回来本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2: 哦，
1: 嗯， 先生说他已经把我推荐给李素先生做学生了。
0: 真的，李先生，那是远近闻名的名师啊。孩子，你出息了。
2: 娘死了也放心了。
1: 娘，您累了，先睡一会儿吧。哦，来。
0: 孟宗照顾母亲睡下，接着他带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去为母亲请大夫。路上，孟宗想好了要为照顾母亲而推迟学业。
1: 同窗无友，请将这封信代转先生。由于家母病危，不得不暂时放弃继续求学，照顾家母，直至康复。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家里母亲已经神志不清，
2: 他爹。就来陪你了，他爹。
0: 等孟宗请到大夫回来的时候，这才发现母亲已经病危了。
1: 娘，大夫，我求求您了，想想办法，我已经到了绵阴，再没有钱请大夫了。
4: 你娘这是积劳成疾，已病入膏肓。孩子，老夫实在是束手无策了。哎，
1: 大夫，求求您了。娘，娘。
5: 孟母一连昏迷数天，孟宗以为母亲已经过世，悲痛万分，料理后事。
0: 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走了进来。
4: 你可是孟宗？你的老师让我来看看你娘。让老夫看看。
0: 老人家走过来为孟母把了脉。
1: 老先生。
4: 孩子，你娘并未死啊。
0: 随后老人给孟母服了药。
1: 原来大夫是先生请来的世外名医，孟宗感激不尽。先生
4: 不必客气，时辰已到，快照看你母亲吧。
1: 娘，娘。谢谢荣大夫，谢谢荣大夫，孟宗一定会报答您的。
4: 你这孩子的孝心才是世间良药啊。你娘虽然已醒，但现在身体虚弱，急需补充营养，慢慢调理。
1: 荣大夫起死回生，孟宗一定会听您的，再难我也要让娘好起来。
4: 药方在此，你按此方让你母亲服用。
1: 是的。
4: 并配合他最喜欢吃的食物，提升他的胃口。
1: 明白了。
4: 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为要，不宜再操心疲劳。
1: 谢谢大夫指示。
4: 照顾病人很辛苦，你小小年纪承担这么大重任，真难能可贵。
1: 荣大夫，我有哪些要注意的吗？
4: 配合竹笋汤更好。
1: 竹笋？现在是冬天，怎么会有竹笋呢？
4: 啊，冬有冬笋，不过数量稀少，极为难寻。孩子，恐怕你也很难找寻呐。
0: 第二天早晨，孟母睁开了眼睛。
2: 竹笋。
1: 哦，娘，你醒了。
2: 宗儿，娘刚才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1: 娘，您别抛下宗儿。
2: 娘怎么觉得嘴里苦涩涩的？
1: 娘，您是不是想吃东西？宗儿立刻给您做。
2: 吃东西，竹笋汤。
1: 竹笋，这个。
0: 随后，孟宗便出门寻找竹笋。
1: 也许，竹山上会有春天采摘余下的竹笋。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娘，您放心，宗儿一定努力去寻找。希望您胃口好，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娘，您一定要挺住啊！
0: 路很滑，孟宗从半山腰摔了下来，摔破了胳膊，但他依然坚持前行，为母亲继续寻找竹笋。
1: 老天爷啊，您一定要帮助宗儿啊！

梦中含泪自言自语，边挖边抽泣，不知挖了多久依然不见竹笋的踪迹。

0: 老天爷呀，你一定要帮助宗儿啊。
1: 宗儿，宗儿，
0: 啊，娘，娘，
1: 宗儿，你去哪里了？
0: 我，
1: 宗儿，你的棉衣呢？这大雪天，你出去怎么不穿棉衣呀？
0: 娘，我的棉衣。哦，我的棉衣借给同学了。
1: 孩子，你可别让娘担心呢。
2: 帮母亲熬药之时，孟宗又想起了老先生说的话：
3: 配合他最喜欢吃的食物，提升他的胃口，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为要。
0: 明白了，大夫。
3: 不宜再操心疲劳。
0: 谢谢大夫指示。
1: 这药娘喝了很多了，没见什么效果，把钱省下来吧，好吗？
0: 竹笋。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孟宗又独自出门，打着灯笼去竹林给母亲寻找竹笋。夜晚寒风呼啸，他还在坚持着。
0: 糟了，夜晚更加寒冷，土地都被冻住了。

0: 天亮了，梦宗依然一无所获。突然，他看到自己面前有一颗竹笋，他揉了揉眼睛，才发现是幻觉。不知所措之时，他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铁锨，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父亲坟前。
1: 啊，爹！爹，孩儿真的没有办法了，您再添油盐给孩儿指条路吧。娘想喝竹笋汤，而却不能满足他的心愿啊，爹！爹！
0: 母亲醒来后，发现梦宗不在。而且床铺也是凉的。

0: 山上的孟宗边哭边挖，还是挖不到竹笋。哭着哭着，孟宗想起了自己在父亲弥留之际立下的誓言：“
1: 爹，孩儿不孝。”他爹，放心吧，我一定将宗儿抚养成人，让他将来有出息。身体一向虚弱，却为了孩儿什么都不顾，孩儿根本就没有帮娘分担什么，孩儿一点也不懂得心疼您。大家都说我是孝子，德行出众，可我连这么点小事儿都做不了。
0: 孟宗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身影。啊，孟宗一直趴在地上哭泣，连地下的土都被他的泪水打湿了一大片。
1: 娘，娘，你不能离开我。
0: 母子连心，孟母仿佛听到了儿子的呼唤，她拖着沉重的病体从床上艰难起来，下地出门，可刚走一步就跌倒。孟宗跪在竹林的地上，不停地用头轻轻磕着冰冷的、冻得结结实实的大地，眼前的一片片冰仿佛都被他的泪水和诚心融化了。孟宗一直趴在地上哭泣，连地下冰封的土地都被他的泪水打湿了一大片。此时大地突然裂开，发出阵阵巨响，一颗颗竹笋从裂缝中冒了出来。孟宗缓缓地睁开眼睛，他看到了眼前的竹笋尖儿。竹笋，真的是竹笋吗？

0: 亲喝了思念已久的竹笋汤之后，病不久便好了。孟宗至诚孝心、感动天地的事很快传遍了乡里。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一颗至诚至孝的心，一定会感动周遭的人、事、物。孝是至高的善行。孟宗枯竹的笃定孝心，在人与自然的天地间传递给我们的是至诚感通的伟大力量。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

0: 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3: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4: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5: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6: 妈妈，
7: 宝贝，
8: 妈妈，
4: 这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6: 妈妈妈，
9: 嫁给我吧！
10: 这也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4: 女儿啊，你长大了。
10: 妈，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4: 今天呐，我70了。
10: 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
11: 把温暖送给父母，让情爱陪伴家人。
1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5: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5: 服务员，买单。
1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5: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8: 好嘞。
12: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4: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还没有抓住机会、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今天我不讲虚的，不绕弯子，我只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今天是咱们呀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倒计时啊已经开始，结束就是结束，名额没了就是没了，要断了就是断了，治水丹霞的金钗石斛送完了就是彻底没有了。
0: 对，常老师，我在后台看得太清楚了，现在报名热线已经是彻底打爆，很多家人呢就怕最后这点机会也抓不住，大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这次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很多家人呢还不明白，说这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拼了命的

0: 的去抢呢？
1: 出身位呢特别好，这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为什么它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赤水这一条流域能种出真正药效的金钗石斛？为什么这次免费送，大家都疯抢啊？因为错过这次，你花多少钱都再也得不到喽。首先，那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苛刻至极致，那么只长在赤水丹霞绝壁红砂岩上，那么这种红砂岩呀，疏松多孔，含丰富的钾、钙、镁等等天然矿物质，加上常年呢云雾缭绕，湿度高，光照弱，不沾化肥，不沾农药，不人工催长，它是扶石而生，引路生长，不沾人间土，只吸丹霞气。全世界只有赤水这一带呀，也就是这一片区域能大面积防野生种植，那别的地方温度不对，湿度不对，岩石不对，那你种出来的只能叫草，那不叫药，这就注定了它不可复制，不可替代，产量极少，极其珍贵。从历史上讲啊，它是真正的皇室救命仙草。三国徐庶为救母亲严病，体恤冒死攀爬赤壁悬崖采石斛，那奉母之病成为千古孝亲佳话，药王孙思邈啊把他写进了千金方，说他知音不虚，孝如服骨，仙草上品。那李时珍呀，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石斛重生石上，那静如金钗，入药最佳。上下两千多年，所有中医顶级典籍都把它排在滋补上品，滋阴养五脏，强筋骨，明目养胃，延年的第一味。中医讲啊，人老病多体弱，根源就是阴虚，而金钗石斛呢入胃经，入肾经，专门做一件事儿，就是滋阴呀，养胃阴，修复胃黏膜，胃胀、反酸、胃炎、便秘，还有呢滋肾阴，那强筋骨，腰膝酸软，那腿脚无力，夜尿频多，清虚火，失眠，像心烦，口舌生疮，潮热，并且起到养肝明目，眼睛干模糊，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等等，补五脏虚劳，体虚没劲儿，那免疫力低，久病不愈等。那现代医学研究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提取到的石斛胆碱含量啊，在0.5%到0.73%，那极品超过0.8%，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它里边的石斛多糖啊，还有石斛黄酮啊，氨基酸，能激活免疫，增强抵抗力，能扩张血管，净化血液，那辅助温三高啊，三高大家熟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那保护心脏，修复胃黏膜，促进呢胃肠的蠕动，另外起到护眼、护肾、抗炎、缓痛，还抗衰老。而且咱们这次送的呀，全部是8年以上的丹霞石防野生种植，不施肥，不打药，古法加破壁萃取，那国家认可，可直接口服的，那吸收率高达90%以上，不用煮，不用煎，撕开就能吃啊！这不是市面上几百块钱的大棚的石斛，这是石斛当中的天花板，国家地理标识，并且呢是濒危珍品。那家人们，我再强调一句，这次活动送完以后，你就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到这个年份这么高含量、 可以直接口服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
0: 是啊，太珍贵了。那常老师，它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放在一起，为什么被称为是绝配？为什么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有效啊？
1: 最关键的地方，皇宫汉方膏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修细胞，通淤堵，修脏腑，治病根。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千年仙草，滋阴固本，强体质，防复发。一个是现代生物科技顶峰，一个是千年中医药极品，一个主攻修，一个主攻养。汉方膏里啊，超级复合酶分子量极小，直接能进入细胞，还能清理毒素垃圾，把你全身受损的细胞呢全部给你修复好。那金钗石斛呢，把正气补足了，把阴液补足了，把体质稳住了，让药效不反弹，好得更快更彻底。这就叫什么呢？搞住狐狸，狐顾搞笑。两者一搭配，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直接翻倍翻几倍。最近这几天呀，我接到很多家人用药的反馈，我随便呢给大家念一念啊，大家听着，全是切身体会到的真功实效给发来的真实感受。有来自山东济南历下区的62岁的张兰，她患有十几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高血压，平时一走路啊就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头昏得不敢出门。这次活动啊，参加上了，用上了咱们汉方膏和金钗石斛这对组合，才用了3个多小时，就跟我说呀，说常老师呀，我这胸口啊一下子松快了，不闷了，头也不昏了，眼睛也亮堂了。这就是超级复合酶直达细胞，打通血管的效果，就是一个字儿快。还有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58岁的刘健刘先生啊，老慢性胃炎、胃溃疡、胃胀还反酸，吃一点啊就堵得慌，晚上睡觉啊都难受。哎，多年吃胃药啊，越吃身体越虚，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加上咱们金钗石斛这对组合，当天胃里啊就暖暖的，不胀了，不反酸了，吃饭有胃口，香得寒啊。那包括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65岁的叫王秀琴，严重失眠十几年，一晚上呢只能睡1-2个小时，多梦一醒，白天就浑身没劲儿，心慌气短。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金钗石斛的组合，当天晚上就能踏踏实实睡5个小时多了。那一觉到天亮了，早上起来那精神足，身上有劲儿，那这就是神经修复、气血补足的效果。还有江苏南京鼓楼区的70岁的叫陈德福，老慢支，气管炎几十年，一到冬天就咳嗽、就咳痰、就喘不上来气儿，夜里躺不平。那用上这对组合呀，第二天咳嗽明显减少，痰少了，不喘了，呼吸也顺畅多了。晚上呢，稍微能平躺着睡一觉，出门也能遛个弯、散散步，再也不用随身带药了。我想大多数家人都非常的惊讶，真的这么快治疗效果吗？我负责任的讲，事实胜于雄辩，尤其是咱们老朋友亲自给我发来的这些信息啊，一个字儿不差，我都可以给大家截图，你们自己看，不要怀疑，不要犹豫，这不是激素，不是麻醉药，不是止痛药，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 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在修复细胞，在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在补体质，双管齐下，直达根源。西药是干啥的？压症状。咱们是修病因呀，所以才会出现几个小时起效，当天就见好转，两天呢就有不错的收获。这就是对黄金组合的威力。单独用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已经说作用很快了，再配上金钗石斛呢，直接再上一个台阶啊，周期用药短了，好的更透彻了，嘿，不反复了。
0: 嗯，好，家人们听到了吗？这么好的组合，这么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今天可是申请使用的最后一天了。
1: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啊。那过了今天呢，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政策彻底取消，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700多块一克呀。那过后想起来再用，一个月就要几千块钱呀，普通退休金那根本吃不起呀，也吃不消啊。还有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全部送空，一盒不剩，永不追加。第二呢，现在全国多地区已经断药，没有货呀。那你锁定名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要，是药厂产能啊就这么多啊。那为了这次活动，那么药厂啊已经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的订单全部叫停，全部留给咱们老百姓啊。出口是赚美金的，但也不能放着全国百姓咱不管吧。所以现在库存呀已经见底了，今天在最后一天就抢到就是命好，抢不到你也别抱怨，别牢骚。那第三，很多家人还在等，还在拖，还在观望。我告诉你，今天抓不住，错过的不是一次活动，错过让自己一身慢病快速好转，少受罪，少花钱的机会。我在台上做节目，我看得太清楚喽。有的老人一年呢就几百块补助，那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怕生病。这一生病啊，整个家就垮喽。那这次活动呢，就是给普通人、底层的老百姓、没钱看病的人一次真正活下去、健康下去的机会。哎，我再度重申一遍啊，今天最后的政策，前提是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那必须下手啊，必须抓住最后一天。现在每分每秒名额都在减少，那金钗石斛部分地区已经没了，汉方膏也快申请完了，你慢一分钟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在健康上斤斤计较，今天省下的仨瓜俩枣，明天可能是高额的医疗费。更重要的是，而你们牵肠挂肚的操心费，身体从来不会欺骗谁，那善待谁，不吝啬健康，不辜负生命。家人们，今天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立马拨通咱们场外400电话报名，锁定你最后的名额。好，剩下的时间呢交给咱们大家。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黄果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黄果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0: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常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常老师啊，哎呦，终于听到您说话了。你不知道我这电话给您是打了一遍又一遍，我一直惦记着啊。今天可是活动最后一天呢，我真怕晚一步啊就抢不上名额了。
1: 哎呦，这位老姐姐啊，今天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特别理解大家现在的急切的心情。很多家人呢一大早就开始打电话，就怕错过最后的优惠，我是都看在眼里呀。
4: 哎呦，常老师啊，我坚持用咱们这款生物星药皇宫汉方膏呢，整整用了2个周期了，效果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个身子骨呢跟以前啊简直是判若两人呢。哎呦，我以前吧也是一身的老毛病呢，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像那个有这个冠心病呢，心肌缺血啦，平时啊稍微动一动走几步路吧就心慌的厉害，胸口呀闷的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上气不接下气，前胸后背啊，哎呦天天疼呀，夜里疼到我连这个觉我都睡不安稳呢。还有高血压了，更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最高的时候啊，高压吧直接就冲到180了，整天就感觉啊，头晕脑胀的，脑袋就昏昏沉沉的，有时候吧眼前一黑啊，差点就摔倒，出门吧都不敢一个人走。像除过这些之外啊，我还有多年的老胃炎啊，胃溃疡，吃一点东西的话这个胃啊就胀，不消化，反酸，烧性，打嗝，想吃吧也不敢吃，吃掉吧又难受，整个人啊就瘦到呀就不成样子，严重失眠吧，一晚上翻来覆去，最多也就睡2-3个小时吧，有时候啊整夜睁着眼睛到天亮呢，白天精神萎靡嘛，浑身还没力气。另外这个膝盖这一块也不好，有骨刺。另外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一到这个阴雨天吧，天冷的时候，哎呦，那疼了你这根本就走不了路，上下个楼梯吧，哎呦，更是不敢使劲啊，就像我平时下楼买个菜啊，出门散个步呀，哎呦，奢望了，都变成奢望了，这么多年吧，我是西药是一把一把的吃。降压药、治心脏的、养胃的、止疼的，是各种各样这个药啊，对在一起吧。哎呦，小山羊，我这样都一点都不夸张，1天3顿不间断的，整整吃了5-6年了。可结果呢，并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把身体吃的啊，就是越吃越虚吧，肝肾功能啊也被伤到了啊，脾胃啊也垮了，免疫力啊越来越差。特别就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毛病不但说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多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就觉得这辈子啊就被这个老慢病给我缠死拖垮了，我根本就连希望都看不到。
1: 我特别懂啊，咱们很多老家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只是暂时控制指标，缓解症状，时间一长呢，不仅伤肝伤身，还伤脾胃，还把整个体质呀、越吃越差，越吃越垮，病根一直都在，问题自然反反复复啊。
4: 对呀，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直到后来吧，我遇上您了，遇上了这款生物星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呀，哎呀， 我跟您说啊，我为什么这么相信您了？
1: 嗯，
4: 为什么能认准这款药了？就是因为我清楚它是高科技。

0: 及到新疗法最新研发的生物性药。
1: 嗯，
0: 是您讲啊，这个毒开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到我们身体啊，修细胞啊，修血管呀、啊，修脏腑呀、啊，修神经的。而且我听您说啊，这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就用了呀。我当时才用了3天吧，我就感觉特别明显，啥明显了？就是胸口憋闷明显感觉减轻了，喘气顺畅的多了。然后慢慢用到半个月嘛，我就感觉头晕这个情况轻了很多。脑袋清醒了不少，坚持用到1个月，哎呦，这个血压是稳稳当当给我降下来了。
1: 好，
0: 降压药啊，我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减了一半。
1: 好，
0: 用到2个月啊，以前那些心慌呐、胸闷呐、胃疼啊、胃胀呀，像原先那个失眠睡不着啊、膝盖关节疼这些毛病啊，几乎都好到一大半了。啊，哎呀，我挺高兴的，然后我就专门还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连医生都特别惊讶了，问我最近啊到底吃什么好药了，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当时我真的是说不出的感激您呐。
1: 哎呀，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正的威力，它不是简单掩盖症状，而是从根源上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血管还有脏腑，把身体的根基养好了，问题自然就很彻底的改善了呀。
0: 谁说不是了？所以啊，我今天专门打电话就一件事，我要定3个周期的。我一直记着您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定3个周期，就直接赠送12号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对不对呀？
1: 哎，这个没错，这一次的福利呀、啊，是我专门为咱们所有的老家人争取来的。这款金钗石斛啊，只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环境苛刻，产量极低，里边有石斛胆碱，而且它的含量啊是咱们普通石斛的2-3倍之多。那皇宫汉方膏呢，它是修细胞、调脏腑、治病根，金钗石斛呢是滋阴固本、补气血、强体质。那么皇宫汉方膏配上金钗石斛呢，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膏助狐狸，狐固搞笑，那两者搭配在一起效果加倍呀、啊、好得更快更彻底，也不容易反复，它能养胃护肾，清肝明目，强筋健骨，提高免疫力，寻常百姓啊根本见不到，现在市面上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到真正高品质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那这款石斛啊，哎呀，我可以说直接入口，人体吸收率能高达90%以上。那平时根本不会拿出来，这搞赠送啊。这次就是想让咱们生命科学的老听众能够用上，加速身体恢复，好得更彻底。这回呢，你就放心的用，一定会更好啊。
0: 好的好的，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
1: 嗯、
0: 我现在身体啊已经恢复到这么好了，你看精神足，睡眠好，血压稳，心脏也舒服，胃也不疼了，就连走路啊也有劲了啊，我就想着啊再坚持用上3个周期啊，再配上这12盒珍贵的金钗石斛吧，我有十足的信心呢，彻底把我这个身体养好，慢慢的啊把所有这个西药啊给停掉，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吧啊。
1: 好，那这位老姐姐啊，你真的是懂养生懂治病，看得出啊你特别明白，你这一身缠绕多年的老慢病啊能彻底到现在这个状态，我打心底呀、啊、替你高兴。咱们皇宫汉方膏管用，就是因为它是先进的生物酶疗法，能够直达细胞，能够溶栓化瘀，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脏腑啊，那安全温和见效快，还能够啊从根源调理。那再配上金钗石斛呢，一边调理治病，一边呢固本养生，标本兼治。你今天定3个周期，我马上呢给你锁定名额，活动最后一天。现在的石斛的库存呀已经不多了，您这一步啊真的是走对了哟。
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谢谢常老师了，您啊

0: 993939894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是常老师啊。
2: 哎，我是常老师。
1: 哎呀，我跟你说，常老师，我是新来的。就因为我用了一周这个生物新药，就是这个黄宫汉方膏。刚一周时间，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活动订药呢。
2: 只用了一周，那之前啥情况？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得给我说说吧。
1: 哎，好，就是我以前吧，就是那脑梗后遗症。手脚这个发麻不说呀，就是说话都不像人正常人那么利索了。血压还高，那个血脂也都高，颈椎动脉上还有这个斑块。常年那个头就发晕迷糊不说，还沉呢。就那个前列腺也不好，也大夫说，这个每天晚上得起4-5次，甚至6次都，起。另外还有那个结肠炎呢，拉肚子。肚子老是那个疼有点儿，这都几十年了。你这个中药啥的，还有西药，淘的那偏方啥的，还有理疗都试过了。这钱花了好几万不说，一点用它都没有呗，弄得我都不想治，绝望了都。
2: 你这是一体多病，脏腑细胞大面积老化受损，一般普通的药啊，根本碰不到病根儿啊，没少遭罪呀、啊，这是。
1: 对呀、啊，这不后来也是朋友给介绍。他那个吃这个生物新药，说是那个高科技新疗法见效快呀，效果另外还好，就说我也那个是试试那个，抱着这种心态买了那个5盒黄宫的汉方膏。哎呀，这个吃用了，结果我真服了都啊，就当天一用上之后。这头就不那么沉了，不是说，用3天的时候，这手脚麻的那明显就是轻，这5天的时候吧，就是夜尿少了，睡觉睡得实诚了，
2: 挺好。
1: 再用了这个7天以后，这头就感觉不像以前老那么迷糊发沉了。这几乎都像没有了似的清醒。走道还有劲儿了的。这2天我就总听你讲课，哎呀，听完了这感觉一下子明白了。就为啥说以前都那么多花那么多钱才好不好。这都是因为啥呢？这光是治标。至于你这个黄宫这个汉方膏啊，生物新药，这909复合酶，这真正能修好这个血管儿，修好神经，还有胃肠啥都能修好，前列腺细胞啥的。你说它这个分子量还小，直接就能进那个细胞里，还不伤肝不伤肾的。代谢也好，安全呐，另外快还彻底好。
2: 说的太对了啊，西药是压指标，中药是慢调理，那生物酶呀、是直接修复病根儿啊。
1: 那个我查了，是我今天就得定那个2个周期的汉方膏，我知道就是说今天最后一天。2周期不是还额外送那个5盒刺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嘛。这个金钗石斛我让孩子也查过了，就说是只有那个刺水丹霞能种。长在那个石头上长的，没有屋檐。

0: 敢说是纯天然的那个矿物质还高呢。
1: 嗯、
0: 哎，那提炼的这个石斛碱呢，超高，能那个清血脂，就保护脑，哎，还有血管补肾，那个修肠胃，
1: 嗯，
0: 和那个汉方膏一起配的那个一配。我才用这一周就这么好，是不是？
1: 嗯，
0: 就是配上这个金钗这个石斛，我也再用两个周期，这我感觉全能好了的。哎，
1: 没错没错，你看你这个脑梗、三高、前列腺、肠胃，全是属于阴虚的范畴，血瘀，而且细胞受损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通过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先打通你淤堵的问题，修复细胞，再用咱们金钗石斛啊，滋阴益肾，净化血液，保护心脑，那组合起来呀，比单用药那快得多。那很多人呀，用这对组合。短短两三个小时就能舒服，短短两三个小时他就舒服，当天见效。那两三天呢，大有改善，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最后一天，两周期名额非常紧张，我现在呀就把名额给你锁住，你马上去落实。
0: 嘿，这得谢常老师啊！你说他多亏那个打进来了，要不然你说最后这一天机会，要错过不都完了？
1: 那对呀、啊，赶紧去落实啊！用药期间还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哎，好，这再见，常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我求求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一个名额呀！我昨天啊打了整整一天的电话，一直占线，怎么都打不进来呀！我一晚上的觉都没睡好，就惦记着这件事儿呢。今天啊，别的事了，我都不干了。就守着这电话旁边了，就怕再错过去了。
1: 你别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别激动，慢慢说。哎，我知道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心情特别特别的急切。那你慢慢讲讲。
3: 好，哎，常老师，其实我自己啊没啥大毛病，我自己啊还没有用。主要是啊，我家里两个人，我老公和我妈妈一直在用你讲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实在是太好太好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起来的，所以啊，我今天拼了命也要打你电话来。
1: 哦，那你先给我讲讲，你爱人和你母亲都是什么问题？现在用药的效果到底咋样啊？
3: 好好好，我着急啊，有点乱，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啊，常老师。
1: 没关系，别紧张，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给我说就行。
3: 哎，好，我老公啊患糖尿病整整12年了，这些年啊真是遭老罪了，空腹血糖啊一直在11点多，居高不下，整天的吵吵没劲儿，连擦个地这样的家务事儿他都干不了，提不起一点精神来，手啊脚啊发麻凉，有时候啊连拿个筷子穿个衣服都费劲，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视力越来越差了，身上还莫名其妙的那皮肤发痒，抓的全身都是那个印子，觉也睡不好。他现在啊用了一个月左右了汉方膏，血糖啊就从原来的11点多稳稳的降到了7点左右了，控制的特别平稳。原来啊他那个手啊脚啊麻木，眼睛模糊，浑身乏力，皮肤发痒的问题啊全都慢慢的减轻消失了，人也精神了。我今天打电话就一个目的，我要定3个周期，你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定3个周期，就赠送12盒的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 正好啊，给我老公和我妈两个人一起用，争取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不再受罪了，不再反复了。我现在就请求你，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我听说现在这药品库存已经不多了，赠送的金钗石斛更是快要空了。我真的不能再错过去了。
1: 那好，那好，你这份孝心呀、啊，这份对家人的责任心，太难得了。我听了都特别的感动，说到这活动啊，送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有多么珍贵，为啥人人都抢着用？它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只长在呀、啊、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八年的防野生种植，那石斛胆碱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两三倍，被称为呀、啊、千年救病仙草。它能够呢滋阴润肺，能够软坚散结，能够扶助稳堂，能够呢护肾养胃，提高免疫力。那对您的爱人这样的糖尿病，对您母亲这样的肺部的疾病、结节的疾病的老人呀，再适合不过了。那组合的使用，那皇宫汉方膏负责修细胞，负责调理病根，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阴固本，增强体质，防止复发，一个主攻修，一个主攻养，那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效果翻倍，好的更彻底了，更稳固了。今天呢，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赠送的金钗石斛真的只剩下最后一点点，我现在马上给你锁定名额，你立刻去打电话落实，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你了，常老师，我赶紧去啊，不跟你多说了，我挂了啊。
1: 好的，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电话接进来了，你请讲。
4: 常老师你好，哎，常老师。
1: 哎哎，你请讲。
4: 我上次听你听到一颗一块钱的时候呢，我是抢到一个周期的生活性药黄宫汉方膏。
1: 嗯，
4: 现在呢，眼看到我马上就要用完了，一个周期啊，根本就不够用啊。
1: 哦。
4: 哎，我听你讲，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所以呢，我说什么也要进步到位，直接订三个周期的。
1: 嗯。
4: 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呀、啊。
1: 哦，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你是咱们老用户了。那你慢慢给我说说、你用了这一个周期，身体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也跟我跟大家一块讲讲，好不好？
4: 哎，好的。结果呢，我就抢了一个周期的，我就明显的感觉胸口发闷，憋气的感觉啊，比以前减轻了，头晕的症状啊，就彻底的消失了。
1: 嗯，
4: 头一点也不晕了。走路呢也稳当，不再晃悠了。
1: 嗯，
4: 这个睡眠明显的改善，晚上能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嗯，
4: 整夜啊就睡得特别的踏实，焦虑的情绪也没有了。仅仅用了一个周期，这个心脏再也不疼不闷了。
1: 嗯，
4: 用到现在我是真明白了，为什么这款产品这么好使，这么多人抢，它是依靠生物酶起作用。
1: 嗯。
4: 能够直接溶解血栓，疏通血管，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修复腰椎，修复前列腺受损细胞，从根源上把身体坏的地方一点点的修好。这次呢，我指定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得给我一个名额，我必须要订三个周期的。
1: 嗯，
4: 常老师，我还特别特别想要你赠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
1: 嗯，
4: 我早就听你讲过，对我这种心脏不好、腰椎不好、睡眠差，甚至前列腺不好的人来说，再对症不过了。
1: 好好，我太理解你的心情了。你这种情况，心脑血管、腰椎、前列腺多种问题缠身呀，正是最需要。那么咱们皇宫汉方膏加金钗石斛组合的呀，那汉方膏呢负责修，负责通，负责治，金钗石斛呢负责补，负责养，负责巩固， 你之前制定过了一个周期，确实有点太少。

0: 只够初步的调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一步到位，直接订购三个周期。我把这个名额呢给你锁定住，你立刻拨打400电话去落实。记住啊，你今天这一步走对了，往后啊能让你少遭罪、少花钱，省下几万块钱的住院费、手术费，那可太值喽。
1: 是啊，哎呦，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真的我太感谢您了，你甚至救了我一命，救了我们一家人呀。有您在，有这么好的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终于有盼头了。谢谢你啊，唐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啊，这个客气的话咱不多说，马上去落实，拿到药心里才有底呀。那你赶紧去吧。
1: 哎，好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吃了，订药吃了。谢谢你、啊、
0: 再见，
1: 唐老师。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看这活动你也赶紧帮我看看呗，我也想要呢。
0: 好啊，你多大年龄了？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3: 我这不今年也58了吗？你看我有高血压，血脂也高，这脑供血不足，我一天天呀这头晕，哎呀心还慌，还有早搏的现象，还可怕动静的。
0: 对，
3: 慢性胃炎还有便秘。你说我这胃吧，这不吃不饿，吃了吧还就胀，再加上我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哎呀，我这浑身呀，浑身关节疼得要命，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嘛，没有一处好地方。
0: 哦，
3: 对了，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身上是一点劲都没有，人还特别爱出汗。
0: 哦，
3: 你说我这些病也都伴随我都10多年了，实话说这药啊比我吃饭还勤快，药不离口，可我这身体也是越吃越垮呢。
0: 对，
3: 哎，我不瞒你说，我也没退休金，就靠着那么国家一点补助，我根本吧吃不起几百块钱一克的药呀。直到你这现在这次活动一克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你说这是生物新药，这毒含909种这个超级复合酶，能修五脏，还能修血管、修神经的，还能修肠胃、修关节，我就觉得这安全又没有毒，这老人吧都能用。这我身边好几个姐妹她都用了，人家用上当天的心脏不难受，这脖子呢也不僵硬了，这腰疼都减轻了呢，这一周呢真是个大变样呢。
0: 你做的非常对呀，这是细胞修复疗法，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
3: 是是，所以说我就等着这次机会嘛，昨天吧我是没抢到，都快把我急疯了。你说眼瞅着今天最后一天了，那我必须得定3个周期呀。因为吧这只有3个周期才送12盒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你想这是国家的呀，濒危仙草，外面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啊。我就怕今天再一错过这活动结束，这汉方方这汉方膏呢恢复700多一克，那金钗石斛呢这彻底没了，你说我这辈子再没有机会治病了呀。所以说昌老师呀，你赶紧又帮帮我吧。
0: 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啊。很多很多的咱们老百姓都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这次活动呢就是我专门为你们争取的，把出口的药给截回来，依然执行好政策。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制的皇宫汉方膏啊，1克1块钱给到大家，再配上咱们顶级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就是让您花小钱治大病。那么咱们汉方膏呢，都含有909种复合酶，

0: 才你也提到了，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打通人体5脏6腑，四肢百骸，修复全身细胞，通瘀阻，修脏器，快速见效。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能起到滋阴固本、强免疫、护心脑，那么特别对于肠胃、关节、肾脏都有特别好的作用。两者一起呢，当天有改善，3-5天呢见大效果，那么1周期呢明显康复，2到3周期就能停药。今天确实最后一天，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呢都所剩无几了，现在呢只能是赶紧打电话报名才会有机会用上。我先给你锁定名额，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去落实，再晚呢确实来不及了，那你赶紧去吧。
1: 行行行，那就先谢谢您了，常老师，真是太感谢了。等我用上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啊。
0: 那好，我等你好消息，我在这里衷心的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常老师，我是前几天参加活动，我订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李桂兰呢。
0: 嗯。
3: 我家是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0: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呀，就是一个事儿，就想再给补订3个周期。这一克一块钱真是太合适了，还花不到1分钱，给12盒这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
0: 嗯，
3: 我觉得呀，我之前买少了，根本都不够用啊。
0: 怎么就觉得订少了呢？你是几个人在用药呢？
3: 常老师呀、啊，我实话实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订了3个周期、嗯，我是想着先调理调理看看，这没想到的效果这么快。这用到第二天呢，头晕就轻了，
0: 嗯，
3: 这胸口也没有那么闷了，
0: 嗯，
3: 这胃里暖暖的，也不犯酸了，哎呀，这晚上还能睡一个多睡一个小时了，
0: 嗯，
3: 我跟老板说这个药啊真是救星啊，我现在浑身呐、啊、都轻快了，
0: 哦，
3: 精神也足了，这老板也想吃，我怕这3个周期里我俩不够啊，你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都打进来了，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怕这个现在不定，这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0: 嗯、
3: 再也买不到这么便宜这么管用的好药了。常老师啊，你就给我再加3个周期吧，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0: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也特别为你高兴，看到你用了咱们皇宫汉方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打心底里感到欣慰。你这份想把身体彻底调理好的心思我完全能懂，也特别特别的受感动，但是呢真的有点对不起，这个忙呢我还不能帮你。我得说句心里话啊，这次活动呢名额库库存都是有限的，尤其是赠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数量特别少，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争取到了这一点名额，就是想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那些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又被老慢病折磨的走投无路的人，连药啊都吃不起的家人。你已经订了3个周期，足够你和老伴儿能用一阵子的了，等再有机会的话再订也不迟，只要你按时用药坚持下去，配上咱们赠送的金钗石斛呢，效果一定会越来越好，足够你把身体调理好的啊，并且呢也能巩固好，咱们不能贪心呀，要把这个机会呢留给那些比您更迫切更需要这份帮助的家人们，你说好不好呢？
3: 哎呀，常老师我懂了，我懂了，哎呀我懂你的心思了，你说的真对呀、啊、 我已经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这确实应该把这机会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0: 嗯，
3: 是我太着急了，太想快点把申请之后，不了了还有很多苦命的人还没抢到名额呢。
0: 你能这么想啊，我代表大家感谢你。你放心啊，只要你坚持按时用完这三个周期，我保证你的头昏、心慌、胃胀的这些老毛病啊，一定会消失，身体会越来越棒。等你调理好了，也可以把你的亲身的经历分享给你身边所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人都来受益。
3: 哈哈，谢谢陈老师，你真是太为我们这老百姓这着想了。哎呀，不光给我们带来了好药，还这么公正无私呀。我一定按你是，我一定按时用药，不辜负你的心意，也会把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身边的老姐妹，让更多的人呢能摆脱这老慢病的折磨。
0: 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一定要坚持用药，再有问题及时沟通。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嘞，谢谢常老师，再见。
2: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活动二，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获稻。

0: 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还没有抓住机会，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今天我不讲虚的，不绕弯子，我只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今天是咱们呀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倒计时啊已经开始，结束就是结束，名额没了就是没了，要断了就是断了，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送完了就是彻底没有了。
1: 对，常老师，我在后台看得太清楚了，现在报名热线已经是彻底打爆，很多家人呢就怕最后这点机会也抓不住，大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这次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很多家人呢还不明白，说这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拼了命的去抢呢？
4: 主持人问的特别好，这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为什么它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赤水这一条流域能种出真正药效的金钗石斛？为什么这次免费送，大家都疯抢啊？因为错过这次，你花多少钱都再也得不到喽。首先，那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苛刻至极致，那么只长在赤水丹霞绝壁红砂岩上，那么这种红砂岩呀疏松多孔，含丰富的钾、钙、 镁等等天然矿物质，加上常年呢云雾缭绕，湿度高，光照弱，不沾化肥，不沾农药，不人工吹长，它是扶石而生，引路生长，不沾人间土，只吸丹霞气。全世界只有治水这一带呀、啊，也就是这一片区域能大面积防野生种植。那别的地方温度不对，湿度不对，岩石不对，那你种出来的只能叫草，那不叫药，这就注定了它不可复制，不可替代，产量极少，极其珍贵。从历史上讲啊，它是真正的皇室救命仙草。三国徐庶为救母亲严病，体虚冒死攀爬赤壁悬崖采石斛，那奉母之病成为千古孝亲佳话，药王孙思邈啊把他写进了千金方，说他知音不虚，孝如服骨，仙草上品。那李时珍呀、啊、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石斛重生石上，那静如金钗，入药最佳。上下2000多年，所有中医顶级典籍都把它排在滋补上品，滋阴养五脏，强筋骨，明目养胃，延年的第一味。中医讲啊，人老病多体弱，根源就是阴虚，而金钗石斛呢入胃经，入肾经，专门做一件事儿，就是滋阴呀，养胃阴，修复胃黏膜，胃胀反酸，胃炎便秘，还有呢滋肾阴。那强筋骨，腰膝酸软，那腿脚无力，夜尿频多，清虚火，失眠，像心烦，口舌生疮，潮热，并且起到养肝明目，眼睛干模糊，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等等，补五脏虚劳，体虚没劲儿，那免疫力低，久病不愈等。那现代医学研究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提取到的石斛胆碱含量啊，在0.5%到0.73%，那极品超过0.8%，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它里边呢，石斛多糖啊，还有石斛黄酮啊，氨基酸，能激活免疫，增强抵抗力，能扩张血管，净化血液，那辅助温三高啊，三高大家熟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那保护心脏，修复胃黏膜，促进呢胃肠的蠕动，另外起到护眼、护肾、抗炎、缓痛，还抗衰老。而且咱们这次送的呀，全部是8年以上的丹霞石防野生种植，不施肥，不打药，古法加破壁萃取，那国家认可，可直接口服的，那吸收率高达90%以上，不用煮，不用煎，撕开就能吃啊！这不是市面上几百块钱的大棚的石斛，这是石斛当中的天花板，国家地理标识，并且呢是濒危珍品。那家人们，我再强调一句，这次活动送完以后，你就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到这个年份这么高含量可以直接口服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
1: 是啊，太珍贵了。那常老师，它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放在一起，为什么被称为是绝配？为什么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有效啊？
4: 最关键的地方，皇宫汉方膏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修细胞，通淤堵，修脏腑，治病根。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千年仙草，滋阴固本，强体质，防复发。一个是现代生物科技顶峰，一个是千年中医药极品，一个主攻修

0: 一个主攻养。汉方高理啊，超级复合酶，分子量极小，直接能进入细胞，还能清理毒素垃圾，把你全身受损的细胞呢，全部给你修复好。那金钛石斛呢，把正气补足了，把阴液补足了，把体质稳住了，让药效不反弹，好得更快更彻底。这就叫什么呢？搞住狐狸，狐固搞笑，两者一搭配，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直接翻倍翻几倍。最近这几天呀，我接到很多家人用药的反馈，我随便呢给大家念一念啊，大家听着，全是切身体会到的真功实效给发来的真实感受。有来自山东济南历下区的62岁的张兰，他患有十几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高血压，平时一走路啊就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头昏得不敢出门。这次活动啊，参加上了，用上了咱们汉方膏和金钛石斛这对组合，才用了3个多小时，就跟我说呀，说常老师呀，我的胸口啊一下子松快了，不闷了，头也不昏了，眼睛也亮堂了。这就是超级复合酶直达细胞打通血管的效果，就是一个字儿快。还有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58岁的刘健刘先生啊，老慢性胃炎，胃溃疡，胃胀，还反酸，吃一点啊就堵得慌，晚上睡觉啊都难受。哎，多年吃胃药啊，越吃身体越虚，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加上咱们金钛石斛这对组合，当天胃里啊就暖暖的，哎，不胀了，不反酸了，吃饭有胃口，香得很啊。那包括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65岁的叫王秀琴，严重失眠十几年，一晚上呢只能睡1-2个小时，多梦易醒，白天就浑身没劲儿，心慌气短。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金钛石斛的组合，当天晚上就能踏踏实实睡5个小时多了。那一觉到天亮了，早上起来那精神足，身上有劲儿，那这就是神经修复、气血补足的效果。还有江苏南京鼓楼区的70岁的叫陈德福，哎，老慢支，气管炎几十年，一到冬天就咳嗽、就咳痰、就喘不上来气儿，夜里躺不平。那用上这对组合呀，哎，第二天咳嗽明显减少，痰少了，不喘了，呼吸也顺畅多了。晚上呢，哎，稍微能平躺着睡一觉，哎，出门也能遛个弯散散步，再也不用随身带药了。我想大多数家人都非常的惊讶，真的这么快治疗效果吗？我负责任的讲，事实胜于雄辩。尤其是咱们老朋友亲自给我发来的这些信息啊，一个字儿不差，我都可以给大家截图，你们自己看，不要怀疑，不要犹豫，这不是激素，不是麻醉药，不是止痛药，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在修复细胞，在刺水丹霞的金钛石斛在补体质，双管齐下，直达根源。西药是干啥的？压症状。咱们是修病因啊，所以才会出现几个小时起效，当天就见好转，两天呢就有不错的收获。这就是对黄金组合的威力。单独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已经说作用很快了，再配上金钛石斛呢，直接再上一个台阶啊，周期用药短了，好的更透彻了，嘿，不繁复了。
1: 嗯，好，家人们听到了吗？这么好的组合，这么

0: 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今天可是申请使用的最后一天了。
1: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啊。那过了今天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政策彻底取消，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700多块一克呀。那过后想起来再用，一个月就要1000块钱呀，普通退休金那根本吃不起呀，也吃不消啊。还有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全部送空，一盒不剩，永不追加。第二呢，现在全国多地区已经断药没有货呀，那你锁定名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要，是药厂产能啊就这么多啊。那为了这次活动，那么药厂啊已经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的订单全部叫停，全部留给咱们老百姓啊。出口是赚美金的，但也不能放着全国百姓咱不管吧，所以现在库存呀已经见底了，今天的最后一天就抢到就是命好，抢不到你也别抱怨别牢骚。那第三，很多家人还在等，还在拖，还在观望。我告诉你，今天抓不住，错过的不是一次活动，错过让自己一身慢病快速好转，少受罪少花钱的机会。我在台上做节目，我看得太清楚喽，有的老人一年呢就几百块补助，那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怕生病，这一生病啊整个家就垮喽。那这次活动呢，就是给普通人底层的老百姓没钱看病的人一次真正活下去健康下去的机会。哎，我再度重申一遍啊，今天最后的政策，前提是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那必须下手啊，必须抓住最后一天，现在每分每秒名额都在减少。那金钗石斛部分地区已经没了，汉方膏也快申请完了，你慢一分钟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在健康上斤斤计较，今天省下的仨瓜俩枣，明天可能是高额的医疗费。更重要的是，儿女们牵肠挂肚的操心费，身体从来不会欺骗谁，那善待谁，不吝啬健康，不辜负生命。家人们，今天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立马拨通咱们场外400电话报名，锁定你最后的名额。好，剩下的时间呢交给咱们大家。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0: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

0: 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1: 啊，常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呦，常老师啊，哎呦，终于听到您说话了。你不知道我这电话给您是打了一遍又一遍，我一直惦记着啊。今天可是活动最后一天呢，我真怕晚一步啊就抢不上名额了。
2: 哎呦，这位老姐姐啊，今天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特别理解大家现在的急切的心情。很多家人呢一大早就开始打电话，就怕错过最后的优惠，我是都看在眼里呀。
1: 哎呦，常老师啊，我坚持用咱们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整整用了两个周期了，效果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个身子骨呢跟以前啊简直是判若两人呢。哎呦，我以前吧也是一身的老毛病呢，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像那个有这个冠心病呢，心肌缺血啦，平时啊稍微动一动走几步路吧就心慌的厉害，胸口呀闷的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上气不接下气，前胸后背啊，哎呦天天疼呀，夜里疼到我连这个觉我都睡不安稳呢。还有高血压了，更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最高的时候啊，高压吧直接就冲到180了，整天就感觉啊，头晕脑胀的，脑袋就昏昏沉沉的，有时候吧眼前一黑啊，差点就摔倒，出门嘛都不敢一个人走。像除过这些之外啊，我还有多年的老胃炎啊，胃溃疡，吃一点东西的话这个胃啊就胀，不消化，反酸，烧心，打嗝，想吃吧也不敢吃，吃掉吧又难受，整个人啊就瘦到呀就不成样子，严重失眠吧，一晚上翻来覆去，最多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有时候啊整夜睁着眼睛到天亮呢，白天精神萎靡嘛，浑身还没力气。另外这个膝盖这一块也不好，有骨刺。另外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一到这个阴雨天吧，天冷到时候，哎呦，那疼了你根本就走不了路，上下个楼梯吧，哎呦，更是不敢使劲啊，就像我平时下楼买个菜啊，出门散个步呀，哎呦，奢望，奢望了，都变成奢望了，这么多年吧，我是西药是一把一把的吃。降压药、治心脏的、养胃的、止疼的，是各种各样这个药啊，对在一起吧。哎呦，小山呀，我这样都一点都不夸张，一天三顿不间断的，整整吃了五六年了。可结果呢，并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把身体吃到就是越吃越虚吧，肝肾功能啊也被伤到了啊，脾胃啊也垮了，免疫力啊越来越差。特别就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毛病不但说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多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觉得这辈子啊就被这个老慢病给我缠死拖垮了，我根本就连希望都看不到。
2: 我特别懂啊，咱们很多老家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只是暂时控制指标，缓解症状，时间一长呢，不仅伤肝伤身，还伤脾胃，还把整个体质啊越吃越差，越吃越垮，病根一直都在，问题自然反反复复啊。
1: 对呀，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直到后来吧，我遇上您了，遇上了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之后呀，哎呀，我跟您说啊，我为什么这么相信您了？为什么能认准这款药了？就是因为我清楚。它是高科技的新疗法，最新研发的生物新药。是您讲啊，这个毒含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到我们身体啊，修细胞啊，修血管呀、修脏腑呀、修神经的。而且我听您说啊，这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就用了呀。我当时才用了3天吧，我就感觉特别明显，啥明显了？就是胸口憋闷明显感觉减轻了，喘气顺畅的多了。然后慢慢用到半个月嘛，我就感觉头晕这个情况轻了很多，脑袋清醒了不少。坚持用到一个月，哎呦，这个血压是稳稳当当给我降下来了。
2: 好，
1: 降压药啊，我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减了一半。 就那两个月啊，以前那些心慌呐、胸闷呐、胃疼啊、胃胀呀，像原先那个失眠睡不着啊、膝盖关节疼这些毛病啊，几乎都好到一大半了。啊，哎呀，我挺高兴的。然后我就专门还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连医生都特别惊讶了，问我最近啊到底吃什么好药了，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嗯、我当时我真的是说不出的感激您呐。
2: 哎呦，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正的威力。它不是简单掩盖症状，而是从根源上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血管还有脏腑，把身体的根基养好了，问题自然就很彻底的改善了呀。
1: 谁说不是了？所以啊，我今天专门打电话就一件事，我要定三个周期的。我一直记着您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定三个周期，就直接赠送12盒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了，对不对呀、
2: 啊？哎，这个没错，这一次的福利呀、啊，是我专门为咱们所有的老家人争取来的。这款金钗石斛啊，只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环境苛刻，产量极低，里边有石斛胆碱，而且它的含量啊是咱们普通石斛的2-3倍之多。那皇宫汉方膏呢，它是修细胞、调脏腑、治病根，金钗石斛呢是滋阴固本、补气血、强体质。那么皇宫汉方膏配上金钗石斛呢，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膏助狐狸，狐固搞笑，那两者搭配在一起效果加倍呀，好得更快更彻底，也不容易反复。它能养胃护肾、清肝明目、强筋健骨、提高免疫力，寻常百姓啊根本见不到，现在市面上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到真正高品质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那这款石斛啊，哎呀，我可以说直接入口，人体吸收率能高达90%以上。那平时根本不会拿出来，这搞赠送啊。这次就是想让咱们生命科学的老听众能够用上，加速身体恢复，好得更彻底。这回呢，你就放心的用，一定会更好啊。
1: 好的好的，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我现在身体啊已经恢复到这么好了。你看，精神足，睡眠好，血压稳，心脏也舒服，胃也不疼了，就连走路啊也有劲了。啊，我就想着啊，再坚持用上3个周期啊，再配上这12盒珍贵的金钗石斛吧，我有十足的信心呢，彻底把我这个身体养好，慢慢的啊，把所有这个西药啊给停掉，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吧啊。
2: 好。那这位老姐姐啊，你真的是懂养生懂治病，看得出啊你特别明白，你这一身缠绕多年的老慢病啊能彻底到现在这个状态，我打心底呀、啊、替你高兴。咱们皇宫汉方膏管用，就是因为它是先进的生物酶疗法，能够直达细胞，能够溶栓化瘀，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脏腑啊，那安全温和见效快，还能够啊从根源调理。那再配上金钗石斛呢，一边调理治病，一边呢固本养身，标本兼治。你今天定3个周期，我马上呢给你锁定名额，活动最后一天。现在的石斛的库存呀已经不多了，您这一步啊真的是走对了哟。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谢谢常老师了。您啊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嘛，有您在啊，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我们心里头啊才会有底气，才会有盼头。我现在马上就定，谢谢您了常老师。
2: 不客气，赶紧去落实，不多说了，再有问题啊咱们随时沟通。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一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

0: 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定要呢，只用了一周，那之前啥情况？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得给我说说吧。
1: 哎，好，就是我以前吧，就是那脑梗后遗症，
0: 嗯，
1: 手脚这个发麻不说呀，就是说话都不像人正常人那么利索了，
0: 嗯，
1: 血压还高，那个血脂也都高。颈椎动脉上还有这个斑块
0: 哦，
1: 常年那个头就发晕迷糊不说，还沉呢，
0: 嗯，
1: 就那个前列腺也不好，也大夫说，这个每天晚上得起4-5次甚至6次都，
0: 嗯，
1: 起，另外还有那个结肠炎呢，拉肚子，
0: 哦，
1: 肚子老是那个。疼有点儿，这都几十年了，你这个中药啥的，还有西药，淘的那偏方啥的，还有理疗都试过了，
0: 嗯，
1: 这钱花了好几万不说，一点用它都没有啊，弄得我都不想治，绝望了都。
0: 哦，你这是一体多病，脏腑细胞大面积老化受损，一般普通的药啊。根本碰不到病根儿啊，没少遭罪呀、啊，这是。
1: 对呀、啊，这不后来也是朋友给介绍，他那个吃这个生物新药，说是那个高科技新疗法见效快呀、啊，效果另外还好，就说我也那个是试试那个，抱着这种心态买了那个5盒。皇宫的汉方膏，
0: 嗯，
1: 哎呀，这个是用了，结果我真服了都啊，就当天一用上之后，这头就不那么沉了，不是说，
0: 嗯，
1: 又用3天的时候，这手脚麻的那明显就是轻，哎，这5天的时候吧，就是夜尿少了，睡觉睡的实诚了，
0: 嗯，挺好，
1: 啊，再用了这个7天以后，这头就感觉不像以前老那么迷糊发沉了。
0: 嗯，
1: 这几乎都像没有了似的清醒。
0: 嗯，
1: 走道还有劲儿了的。这2天我就总听你讲课，哎呀，听完了这感觉一下子明白了，就为啥说也以前。都那么多花那么多钱，吃药不好，这都是因为啥呢？这光是治标，
0: 嗯，
1: 哎，至于你这个皇宫这个汉方膏啊，生物新药，这909哦，复合酶，这是真正能修好这个血管儿、
0: 嗯，对，
1: 修好神经，还有胃肠啥都能修好，前列腺细胞啥的，你说他这个。分子量还小，直接就能进那个细胞里，哎，还不伤肝，不伤肾的，
0: 嗯，
1: 哎，代谢也好，安全的，哎呀，另外快，还彻底好，
0: 哎，说的太对了啊，西药是压指标，中药是慢调理，那生物酶呀、啊、是直接修复病根儿啊。
1: 嗯，那个我查了，是我今天就得定那个2个周期的汉方膏，我知道就是说今天最后一天，
0: 嗯，
1: 2周期不是还额外送那个5盒刺水丹霞那个金钗石斛嘛，
0: 嗯，
1: 这个金钗石斛我让孩子也查过了，就说是只有那个。刺水丹霞能种，
0: 嗯，
1: 长在那个石头上长的，没有无眼，说是纯天然的那个矿物质还高呢、
0: 嗯，
1: 哎，那提炼的这个石斛碱呢，超高，能那个清血脂，就保护脑，哎，还有血管儿，补肾，那个修肠胃，
0: 嗯。
1: 和这个汉方膏一起配的那个一配，

0: 我才用这一周就这么好，这不是？
1: 嗯，
0: 就是配上这个金钗这个石斛，我也再用两个周期，这我感觉全能好了的。
1: 没错没错，你看你这个脑梗、三高、前列腺、肠胃，全是属于阴虚的范畴，血瘀，而且细胞受损了。生物性药黄宫汉方膏呢，通过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先打通你淤堵的问题，修复细胞，再用咱们金钗石斛啊，滋阴益肾，净化血液，保护心脑，那组合起来呀，比单用药那快得多。那很多人呀，用这对组合，短短两三个小时就能舒服，短短两三个小时他就舒服，当天见效。那两三天呢，大有改善，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最后一天，两周期名额非常紧张，我现在呀就把名额给你锁住，你马上去落实。
0: 嘿，得谢常老师啊！你说他多亏那个打进来了，要不然你说最后这一天机会，要错过不都完了？
1: 那对呀，赶紧去落实啊！用药期间还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这再见，常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我求求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一个名额呀！我昨天打了整整一天的电话，一直占线，怎么都打不进来呀！我一晚上的觉都没睡好，就惦记着这件事儿呢。今天别的事了，我都不干了，就守着这电话旁边了，就怕再错过去了。
1: 你别着急，别激动，慢慢说。我知道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心情特别特别的急切，那你慢慢讲讲。
3: 好，常老师，其实我自己啊没啥大毛病，我自己啊还没有用，主要是啊我家里两个人，我老公和我妈妈一直在用你讲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效果实在是太好太好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起来的，所以啊我今天拼了命也要打进电话来。
1: 哦，那你先给我讲讲你爱人和你母亲都是什么问题，现在用药的效果到底咋样啊？
3: 好好好，我着急啊，有点乱，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啊，常老师。
1: 没关系，别紧张，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给我说就行。
3: 哎，好，我老公啊患糖尿病整整12年了，这些年啊真是遭老罪了，空腹血糖啊一直在11点多，居高不下，整天的吵吵没劲儿，连擦个地这样的家务事儿他都干不了，提不起一点精神来，手啊脚啊发麻凉，有时候啊连拿个筷子穿个衣服都费劲，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视力越来越差了，身上还莫名其妙的那皮肤发痒，抓的全身都是那个印子，觉也睡不好。他现在啊用了一个月左右了汉方膏，血糖啊就从原来的11点多稳稳的降到了7点左右了，控制的特别平稳。原来啊他那个手啊脚麻木，眼睛模糊，浑身乏力，皮肤发痒的问题啊全都慢慢的减轻消失了，人也精神了。我今天打电话就一个目的，我要定3个周期，你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定3个周期，就赠送12盒的珍贵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正好啊给我老公和我妈两个人一起用，争取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不再受罪了，不再反复了。我现在就请求你，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我听说现在这药品库存已经不多了，赠送的金钗石斛更是快要空了，我真的不能再错过去了。
1: 那好那好，你这份孝心啊，这份对家人的责任心，太难得了。 我听了都特别的感动。说到这活动啊，送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有多么珍贵，为啥人人都抢着用？它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只长在呀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八年的防野生种植，那石斛胆碱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两三倍，被称为呀千年救病仙草。它能够呢滋阴润肺，能够软坚散结，能够扶助稳堂，能够呢护肾养胃，提高免疫力。那对您的爱人这样的糖尿病，对您母亲这样的肺部的疾病、结节的疾病的老人呀，再适合不过了。那组合的使用，那皇宫汉方膏负责修细胞，负责调理病根，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阴固本，增强体质，防止复发，一个主攻修，一个主攻养。那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效果翻倍，好的更彻底了，更稳固了。今天呢确实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赠送的金钗石斛真的只剩下最后一点点，我现在马上给你锁定名额，你立刻去打电话落实，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你了，程老师，我赶紧去啊，不跟你多说了，我挂了啊。
1: 好的，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电话接进来了，你请讲。
4: 程老师你好。哎，程老师。
1: 哎，你请讲。
4: 我上次听你听到一颗一块钱的时候呢，我是抢到一个周期的生活性药黄宫汉方膏。
1: 嗯。
4: 现在呢眼看到我马上就要用完了，一个周期啊根本就不够用啊。
1: 哦。
4: 哎，我听你讲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所以呢我说什么也要进步到位，直接订三个周期的。
1: 嗯，
4: 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呀、啊！
1: 哦，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你是咱们老用户了。那你慢慢给我说说，你用了这一个周期，身体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也跟我跟大家一块讲讲，好不好？
4: 哎，好的。结果呢，我是抢了一个周期的，我就明显的感觉胸口发闷，憋气的感觉啊，比以前减轻了，头晕的症状啊，就彻底的消失了。
1: 嗯，
4: 头一点也不晕了，走路呢也稳当，不再慌悠了。
1: 嗯，
4: 这个睡眠明显的改善，晚上能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嗯，
4: 整夜啊就睡得特别的踏实，焦虑的情绪也没有了。仅仅用了一个周期，这个心脏再也不疼不闷了。
1: 嗯，
4: 用到现在我是真明白了，为什么这款产品这么好使，这么多人抢。它是依靠生物酶起作用，能够直接溶解血栓，疏通血管，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修复腰椎，修复前列腺受损细胞，从根源上把身体坏的地方一点点的修好。这次呢我指定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得给我一个名额，我必须要订三个周期的。常老师，我还特别特别想要你赠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我早就听你讲过，对我这种心脏不好、腰椎不好、睡眠差、甚至前列腺不好的人来说，再对症不过了。
1: 好好，我太理解你的心情了。你这种情况，心脑血管、腰椎、前列腺多种问题缠身呀，正是最需要。那么咱们皇宫汉方膏加金钗石斛组合的呀，那汉方膏呢负责修、负责通、负责治，金钗石斛呢负责补、负责养、负责巩固。你之前只订购了一个周期，确实有点太少，只够初步的调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一步到位，直接订购三个周期，我把这个名额呢给你锁定住，你立刻拨打400电话去落实，记住啊，你今天这一步走对了，往后啊能让你少遭罪、少花钱，省下几万块钱的住院费、手术费，那可太值喽。
4: 是啊，哎呦，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真的我太感谢您了，你真是救了我一命，救了我们一家人呀。有您在，有这么好的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终于有盼头了。谢谢你啊，唐老师。
1: 好了，不客气啊，这个客气的话咱不多说，马上去落实，拿到药心里才有底呀。那你赶紧去吧。
4: 哎，好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吃了，订药吃了。谢谢你啊，唐老师。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汉方补酶九十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唐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你看这活动你也赶紧帮我看看呗，我也想要呢。
1: 好啊，你多大年龄了？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5: 我这不今年也58了吗？你看我有高血压，血脂也高，这脑供血不足，我一天天呀这头晕，哎呀心还慌，还有早搏的现象，还可怕动静的。
1: 对，
5: 慢性胃炎还有便秘。你说我这胃吧，这不吃不饿，吃了吧还就胀，再加上我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哎呀，我这浑身呀，浑身关节疼得要命，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嘛，没有一处好地方。
1: 哦，
5: 对了，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身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人还特别爱出汗。
1: 哦，
5: 你说我这些病也都伴随我都10多年了，实话说这药啊比我吃饭还勤快，药不离口，可我这身体也是越吃越垮呢。
1: 对，
5: 哎，我不瞒你说，我也没退休金，就靠着那么国家一点补助，我根本嘛吃不起几百块钱一克的药呀。直到你这现在这次活动，一克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你说这是生物新药，这毒含909种这个超级复合酶，能修五脏，还能修血管、修神经的，还能修肠胃、修关节，我就觉得这安全又没有毒，这老人吧都能用。就我身边好几个姐妹她都用了，人家用上当天的心脏不难受，这脖子呢也不僵硬了，这腰疼都减轻了呢，这一周呢真是个大变样呢。
1: 你做的非常对呀，这是细胞修复疗法，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
5: 是是，所以说我就等着这次机会嘛。昨天吧我是没抢到，都快把我急疯了。你说眼瞅着今天最后一天了，那我必须得定3个周期呀。因为吧这只有3个周期才送12盒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你想这是国家的呀，濒危仙草，外面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啊。我就怕今天再一错过这活动结束，这汉方方这汉方膏呢恢复700多一克，那金钗石斛呢这彻底没了，你说我这辈子再没有机会治病了呀。所以说昌老师呀，你赶紧又帮帮我吧。
1: 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啊，很多很多的咱们老百姓都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这次活动呢，就是我专门为你们争取的，把出口的药给截回来，依然执行好政策。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制的皇宫汉方膏啊，1克1块钱给到大家，再配上咱们顶级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就是让你花小钱治大病。那么咱们汉方膏呢，都含有909种复合酶，刚才你也提到了，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直接打通人体5脏6腑，四肢百骸，修复全身细胞，通瘀阻，修脏器，快速见效。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能起到滋阴固本、强免疫、护心脑，那么特别对于肠胃、关节、 肾脏都有特

0: 别好的作用。两者一起呢，当天有改善，三五天呢见大效果，那么一周期呢明显康复，两到三周期就能停药。今天确实最后一天，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呢都所剩无几了，现在呢只能是赶紧打电话报名才会有机会用上。我先给你锁定名额，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去落实，再晚呢确实来不及了，那你赶紧去吧。
1: 行行行，那就先谢谢您了，常老师，真是太感谢了。等我用上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啊。
0: 那好，我等你好消息，我在这里衷心的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个一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常老师，我是前几天参加活动，我订了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李桂兰呢。
0: 嗯，
3: 我家是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0: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呀，就是一个事儿，就想再给补丁三个周期，这一颗一块钱真是太合适了，还花不到一分钱，给12盒，这吃水攒下的金钗石斛。
0: 嗯，
3: 我觉得呀，我之前买少了，根本都不够用啊。
0: 怎么就觉得订少了呢？你是几个人在用药呢？
3: 常老师呀、啊。我实话实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订了三个周期、嗯、我是想着先调理调理看看，这没想到的效果这么快，这用到第二天呢头晕就轻了、
0: 嗯、
3: 这胸口也没有那么闷了、
0: 嗯、
3: 这胃里软软的也不犯酸了，哎呀这晚上还能睡一个多睡一个小时了。
0: 嗯，
3: 我跟老板说这个药啊真是救星啊，我现在浑身呢、啊、都轻快了，
0: 哦，
3: 精神也足了，这老板也想吃，我怕这三个周期里我俩不够啊。你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都打进来了，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怕这个现在不定，这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再也买不到这么便宜、
0: 嗯、
3: 这么管用的好药了。常老师啊，你就给我再加三个周期吧，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0: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也特别为你高兴，看到你用了咱们皇宫汉方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打心底里感到欣慰。你这份想把身体彻底调理好的心思我完全能懂，也特别特别的受感动，但是呢真的有点对不起，这个忙呢我还不能帮你。我得说句心里话啊，这次活动呢名额库存都是有限的，尤其是赠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数量特别少，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争取到了这一点名额，就是想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那些没有退休金看不起病又被老慢病折磨的走投无路的人，连药啊都吃不起的家人。你已经定了三个周期，足够你和老伴儿能用一阵子的了，等再有机会的话再定也不迟，只要你按时用药坚持下去，配上咱们赠送的金钗石斛呢，效果一定会越来越好，足够你把身体调理好的啊、并且呢也能巩固好。咱们不能贪心呀，要把这个机会呢留给那些比您更迫切更需要这份帮助的家人们，你说好不好呢？
3: 哎呀常老师，我懂了我懂了，哎呀我懂你的心思了，你说的真对呀、啊、我已经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这确实应该把这机会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0: 嗯，
3: 是我太着急了，太想快点把身体治好，苦了了还有很多苦命的人还没抢到名额呢。
0: 你能这么想啊，我代表大家感谢你，你放心啊，只要你坚持按时用完这三个周期，我保证你的头昏心慌胃胀的这些老毛病啊 一定会消失，身体会越来越棒。等你调理好了，也可以把你的亲身的经历分享给你身边所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人都来受益。
3: 哦，谢谢陈老师，你真是太为我们这老百姓这着想了。哎呀，不光给我们带来了好药，还这么公正无私呀。我一定按你是，我一定按时用药，不辜负你的心意，也会把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身边的老姐妹，让更多的人呢能摆脱这老慢病的折磨。
0: 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一定要坚持用药，再有问题及时沟通。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嘞，谢谢常老师，再见。
2: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活动二，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 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6: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7: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8: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6: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9: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6: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20: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2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我们邀请到的尊贵的嘉宾李毅多老师聊一聊生活当中的现象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同样会从经典当中汲取智慧，
2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23: 今天这期节目，李老师，我们将从夫妻关系说起，好吗？
2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夫妻关系呢，是我们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轮关系。
23: 对，
25: 所以中国古代的时候啊，就一般我们的老祖宗呢，把我们的人际关系呢，归结为五种重要的人际关系。
23: 嗯，
25: 啊，其中呢有父子的关系，
23: 嗯，
25: 然后呢有夫妻的关系，
23: 夫妻关系，
25: 还有呢兄弟姐妹的关系，
23: 嗯，
25: 还有朋友的关系，
23: 嗯，
25: 当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23: 就是
25: 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23: 哦，
25: 啊，我们古人呢称之为君臣关系。
23: 嗯，
25: 那么夫妻关系呢，是在五伦关系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伦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呢？
23: 嗯，
25: 啊，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开玩笑啊，说是这个父子关系很重要，
23: 嗯，
25: 因为父子之道，天性也。
23: 对，
25: 是吧？你看这个父亲爱孩子，
23: 嗯，
25: 啊，孩子呢孝敬父母，但是父子之道，
23: 嗯，
25: 父子之道是一种天性。可是如果没有夫妻的话，又哪来的孩子呢？
23: 对呀，
25: 是吧？
23: 哎，所以说夫妻关系是不是五伦关系当中的一个核心关系？
25: 可以这么讲，可以说是一种核心关系。
23: 嗯，对。
25: 那我们又经常讲说一个孩子呢要去孝敬父母，
23: 嗯，
25: 啊，可是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孝敬父母，父母都是在什么时候最需要孝敬呢？
23: 年老的时候。
25: 哎，年老的时候。
23: 嗯，
25: 那当父母年老的时候去孝敬父母的时候，谁去孝敬呢？
23: 夫妻俩一起，是吧？
25: 对，所以说往往说，当然 如果一个人一生没有结婚啊，他是孤独的一生，一个人去孝敬父母，当然他自己去孝敬。
23: 对。
25: 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谈到孝敬父母的时候，一定是夫妇双方联合起来，共同的孝敬双方的父母。
23: 对。
25: 所以仅仅是孝敬这一件事情，我们就发现也都很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得很圆满。为什么呢？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够互相的很好的理解，很好的配合，儿子想去孝敬自己的父亲母亲，媳妇呢他对公公婆婆啊，对婆婆有意见，婆媳关系没处理好，你说你让这个父母他活得呀、就很不自在。
23: 对，
25: 反过来说，闺女想去孝敬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那跟女婿他不配合，那也比较麻烦。
23: 哎，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想起来我一个朋友，他给我说呀、他爸爸妈妈很有意思，从他们小的时候就看到父母双方经常一方背着另一方去给自己家里的亲戚寄钱，结果都给孩子说你别给你爸说，他爸会给孩子说别给你妈说，就是说可能他们夫妻俩没有在共同孝敬双方父母这件事情上达成一致，
25: 对，
23: 才会互相背着去做这件事儿。
25: 是，所以呢，你看我也是听到一位长辈的一个故事了啊。那这个长辈就做得很好，是一位女士了。一位长辈，那么她的先生的家里头，因为先生家境呢当时是比较贫寒的，在农村出来的。后来呢，她的先生啊参军当了干部，然后呢进到了城里。那她呢作为她先生的一个太太。那对于他先生的家里，他竭尽照顾之能事。那先生的父亲母亲需要的时候，他都是去照顾，给钱呢、寄钱呢。先生的兄弟姐妹，甚至先生的兄弟姐妹的孩子，
23: 他
25: 结婚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他都给予支持。
23: 那先生一定非常感动了，
25: 非常高兴。所以达到什么程度，就先生没有说，他都已经做好了。当然他同时呢也对自己的家人给予照料。
23: 那他们夫妻关系肯定特别好。
25: 夫妻关系很好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现在那个先生已经80多岁了，很健康，很美满呐、因为这个夫人呢现在还在照顾他的先生，照顾他的家人。所以我就说，哎呦，原来这个孝敬父母的话呢，你看其实呢和夫妻关系呢就是紧密的相关的。
23: 对，不仅是有助于这个夫妻关系的和睦，更有助于两个人身体的健康。
25: 对，身体的健康，
23: 因为心情好啊，不吵架。
25: 对，是的。所以最近呢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这个分析研究啊，说这个人的这个生病呢，其中呢跟他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有关。我当时看到一则案例，我觉得也很奇妙。他说为什么头疼呢？他说因为头疼就是对父母长辈不孝敬。我听完之后我也觉得很震撼。他说为啥腰疼呢？因为夫妻关系没处理好。他为什么腿脚不好呢？因为跟孩子关系没处理好。我听完之后我说，哎呦，这个想法也是很奇妙的。
23: 看来这每一轮的关系对应着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的健康、
25: 有这样一种观点，
23: 这样一种观点。
25: 对，但是我们想想呢也是有道理的。
23: 嗯，
25: 因为你看我们的父母长辈往往我们都认为他在上位嘛，
23: 上位，对，
25: 所以在上位，我们呢是从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的，所以我们属于下边的。
23: 对，
25: 因此呢父母长辈应该在上面，对吧？
23: 所以是头部，
25: 所以上半身、头部这个跟上边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我想这个上面可能不仅仅是父母了，
23: 对，
25: 还包括上级啊、长辈啊、老师啊、领导啊，是吧？这个长辈关系没有处理好，这个事儿我估计可能那个脑袋是不太好使。那么跟夫妻之间呢是平等关系了，
23: 对
25: 啊，平等关系了，夫妻之间相互要信任关怀。
23: 嗯，
25: 这个不信任不关怀，大概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就不太好了。
23: 对，
25: 哎，那腰部就不太好。所以他们有人还讲，你说很多的男士的腰不好，这个女士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妇科的疾病，据说呢跟这个也有关。夫妻关系啊，这个处理的不好啊，它会导致这样的一些身体不健康。那么下面的讲呢，这个孩子呢，孩子等于下边啊，是吧？那个下边的事没处理好呢，反映在腿脚上了。所以他这个道理后来我想一想啊，不敢说是一种科学的一种考证。但是想想也有道理，因为呢我们中国古人讲是天人合一的。
23: 对，
25: 就是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也好，心境也好，他和周围的环境呢他是合为一体的。
23: 对，
25: 所以周围环境的处理它势必会影响到一个人。所以在家庭中我们就看到了，你很多的这个一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其中很重要的就在于这个夫妻关系上。
2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5: 说到这里啊，也是正好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先生啊和太太呢、 这个年轻的时候呢都是很好的，当时呢也是一见钟情啊，就结婚了。但是呢

0: 到了这个50多岁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先生呢就离婚了，提出离婚。他就讲了理由，就是因为当初啊，这个结婚的时候啊，这个太太呢不能干，哎，不爱干家务活，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服。那但是呢，这个太太呢，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努力的，也想做啊，也想做饭。做了饭呢，做的不好吃，这先生就骂：“你做的饭这么不好吃呢？啊，这该放盐的时候没放盐，不该放酱油的时候多放酱油啊，等等啊。”这先生就蛮挑剔的。
1: 嗯，
0: 太太一听呢，太太就有意见了，说：“那你既然这么挑剔，我就不做了，你做好不好？”先生说：“好，我做吧。”于是先生从此开始呢，就在负责呀，在家里做家务活，做饭呐、做菜呀，很辛苦啊，很累呀。
1: 嗯，
0: 一边做呢，他也抱怨，对自己的太太抱怨：“你看你啥也不能干。”那太太就说了：“因为你喜欢干呐。”
1: 因为你干的比我好啊，
0: 因为你干的比我好啊，你老挑我呀，那我就干脆不干了。
1: 对，
0: 所以从此太太呢就大撒手了，不干了。
1: 哦，
0: 那如果说先生对此就没有怨言呢，也没有关系。
1: 对，
0: 可是呢，先生是有怨言的。
1: 哦，
0: 结果过了几十年了，那么当初呢，这个他并没有闹得很厉害，因为呢，毕竟啊，这个太太呢比先生呢岁数还小很多。
1: 哦，
0: 大概小了将近7、8岁呀。
1: 嗯。
0: 所以这个先生呢对这个太太啊还是比较照料的，我看上去有点像大哥哥照顾小妹妹似的，是吧？
1: 哦，那个时候包容心、
0: 那个年龄嘛，
1: 加上爱情的新鲜感，
0: 爱情的新鲜感是吧？然后呢，这个毕竟你是个男孩子，大上7、8岁，你跟这个太太在这吵架也不太好。
1: 对，
0: 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讲这年龄太接近了，是吧？如果女孩岁数再大一点，这时候可能经常打打架也是可以考虑的。他那个差别那么大，也不好意思打，是吧？你这个先生要是再欺负太太，我们大家看着之后也都。周围的同事啊朋友看着之后呢也觉得怪恶心的，不好看。
1: 嗯，
0: 那这个先生呢确实他也没有太欺负他的太太，然后呢不停地照料、
1: 哦、
0: 但是他心里的是有怨言的。那当初呢他没有闹，为什么呢？因为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经济条件、
1: 哦、
0: 后来呢这个社会地位呢就越来越好了，就是男士、
1: 嗯、
0: 然后呢大概在一个比较好的机关里头、
1: 嗯、
0: 有一个非常好的位置，社会地位很高，好像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了
1: 啊、
0: 然后呢经济条件也很好、
1: 嗯、
0: 这时候他提出要离婚。
1: 那这样这个时候妻子也不再年轻、
0: 妻子不再年轻了，已经40多岁了，已经结婚了20多年了，孩子也都很大了。
1: 嗯，
0: 那妻子呢这个也是为他付出了一生啊，
1: 对，
0: 是吧？虽然说做家务活做得不如他好，
1: 嗯，
0: 但是妻子也当初是努力过的了。
1: 对，
0: 可是这个先生呢后来这个就觉得呢是忍无可忍了，忍了这么多年呢、
1: 嗯、
0: 所以他就提出来要闹离婚。而且呢后来还起诉呢，就闹离婚，把自己的妻子呢后来就离婚离掉了。那妻子呢肯定是很难受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些案例啊，就觉得呢就是值得我们很多呀反思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这样的做法呢确实呢就是应该说对于这个孩子的影响呢就很大了。那孩子呢看到父母这个相互之间呢每天呢老是这么吵吵闹闹的呀，甚至为此呢还这个
1: 起诉离婚，
0: 起诉啊，离婚呐、啊嗯，这实际上是非常伤人的。
1: 对，
0: 啊，非常伤人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呢，也不愿意在父母身边生活啊，也都远离父母、
1: 哦，
0: 到其他地方去求学去。
1: 哦，
0: 所以这个对孩子的伤害呢，其实很大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那很多做父母的人，他以为呢，这个家庭感情呢，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1: 嗯。
0: 其实仔细观察一下呢，他其实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两个人的结合，它不是两个人的结合，它是两个家族的结合。
1: 对，
0: 你实际上讲，我们做父母的长辈的，知道自己的孩子现在的家庭生活不美满，啊，天天在吵架，甚至是在闹离婚。
1: 嗯，两边的长辈其实都不安心，
0: 两边的长辈都会很伤心的。
1: 对
0: 啊，那他不能说我的长辈已经不在家了，是已经逝世了。
1: 嗯，
0: 那不是逝世了，还有兄弟姐妹呢。
1: 对，
0: 还有孩子呢。
1: 对。
0: 这孩子毕竟是当初的一个爱情的结晶，
1: 是
0: 我们讲这个是个爱情浇灌的一朵花朵，形成了一个孩子、
1: 嗯、
0: 那你当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如果闹离婚，那对于孩子来讲那叫做世界叫崩溃了。
1: 对，
0: 天崩地裂，因为父亲呢对于孩子来讲就像天一样，
1: 嗯，
0: 母亲对孩子来讲就像地一样。
1: 对，
0: 这个父母闹离婚那就是叫天崩地裂。
1: 嗯，
0: 那孩子肯定难以承受。那是不是说孩子大了就能够承受了呢？我想对孩子依然有很深的伤害。
1: 嗯，
0: 因为在孩子的心目中啊，这个父母是自己生命的一种依托和指导。那我们以为是自己的事情，实际上呢，这个一个人的婚姻也好，一个人的家庭也好，它涉及的面呢非常非常广，甚至同学朋友听到以后呢，都有一种非常的怅然，非常的遗憾，啊，甚至是觉得有一种不能够接受。

0: 对，我前一段时间看过一篇那个报道啊，就是讲国外的一个研究机构历时几十年追踪一些夫妻他们之后的人生还有他们孩子今后的婚姻模式都受到父母的影响。
1: 比如说这个父母当中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有第三者现象，他的孩子结婚以后出现这种可能性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是父母离婚，那自己孩子今后的婚姻有可能经营的也不幸福，这个比率也是很高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可能会对他孩子的深远的影响还在后头。
0: 对，
1: 所以说自古以来呢，对于这个夫妻关系啊，其实一直是比较重视的。 所以经常有人讲说为什么东方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呢，这个五千年来能够屹立在这个世界的东方不动摇，这个社会这样的稳固，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跟家庭稳固是紧密相关的。
0: 对，
1: 家庭和谐，家庭稳固就使得整个社会呢比较和谐。如果这个家庭都不稳固啊，这家庭都是分崩离析的话，那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细胞的这样一个单位呢，就会出现很大的一种困难，就会呢 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和不安定。所以这个夫妻关系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十分重要，对于每个人个人来讲呢，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0: 那究竟怎么样让夫妻关系更加圆满，我们将在下一期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跟李老师跟听众朋友继续做探讨，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一再强调处理好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啊，这个问题也的确关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那其实呢，我们的前辈在这些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很多很好的表率。在接下来的中华美德故事这个栏目中，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

0: 事的力量让我们在瞬间顿悟，故事的智慧让我们透彻地领悟人生。中华美德故事，传承中华道统，讲述华夏儿女的真情人生。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据资料介绍，从1925年8月到1976年1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奉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互敬呢，是说夫妻双方要互相敬重，不可越到后来就越只看对方的缺点。互爱呢，是基础，夫妻双方不仅要珍视相互的爱，而且要不断地创造爱情，使它日新月异。互信是夫妻双方要互相信任，不要心存猜忌。互勉就是要求夫妻双方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互相勉励，共同前进。如果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夫妻双方要互相体谅、互相安慰，也就是互慰，切不可互相指责、埋怨，伤了感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和争执，要懂得让步，做到互让，避免无休止的争吵。对方做错了事，应该互谅，以宽容大度加以原谅。在共同生活中，还要做到互助，也就是彼此的关心和相互的帮助。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经历了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的战火纷飞年代和革命胜利后的考验。周恩来始终按照这些原则与妻子相处，他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两位革命前辈的伟大爱情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来学习和反思。1923年5月5日，年仅19岁的邓颖超在《女星旬刊》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错误的恋爱》，文中讲述了他对恋爱的看法。他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是它的来源须得要基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慢浓厚，个体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等等成分上面。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美善的恋爱是人生之华，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将来是有着良好的影响的。倘若两性的恋爱不基于上述的几点，只因着金钱的诱惑、情势的逼迫、色相的喜好、感情的冲动而来的，就很危险。一旦目的物变迁或丧失的时候，则他们的爱恐怕也不能保持没有变更或破裂的现象。听众朋友，以上这些邓颖超19岁的时候对爱情的思考显得非常成熟而又冷静，也同样很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借鉴。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爱不仅表现在对他的理想、信念和工作的全身心的支持与关怀上，而且还倾注在生活中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上。吃饭时的交谈，休息时的散步，作为工作调剂的看戏等等。在两个人工作都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们能这样见缝插针地互相照应、互相安慰，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心里都装着对方。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 84岁高龄的邓颖超观花之后，满怀深情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三次讲述了他与周总理的爱情经历，表达了他对总理无限的思念和对他们高尚美好爱情生活的深切怀念。他说，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邓颖超的评价进一步证实他与周总理的爱情是深长而永恒的，这种爱超越了世俗，超越了时空，令人动容，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与教义。当左手握着右手，走过生如夏花之绚丽，死如秋叶之静美时，左手握右手就不再是一种平淡，而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美丽了。这将为人生划上一个圆满的人生轨迹，诠释爱的真正含义。愿朋友们都能从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伟大爱情中有所感悟，在平淡中左手握着右手去诠释人生，去感受幸福，去创造未来。要知道，有平淡才能有绚丽，有绚丽才能有美丽。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

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

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
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5个亿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5个1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2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2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
老大传完给老二，老二传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手艺，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
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

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

0: 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儿，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呢，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高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高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2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 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8: 我老伴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的时间了，效果啊太好了。
0: 啊。
8: 嗯。他这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0: 哎，
8: 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儿。啊，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啊，总犯病。
0: 嗯，
8: 这不就五六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0: 哦，
8: 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订了这胡家老糕。哎，他用上以后也就五六天吧，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五六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8: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耽误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8: 而且吧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8: 是吧，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8: 是吧，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了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8: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8: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对，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得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8: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8: 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0: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8: 对，
0: 您高兴，
8: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8: 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8: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

0: 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2: 您辛苦了。
1: 啊。
2: 啊，我是吧，吉林市人，今年75岁了。
1: 哦。
2: 首先感谢那个胡老师对我们这个多病的老年人的关心和关爱。
1: 嗯。
2: 我表示从内心的感谢您啊。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就知道老师了，是张老师，您的学的都那么好，对我们的非常关心和关爱，下边我把我的那个没吃的胡家老糕的情况给胡老介绍一下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先说我家老伴儿的，我家老伴儿吧吃胡家老糕啊，比我好，因为我那咋说呢？我病多，他病吧比我少点。他吧没吃胡家老糕之前呢，有那个肝囊肿，有那个就是检查身体吧，就是2.5天关闭之前，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挺严重的静脉曲张，天天肿吧，胀呼的难受，完了还有那个前列腺吧，前列腺那个抗体吧，就是以前就查过，咱们正常是。他是呢14、12、14、16、18，完了，今天呢就是检查身体，俺们吃胡椒老糕吧，不到3个月的时候是8月3号检查身体，完了那个抗体吧下去2个了，不是18了，16了，这好高兴的都降，有一腰间盘突出的，以前吧是那个，总经常疼啊，就是难受，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这腰疼腿疼的就可难受了，完吃胡家老糕这个吧，这腰间盘那就好了，还有胃疼，以前胃疼的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好了胃疼，就是他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吧，好的现在啥样的，原来像棒子似的嘛，现在那个不那么肿了，稍稍有一点肿，完不那么严重了，就是能走能尿了，以前胀的都天天难受啊，都不好受极了，就是，对，完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白内障吧，眼睛吧有晃眼，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吃的时间太短，我们吃了6个月，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今年就87了，完了那个就好的，俺们就够那个高兴的了，因为吃老高，不吃老高还不知道啥样的身体，
1: 那可不是吧？
2: 对，他好的比我多，我呢，我再介绍我，我呢就是咋的呢？病太多了，我有那个啥呀？那个2019年12月份吧，查出来那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完了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吧就是那个吃药也是达到160、170，完了低压还90，完现在呢完吃老高完了好点了就是。高压140了，完低压80了，有时70多，
1: 你看看
2: 还有那个脑梗，脑梗我以前嘛没吃药是，没吃老高之前脑梗就是经常脑袋疼难受不得劲儿，就是我还有个甲减，今年22年了，完就吃那优甲乐，优甲乐我以前不知道激素药，现在我知道那是激素药，那肝囊肿还有多发性的胆息肉。还有青光眼，我手术青光眼可严重了，左眼的吧手术了，完肉眼打激光了，现在肉眼的吧长眼泪，完还咋的？有那个那叫鹿干母肉啊，就是在那个白眼人那和黑眼人那跟前吧，有像那个小豆粒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包，他说母肉就是说的，完了挺严重的，我这病也太多了，我还。那个睡眠也不好，现在那睡眠好了，入睡那个不困的了，好了就是，反正就是那个脑梗也不犯了，不是经常那个脑袋难受了，反正现在就咋的，我可能是这个吧，甲减的影响的，完了那个心脏还有一点突的，反正好多了，完以前我吧做饭都费劲，还得歇着，现在吧俺们俩的饭我能做了，完还能经常看买点菜。我这身体呢，就是有我感觉有劲儿了，这个好的特别快，有劲儿。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说最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这个老高给俺们救了这个病。
1: 嗯、
2: 要不啊，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啊，
2: 嗯嗯，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哎、胡老给指导指导。
1: 好的，老朋友，嗯、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1: 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
2: 嗯嗯
1: 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
2: 嗯，
1: 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啊，
2: 嗯，脑梗，
1: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
2: 嗯
1: 啊、
2: 嗯，
1: 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都说改善了，
1: 难得的，是不是？
2: 可高兴了，
1: 哎、
2: 那这得亏这么胡家老高嘛，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的药，这厂子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的好药，药、嗯、我们都买不着。
1: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2: 对对
1: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胡家老高他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啊，从各个
2: 回归本源嘛，
1: 太好了，这是一种福分呐、
2: 啊，
1: 是不是？好，
2: 谢谢你，
1: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2: 我给你走定了，一定能坚持用啊。
1: 哎，好的，
2: 谢谢，
1: 这也是您家的幸福啊，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2: 啊、
1: 好，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2: 好
1: 啊，
2: 还有好，
1: 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好吧？
2: 祝胡老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哎，
2: 再见啊！
1: 好，再会，老朋友。
2: 哎，再会，好了。
0: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啊，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
1: 嗯、
3: 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3: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处，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的。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啊。
3: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
1: 啊、
3: 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1: 啊、
3: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3: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吧。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
1: 哦、
3: 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2次、
1: 啊、
3: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

0: 哎呀，你这吃吃，你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1: 这是个矛盾，
0: 我真的
1: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1: 啊，
0: 说是能回归本源。
1: 嗯，
0: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1: 啊、
0: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
0: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0: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得乎的疼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
0: 是啊，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0: 哎，好好，再见啊。哎，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误堵塞，
6: 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0: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9: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1: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9: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2: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9: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11: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

0: 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伟大征程，
8: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7: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

0: 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

0: 建设得更加美好。
1: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2: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4: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6: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7: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6: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8: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9: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6: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8: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6: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麦子干了，麦秸吃就是挨着麦秸，就让他泥上来拽一下。
1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3: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

0: 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龙舟竞渡，奋楫争先，马背追风，尽享别样民俗。长桌宴上，粽叶飘香，情意绵长。贵州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感受文化魅力，共度端午佳节。
4: 依托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月前深化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推进算电协同、配网储能等创新应用落地，助力贵州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3: 87种产品走向世界，遵义制造加速出海，货物贸易进出口覆盖126个国家和地区。
4: 北京图博会上，贵州馆推出多场文化推介活动，以精品典籍为载体，全方位展示多彩贵州文化底蕴。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昨天是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承载着华夏人民祈福攘灾、爱国强民的美好愿望。龙舟竞渡自古是端午的核心民俗，在铜仁市碧江区正有一场别具一格的龙舟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在这里擂鼓开讲。碧江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当地以独有的百年站姿划舟特色赛事为核心，串联古城游览、民俗体验和全域惠民举措，以一场水上盛会撬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直击旅游，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每年的端午节龙舟赛是当地最热闹的活动，今年60支龙舟队同台竞技，最终24支队伍进入了决赛，在锦江大明边城的水域展开激烈竞渡，碧江碧水，白鸽争流，直接将端午的氛围感拉满。
3: 铜仁锦江北关社区面包王车队龙舟队领队钱中文：
6: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一直都是前三名的队伍，每年都参加，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3: 湖南麻阳擎天战龙队队员黄杰：
7: 我们非常的开心嘛，能在贵州这个地方展现我们麻龙舟的风采，而且我们是战龙，也算是一个交流吧，邀请铜仁的兄弟们去我们那里。
3: 鼓声起，千帆竞，赛事设置男子传统划姿、男子自由划姿、女子传统龙舟500米直道竞速三大组别，各支队伍轮番上场，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8: 为了他们加油，呐喊加油！
9: 我们6点钟就起来，故意过来站这个位置，给我们湖南麻阳队助威加油。
10: 我们是正好在这边旅游，龙舟赛每年都是人很多的，所以我们就很早就过来，我们已经在这好几个小时了。
3: 白鸽争流，破浪前行，两岸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记者发现，人群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媒体博主。乡村户外主播崔崔走中国，多彩贵州。
11: 今天的龙舟赛开播 大概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达到1000、2000甚至更多。贵州的人民对龙舟赛的热情是我没有想到的，老乡们的参与度简直是太积极热情了。我也想通过我个人自媒体的一点点微薄之力宣传给所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3: 文旅主播影子外的人，
12: 第一次来到贵州铜仁，一般的话我们每天的话都要更新2到3个视频，1到2场直播吧。我希望通过镜头能够告诉大家来到铜仁的话到底怎么玩，感受一下铜仁的不一样的美嘛。
3: 让碧江龙舟走出贵州，全国破圈，当地文旅部门创新传播思路，面向全网邀约自媒体博主全程记录赛事，本地景区商户主动配套食宿、免费游览等，建立短视频直播等，扩大线上曝光，让赛事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贵州大明边城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婉瑜：
13: 我们在景区的核心点搭建了拍摄平台，让游客和一些拍摄达人能够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进行拍摄，拍摄达人拍摄了龙舟赛事在线上进行宣传，提高了很大的曝光率，关注度还是挺高的。
3: 铜仁市碧江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李进：
14: 这次共招募了有27位的博主，主要涵盖的是美食探店、非遗文化、古村落探秘、龙舟宣传等多个垂直领域，粉丝粘性很好，粉丝量最高有450多万，记住他们的粉丝基础来打开我们的省外市场，让更多的人来到铜仁旅游。端午的第一天，预计我们接待的游客人次有30万人次，旅游消费达到了1.86亿元。
5: 碧江龙舟盛会带来了客流，如何留客？中南门古城用行动来回答。在端午期间，非遗巡游、古风互动、篝火狂欢、民俗体验等活动应有尽有。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城里还有10余个体验打卡点同步开放，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文化和民族风情。
15: 真好看，以前不知道，来了才知道了，这么热闹。
16: 因为我们那边看不到，我觉得很新奇，挺好的，民族气息很足，我觉得传统文化传承得很好。
3: 龙舟赛让游客来了有看的，而中南门古城丰富的业态则让游客看完之后有买的。这条不足1000米的古城核心街区聚集了超40家抹茶特色业态门店，集中呈现铜仁当地的特色饮食文化。广州游客
17: 感觉就是挺清甜的，还挺好喝的，人都挺好的，就是挺热情好客的。
3: 福墨抹茶负责人胡振威：
18: 这家店是在今年的5月31号正式开业的，现在加上我们这边的一个春周的一个大赛，好多博主来这边拍了很多素材，更加的吸引人流。这几天相比刚开业的情况的销售额应该增加了3倍。
3: 中南门活动板块负责人邹游：
19: 6月10号至今已经突破40余万了，预计在整个端午结束还要增加36万人左右。
3: 留住游客不仅靠特色业态，全市配套惠民服务同步加码，全方位提升出游体验。端午期间，铜仁市主城区提供全部路边免费车位，增派公交与摆渡车等惠民服务。九龙洞、天生桥等景区对外地游客推出门票折扣，14家酒店、餐饮商户上线云闪付8折满减活动。铜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科科长谢前飞：
20: 初步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市旅游接待人次比去年同期预计能提升20%到25%。用龙舟赛把全市的文旅资源串起来了。同时呢，梵净山的山脚下，我们今年呢也推出了那个营地飞行帆漂，让更多外地游客知晓了登山泡泉、逛古城、康阳旅居到铜仁的文旅品牌。
4: 端午期间，贵州各地活动精彩纷呈。惠水举办省运会龙舟独竹漂赛事，三都开展特色赛马，各地村寨社区安置点同步推出包粽、诗词诵读、长桌宴、敬老亲子活动，群众共赏民俗，传承端午传统文化，共度安康佳节。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3: 这个端午，省第12届运动会龙舟赛和独竹漂比赛在黔南州惠水县举行，全省各市州的10支代表队展开比拼，当地还同步推出龙舟争霸赛，来自县内乡镇街道、高校、企事业单位、俱乐部的12支队伍参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与体育竞技碰撞的独特魅力。在黔南州三都县中和镇，一场热血奔腾的赛马盛会正在举行，近100匹赛马在赛道上飞驰，现场欢呼不断。游客潘小鸭：
21: 以往过端午看的都是龙舟比赛，这次在大山看赛马，真切感受到了人马合一的豪迈，这次端午之旅特别有意义。
3: 在安顺市平坝区毕节市威宁县的村寨里，干部群众一起参与粽叶比拼、削土豆、包玉米等趣味赛事，乡土味十足。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打磨村粽叶王评选工作员肖红：
0: 每个村民能够拿三片粽叶来参加评选，目前我们最长呢已经达到56.10厘米，宽是13.9厘米，希望通过评选把我们打磨的粽叶宣传出去。
3: 在遵义市睢阳县，演员们将歌舞、诗词吟诵等节目与红色文化和文明新风巧妙融合，为居民们送上端午祝福。遵义市睢阳县居民聂思颖：
1: 节目呢特别的丰富，既有端午传统文化的故事韵味，又有红色文化故事，特别的有意义。
3: 在铜仁市万山区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居民们在拔河比赛和长桌宴的欢乐氛围中共庆佳节。铜仁市万山区城南驿社区搬迁群众曾贵菊：
22: 大家齐心协力，非常开心。
3: 黔东南州岑巩县毕节市黔西市的志愿者们走进学校、敬老院，与老人孩子们一起包粽子，在欢声笑语中传递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毕节市黔西市余朵镇敬老院老人唐顺莲：
23: 吃得好，玩得好，大家都一家人啊，很开心的。
4: 端午至粽香浓，在贵州各地，传统手艺与当地特产碰撞出新风味，一颗粽子吃出老味道，也包出了新商机。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麻江蓝莓收获季，当地群众将一颗颗蓝莓果包进粽子中，让特色产业的致富甜化作传统佳节的幸福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金竹街道后坝移民搬迁社区居民韦德勤：
24: 亲手摘的蓝莓呢，拿来包粽子吧，很有成就感呢。
3: 用当地特产换新传统口味，小粽子被各地玩出新花样。在遵义市湄潭县，融入湄潭绿茶、红茶、玫瑰花茶等口味的茶粽各具特色，丰富端午节的消费市场。依托铜仁中国抹茶之都品牌优势，铜仁市江口县思南县创新研发抹茶粽子，清爽不腻的口感广受消费者青睐。铜仁市思南县居民庞敏：
25: 抹茶粽子入口清香回甘，软糯香甜，甜而不腻。我今天又买了几十斤给贵阳的亲戚朋友送过去。
3: 铜仁市江口县抹茶粽生产商家秦元华：
26: 消费者越来越追求健康新颖的饮食需求，我们在传统粽子基础上创新出了抹茶蜂蜜粽，目前订单20000个左右了，主要销往北京、浙江、上海等城市。
3: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群众以山间天然草木熬制出不同色泽的染织，制作特色五彩粽。望谟县蟠桃街道甘来村村民梁美：
27: 五彩颜色寓意吉祥美好，端午吃五彩粽子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布依族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一家人一起包粽子、吃粽子，团圆又热闹。
2: 贵州新闻联播。
3: 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新型储能领域全国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立足广东领先的技术积淀与成熟的产业品。

0: 平台优势，中心深度对接贵州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布局与电网升级发展需求，不断深化粤黔两地新型储能产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合作，以储能领域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打造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
1: 专栏：山海同行启新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来听报道。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业务覆盖电化学、机械、轻储能等五大技术赛道，搭建起集研发、检测、中试、实证于一体的全链条共享服务平台。 中心由南方电网等13家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出资组建，汇聚300多家产学研单位组成创新联盟，吸纳了全国新型储能领域85%以上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资源。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产业发展部总经理李志玲。
2: 全面开放2.1万平方米的一个研发总部，32个重点实验室以及多条先进的中试线，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自建设备，即可以共享国家级一个资源开展样机的一个试纸，将基础的研究与电网应用侧的企业的真实痛点无缝对接，有效地帮助了企业跨越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强大的技术研发、工程实证与产业落地转化能力，
1: 成为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赋能其他省份能源绿色转型的坚实支撑。早在布局初期，中心就与贵州电网进行联合攻关，在 B 级建成贵州早期大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为粤黔长期深度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华电集团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储能站长江海。
3: 全站75瓦电池仓，2小时就能够充满30万千瓦时的电量，相当于约3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充电站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就是为电网提供应急备用电源。贵州电网
1: B 级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经理潘盼：目前
4: B 级市储能装机 60.5万千瓦， 装机规模全省第一，
1: 总条件能力已突破100万千瓦时，为新能源发展起到稳定电网运行、平衡电力供需、保障新能源销量、推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贵州已形成水火风光多元协同供电格局，新能源与水电装机规模占比超60%，全省电力装机正稳步向2030年 1.4亿千瓦以上目标迈进。庞大的能源市场、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为储能技术落地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立足贵州煤炭、算力、酱酒、山地乡村、磷化工五大特色产业资源，粤黔双方敲定五大重点合作方向，推动储能技术精准适配本土场景。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产业发展部总经理李志玲。
2: 贵州更好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最需要突破的是将资源禀赋以应用场景的一个深度耦合。例如，依托我们东苏西算的这个桂安新区算力枢纽，深度推进算电协同，大力部署山区配网储能，以村级微电网解决长线路供电末端的薄弱以及低电压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近正在跟贵州电网针对贵州的组网的结构、配网的结构呢，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个研发，就是想让整个贵州的供电的可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0: 借力“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遵义市持续深化对外开放，通过简化出口流程、出台扶持政策的方式， 让EPP科技含量高、品质优的遵义产品跨越山海，发往全球。目前全市已有茶叶、吉他、机械设备等在内的87种产品走向世界， 货物贸易进出口覆盖126个国家和地区。来听贵州台的报道。在贵州新浦经济开发区，
5: 贵州瑞一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正在赶制上个月签下的出口订单。公司工程师秦汉：
6: 这是阿富汗一家知名乐器类订单，有3条生产线，20余台设备，从图纸设计到整机生产，核心技术均为公司自主研发。目前设备正在加紧生产，预计8月初完成交付。
1: 企业专注于智能灌装、树立、包装等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制药、食品、保健品等领域，远销美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企业累计生产各类自动化设备400多套，海外订单占比70%。今年前5个月，订单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公司副总经理李长波。
2: 海外客户最看重的就是

0: 产品的稳定性和定制化服务。我们依托持续升级的技术、精进的工艺与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有效控制生产成本，让设备更有性价比。同时根据不同国家的生产环境、技术标准进行个性化定制，从设备安装、调试到售后维护，提供生产的全链条服务。
1: 同样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还有播州区一家汽车轮毂制造企业，产品凭借轻量化设计和卓越性能，远销北美、欧洲、中东及东南亚等地。在企业的涂装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成型的铝合金轮毂经过20多道精细工序，被加工为高品质成品。贵州航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涂装车间主任郭朝玉：
2: 每天要涂装轮毂2000只左右，仅本月就要完成6万件轮毂的涂装任务，其中3万只产品将出口到泰国。
1: 去年以来，公司通过线上引流加展会对接，深化海外合作，轮毂产品出口率达50%，去年实现出口产值1000多万元。公司董事长杨安：
3: 今年的主要目标以东南亚和俄罗斯市场，另外把高精端的材料做好，提高附加值。2期厂房已经建成投产，3期厂房3个月之内也建成投产，到时整个工业园区产值达到10亿以上。
4: 日前，贵州省开展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100余名村社区党员干部来到现场听课，全省各村社区党员干部通过视频直播同步参加。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此次培训聚焦培养法治观念、提升法治素养主题，邀请省委政法委、高校司法系统的专家学者授课，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与土地流转法律风险防范、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重点内容展开系统讲解。贵阳市云岩区乾陵东路街道旭东社区党支部书记简竹：
5: 通过这次的培训呢，我的思维有了一定的转变。基层治理的，我们要用柔性协调加上刚性治理，让矛盾纠纷的调处更有效。
1: 遵义市新浦新区新浦街道红星社区党员姚文静：
6: 我会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落实，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身边小事做起，和大家一起共建法治、平安、和谐家园。
1: 六盘水市中山区宝华镇发庆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幸福：
7: 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锤炼各营本领，为民服务，为民造福，为乡村振兴、建设平安法治和美乡村贡献自身力量。
1: 毕节市黔西市林泉镇营角村党支部书记吕良应：
8: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将带头深入群众家中，对老年权益、未成年人保护、农民工维权等进行普法宣传，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1: 据了解，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覆盖全省近20000个村社区党支部，45万多人参加。
9: 贵州新闻联播。
4: 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贵州馆持续推出15场新书发布、交流推介活动，通过深挖民本思想、梳理古籍文脉，全方位讲述多彩贵州文化故事。来听报道。
1: 在民本文献集成初编推介会暨首批成果出版分享会上，首批20册图书正式发布，丛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关于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著作，系统开展原文分类、文本注释、观点评析，梳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孔学堂书局董事、总经理、常务副总编辑张发贤：
10: 民本文献集成初编这个项目呢，前期是由武汉大学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贵州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
1: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民藏编撰与研究中心主任孙劲松：
11: 民本文献集成的初编里面有通过古代官员为官经验的总结，希望既能够传承传统文明的一些理论，又能够对现代社会特色民主的实践啊有所借鉴。
1: 在贵州文库二期新书发布暨重点图书推介会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批贵州古籍整理和地域文化研究成果。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文库特邀专家王进：
12: 贵州文库不仅出版了汉族的文献，它也把我们少数民

0: 族的文献出版了。那么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贵州啊，它在文献方面就得以全面的反映出来。诗歌啊，诗集啊，是我们贵州文库第二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1: 贵州文库自2016年启动，十余年来专注贵州地方古籍抢救、校刊与整理出版。一期工程于2021年3月完成，共出版图书106种、414册。2023年至此次新书发布，二期项目累计出版图书201种、424册。文库收录名家全集、诗文汇编、珍稀古文献、日记稿本等多种内容，充分展现了贵州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南江涛：
2: 贵州文库就是一个文化名片，让读者们知道贵州有自己的文脉，这是一种区域文化自豪感。
1: 北京市民张燕：
3: 感觉咱们贵州这边的书做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封面的设计包括里面的印刷排版都还是挺漂亮的。
1: 6月17号，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遵义仁怀市举行，活动发布了茅台集团2025社会责任报告，启动了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非遗匠师项目，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现场4家社会组织为贵州茅台公益基金会捐赠超850万元。自2012年启动该公益助学行动以来，茅台集团累计捐资超14亿元，助力26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受资助学子浙江大学学生于景轩：
4: 这项目是我们大学生方程式的一个赛事，茅台资金的赞助可以让我们更加放开手去做，去研发一些国际领先的一些配件啊，去做一些定制化的生产。
1: 受资助学子茅台学院学生伊磊：
5: 受到中国茅台国之栋梁资助已经4年了，一年是5000元。它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嘛，更大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鼓励，让我就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个学业。
1: 端午假期带您打卡贵州乡村新玩法，端午请来贵州专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黔东南雷山乌东苗寨，
6: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这一站邀请你来到海拔1300米、夏季均温20摄氏度的雷山乌东苗寨。走进寨中，一定不要错过藏在大山里的美术馆。展厅内，苗族群众的百态人生在油画中交织成卷。看完画作，不妨点上一杯云雾拿铁，伴着窗外的山野风光，尽享悠然时光。
7: 本来以为深山里的苗寨只有山水，没想到还有这样有格调的美术馆和咖啡屋。坐在这里吹着山风喝咖啡，感觉整个人都慢下来了，来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6: 从乌东出发，车行20分钟就能打卡黄李瑶音乐农场。挽起裤脚，光着脚丫，你可以化身捕鱼达人，玩累了还能走进农场烘焙坊，亲手揉面烤点心，在香甜里卸下疲惫，让全家在青山绿水间把松弛感拉满。
8: 从农耕体验到山野烘焙，既能释放孩子的天性，也能让他学到课本外的知识。看着他在田野里奔跑，在劳作中收获，感觉这趟假期特别有意义。
6: 这个端午邀请你到雷山来，游古寨，玩农场，品咖啡，在山野间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1: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获悉，2026年5月末，贵州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242.8亿元，同比增长3.4%。实际投向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123.3亿元，同比增长8.8%。
9: 6月17号至18号，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在贵阳举办。共13家检验检测机构，24名选手同台竞技。
1: 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贵阳分会场近日举行，共有来自全市各健身站点的30余支队伍，近800名老年人参与。
9: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遵义阵雨，21到29度。 安顺多云，19到26度，都匀阵雨，22到26度，凯里阵雨，23到27度，同仁雷阵雨，23到29度，七星关阵雨，17到27度，水城阵雨，16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3: 真的，快去看看。
1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6: 下一个千年。
1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8: 嘿，别闪，文物会探。
1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唉，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2: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我上网。
28: 我也上网。
27: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9: 我们传播谣言。
27: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8: 我们吐槽骂街。
27: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9: 我们围观起哄。
27: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9: 我们攻击别人。
27: 我上的是互联网。
28: 我上的是互来网。
3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3: 那是大宝， 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

0: 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首先祝愿各位端午安康。现在到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都尤为关注我们村 IP 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村 BA、村超、村替、村马等等一系列文旅体融合的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文旅体融合的优势是什么？面向十五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又将如何持续发展呢？今天节目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听一听贵州财经大学教授杨春雨、贵州省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村马推荐官走进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现场，探访村马、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古镇非遗等文旅体融合场景，探讨贵州文旅体融合发展之路，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
5: 321开闸，

0: 欢迎来到三都看春马。
1: 其实像赛马，它最早我知道就起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然后现代赛马它是源于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
2: 我们国家也有非常多的跟马有关的一些成语啊、故事啊，你比如说田忌赛马呀、千金买骨啊，然后楚王好戏马等等等等。那包括我们游牧民族，他们是择水草而居，因此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跟马有关的一些活动赛事。
0: 赛马的话可能是北方那边比较多，南方的就是我们水族的赛马比较火热火爆的。
1: 对，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西南地区现在最大的一个国际赛马场吧。
0: 对，这是标准的赛马场。今天在这里举办的就是贵州春马的全国邀请赛。
2: 看台同时能坐多少人啊？
0: 24年的国庆那天说有8万人。
1: 那为什么春马它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前来观看呢？
0: 因为这春马的话，它不仅仅是赛马，同时还会穿插我们民族的一些歌舞表演，吃喝玩乐在里面全部都能感受得到。
3: 好帅
2: 了！哎，这个小朋友，
1: 这个还挺好玩。
4: 农耕文化的气质承载着水族先民的生存智慧。
1: 边走边吃，是春操的，春操的来看春马。

0: 来不及了！天哪，我感觉这根本不是在看一场比赛，很像一种民族
1: 对民族盛会、民族的嘉年华。
0: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0: 是咱们这个村嘛哈，它办了有多久了？
1: 端节是我们水族的过年，我们丰收之后，大家就很开心，就把自己家的马拉出来，到我们的坡上去一起比赛。到了2023年，就变成了美丽乡村速度赛马联赛，村马这个词就有了。后面又举办了很多村马的全国邀请赛，所以就从一个本土的跑马演变成了村马这个词。
0: 咱们这个水族人民哈，他为什么那么爱骑马呢？
1: 因为水族它是有两次南迁的过程，马呢就作为交通工具，给你驮一些粮食啊，驮着我们的水书，翻山越岭来到我们贵州。马它也是我们水族身份的一种象征，家里面的马养得多，就代表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所以马跟我们水族人民就很深的感情。
2: 一方面是重要的生产劳动力，
1: 对，
2: 也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1: 对，
0: 那端节的赛马和我们现在这个赛马，就是两个
2: 对有什么区别？
1: 端节赛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装备，骑手拿个马拿一个垫子垫在马上面就骑了。现在的村马，它保留着我们原来水族的赛马的传统，就是无鞍赛马，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标准的赛马形式，修建了标准的跑道，然后增加了马闸、马道和马鞍，骑手可以自己选择自己习惯的方式。
0: 那这次这个全国邀请赛，咱们邀请了多少人，多少匹马？
1: 报名的马有106匹，然后骑师有50个人。
2: 我带的一匹马来参赛，那就是一人一匹
3: 嘛，对吧？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2: 那怎么会有多一倍呢？
1: 他可以一个骑师去驾驭2-3匹马来比赛，因为报名是以马匹为主嘛。哦，
0: 我明白了，这个奖项不是颁给人的，是颁给宝马的啊。那这些骑师都是来自贵州的吗？
1: 天南海北都有，我们北方的也有，南方的也有。
2: 我听说那个好像四川和内蒙的骑手是很厉害的，他跟我们本地三都的骑手如果比起来的话，我们
1: 这个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了。
4: 第一轮的比赛呢是1700米公开组小马组的比赛，开闸了。有一匹马呢是一马当先在领跑，
1: 对，你看他都没有马鞍，
0: 我要站起来了直接。
4: 有两匹马只有微微的距离啊，是否能够反超？哎呦，
2: 活动时间嘞，
0: 这个八号太牛了，
2: 这是女的吗？骑手，
0: 还有
2: 女的。

0: 喜欢马、喜欢赛马、喜欢这个运动都可以参加，没有门槛。
1: 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活动扎根于乡土，未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群众根基，然后也在为未来文旅体的融合发展当中添加一个非常强大的人间烟火气。

0: 那个上春晚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同款。
2: 我考考杨老师，
0: 这两个字儿认识吗？
3: 这个我估摸猜应该是马字是吧？
2: 对，
3: 这个旗帜的意思吗？
2: 这个是春
1: 哦，
2: 春马。
3: 这是我们的水书，水字
1: 啊。
4: 来，两位，我们看一下这个，这就是我们贵州春马的 logo。用的都是马尾袖，有一个人骑着马奔腾，显示出我们体育的活力，飘带向往着胜利，这就是马尾
0: 啊。这个就是
3: 用马尾的目的是什么呀？
2: 马尾它其实也很硬嘛，它做刺绣的话，它会有一种浮雕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呢，它外面的油渍可以把那个线保存得很永久，可以就和金九耐用，不易腐烂。

0: 尾秀已经传有千年啦。我们这个绣片它是定制的嘛，如果这个布面料我不喜欢，我就把这个
1: 拆。哦，你可以取下来是吧？哇，这真是人民的智慧
0: 了，
1: 太灵巧了。你那个图案有什么含义吗？
0: 这些纹样就是在以前的那个背小孩的那个背带上面取样下来的。那个背带上面的纹样呢，就是蝴蝶，还有闪电、太阳、生命树，都是保佑小孩子的。
2: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您看这个，这是还没绣完吗？还是什么呀？
0: 这已经绣完了，因为我们以前的马尾绣呢，它是不允许露马尾的，所以呢，好多客户他进来的话，看到马尾绣，他就说你这个是马尾绣，那你的马尾在哪一个部分？他会这样问。对，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搞创新，把马尾露出来。
2: 对，你看这些都有马尾露出来，让人知道这是真正的用马尾巴的毛在绣的。
0: 我们现在就讲究一个传统与美学结合。
2: 真好，我看您这儿琳琅满目的，是不是都卖得特别好？
0: 对，今年是马年的话，我们绣了很多的马的纹样，都卖得很好。
1: 那如果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个卖得好吗？
0: 现在不是打造那个纯马 IP 吗？更多游客呀，他知道马尾绣后，他可能会定制一些定制款的呀，还有一些客户在我们的门店，在各个店里面卖，都卖得很好。
2: 三都县从2023年开始做春马的活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10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旅游综合收入已经达到108亿元了。哇！2025年举办了65场的春马赛事，然后吸引了622万的人来我们现场看春马，周边的餐饮、住宿还有夜市，实现了增收。
1: 一匹马，一尺布，爆出赛事搭台，经济上戏的产业链。
2: 两位老师今天看了一天的贵州春马，感觉怎么样？
3: 太好玩，太激动，太幸福。您呢？
1: 哎呦，观赛的过程当中，体验过程当中，我能够深刻的能够感受到我的多巴胺一直在分泌，
3: 就快乐的源泉嘛。
1: 对。
2: 那杨老师，虽然今天的跑马结束了，但是我希望你的多巴胺继续分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很多的活动，比如我们的长桌宴，就在我们都柳江畔，还有水族婚礼仪式的游行，还有江边音乐会。
1: 我觉得这一晚上的时间不够用嘛。
2: 杨老师一定要多留几天来感受一下我们三都的美景美食。
3: 就难怪很多游客说这个来了以后还想继续再来。我知道的是，其实现在咱这个来的政策还挺好的，名字里边带马或者是属马的
1: 免票吗？
3: 全免票是吧？
2: 对，举办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公交车我们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
1: 春马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嘉年华体验，根植了在地的文化，把我们的体育赛事跟民族的特色的东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游客有了参与感、归属感。
2: 对对，
1: 游客从为了赛事而来，现在升级成为文化而来，体现出以文述旅、以旅彰文，包括以体述旅的生动实践。春马现在是一马当先的文旅体融合的一个加速度，也展现出了我们三都奔马扬鞭的发展活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我也会继续我的多巴胺。

0: 还要借助学友。
1: 加油！加油！
2: 激流回旋里头，这个加油是不能这么喊的。他的加油方式是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激流回旋项目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水道上进行速度竞技，在水道上要过18到25个门。

0: 有两种门，玉盘香间直进门，从上往下直接通过这个门。红白相间叫逆水门，是要从下游往上游滑，
1: 就是打个圈呗。
0: 对，要转一下回旋嘛。回旋门不能少于六个。
1: 自己选择吗，选手？
0: 不，这是比赛之前定的。
1: 哦，他这个现在就打了一个圈回来，
0: 这就是逆水。
1: 哇，那这个要求他们的力量爆发力很强哎。
0: 对。
2: 撞杆了，撞杆了，这是扣几分？
0: 扣两分，这叫碰门。
1: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场比赛，它在一个什么样的层级？
0: 这个比赛就是亚洲规格最高的激流回旋比赛。
1: 哦，这么牛。
0: 对，这一次比赛呢，我们运用了国际滑联批准的计时系统，还有四项化的办法。
3: 好的，
0: 我们还根据亚环的要求，聘请了四位 ITU 亚洲的国际裁判，三十几位 NTU 就是国内的技术官员来执裁。所以说，从硬件到软件到服务保障，我们都是以最高规格来执行。
2: 咱在贵州这种比赛是第一次吗？
0: 不是，去年也在这个场地举行的。
1: 那为什么两次这么高规格的赛事都落户在下次古镇呢？
0: 关键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刚刚大家看了比赛，也应该了解皮划艇激流回旋对水的速度、水质、河流落差都有要求。我们这条赛道呢，全长490米，是奥运标准的赛道，全程落差是6.8米，水流的速度能达到15到20每秒的立方米。赛道设计融合了国际典型水流特征，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激流回旋赛场之一。所以说，这条赛道是我们进行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的天然赛场。在这个赛道上，培育了我们贵州的优秀选手。任家华，两届全运会、14、15届全运会的激流回旋冠军。黄娟代表国家参加巴黎奥运会，咱贵州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1: 我突然间就明白那句话，什么叫贵山贵水贵人。
0: 近些年，贵州围绕超长拳涉山水，我在六大重点项目，依托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承办了系列的高规格比赛。2025年举办了攀岩世界杯、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今年我们还将举办更高规格的世界拳击世界杯、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等国际赛事。
2: 我们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山形险峻、水流湍急、高差分明的一个自然山形。这次举办皮划艇激流回旋、山地越野以及攀岩等户外运动的绝佳的天然竞技场。生态优势是我们举办这种赛事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更重要的是，贵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是把我们自然资源优势啊转化成为体育赛事优势、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城市传播的优势。通过赛事举办，能够把我们贵州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山地公园整个资源特色，以及多彩贵州的文旅品牌，通过赛事促进当地的发展，变成一个新窗口、新赛道。
1: 在一栋前景当中，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个景，就是把比赛的看客变为贵山贵水的回头客。

0: 画就完了。对，其实这种边看赛事边体验这种非遗的形式还挺好的。
1: 运动员赛后训练以后让他们过来。
2: 对啊，
3: 因为我们这个激流回旋项目啊，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心理调控能力。游客来体验这种非遗的人多吗？多的，他可以做一些冰箱贴啊、斜挎包，还有一些 T 恤，买一些我们创产品。
2: 去年的亚洲。

0: 锦标赛它的伴手礼
1: 就是、这个、
0: 就是夏思泉的，亚洲来的这些选手非常喜欢啊。
2: 你看这个时候是有团过来的、
3: 对，这个点就是团队来的时间点的。他们现在上一个站是从西江过来，
1: 但是你西江跟我们夏思其实是蛮雷同的嘛。
3: 但是夏思呢，它是一个水陆码头，文化的话呢有一点点差异。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徽派的一些建筑，还有各大会馆，对面就是广东会馆。
4: 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夏思古镇是有600年的历史。
1: 对，
4: 从风雨桥这边看过去，一江碧水穿城而过。明清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码头，也成为了茶马古道重要驿站。
1: 夏思古镇哈，
5: 作为4A级景点，本身就凭借浓厚的民族文化和秀美的古镇风貌，吸引着一定量的游客。而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皮划艇赛事落地古镇，相当于在原有的文旅底色上叠加了一个高关注度的赛事 IP。 赛事吸引了选手、媒体和观众来到这里，这自然就会带动更多的游客走进来、留下来。
4: 那在这些的赛事发展当中，其实我们能看到怎么样的一种发展活力呢？
1: 首先呢，是经济拉动产业的活力，体现在一业兴百业旺的带动效应上，带来真金白银的经济增量。据我所知啊，春超、春 DA 等这一系列的 IP 啊，是我们在全网的累计的浏览量超过2800亿人次。2025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量呢突破1亿人次，旅游的总花费呢超过1000亿元，双双实现了破亿和破千亿。还有在贵定刚刚结束的全国的 U16 的这个少年的男子拳击锦标赛，这个赛事呢有效地带动了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增长。贵州文旅体融合，它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办活动，而是在形成可感知、可传播、可转化的品牌活力。通过春 BA、春超、春马等等一系列的现象级赛事，贵州呢正在把乡村生活、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和旅游消费连接起来，让外界看见了一个更有烟火气、更有参与感、更有创造力的贵州。这也正是总书记嘱托我们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生动的实践，也是贵州面向15-55探索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
0: 我们省体育局发布了赛动前景体育旅品牌，以跟着赛事来贵州，赴一场体育以山水的激情交响乐会为主题，计划全年举办大量赛事。
1: 还有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这种活力体现在群众是主角、百姓得实惠的共享的机制上面。可以说文旅体融合呢给我们贵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那接下来推进文旅体融合，不断让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乘风破浪、激流勇进，那您二位觉得它的发力点在哪？
0: 持续擦亮贵州村字号金字招牌，因地制宜培育春马的本土 IP，形成具有强大群众基础和地域特色的赛事矩阵，将体育的激情、文化的魅力和山水的秀丽打包成独一无二的贵州体验。
1: 关键呢是要从赛事流量转向我们的产业流量，从单点出圈迈向系统塑造。贵州从来不缺资源与话题，缺的是将赛事、景区、文化、消费以及城市服务贯通起来，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为留下来、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 让文旅体融合真正的成为贵州"十五五"期间旅游。